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八，礼拜六啊，大家啊，爸爸节快乐哈！咱中台湾是侪云有雨啊，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了哈。古历是6月2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提醒的是洪台啊，这洪台呢白海豚哈啊是较挖呢东北边过去，但是这两天呢对咱台湾呢影响也是一个有哈、啊，尤其啊你那是中部以北哦、啊，中部以北包括咱中部山区呢这个落雨的情形哈，某、啊、些强降雨啊注意一下，甚至这个雨水的影响爱到后礼拜三安尼先哈。好啦，另外来讲到的是，咱的出口啊，生意非常之好哈。今年咱对美国啊出超会当打破纪录，好厉害哈！台湾对美国呢出超，出超就是咱卖伊的较侪，咱赚较侪钱啦。哦，因为咱物件卖伊，伊嘛物件卖咱嘛。哦，按来扯去呢，到底是谁个赚钱哈？安尼叫做出超。哦，所以出超的经验，2022年。啊，就是今年咯，哦，全年呢可能会超过2000亿的美金，哦，好厉害哈！啊，根据财政部咧昨所发布的，哦，即海关进出口的统计哈，咱台湾7月，哦，7月干那7月哦哈，对美国的出口来到呢233亿的美金以上，这是会当我遮侪年来啊，单一个月。第三关的记录，7月哦。哦，按来讲，为正月一直到7月，安尼是整个个算起来，对美国的出超呢是1224亿美金。哦，那对比讲国境一年，2025年呢，对美国是1501亿的美金吧？啊，你看呢？哦，所以差不多是，伊是几年哦？啊，咱这么是个7月哦，哦，所以咱也是规年算落来，有可能会打破呢啊，对美国出超的一个历史记录。啊，财政部呢公布了7月份出口的主要市场，吼、哦，咱当然不是干那卖美国啊，那么卖中国啦、香港啦，哦，真侪挂东南亚、欧洲啊，吼、哦，拢有，吼、哦，拢有销哈、哦。对中国加香港的出口哈、哦，191亿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33%以上。对美国的出口呢，233亿的美金，啊，是他都讲的嘛，哈、啊。那单一个月，伊这是排在第三关，哈、啊。所以呢，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由咱今年近7个月了，哈、啊，这五大出口市场拢总是成长的，拢总成长。对东南亚嘛，同款；对欧洲嘛，同款。啊，对美国。嘛是同款安尼是吼，所以有可能呢，九月、10月的时候呢，咱就已经会当改写到啊，规年的成绩啊，无大销嘛，大销哈。所以处长是安尼讲，因为咱对美国的出超呢，有真大诶变化。变化是啥物？就是咱卖啥物物件嘛。而咱过去嘛卖美国真侪物件，但是数量、金额就无法度像这 AI 嘛。哦，所以的原因就是讲，这电子 AI 啊，人工智慧啊，哦，这个生意呢，当然是咱领先地位嘛。好、哦，伊讲咱台湾呢，咱台湾呢，为咱台湾家进口真侪啊，这个显卡啊，是电脑哦，伺服器这方面哈、啊，所以咱对美国出超呢，一直扩大呢是哈、哦，所以讲今年啊，整个有可能超过2000亿的美金。哦，所以安尼累计一直到七月，对美国金额已经是1566亿的美金啊，比顶一年个增加偌济，哦，这拢是数字啦哈。啊，所以呢，这一个一直进步的，那伊目前看起来，哦，这个 AI 状况虽然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啦、油价影响啦、通膨的影响啊哈，但是啊，依然呢是热扑扑。啊，刷到呢，哦，有人讲哇，这 AI 呢，这运用上呢，敢那无影讲会当真大运用，无啊多呢，赚到大钱啊呢。
啊，你感觉咧？啊，那呢？美国遐大公司、大头家拢遐讲，钱一直落落去，以后袂趁钱，伊个钱一直落落去。哦，为只想就知影嘛，吼、哦。过来就讲啊，爱趁钱。啊，趁钱呢，有钱咧遐，你要运用。哦，爱投资，啊，替咱来趁钱。哦，你讲像咱常常咧报，哦，咱这劳工朋友。咱咧落退基金，哦，投资这趁钱，投资迄趁钱安尼是吼，啊，咱就请专业的人，而且咧咱的劳动局的运用局内面，哦，高手嘛，哇、哦，替咱趁钱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今麦要讲的是啥物呢？就是这规模来到一条5700亿，啊，这是公务人员退休金，伊嘛有一个基金，退伍基金。哦，伊即卖呢计划就是讲要分配更加侪资金，由这种啊第三方管理人来做一个投资操作，哦，要来提升这基金咧全世界的股市，而一个配比安尼是吼。好啦，伊嘛基金这边嘛有呢，有讲有啦，有安尼咧咧，有安尼咧计划，啊，要委托专家来做全世界股票的投资，当然目前。要多少钱，什么款的一个方式，这是还未确定。但是这基金的管理局是这样说，用目前将国外委托业务是在讨论当中，有关多一类型的，还是要投资多少钱呢？这确定了会公布，会公布，袂讲啊，因就输底啊，安怎袂？哈，拢会公布，大家知影哈。好啦，所以呢，知情的人是安尼讲，包括外国媒体也冇写到。哦，台湾这公务人员退休基金呢，咱讲的退伍基金啦，退伍基金啦，好可能的呀。拨款2亿美金的资金呢，和几啊间啊基金管理的业者啊，分去投资哦，国际市场哦。国际市场哈啊，因为国际这個市场啊，嘛真好啊啊！你看呢，真侪国家哦，这個、股市也好啦，啊，经济也好啊，嘛是拢真理想啊哈。所以呢，咱即卖啊，你去投资啊，报道是讲，一直加六月底来讲，咱的退伍基金的管理啊，规模已经啊超过1500亿啊嘛。哦，又替呢超过600000人，咱台湾的公务人员。包括教育的工作者，包括呢，军人管理退休者的资金，哦，所以透过外部的管理，你海外啊来做一个操作，哦，这偌侪钱，偌侪钱啊，这当然呢，这个亲像讲咱劳动基金，哦，投资落去了，我赚钱安怎安怎哈，这应该拢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应用了哦，因为本身呢。你若无投资，你的钱就是死钱。好、哦、啊，过去要投资，啊，过去惊惊，啊嘛，淡薄有出代志啦。好、哦，就是讲去，和你去个操盘的人，哦，操盘的人呢有私心嘛，哦，私心呢就一挂代志发生嘛。好、哦，所以有当讲，哎呀，你要拜托人安尼甲咱操盘吼、哦，心内嘛感觉讲，如果会淡薄啊，惊惊，这也会啦。好、哦，啊，不过呢，你投资落去了。哦，安尼咧趁钱嘛？你看咱咧劳动基金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这立法院这边是表示，用根据上新的退伍基金，那是2025年的决算的报告出来呢。哦，因为伊这是安喏人的退休金嘛，伊爱领，伊爱领，伊爱领，是不是哈、哦？所以，哎、欸，你若真正咧无做投资啊，无增加咱的收益呢，这甲尾啊，甲尾也无够开哦。哦，所以你要好好算呢。以即卖落退基金来讲，未来50年呀，伊会比负债超过4000亿呢，是不是哈？啊，因为即几年呢，退伍基金伊的绩效呢表现是袂歹，哦，所以要提悬呢提存金额1000亿，1000亿啊。但是呢，伊即卖呢退伍基金啊照顾在退休的嘛哈，啊，所以伊呢念你嘛先算一下哈，所以潜藏的负债呢。是超过代表2000亿，啊，这就是真大的金额哈。所以你那个俩讲，到今年的5月为止，咱的退伍基金国内哦，国内投资金额是
新台票9400多亿。哦，安尼占的比例是62%啦。啊，国外呢？国外投资的金额是5750亿。哦，超占呢37%。啊，这是占比。啊，占比安尼是吼。啊，所以你讲，哎，确实讲。哦，全世界一挂经济所在，赚钱的所在，哦，咱是不是呢？嘛，甲投资过去，啊，替咱这基金来赚更加多的钱安尼是。啊，这呢，其实真侪国家拢有咧做，有诶嘛做了真好。哦，咱讲啊，国外退休基金的操作的模式好了哈。譬如讲加拿大，加拿大呢退休金计划基金，哦，又独立的，哦，独立的这政府的投资委员会咧操作。啊，投资咧都，哦，投资咧啊，上市的股票啦，啊，私募股权啦，政府公债啦，啊，甚至呢，啊，做这个信贷，甚至做房地产，哦，投资真快哦，吼，哦，而且因大部分的资金呢，拢用咧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哈，所以这方面呢，应该是内部计划较相当啊啦，然后呢，这个、消息才会出来嘛，无就无可能跟咱假讲的袂安尼是哈。这些投资啊，咱即马台湾这方面的高手也真多哈。不过伊即马委托的可能不止咱台湾这边哈，包括海外投资机构啊，所以我们才讲啊，好好啊呢，大家讨论哦，看要找什么机构来斗三讲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特教，今日嘛写的呢头版新闻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家有一间国中的特教的学生，特教就是特殊教育。为什么这个囡仔咱来个特殊教育呢？啊，伊可能有精神方面啊，什么方面的安尼先吼，所以是属于咱的特殊教育的新同学。就咧前几天啊，暑假嘛，哦，所以咧暑假这辅导的野队的上课时阵。啊！伊就起来呢，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啊！恁啊，这老师是就女老师啦，哈、啊，女老师就叫伊回去坐好啊。哦啊，但是这学生呢，哦、啊，你也了解迄精神上啊，哦、啊，就突然间呢，就情绪失控，哦、啊，提扫帚啊，等了呢，将扫帚呢怼啊老师家来，造成这老师伊驾泪目睭啊，面呢受了真大的创伤。哦，有可能会痴迷啊！啊，受伤的老师呢，当然即马咧赶紧呢，咧做各方面的治疗嘛，哈。伊那伤势好了，可能会对这学生提出告诉。啊，即马呢，教育局先启动是辅导机制，将对受伤的老师啊，慰问金啦、啊，啊，必要协助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啊，因为他拄啊讲的这位同学呢，伊咧国小时，伊就把攻击到呢。其他的同学，哦，啊，即马家长将囡仔带转去啊，哦，暂时呢就无来上课安尼是啦哈，所以即个学生伊咧国小迄、那个记录有通知国中这边的学校无？学校是讲国小遐有送来即个同学资料，哦，所以嘛，针对即个学生，伊毛召开的叫做转衔会议，哦，这是有。你国小有这状况，啊，伊是属于特教学生，哦，我接这个学生的时候呢，要安怎接？哦，要安怎继续呢？教育这囡仔，拢有这转衔会议。好、哦，这老师知影无？老师知影了，老师知影哈。所以这代志发生了，啊、哦，咱中华民国各中小学校校长协会，啊、哦，因来做调查哈、哦，调查发现就讲呢，其实差不多近两年。有89间的学校有汇报，就是老师叫学生囡仔个攻击。北部68间，中部11间，南部嘛10间。哦，受伤的老师就是普通班的导师，导师就是规工咧顾囡仔的嘛，哈、哦。这款呢上接。哦啊，囡仔个你攻击同学啦，哈、哦，即系读书囡仔个攻击，会个你用解，会个你用撩的。啊，有会甲你啊拗，哦，所以某老师呢，册伤啦，乌青硬灰啦，啊是讲拽掉啦，哦，拗伤啦，撕裂伤啦，等等哈，甚至啊，有会在啊，这种同学呢，用刀啊，用椅啊啦，
哦，用手啦，哦，来攻击老师啊，那是哈。所以呢，有差不多半数受伤的老师呢，后来就变作会失眠、焦虑，哦，而且恐惧，哦，等等啊，那是哈。啊，咱即马讲的这件呢，是发生咧初五。哦，啊，这个特教学同学哈，伊就是有情绪的障碍，哦，情绪啦，哦，精神方面的就对了哈，啊，所以呢，等于讲伊即马国小毕业来到国中，啊，受伤的老师伊是代理老师哦，伊是好好生物科的代理老师哦，啊，同学参加国中暑期辅导营队嘛，哦，啊，就是上课那去行来行去安尼先。所以老师啊，请你做好，叫这些同学要做好啊那些啊，也情绪哦，迄种情绪会突然间发作啦，发作了呢，哎就哦，提扫帚压断吼，啊为老师安尼拄过去丢啊，老师当然手要甲隔开嘛，要隔开嘛，结果呢目镜就拍落去啊嘛，对不对？啊学生囡仔呢就向教室外面撞出去，啊，就老师也烦恼啊，这囡仔撞出去。哦，伊就赶紧要甲撩啊！啊，这学生囡仔伊摕迄个咱迄个扫帚吼，把手的尖尖的所在啊，就要拄起来嘛。啊，拄起来还要就流血啊嘛。啊，老师的目睭啊被拄着呢，啊面受伤。哦，所以呢，上医生鼻了，发觉就讲啊，系啊。安怎讲呢？伊正边目睭呢，伊的目睭边啊虹膜呢是断裂。哦，咱目睭真重要，水晶体，哦，水晶体已经刷位去啊。哦，啊，眼底的视网膜嘛，嘛受损啦。啊，鼻泪管又堵着嘛。啊，甚至咱面呢，啊，面的骨头啊，面骨呢有骨折啦。哦，真严重，哦，真严重。所以可能呢，老师呢，啊，这个目睭未来可能呢变作失明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十二个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亮你好，
0: 嗨，
6: 啊，我请问的哈，
0: 好，请讲，
6: 那个心脏不好啦，啊，怎么你吃心脏药啊？
0: 是，
6: 啊，是讲会使吃你的香菇精，
0: 诶，啊，
6: 雪梨旺，
0: 诶，人菇精跟雪梨旺斗阵吃，啊，甲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就好啊，
6: 啊，浪一点钟哦，
0: 嘿，浪一点钟哈。
6: 哦，还吃无要紧哦。
0: 你吃人工精甲雪梨旺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心气充足是有帮助呀。
6: 啊，人不是恁讲讲
0: 呢。啊，你就是心气不足啊，血压上悬呐，哈。
6: 哦。
0: 三顿吃好冇？
6: 哦，
0: 吃了那卡电话哈。好，
6: 感谢感谢，好啊。
0: 喂，你好。
7: 喂，
0: 我亮啊，你好。
7: 你好亮啊，
0: 嗨。
7: 我叫问你吼，
0: 好
7: 我迄天吼有叫三组的水利旺吼，
0: 是，
7: 安尼一年超几罐才才有噶？
0: 一年要七组啊，
7: 七组，
0: 是，
7: 是哦，
0: 对，你即马呢先叫三组是无？
7: 嘿，对，
0: 啊叫多一间甲你送诶，
7: 啊都是叫迄落啊，咱迄间大大迄间迄落啊。
0: 哦，
7: 必安呐、
0: 啊！哦，必安！你即马阁叫伊甲你老四组，还是叫伊甲你送来？哦，拢会用的哈。
7: 哦，我可能会叫伊甲送来，因为伊遐重，我无法度
0: 担。啊，对，你千万唔能家己去掼哈，迄掼袂叮当哦，哈。
7: 我无法度通掼，我手无力。
0: 哦，阿妈拢啉雪梨旺哟。
7: 系啊。
0: 啊，你雪梨旺啉几年啊？
7: 我家己买足多项呢，
0: 有咧食人工精就对啦。
7: 对，我拢有啊，拢有咧食，拢食这三项啦。
0: 哦，人工精、雪梨旺，
7: 嘿，
0: 加三蕉，
7: 嘿，对，我食这三项啦。
0: 啊，食了感觉倒位上好？
7: 我感觉食你这上好啊。
0: 嘿，对身体安怎好？
7: 我都顶下跋倒和腰骨哈。
0: 嘿，
7: 阿公有小块骨，两骨有小块呢。是去安尼关机啦，
0: 哦，是，少
7: 进一点啊啦，本来开刀啦，啊，尾啊讲，讲啊，年岁啊，岁岁啊，免开啊啦，
0: 歹开啦吼，
7: 嘿啦，啊，都会救卡棍啦，
0: 是，
7: 啊，都听你咧讲嘿吼，啊，我感觉嘿，我可能啊来食迄卡会下咧，
0: 是，
7: 我就甲买来食看卖，
0: 是，
7: 啊，食的哈，感觉袂歹，啊，就是食了好，我再搁食，
0: 安尼吼，
7: 我食这几项啊，就是甲你。
0: 嘿，
7: 对啊，这袂上多。
0: 人工精、雪梨旺甲三蕉啦，吼。
7: 嘿啊，我就感觉我对我有效。
0: 是。
7: 啊，无我那头毛一直落啊，是讲我也无咧啥食啥物西药哈，头毛一直落啊。
0: 嘿。
7: 那个头前眼咁要光头去啊呢？
0: 哎呦！
7: 我想讲，我想无啦，买啥物洗头毛来洗，买啥物款的，较贵嘛买来洗拢无效，我感觉拢无效啊。
0: 是。
7: 啊，就是你也听恁咧讲啊，为人客咧讲迄食吼，
0: 啉雪
7: 梨旺，头毛较袂白啊，较袂迄落安
0: 尼。
7: 哎呀，我有影哦，食三罐去啊。
0: 嘿。
7: 啊了后就感觉头毛洗到安尼，较袂一直落，无安足够落。
0: 哇、哦，真好啊。
7: 嘿啊，啊我无啥会落来白头毛啦。啊，搁食你这落去，起码啦，搁较袂白。
0: 阿妈唔是七十几岁啊吗？
7: 系啊，我要八 知道，
0: 是是是，哦，好消息，真好。
7: 哎呀，我就感觉食了袂歹啊，我唔知卖遐多钱啊。
0: 安尼哦，
7: 咱袂该炖。
0: 谢谢。好，安怎再搁打电话给我哈？
7: 安尼吼，我是要问你清楚看，我会当食个几罐会当食迄落。
0: 雪梨旺一年七组对啦哈。
7: 安尼吼
0: ，OK，
7: 好啦，
0: 好，拜拜。
7: 我再对伊阿提哈。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他们哈，
0: 嗨，
8: 你那心血管有阻塞哈，
0: 嗨，
8: 吃迄零果精敢会使？
0: 对，你即马心血管阻塞，你吃零果精哈，伊即马血清，啊，也增加你血管当中好的胆固醇哈，将歹胆固醇甲带走，哦，安尼血呢会较清，啊，血管较球性，较袂产生血夹，好，哦，所以吃零果精三顿吃一顿一包，
8: 哦，
0: 嘿，你讲的是虾米人？
8: 阮老公
0: 好，他有咧食西药无？
8: 有
0: 西药先正常食，啊，零果精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啊，后边检查愈进步，西药才会当拿检。
8: 哦，
0: 好，啊，零果精也三顿食哦，吼。
8: 啊，你迄药会个当时啊？
0: 啊，甲月底。
8: 甲月底。
0: 对，你即马买零果精甲买大组诶，因为伊可能爱食两三个月啊。
8: 哇，我有买着啊。
0: 啊好。
8: 啊，你要个当时啊？
0: 哎，照起工食哦。
8: 好
0: 好，好不好？
8: 好，
0: 好，拜拜。
8: 好。
0: 啊，咱这爸爸节活动就是八月嘛，哈，啊，因为八月就是光辉的爸爸节啊。爸爸节咱是有特别做的啊，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旺啊，包括咱的三洲钙好嘛，哈。啊，那是瓦棍的，瓦棍的，真侪人哈在找瓦棍哈。瓦棍咱是。重阳节，哦，因为针对关节啦，哦，这方面的酸痛啦、退化啦，人较多嘛，哈，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的是一条命案，桃园昨昏发生了呢，先生、太师、太太，两个拢是老大人啊，阿公阿妈哈，81岁，这老太太呢，长期间呢身体问题哈、长期卧床啦、需要人顾嘛。普通时啊，这个也能讲日间常照啦，出来人照顾啦，那是。长中道呢，这阿公，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要90呢，竟然呢用这拐啊、踢球，将这阿妈呢，阿妈做了回，等我讲是，安尼怕死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阿妈呢，规个正平的面啊。正平的面，包括把酒淋啦，包括喙齿啦，拢比阿公安尼更加呢，安尼规个脱落呢。敢那纯这个皮肤的修炼尔，所以是真严重的严重。这当然当场就已经往生安尼是。这警方来就将这阿公呢，阿公87岁啊，你给抓起来。这嘛家暴杀人罪来个以上。阿公阿妈呢？当然结婚真多年，真多年啊！有三个后生，普通时啊是甲这第三个，甲伊规家伙啊住斗阵啊是。你时啊有这长照资源协助，然后厝内人呢斗顾啊那是啊。你也了解这阿妈呢，阿妈身体不好嘛，长期间呢卧床呢拢倒一病床呢，你照顾呢当然人啊无爽快，这恶杂哪会袂呢？所以定咧会嫌啦，嫌东嫌西啦，那是不满啦，那是就碎碎念碎碎念。这阿公呢，阿公啊，可能这结婚几十年啦，可能以前也是忍耐忍耐，即马我安尼念，阿公啊有年纪啊，所以可能无阿多忍受啊，即来出手啊，那是好啦，所以阿公用的是牙乖啊，出来踢球。安尼是阿嬷的面啊，安尼咧拍呢，所以阿嬷连喙齿啊，喙齿啊，跟目睭啊，目睭仁啊，拢落出来呢，脱离脸部啊，你料想袂到迄个镜头啦吼，阿公呢，甲阿嬷安尼拍煞了，伊才冷静落来，家己敲电话报警察，第二后生包括呢，因新妇。下晡呢，回来，发觉就讲妈妈，这真严重。迄阵啊，警察是还未到场哦。伊嘛赶紧呢，去报警察。但是啊，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这阿嬷真明显是已经往生啦。这送病可能也是无可能啊。必然的是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阿公啊，甲阿嬷之间，阿母呢？当然过去啊，日子嘛是安尼，真平常啦，嘛照顾啊，嘛照顾啊，照顾，可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厝边嘛咧讲吼，因为即马较无看到因呢，甲厝边嘛较无往来啊呢，跟他听讲阿妈吼破病啦，拢倒一病床呢，普通是阿公甲顾呀。你看可能啊，因顾真久真久安尼先哈，这有一些比如恶杂啦，破病艰苦伊嘛恶杂，甲你顾的，你长期间安尼个念念念伊嘛恶杂，上主要这阿公有年纪啊，87岁啊，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有够，嘛是一条命，非常非常恶疾哈，这发生在咱家。台中市呢有一个43岁王先生，伊就是安怎呢？伊个卡电话，伊个联络迄种啊传播妹，来啉酒啦，来食毒啦，有阵个传播妹是食毒的呢，伊就开20000块，叫种传播公司的传播妹来，20几岁啊呢，拢约个汽车旅馆嘛，也啉酒啦。这个毒咖啡包，两个怎么吃毒啊？那是哈，当然啦，酒啉了，毒个降落去，人就骂死啊嘛。
所以这个四十三个王爷，伊就干人小姐呢啊，趁这个小姐马西马西啊，啊，伊就讲性侵害啦，啊，无穿衫，下面就讲偷袭啦，安尼是好啊。最后呢，最后就以传播妹是因为毒品过量，哇，这死去啊！啊，这些害啊，啊，所以呢，大众典范里呢，依照度呢，就是你针对被害人，啊，你讲。讲安怎，佮讲录音啊，而且伊佫用有罪强制性交，所以佮判处十四年六个月。哦，伊这条命案呢，上界离谱是甚物？就是讲，你即马呢，卡电话叫伊来，啊，联络伊来，十二点钟就万块啦。哦，而且传播妹来，当然陪你唱歌啦、饮酒啦，你食毒伊嘛食毒，佮点啊算就对了哈。结果伊这是有第三级的毒品呢，咖啡包。哦，啊，这早囡仔食了，当然骂死嘛，啊，就发生太多人讲遐代志。其实头一遍安尼刷了，超经过一个月时间，伊就阁找一个来，同款的条件，来到同一间旅社，啊不，汽车旅馆。哦，然后阁产生这个状况。好，但是这个小姐哈，一开始持续昏迷时呢，这个时这王诶，伊提起个滴管。滴管，当然竖起来，哇，个滴啊，竖起来个滴，竟然呢，提这滴管将毒品呢，滴咧这个传播妹的嘴的，甲滴安心，所以一直甲初六的上午，伊起床啊，发觉就讲，你边啊这查囡仔身体是冷冰冰的，啊，一声嗨啊，伊就赶紧甲柜台讲。啊！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呢，这查囡仔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啊！啊，房间内底有七包呢，这毒咖啡包已经是拍开的，够三包呢也未拍开。安尼是啊，本来这王的个讲啊，啊，迄毒品都这查囡仔炸来啦，什么系安尼是哈、啊？后来呢，问到尾啊，啊，这毒品嘛是这个王的炸来，佮用滴管的滴毒，好些查囡仔吃的话。看这恶习惯的是哈。另外，咱来讲就是咱家啊，咱婚姻观呢有一位啊，李先生啊，伊家己有饲一挂羊啊。啊，即马验出来呢，这羊啊呢，哇，有这戴奥辛超过标准，伊就是涉用到呢合法牧场，叫做呢云龙畜牧场的名义，羊啊上台了。哦，地书的这个。银龙畜牧场啊，把这银龙畜牧场买羊乳的嘉南羊乳呢啊，现在才变作呢，我的产品要先预防性的下架呢是。哦，啊，这个食药署昨天又追踪嘛，啊，又追查呢是哈、哦。结果呢，伊就是讲，本身你这饲羊的环境，这戴奥辛什么款，哎，干那还好呢。干那还好啊，结果呢，即马所了解的就是迄草料，迄草啊啦，草料的戴奥辛呢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啊个背价嘛，背价扑杀啊，扑杀了呢，即、這个羊啊体内嘛检出着戴奥辛，啊，这不是安尼就煞啊，即、這个环境部一个扩大来对查呢是哈、啊，这是食药署的七月车，你咱混人家抽烟。啊，抽烟市场的羊肉，啊，其中一件就是银龙畜牧场的名义上台的羊啊，啊，结果验落去，哎呦，哦，你戴奥辛呢超标1.8倍，1.8倍，农业部当然呢爱追查，啊，追查这羊啊呢，哎，是银龙畜牧场的，但是了解起来哦，原来是这个利的。啊，这个利的哈，因为主人啦哈、啊，一起照着伊的名义来，是不是啊？所以呢，来了解到底伊这问题在倒嘛？哦，来到这个环境，哦，这环、個、境包括这什么土，这個、空气，哦，牧场的环境四周围的时候，结果起来呢，干那么还好呢？哦，戴奥辛的含量背景值没有问题。哦，啊，当然包括水源、都地下水，哦，各方面呢，拢爱查哈。啊，即马所了解是咧草料，啊，即马持续追查，即因即食即草料的来源。哦，啊，那是草料，敢那只羊啊只？
无啦，别位的别只羊有食呢。啊，所以进一步呢，了解呀，到底状况的都安尼是啦哈。过来呢，来讲到呢，咱台中龙总哈，龙总呢，病来对呢，竟然有这种啊，器医疗器材抢凶，入去咧手术室内面嘛。啊，这新闻咱就报起啊。啊，即嘛就是讲，咱有一挂新的一种规定出来。啊，台中龙总呢，这呢，会当讲是带刀啦，代替开刀啊。啊，那还得了，是不是哈？所以，伊这是神经外科医生，这杨医师，这郑医师啦，伊咧手术室内面，竟然是枪伤咧代替咧开刀，哦，很糟糕哈！这也无医术资格啊，伊这是医疗器材枪伤啦，哦，所以针对器材方面，伊咧未已经了解嘛。但是了解的也不是医生啊，你袂当好医咧，点样咧？给你啊做这方面的一个医疗行为啊，哦，啊，就是枪伤做下面电烧止血啦。哦，阿咧植入迄个螺钉啦，哦，这当然不可以。甚至啊，佮有诈领健保，包括呢，自费方面的一寡呢，一个费用。哦，阿你伊各人收这个公关费用啊，哈、啊，所以即马呢，针对啊，两名医生、三名手伤，即马是违反医术法，包括诈欺处罪呢，安尼来个起诉，嘛，请法官讲从重量刑啊。啊，所以未来就是讲，你这个医疗器材，你生理人，你要入去手术室，哦，确实讲有这必要性啦。哦，你要详细，哦，名啦，哦，拢要记录，哦，另外时间、结束时间，包括呢，你来这为什么来这？你志愿的内容是什么？嘿，啊，这记录要保存上少三年。哦，你入来手术室有必要哦，因为你医疗器材可能呢，器材使用时。啊、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枪伤在边啊嘛？啊，马上会当咧提出你的建议嘛？好、哦、啊，但是袂当讲你店遐咧操作啊，店遐咧手术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家呢隆重的记录，好、哦、啊，你即马医疗器材枪伤，你要入来几个人？哦，有需要三个无？哦啊，偌侪时间？有需要个半点钟无？哦啊，除非呢医生这边需要问你，啊那无你点点。我爱安尼是吼，过来你也出点嘞居民的这个同意，啊，这患者有同意无？是不是啊？好，而且呢，你要入来手术室的这医疗器材行李量，你每一年卖接受两点钟相关的训练，包括你也提到合格证明，啊，透过了太多这管理，才会当好呢。医疗器材厂商入去手术室内面斗三工安尼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咱们也不该有事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八八节咱就是八八节大活动哈，特别做两阿加半阿哦。啊，那雪梨旺呢，本来一阿来都有两罐哦。啊，那两罐呢，两阿加半阿呢，哦，啊，你内面呢就是五罐哦，五罐的雪梨旺。林果精呢，你那是讲三顿食哦，咱一年365天啊，林果精呢就是需要呢买七组嘛哦，雪梨旺呢一罐呢当食10天嘛。哦，所以那呢大组的雪梨旺呢，那一组会当吃50天啊。好、哦，所以你呢一年就是7组的雪梨旺。哦，啊那咱的三椒哦，这上侪阿公阿妈的吃哈、哦。三椒呢，咱大组的一组是3000块。哦，啊你那几年份呢？爱7组半啊，唔是爱9组半啊，就是爱买10组啊。咱的三椒安尼是哈、哦，啊你就一年份呢啊，先甲买落来。就免呢，阿等呢，阿娘阿你甲找看都有大组的，哈、哦，哦，阿你这边呢，甲看好，啊，安尼先呢，就当呢，阿侬讲较少起工，哦，从咱筋骨呢，这筋骨啊，甲够用够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主债啊，主债呢被骗，骗10亿6000万。啊，当时呢，武汉肺炎要买疫苗，当然这个真好的一个出发点，要来救人嘛。啊，救人开钱，啊，大家也捐真侪钱予主债，我相信哈、啊，可能咱真侪听众嘛拢会啊捐钱予主债啊，因为人实在是啊做真侪真侪好代志哈。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有一挂新闻呢是较无理想的哈。那即摆你被骗啊，被骗10亿6000万呢？哦，阿奶，你后续无虾米处理吗？啊，这10亿6000万唔是有买到产品呢，唔是买到疫苗呢，怎啊你被骗去呢？哦，就是讲这个钱是拜托你啊，甲我发到这代志，会当讲亲像咱讲的 commission 呢？哦，啊，这人管了你的钱，啊，你钱安尼是被骗去啊，啊，刷了点点，哦，好像也有点怪怪的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蛋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现在讲到的是来台湾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啊，哈，读大学啦，读研究所啦，哈，当然嘛有一挂就大陆，啊，大陆呢一挂学生来咱家读书啊，不过为2020年的四月开始，啊，暂停呢学卫生，都、就是来读大学的哈，来咱家呢就读，啊，这暂停啦。啊、来台湾的第一期做呢研修交流的这研修生，诶，可能呢会当持续啊，比如说是会当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啊，但是咱这边呢，针对这方面呢，审查是会更加严格哈、啊，所以有私立大学有向教育部申请，就是大陆研修生来台计划，啊，去向教育部要求讲呢，啊，你包括地团老师。嘛，要得说明诶，来台湾的这专业性，还是讲啊关联性，还是讲伊必要性，吼、哦、三种哦，安尼是吼，这个关联专业性、关联性、必要性呢，就是咱即马要进行审查的时候，你申请的要件啊、哦、要件呢，为即马开始就改做去三个要件，伊的专业性，虾米款，伊的关联性，虾米款，伊的必要性。是虾米款？哦，啊，这三个要件伊个内容是安尼吼，教育部的公文内底冇写着，就是专业性，申请的人，哦，伊个学经历必须要甲交流活动性质呢有相符合，哦，这就是伊必须要这方面的专业，是不是？哦，啊，刷落呢，必要性，必要性就是讲。你交流呢是有正面的意义的，而且来台湾的参与活动，未来违反政府当前的两化的政策，对台湾的社会未造成重大负面的影响，啊，未影响到咱台湾整体利益安尼是。哦，所以专业性当然你要相关的专业啊，哦，过来关联性就是讲你申请的人，你本来的本质。甲交流的活动呢，嘛有合理的一个关联哈。简单来讲，你袂当甲这边来的迄种重要性也好啊，尊重性也好啊，佮对咱有造成负面影响，迄袂当。好，所以咱呢严格呢做这方面的要求，啊要求哈。其实呢，这是安尼哈，过去啊，即个真侪学生来谈嘛，尤其呢迄阵啊，像马英九，哈、哦、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呢，哦，迄阵交流的人数呢也佫较侪。哎，咱台湾即嘛少加华，少加华真侪，尤其私立大学，哦，那真侪大陆学生来，哦，真好啊！安怎讲呢？加真侪学生，嘛加收一挂学费啊！啊，这是一个现实的考虑，嘛无虾米通奇怪。哦，所以你看，迄阵啊呢，马英九的时代，两岸的关系甲即嘛当然无同嘛。哦，真侪学校啊，佮即、這个签着姐妹市、姐妹校。是不是哈？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呢，这个学期啊，来咱台湾呢，这個、大陆的研修生啊，就万人的呢，就万人数的，但讲是非常之多呢。啊，当然即马无讲啦，即马呢，一间学校每一学期来台湾呢，这個、大陆生呢，差不多呢，可能100个吧。哦，啊，差真多，这是事实。啊，根据大陆委员会的一个数字哈，104学年，就是2005年啦哈。这个、大陆来的这个研修生人数是31,114人。哦，按、啊、大陆的学位生，学位生就是读大学的啦哈。伊这注册人数是3,019人，安尼是。无、哦、啊，其实呢，这个也还可以啊，但愈来愈愈少去啊啦，愈少去哈。啊，即卖呢，即卖当然就剩3,000几人啦，偌济人啦，安尼是。好啊，所以这呢，其实呢，有一位咧大陆啊咧教书的一个老师，哦，伊讲啊，大陆学生哦，这几年哦去海外游学啊，敢那无亲像以前呢，啊，遐尼讲遐尼遐么积极啦，哦，即卖咧大陆学生咧出国游学的态度是较保守的，就算讲啊，他个学校是欧美种双语班，嘛较无吸引到大陆生。去啊，去读啊，较无来报名就对了哈。安尼比较之下呢，敢那呢大陆学生来台湾交流的兴趣啊，也是较增加哟。
哦，你台中呢，只要学校公布讲，会当来台湾呢，交流的名单，几个人，几个人，哎呦，真侪大陆生呢，拢真踊跃，就报名呢。好、哦，啊，那为咱这边来讲呢，当然咱一挂私立大学，所以大学呢，给一挂学生来，当然也是非常欢迎的。但是相对的哦，哦，大陆那边学生呢，会当来台湾，啊、哦，来做研修生呢。因挑选呢，挑选嘛是咱台湾这边的属于啊，这个 top 的公立大学，还是一寡呢，当讲是老牌子的私立大学，因较爱啦，因较爱哈啊，唔是讲哇，咱这边的开放的名单，因就真爱来，所以有一寡私立大学呢，可能要有点失望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的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去中国探亲。啊，提供呢，你中国那边的联络电话啊，包括你中国的亲戚朋友呢，什么名？爱老的，爱有这个资料就对哈。所以大陆委员会呢，初六表示啊，伊讲这并无讲想过侵犯到公务人员个人的隐私呢。哦、啊，这是阮需要知影的啊，嘛必须要知影啊。哦，这是个资料是必须要知影安尼是哈。不过呢，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经理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公务人员的亲情，伊嘛唔是公家的职务啊，哦，所以无理由呢提供这资料安尼先哈。这是安尼，这本身呢，内政部移民署，哦，顶面的网站呢，那个看起来哈，就是政务人员、官区首长，啊是兼任第十一职等以上的公务人员，以及。你牵涉到呢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也是重点的关键的技术的业务者。哦，你要去中国，你得阿哩线上系统，哦，你要登录。当时要去中国，哦，当时要回来，啊，活动的主要是虾米系？哦，主管主旨，啊，而且呢，虾米虾米资料？啊，你若探亲探病的这旅游者。啊，你的说明啊，什么什么安尼先就对哈、啊，所以变作讲呢，现任的公务人员要去中国大陆，就必须要请假嘛，因为你要上班啊，你怎么请假好去遐？去遐呢，你都要写申请表。卡数呢，探亲呢，啊，这大陆委员会是安尼讲了哈、啊。既然你是探亲，啊，你的亲戚朋友迄个大名，啊，包括你呢去到中国，你的联络电话，哦、啊，因为你是公务人员啊。是不是啊？你来去参加呢？那边的会议的时候呢？啊，你嘛爱写讲是多一场的会议。啊，你也是旅游还是带团？啊，你嘛来提供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的行程安尼是。好啊，这当然啦，开始就有一挂意见啦、啊、声音啦、啊、反弹啦、啊，吼、哦，等等安尼是哈。其实我感觉这嘛应该吧。譬如我那卖讲哦，卡起个公务人员呐、啊，甲中国啦、啊，什么系哦、啊？比如阮公司好啦。啊，阮公司要阿亮阿我，啊，我要这个请假，是不是？啊，请假呢，当然咱都要讲讲，哎，阿那我请假这段时间，我人要去倒位啊？哦，阿那公司有代志要找咱，哦，联络地温的啊，还是联络什么人啊？干面，哎吧，基本的吧，搞笑的啊！哦，所以这款的要求，就跟他讲，阿那不应该哦，侵犯隐私，有这么严重吗？可能还好吧，好。另外，咱来讲诶哈，昨就大家啊，哦，讨论再三再三讨论哈，啊，迄阵啊呢，武汉肺炎无疫苗嘛，哦，迄时命大家啊，赶紧呢要来找疫苗，哦，迄阵啊呢，咱这个郭董啊，哦，出国呢，找较多，找较德国去哦，啊，慈济嘛是，啊，台积电嘛是，啊，都是真好啦吼，希望讲我出钱我紧，但是要买疫苗。哦，这一档救命的嘛，是不是啊？哈啊，结果呢，慈济这边咱早有讲到嘛，就可以来播哈、哦、一个这嘛是咱中部地区的律师哦，个一个看狗爱啊，骗工呢有关系啊，有关系一档呢哦，买到这疫苗的事嘛哈、哦，所以今嘛就是检调单位调查了的迄个时候，这律师叫做陈玉仙嘛，哦，一看狗叫李义儒嘛。啊，看到讲哇，这需要疫苗呢，哦、啊，所以那个组织表示讲，哎，我有关系，
哦，会当买到这疫苗。哦，甚至连过档的出国咧找疫苗嘛，是我斗三工的。哦，我嘛在场，安尼是吼。哦，组织一个听，哇，真好真好。哦，就咧烦恼讲买无啊。啊，既然呢，啊，这个你有办法。哦，所以委托呢，咱这位陈玉仙，哦，这律师啦，伊有一间公司叫裕达嘛，啊，麻烦你啊，替我采购，是不是啊？好，采购呢，500万剂疫苗。好啦，哦，啊，这拜托你发落这代志，啊，你要讲拜托，人嘛需要去哦，一个开销啊，哦，所以拿到3000万的美金，3000万呢，代表10亿6000万呢。哦，啊，这条钱是干哪？伊都服务费呢？是不是啊？好啦，这钱出去，你当然爱有一挂啊，出入的发票啦，什么系啦哈？啊，所以这陈玉仙呢，包括伊助理，就安排了高金公司开了33张呢，这种无实在发票。哦，啊，这几项呢，几项安尼是哈，嘛招商税金呢，5374万，安尼是。啊，这是安怎呢？你这户头出入这侪钱啊，短期间钱安尼一直出入啊。哦，所以呢，引起了咱呢有关机关的注意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呢，金融机构后来呢，干嘛可疑嘛？啊，伊啊，税局从这规定申报，哦，可疑的交易，啊，调查局税局从这处取得了呢银行这边的消息，包括这资料了。就比对到这陈玉仙，包括伊个人啦、啊，包括伊公司啦、啊，包括伊销售啦，发觉就讲，哎呦，哦，怪怪哦，哦，然后才对账嘛，对账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啊，这资料，哦，根据指出的是讲，一寡可疑的交易的通报呢，啊、哦，真多，但是袂当讲伊安尼死就犯罪嘛，你嘛一个啊，经过调查局的分析比对。啊、哦，然后啊，这啊发觉较惊人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组织吼，在疫情一段时间，希望会当来买疫苗，啊，疫苗呢啊，歹买啦，好啊，一寡消息咱也无了解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陈玉仙呢，吼、哦，安尼先伊偌厉害，偌厉害吼，哦啊，然后呢，准啊安尼先啊，拜托伊发到10亿6000万呢。10亿2000万，但是安尼先买啊，对方嘛无完成啊。哦，啊外界就咧质疑讲，啊那呢，为什么你组织你那无报案啊？哦啊，敢是有问题，或者是乌食乌？哦，啊你这钱唔是10万6000块呢，是10亿6000万呢？啊，为你这组织出去这条钱这大条？是安怎报的？啊，这钱这么多钱，什么人的？大家信心捐出来，敢不是呢？啊，你敢免有一个交代吗？这是10方大碟捐款的呢？啊，你无交代吗？是不是哈、哦？所以呢，组织基金会是安尼讲啦，吼、哦，伊讲迄阵啊要买疫苗，是不是啊？就想尽办法啦。哦，而且几项当然咧非常非常谨慎的运用啊，是不是啊？哦，所以安怎的先哈，其实呢，有人讲的讲较直接啦，吼，咱以讲的来讲给大家听。最近呢，伊的声音嘛真多，张景生，啊、哦，张景生哈，张景生表示讲，你住在高站，敢免多欠吗？你内面的人敢免有人落台吗？咁是安尼先吼，所以这是咱以前啊行政院政务委员啊，伊就咧长咧直呛诶，用这钱诶，唔是点啊钱呢？迄这大善款呢？哦，十方大德关了令，啊，你内部诶控管是安尼控管诶嘛？哦，当然啦、啊，坦白讲，伊组织10亿，对组织来讲啊，一点点啊钱啊，吼、哦，迄组织是好业啊，是不是啊？套海啊！哦、所以可能在你内部的人会感觉讲啊，这一点啊钱，但是迄是大家呀、啊，3块、5块、100、200，是不是啊？迄真侪看真侪老大人啊呢，啊，捡这捡那，吼、哦，啊，就是要舒服，哦，要上林呢，要救人呢，哎，看起来真感动呢，
哦啊，这条钱十亿六千万，会当安尼吗？哦啊，所以呢，我讲啊，是严格来讲，哦，受害人主责嘛是受害人呐、啊。哦，用严格来讲，受害人不是主责，那是主责，那钱也不是伊的啊，那是大家管的钱呢，是不是啊？哦、所以张景生是表示讲，你主责上高站，恁遐恁高站迄几个啦，应该有人出面负责吧？你嘛爱向信徒呢来道歉吧？应该落台嘛爱落台吧？啊，你台部的控管呢，这么两公，哦嘛，何人呢？真无法度理解呢，甚至无法度谅解呢？哦，你要安怎过到这条钱？你是安怎咧出？我是讲讲到真迄度就对了哈。好、哦，所以林立功呢，咱台湾针对是宗教团体，伊个财务的监管啊，实在是做了，唔是无要收翻呢。前一段时间几啊年前嘛，要来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要有一个什么管的监管，什么未通啦，未通啦。后来嘛，无只个规定嘛，是不是哈？但是这这大型的宗教法人呐、啊，哈，是不是啊？嘛，应该要求因哦，公开呢重大交易，包括呢你买这块地啦，买这个什么戏啦，吼、哦，这种啊啊过去啊，组织咧买地方面嘛，产生一挂问题嘛，哈、哦，包括资产的购置啦，啊是讲关系人的往来啊，包括财务的报表啊，哦，等等呢。是不是应该有适当的外部的监督？啊，那无呢？像安尼先，真正是这两天报价呢，无咱嘛唔知讲哇，强骗十亿六千万呢。哦，啊骗了呢，我啊你嘛呢？干那嘛无安怎呢？哦，干那嘛无啥安怎呢？哈、啊，所以呢，主席啊，伊嘛有这个发出一个声明了哈。啊，就是讲。诶，提出呢民事求偿，好、哦、要求对方好爱、哦、做这方面的赔偿，安尼先，这是组织基金会长委托呢啊律师事务所所发表的声明啊，请求依法将犯罪所得啊爱吐回来，啊嘛要提出呢附带民事诉讼求偿，就是你假骗呢，你要害我啊，然后我要请求你啊来做赔偿。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就是伊个处理方式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贵
4: 多
5: 吼，
4: 三
5: 条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条，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条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
0: 三条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讲哦，
0: 好，
6: 我无法度讲，脚大骨轮讲断去，
0: 大骨轮断去，无法度大骨轮断去，迄骨头袂自然真怕产生的一种压迫性骨折啦。
6: 压迫性骨折，
0: 嘿，
6: 讲伊就骨头断去，但无刷位啊。
0: 哦，刷位就搁较麻烦啦、
6: 啊。哎、欸，无开刀咧。
0: 嗯，啊，即马有要开刀无？
6: 无啦，伊讲我心脏扩大，唔敢阿开
0: 啊。哦，了解。你即马吼三椒钙好爱补充，三顿食一顿两粒。心脏够颠端，加到零高精加。
6: 啊，零高精迄个枕头啊吼，
0: 嘿，
6: 有老费该食。
0: 老费就是爱食慢，安尼先食三椒钙好三顿食。
6: 啊，外骨敢爱食？
0: 外骨呐，一旦加咧食上好，因为你咧大骨轮食，吼、
6: 哦。因为我问伊啊，讲爱讲爱补钙啦。
0: 钙是三椒钙好哦。所以，
6: 嘿，
0: 袂惊，即嘛哪补充哪补充，伊才有法度会惊。
6: 就讲会徛啦，啊，无就刷卡啦。
0: 哎、欸，啊，一步一步来。
6: 买食偌久？
0: 哦，上少要食两三个月以上。
6: 两三个月。
0: 系爱哦，老大人胃肠吸收较歹，就是爱食这三椒钙好，一定爱哦。
6: 我食烦恼，我只袂顶袂动哦。
0: 嘿，卖烦恼，你就是爱豆豆啊，甲骨头
6: 炖来。啊，我有咧食啦，我食个拢叫伊花生椒的。
0: 你爱食的是三椒钙好三顿食吼，瓦骨食早可以啊，但是苓果精呢，即马你有手空嘴，苓果精暂停。
6: 唔头啊啦，
0: 嘿，空嘴好啊，再来食苓果精。
6: 哦，食苓果精嘛，较快好吼。
0: 嘿，对。
6: 较紧好吼。
0: 但是你有空嘴袂动哦，吼。
6: 我甲叫啊，来甲花生叫。
0: 好，空嘴好啊，苓果精就加你食吼。
6: 爱食三个月以上，
0: 嘿，对，卖赶紧啦。
6: 我谢谢你。
0: 好、哦，好，阿妈，拜拜，
6: 再见。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来请讲来。
7: 我要请教你。
0: 哦。
7: 我哦，这呼吸困难哦，拢爱喘大气。
0: 是。
7: 有当时啊，大气喘袂起来，啊，这要食什么药啊？
0: 你会烧啊？袂。
7: 袂烧嘞。
0: 哦。
7: 哎，那好小可有痰啦，
0: 那好有痰吼。你爱食的是咱的苓果精，甲咱的诺诺地少散。
7: 苓果精我都咧食，
0: 爱长期间食吼，爱三顿食吼。
7: 有啊。
0: 好啊，地少散呢，一顿两克配温烧滚水嘛是爱食吼。
7: 啊，都爱配温烧滚水，温滚水咁有差。
0: 哎，一般温度的水可以啦。
7: 哦。
0: 哦，因为即嘛。那一旦温烧安尼来吃是更加好，好吗？
7: 啊，那地少山呢？
0: 一罐千五块，啊，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吼，每一顿啊用迄支汤匙啊，看两口尖尖，吼，啊，配温烧的滚水吃，好吗？
7: 好啊。
0: 吼，安尼是啊，咱气气充足，心气充足，就会产生啊这种喘的状况，哈。
7: 林果精我有在吃啦。
0: 啊好，林果精的三顿吃好吗？
7: 有啊有啊。
0: 啊好，哦啊，现在就是两个地少山来夹你哦哈。
7: 我这呼吸困难哦，那就几十年啊。
0: 嘿，啊你就吃这两项。
7: 啊，这就是讲囡仔做囡仔时阵哦。
0: 嘿。
7: 吃到四大人的奥索恩啦，我本身都无咧食薰，你啊四大人含四大人滚做伙
0: 哦。哦，二手薰比食薰搁较严重。
7: 吃到奥索恩啦。
0: 对，嘿。
7: 啊，已经真久啊，唔知道好无？
0: 会啦，咱即马哪食就哪进步，你莫烦恼遐多，好唔好
7: 啊？哦哦
0: 哦，好拜拜。
7: 阿妈，你刚行来好无？
0: 哦好啊，来，你伫倒位？
7: 我伫云林关。
0: 我有你的电话哈，
7: 有啦，
0: 甲你寄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这发生咧泰国呢？泰国呢？泰国讲啊，枪击的管制嘛，唔是讲非常的严格啦，哈。诶，但讲泰国是全东南亚啊，这个用枪率最高的国家，咧泰国差不多1000万支枪，啊，咧因国内呢咧流通。哦，安尼，这个比例吼，差不多每7个人就一支枪哦。啊，就发生咧泰国学校内面有一个同学14岁，啊，牙枪哇，开枪安尼先哈。我啦，这14岁这个青少年呢，一心踮咧厝内，啊咧厝内将伊阿公阿妈呢打死，然后个学校，啊，结果呢开枪，造成2个老师、3个来对职员。包括呢，2个学生，哦，终于断死。然后这位14岁这少年呢，自己自杀。后来泰国总理嘛来啊，啊、哦，伊讲这是真可怕的事件，实在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代志呢，咧发生咧咱泰国呢，啊、哦，这伊感觉不可思议啊！哈，案发的地点呢，就是咧曼谷啊，无介远的一个学校。某一个18岁学生咧，甲记者讲吼，因为一开始我就是炮声呢，哦，啊，想袂到是枪声，啊，砰砰砰，后来就点落来啊，啊，然后佫开始啊，安尼是吼。好啦，这个开枪的这个14岁这只少年呢，啊，穿着体育服装，哦，啊，即马后来伊家己也开枪自杀了哈，所以伊的尸体是咧学校的教室内底被发现。另外有超过30个人受伤，其中有9个是重伤。哦，这间学校名声袂歹，哦，毕业的学生哦，真侪考调泰国的大学，哦，出名的大学安尼是哈。啊，即马了解的就是讲，伊开的迄个枪有找到了，才9mm的手枪，啊，还有34粒的枪支，啊，这个枪是登记的阿公的名字，啊，伊是踮咧厝内先将阿公阿妈断死哦。哦，啊，听讲，同学咧讲哈，伊讲啊，因为功课压力真大，啊，感觉呢人呢啊真焦虑，啊，是不是精神方面呢啊，这压力也是。啊，某一挂同学讲呢，伊咧学校呢啊，就是安怎去用欺负，被霸凌。啊，冇这款的声音啦，哈，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能有真侪原因啦。啊，有啥呢啊？迄读书囡仔，哦，啊，被欺负安尼是，爱你累积个压力嘛。啊，佮加上这间学校名声袂歹，学校学生囡仔压力一定较大啦。因为真侪拢成绩真好嘛，考调好学校嘛，啊，我成绩无遐好嘛，啊，这咪造成一压力。啊，这可能拢是因素之一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包括咱台湾人嘛，同款呐，哈。以前哇，赶紧走去美国生囝，啊，咧美国出事的就是美国人啊，哦，所以即马川普总统呢，咧7日伊个签着2条的行政命令，要来限制，就是讲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出事就是美国人啊，这种的，因美国的一个制度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包括白宫内面的，官员的表示啊，用第一项的命令规定就是讲，假使讲这出事案呀，伊的爸爸还是妈妈是属于美国的敌对的迄个国家的人家，哦，或者是讲伊的爸爸妈妈是属于外国的恐怖组织的。这个成员之一，哦，或者是讲啊，替外国政府咧游说啦，包括替外国政府咧做代志的真侪这方面的人士就丢了。安尼是呢，因这囡啊，咧美国生的，嘛无美国公民的资格。啊，第二项的行政命令就是啊，生育旅游，哦，生育旅游真侪以前嘛呢呀，对不对啊？大把多啊，啊来美国旅游。哦，然后去美国安排大家大家呢，然后生囡啊，哦，阿姐啊，即嘛嘛禁止哈。不过是安尼哈，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个30日一天呢，
有六票对三票，驳回了川普限制这种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嘛？啊，因为这法官的看法就是讲，你这个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的修正案。哦，所以川普你即马阁签这两个行政命令，实际上会当有效无效呢？真正嘛有待观察啦。啊，伊就是想到什么啊，一直要执行伊希望推动的。哦啊，但是是不是会当照伊希望安尼来推动啊？这真正不知道呢。好，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伊朗甲阿曼这两个国家，然后伊两个讲好啊，未来这霍姆兹海峡。哦，伊只海峡，海峡咧，这边是伊朗，啊，迄边是阿曼。哦，啊，那卡斯讲咱两个讲好啊，啊，你要经过这船只呢？啊，伊要甲你，要甲你收服务费，收好、哦、本来是过路费，即马变服务费安心哈。好啦，所以这个代志啊，最近呢，媒体嘛一直拢有咧报道了哈、哦。所以伊朗内部呢，甚至啊，嘛咧研究就是讲，哦，这霍姆兹海峡。也禁止美国和以色列船只来使用到这个海峡。哦，按照这样恐怕美国这边不答应吧。好，啊，确实说呢，他们违反你这个规定呢，哦，要给他打掉吗？不是，要给他罚钱。啊，要给他罚你船顶那些产品的多少钱的20%。要给你做罚款就对了。好啦，所以呢，这阿曼跟伊朗呢，因干啊，这个协议嘛，差不多要讲成啊哦。哦，所以消息一直出来嘛。啊，目前就是讲，伊这海峡啊，北边一条水路，南边一条水路啊，即嘛暂时保留。啊，那以后呢，以后就唔是讲挖你那边的水路，还是挖我这边的水路，以后就是行一中啊，就一条水路，安尼是。好，不过针对这方面呢，跟伊朗的谈判呢，川普总统是表示讲，这谈判呢进展真顺利呢，啊，战争呢连咪要结束啊呢，哦，啊，这是川普总统这边，啊，这几天啊，所以咱做听到声音嘛，哈，啊，战争要结束啊，哦，安尼啊，经济各方面都恢复啊嘛，油会继续就较烂啊嘛，啊，股市就要个压嘛，哦，啊，但突然间哪个你砰一下个趴落去，哦，啊都。个受影响啊，为着油着个贵啊，啊股市着个崩啊，哦啊，这段时间是一直安心吗？啊，但是啊，川普总统伊啊这边承认啊，啊炮弹有部分的这个炮弹呢，嘿，敢那是有较硬呐、啊，哦，袂本来讲呢，迄是国防部长那边我袂讲的，啊，那我咧欠炮弹啊，即马个讲有啊，哦，所以伊即马讲的话啊，哎，参考啦。啊，参考哈！啊，即马就是讲，伊朗哦，甲阿曼之间啊，会当确定的，会当确定的，就是讲，暂时北线、海南线拢会行啊，以后呢是行中线，哦，啊，要禁止以色列相关的物件的出入不可以，哦，啊，即马就是讲，啊，个进一步包括美国啊，甲以色列袂当行这条路线，啊，你若行，你违反嘛，违反呢，我就要给你罚20%。啊，这方面的费用安尼是哈，不然先来讲啊，针对着伊朗这边啊，美国这边到底有欠炮弹无？川普总统呢咧找人，美国总统伊咧美国总统府的办公室记者甲问啊，哦，甲伊朗的达成呢，重新开放这海峡协议无？哦，川普总统表示讲进展都真好啊，哦，啊，咱有参加这个谈判呢。而且呢，真紧就结论呢。好、啊，有另外三个国家，甲美国呢嘛算是盟邦了哈。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甲土耳其，这三个国家呢，初期有签署了一个叫做三方共同合作协议，叫做麦加协议安尼是。哦，啊，川普呢真罕见啊，来讲到呢。下面咱讲的这句话吼，伊安尼讲吼，哦，伊咧咱咧一寡吼，哦，这种啊力量真强的这种炮弹顶面呢，咱会当讲呢绝对无欠，哦，供应呢无限呢，哦，但是咧有一寡呢类型的这炮弹呢，可能呢相对会较紧张，但是咱逐工呢拢咧补。
哦，安尼大家都听有伊个意思啊，哈、哦。但是讲到这种啊战争炮弹来讲，有美国媒体咧写啦，为了要应对中国甲俄罗斯对着一挂美国嘅盟友，啊、哦，美国的盟友包括讲啊日本啊、韩国啦、啊、台湾啦、啊，哈、哦，真侪国家甲美国是属于朋友嘛、盟友嘛，哈、哦。但是中国甲俄罗斯呢，是不是可能对这嘅朋友？发起攻击呢？有可能啊！哦，所以为了印尼、中国跟俄罗斯有可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美国的战争部呢，啊，你来思考一项新的核战略啊，要来思考要扩大呢，属于短程的战术核武，核子武器哦，哦，核子武器都厉害啊、哦！啊，所以这是安尼先吼，因为伊讲看到日本啦、啊，看到韩国啦、啊，啊，佮看到北韩，伊讲啊，这几年呀、啊，北韩一直咧发展核子武器，家己也咧发展，中国也佮暗做，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为着要北韩斗三江，俄罗斯甚至针对核子武器的种种，俄罗斯会佮。一个制度呢，好、哦、啊，所以讲啊，起码北韩呢，必做是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伊讲这是一个现实啦，确实啦，北韩起码有核子武器啊，奈无，好爱变安尼先，哦，所以起码韩国、南韩呐、啊，南韩呢，伊国内有要求美国重新个部署做啥物，哦，咱讲的战术核武，这声音嘛开始有嘛。啊、哦，甚至咧，韩国嘅前任嘅总统嘛讲到嘛，我家己发展嘛，你北韩有核子武器，我嘛来做核子武器啊！哦啊，但是后来美国当然袂同意啊。啊，日本呢？日本意思是讲你啊，你核子武器安尼我家嘛？哦，安尼我日本呢，一旦有一个安怎呢？啊，有一个一旦啊，保护家己嘅核子武器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美国咧思考咧这方面呢。哦，战术核武啊，战术核武嘛，就我专家咧讲，伊个即个物件，你嘛唔要运送入来呢，南韩还是运送入来日本呐、啊？哦，简单讲，即、這个物件，那真正要用啦、啊，咁人家都要采家。不过伊即嘛讲是短程的战术核武啊、哦，有一寡国家，尤其是共产国家，中国。北韩、俄罗斯哦，拢有核子武器，真歹嘛，是不是哈？啊，但是真侪呢，咱的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呢无嘛，啊，美国有嘛，啊，美国嘛不爱和你做嘛，你韩国要做不可以啊，啊，过去台湾嘛要做干唔是呢？好啊，所以干阿美国有嘛，哦、啊，阿美国就想讲，哇，安尼起码安尼先，啊，有一寡咱捌几个国家，伊嘛希望讲一旦有得到核子武器的保护，所以即马呢，美国的战争部的思考。是不是用短程的战术核武，好、哦、来保护呢？一家盟邦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滴食，不怕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啊都未啊。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呢，真侪咱咧听众咧食。啊，食了呢，那头毛的情形啊，改善真侪啊，较无多困失眠的状况呢，哎呦，嘛呢进步真侪哈。但是雪利旺呢，唔是药啊，更加唔是安眠药啊，伊是和咱的血旺，和咱的脑部呢，较袂安尼缺氧，是安尼先咧改进呢。所以你卖个雪利旺呢，想做是药啊。哦，啊，食素食咧，食雪利旺，我上赞成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林果精、雪利旺、瓦骨。NONO 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较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提醒到江朋友， 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甲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控诉72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去大家来比的林清德力公司盖婚盖优为了干出朋友购互联助户二代微服部广告资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我们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博格。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来哦，今天8月8号啦，
0: 父亲节哈，
1: 对啊，我昨在网路看一个中国的爸爸，中国的爸爸，哦，在那里发牢骚 complain 哦，哎，我实在无法度把伊的讲的内容，规个拢转达出来，吼，念个一篇热热长，吼，意思就是咧抱怨讲，哦，哎，妈妈节哦，母亲节哦，一礼拜前的安尼哦，安尼放烟火、放鞭炮，爸爸节哦，哎呀，甲他前一天啊，拢阿个点睛点睛，吼，了不起嘞，吼，顶。多就收到一个讯息说哦，爸爸节快乐。伊讲以后吼哦，这一位中国爸爸伊讲建议以后爸爸节就安排在母亲节的隔天那样啦。
0: 所以父亲节就是出来付钱的、
1: 啊。伊讲，冇以后爸爸节就改成母亲节哦，诶，隔天安尼。
0: 资本吼、哦，资本比较喜欢女性、啊、因为女性比较花钱在。比较容易花钱，男性就是比较理性嘛，男性那个直播生活蛮简单，你要买什么买什么，而且男生花每分钱会比较是仔细去思考，所以资本没办法去撬动男性的钱包，所以比较撬动好女性的钱包啊，女性的钱包撬动了，男性就自然就会把钱给父亲了。
1: 所以说、喔、把爸爸节呢就改在妈妈节的隔天，一共这样起码。哦，就喝酒，一共起码还有母亲节的剩菜可以吃。
0: 哦，我觉得就改成父亲母亲一起庆祝就好了，也、啊、就父母亲节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哦、啊，反正爸爸都是要父亲的啊，一条的哈，处理一本的啊，对不？文哥啊，本几年个处理两本，
1: 讲个足可怜的，伊讲。哦，甲安排伫母亲节过工，起码啊有妈妈节剩菜可以吃。伊讲啊无吼，啊，其实每一年爸爸节真的是吼、了不起的是一个简讯祝福讲啊爸爸节快乐。啊妈妈节的拢哦，一礼拜前的底下咧放烟火、放鞭炮啊吼。
0: 爸爸节其实就爸爸就很简单，就放爸爸的假一天哦，闷哦不用付钱哈、然后也不用再带小孩啊，也不用听这个。妈妈在那边啰里啰嗦，让他出去一天放风一天，做自己的事情。
1: 爸爸不是每天都在放风吗？
0: 没有啦，那很辛苦，好不好？欸、
1: 好了，辛苦。那那边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就很难，就是那现代男性的困境，对不对？做什么都不对，讲什么都也都不对，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爸爸才会看不惯嘛。
1: 哦，一点足济哦，
0: 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
1: 听起来讲啊，还真的是有道理的。
0: 因为资本不喜欢男性、因为男性不太会花大钱、这个才是 真实的话、
1: 好，所以
0: 你看、比如说广告啊、行销啦、还是说设计、其实都是、有个中国嘛，现在中国现在很严重，有人就分析说中国现在的营销号嘛，就是都打资本、要鼓励你是一个独立自主女性，你要怎样、你就要花、会花很多这个费用去变成那样的女性、啊，但是后面在花钱的人不是爸爸，不然就是老公。
1: 有啦，我刚才看到吼，你讲的马上吼拢照出来吼，伊讲，有一间大饭店啦吼，这咱是做资料讲的，唔是咧迄落吼，有一间大饭店讲好了，爸爸节吼，你只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吼，你的身份证字号上面如果有八的话吼，八这个号码越多的话，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吼，重点就是爱去那间饭店用餐，爸爸节吼，身份证出来吼，如果可能一个八就打八折，两个八就打对折，三个八哈的，反正八越多就哦，就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安尼就对啊哈，好啦，
0: 还是爸爸付钱呢、啊，对不对？这个才是。
1: 没啦，囝爱付钱啦，囝讲哦，爸爸我付钱啊，小孩还小的，
0: 小孩还小，小孩全家出去这哦，还是爸爸付钱呗。
1: 哪一定啊？现在妈妈足侪拢啊，妈妈嘛来付钱的嘛有啦哈。 来，今天我们就祝所有的、啊爸爸、为人负责、
0: 不管是新手爸
1: 不要只讲爸爸节快乐啦，因为干嘛讲这些、
0: 没有啦，我觉得不要说快乐啦，就是爸爸、天下爸辛苦了啦、我干嘛、男的台就是男，尤其是台湾的男性、比较、比较沉默、不会把自己平常、这种、自己不管你外面的工作上啦、还是说挫折啦，把这种情绪给带回家、我就绝大多数的、因为我们看每天看新闻，有时候看到都是一些冰山的一角嘛，好像、家暴那干嘛？可是我相信，那台湾绝大多数的的这个父亲都是这样子，爱家顾家、然后把自己的这工作往苦里肚里吞，然后回家也是希望能够给家人不管是老婆小孩一个完整啊，一个开心的家庭。所以爸，父亲节不用快乐，父亲节辛苦了，你们平时的打拼今天真的是辛苦了好好的放松一下不用也不用去吃什么什么，就让他静一静男人有时候就是去静一静去外面这样子跟三五好友讲讲屁话，讲讲干话，其实就是男生最快乐的事情。
1: 好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你可以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0: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男生有时候男性困境上我在外面打拼赚钱拿钱回家好像就是很应该
1: 就今天全家人就陪着爸爸，爸爸想要做什么，今天由他做主。爸爸喜欢钓鱼，你们全家陪他钓鱼。
0: 就爸爸说：“你不要来吵我就好了。
1: ”爸爸喜欢去马杀鸡一下哈，那你就跟爸爸，我跟你出钱，你去麻一下。
0: 爸爸要跟爸爸的朋友们去外面喝两杯
1: 去吧好来所以
0: 天下的爸爸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尤其是那种上有老然后下有小小又不是真的很小，你如果说一起买可怜各种各种青春期叛逆的期又在花钱又叛逆的时候真的爸爸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如果跟以这个年纪的爸爸可能上面的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平常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去照顾父母照顾父母照顾家庭囡仔可怜个青春期叛逆期真的啦不简单辛苦
1: 搞不好爸爸妈妈在叛逆好来给那个呢来了，昨天呢是南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嘛，第一波嘛对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结果呢好有一个爸爸有一个爸爸，他就昨天的这个演习当中，咱不是说吗？演习等同作战就是爱安呢结果我昨天后来我看有足侪人，哎呦反正有人就拍那个演习的时阵，哇，给阿罗瞬间拢无人无车宛如一座空城。有人讲真神奇啦，真的你要看一个都会区公安呢，瞬间的拢无人无车，顶顶翘翘很多人。都拍有拍这个拍这个街道无人的这个影片分享，还真的是很神奇那也有人，我看网络上有人讲讲有时候有就地避难的时候弄爱雷迄个是啥，比如说有建筑物还是大楼迄个地下室，
0: 对啊
1: 结果就有人说地下室又没有水又没有空调，很热，我哩咧那是嘛，今嘛地下室是不是爱增加冷气，随时拢爱堵装一罐。食物敌呀，对啊，那是讲演习等同作战的时阵，你要伫地下室避足久。一般你也去地下室避难的时阵，就是当空袭等咧迄落炸的时阵，那个炸的时间其实不会很久啦。就是炸过了之后，就大家就可以出来了嘛，所以我掌管讲五郎公，底下地下室一公，很热，很闷热，又没有食物，又没有水，我是咧想演习等同作战呢，不是叫恁爹去地下室去来聚餐不过有一个爸爸他真的被罚了，这是第一个被罚的昨天这南部演习的时候，高雄有一个爸爸这阿伯 骑机车，演习的时间差不多阁剩十分钟就要结束啊！伊刚刚啊吼，哎，唔知伫说对一条路啦。伊个了刚刚啊，机车骑咧，就噗噗噗噗噗，一直噗，结果去有两个警察就甲抓落来，讲阿伯，即马你演习呢，你袂使，你袂使骑车伫路安尼走。伊讲我是安那袂当，路是你的哦。哦，个歹人，真正人讲吼，擦卡恶鬼主人就是安尼。哦，啊，着乌多摆吼，安尼警察要甲动的，无爱互伊骑，伊安尼底下嘟。嘟，一直弄，一直弄嘞，真正哦，恶劣嘞，真正，都是有人啊呢，就是有这侪无品的人哦，这真的是，哦、看了就很生气。阿哥底下跟你哦哦样，伊就讲吼，伊、哦、你，哎呀，我阿伯，吼、哦，今麦咧演戏，你无看人，大家拢停里边啊，无人车，拢无路，无人咧走吼、哦，哦，你停落来，你停落来，吼、哦，阿、啊、姨就嘛，都是你的啊，我都干哪要行啊，吼、哦，啊，警察吼、哦，该后男警后女警，佮伊讲哦，讲剩十分钟尔，你得小花票，即配合一下，拜托配合一下，吼、哦，吼、哦，结果唔是啦，噗，伊就倒啊，嘟到尾啊，伊嘛佮扑走去吼、哦，本来警察都要佮抓去迄落，伊讲啊无，安尼要佮你带回警局，结果。噗一下他就转了、哦、就噗就噗走了、哦、完全不听、哦、这个指挥 不听劝，所以说如果阿这个阿伯的经营最重的罚款15万、哦、演习的时候、哦、不配合指挥、哦、最重情节15万、哎、说阿伯啊干搞干有欺骗啊！你就是无人会当甲我控制的，哈、哦，我都不受控的，不受管的，这种的个性的人，这种啊，这种是无三小录用的这种哈、哦，15万甲发落去啦，哎呀、啊，嗯。

0: 还好这个白海豚台风没有进来，白海豚台风强度减弱，但是这类北部地区啦，明天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还是有降雨的这个高峰期，这类中央气象署的今天这类早上的8:30发布这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并指出以过去的3点钟的强度略微减弱，目前是在中心是在台北东北东的方的海面，然后慢慢的往这个台湾的北部移动啊，但是呢看起来风力减弱，但是雨的危险还是 会有，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落雨降雨的高峰期啦，所以风力好像还好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对这个南部地区影响没那么大，对这个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小心这个降雨的还有一些强风的部分。
1: 昨天我去听一场这个理财讲座嘛，这个理财讲座的这个主讲者，伊是位于台北落来嘛，结果伊一开头就讲，哇，高雄天气真好，伊讲台北的天气可能是下雨又刮风，台中地区呢，昨天也是有下雨，某些地方呢，那有造成了这个积水但是这个南部地区反而是天气是晴朗的不过。也还好哈，这个台风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又闪过一个台风了哈。好，谢谢了。有人在跟朋友聊天的时阵哦，讲到这个高铁车站哈。如果你若是讲，搭高铁来到这个高雄南部吼，那最终点站，目前高铁的往南的最终点站呢，吼是左营嘛，结果呢，这个就有网络上的朋友，伊伫咧甲因朋友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高铁为什么只有到左营，没有到高雄哈，然后就是安尼啊，结果呢，都有人甲讲左营就是高雄。伊讲左营就是高雄，伊讲对啊，左营就是高雄。我跟你讲，拄啊，迄阵前几年的时阵，我家己阿姊嘛是安尼讲哦，我家己阿姊就讲，你咧高铁奈无高铁吼，高铁车奈无开到恁高雄，我讲奈无。伊个终点站就是高雄啊，吼！我讲奈无都有啊，伊讲无啊，到左营尔，我讲左营就高雄啊，真的就很多人就是会以为，像网络那个网络在讨论这个代志，竟然有人讲他以为左营是台南，他们还以为说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左营是较挖，是挖台南那边不对，但是他其实左营是高雄，高雄左营嘛，高雄左营，所以有人就说，那为什么高铁站，这个高雄高铁站为什么不叫高雄车站就好了，为什么叫左营？所以有些人不知道，都不知道说，我高铁坐到左营就是高雄啊，对，左营的高雄。所以说那时候高铁站到左营嘛，终点就是到左营，所以说左营高铁站那边就因为车站高铁车站底下，所以慢慢就一直发展起来，所以说整个高雄的发展就一直往北移，所以左营它是属于高雄的，它比较属于北高雄这部分。每个人讲到高雄都会说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其实有很多人会这样去划分，那左营就是属于高雄比较北边的比较北边的你如果往南边的小港机场小港前镇那就是属于南高雄跟南高雄所以代表说不是只有几年前我姐姐在说我到现在都真的还有人都不知道说左营就是高雄那当然就也有人问为什么那时候那不为什么就既然左营是在高雄嘛那为什么不叫高铁高雄 车站就好了好来，这个爱讲到当年当年高铁无直接进入高雄火车站， 哦、的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哦欸、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哦、就是一多在高雄的中央、哦、也就是从高雄火车站，所以有人在问说、啊、南高雄北高雄怎么划分，有人说就是高雄车站以北就是北高雄，以南、哦、就是南高雄，用这样来作为一个基准、哦、那当年这个高铁、哦、因为它、啊、没直接进入高雄原地的高雄火车站啊，所以是设在这个啊左营站哈，啊左营这个所在，所以才叫做左营站。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哈、哦，好、哦、那时候高雄的铁路哈、哦，高雄市区的铁路伫咧啊做地下化，啊，甲高铁兴建的时间呢，时程无法度配合。好、哦，没有办法配合。好、哦，两个工程哈的时间呢，可能就瞧不拢，无法都配合。搁再加上经费的分担争议，哈、哦，好、哦、经费的分担争议，还有市区地下公线复杂啊、哦，因为高雄市区地下其实有很多管线。好，尤其有足侪高雄，那有足侪石化业，哈，有一挂石化业啊，所以讲有石化诶，这个管线很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好，就是说地下管线又复杂，另外啊，个有就是土地的取得困难，哈，所以当时为着要避免 N 五的高铁的专线通车，并且预留未来有可能高铁的延伸到原来的高雄车站，哈，就考虑讲都比呀、啊，哦，也有可能嘛，哦、就是说先以通车为主啊。那时候就是讲没有一次到位到高雄车站的原因，就是咱都只讲的安呢、哦啊，然后又为了有一天可能会延伸到高雄车站，哦、所以那时候高铁、哦、才暂时就是啊，就是以那个、高铁的终点、哦、终点那个地方叫是。高雄的左营，所以才叫做高铁左营站哈。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铁将延伸到屏东，好，那延伸到屏东，它就是就会经过啊、原本的高雄车站，哈，好，那高雄车站啊、这个、未来的是三铁共构，哈，它又有台铁，又有高铁，又有捷运，哈，所以是三铁共构，好的啊，现在高雄的车站是整个地下化都完备了，哈，拢完备啊，整个高雄新的火车站啊，这个新的火车站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云朵天棚哈，这个很有特色啊。但是呢，附近的居民说刚刚铁路地下化都完成，高雄火车站也完工啊，现在又要高铁要延伸，哇，那有可能原本的地区、哦、那个啊，但是这作业是在地下进行，但是地下进行、哦、入口的所在、哦、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啦、哦所以未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延伸到屏东，那等于高雄就会有两个高铁的车站，一个就左营，一个就是高雄车站，哈，高雄车站就好像台北，好，台北一样，你高铁有到台北车站，好，另外，好，其实在往北，它还有到南港，哈，啊，南港也是属于台北，哈，嗯。

0: 所以大家不要再误会了哈，这个高铁左营站就左营就是高雄，就是在高雄哈。好嘞，谢谢，不是台南哦哈。我看网路人讲，他一直以来都以为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哦。嗯，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麗人生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父亲节这一天、啊、爸爸要好好的这个疼爱自己，爸爸最好疼爱自己的方式，不是说去买、哦、买洋酒，或者是买刮胡刀，或者是买跑车、哦、这个都是身外之物。爸爸最好，对自己最好，就是自己的身体够好，因为、哦、父亲是一家之主嘛，家里、哦、的经济之柱、哦、所以、哦、你如果自己的身体够好、哦、才能够把这个家庭的重症重担、哦、就继续扛下来。尤其十八人、哦、中年过后、哦这个泌尿系统难免会出一点问题啦，包括尿泡酸有问题、放尿的问题，还是说男性的荷尔蒙衰退造成自己的信心，甚至男性的性功能的有下降。其实这个一般人每一个人都遇得到，所以爸爸爸爸们哈，父亲节这一天不要再害羞了哈，你得哈呵呵顾你家己的身体，来做给他打苏捧苏捧苏捧捧哈，这个物件哈，伊内底有蓝桂枝油、杜松子、茄红素、花粉，还有蒲公英哈，可以让哈在外面打拼的爸爸们哈 ，great again， 再次伟大哈，所以父亲节，爸爸。买个哈东西来，好好的疼爱自己哈，肯定自己。来主跟他打苏鹏苏鹏苏鹏鹏哦，一盒1800块，60颗。他等于也把门解，我用这两天就这两天不用门讲，破开啦，我跟你讲哦，哦你讲哦，去也把门看卖，搞个这个大作哦，买着安尼哦，买着苏鹏，买着钙粉，买着护理元素，买着钙油，就欢喜，这种叫意外的收获。我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嘛，本来没有期待，打电话去问，讲阿里阿刚够苏鹏大组诶，啊有啊个几组，一组两组，看起来吼苏鹏哦，我一条就别人吼卡电话来讲，阿里搞这个苏鹏，你帮我看一组偌济，我讲一组3600，我说那一组就好够了吗？安好啦啦，有你的我两组，我把我买两组啦，就我就去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药房调。药房说有，然后伊就问我讲，刚刚够其他护理元素，够钙粉，啊，够钙油，所以咱迄个听众朋友吼，这个台中的听众朋友吼，最后我就帮他调到两组钙粉，两组钙油，两组苏鹏啊，护理元素啊，这个是姐女性听众朋友，伊本来要替因安慰哈，最后连自己的护理元素嘛，买两组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两组都有买到，恭喜咱这个听众朋友哈，钙粉、苏鹏、护理元素哈，阿哥，咱的钙油。也帮问看卖，刚够大做，有开嘴，我们阿弟都有机会啦。
0: 对啊，人足奇怪吼，你正经咧经商的时阵啊，你买的时阵，安尼念咧念咧念咧吼，哦啊，当然啦，有当时啊，每个人伊个预算的问题啦，啊，但是今嘛已经吼，即、哦這个赠送奇贵了、嗯、啊，他想要在伊食咱的产品食了后，要搁买的时阵、嗯，哦，都一直讲希望够大做的吼、嗯哦，这个不是已经是经商期结束啊，伊会当搁买的大做，伊会干嘛讲，他好像是赚。到了，哦，啊，那买无的时阵又会觉得很失望，哈，啊，但是呢，啊，我都要讲，可能医生的问题，真正咧经商的时阵，他又买的不太够，哈，啊，那人医生较有够的人，吼，人拢讲啊，本钱较有的人，伊就会当甲一年份拢囤起来，吼，吼，对，然后高枕无忧，吼，啊，搞不好半途的阁有将杀出天价金买来甲你博一下，
1: 就跟那个台积电一样，一千块，之前800多块台积电，有人就说，哇呀。800块台积电好贵哦、喔欸！现在哦、喔，2300多、2400多块台积电、欸，大家要想，如果但哥、欸、我被点
0: 八，哇！那哪给
1: 不啦？如果你还够可以让我买到800块的台积电，我就赶快尽量买。阿兰这条就没有新，谢谢的谢谢，赶快买。阿哥我钙粉、钙油、苏黄、钙护理元素够多少？啊，当然就买啦。
0: 好，不管你是要为阮家定岗哦，你得先讲者，啊，阮就甲你问看买，有得有哦、喔。但是今嘛已经唔是正常期啊，哦、喔，正常的活动老早就结束了、
1: 啊，
0: 所以讲咱听众朋友。 我甲你问看卖，有的有哈、哦、啊！但是你那阵你有希望讲买的，好、哦，这个优惠大组的，大组的就是讲它一组是两盒，两盒为一组，所以你买的是爱等准备讲买两盒安尼啊，然后会多赠送半盒安尼哈啊，那有你都赚到啊，对不？哈、哦，我来甲你问看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你就这就买两瓶就两瓶哈、哦。好哦，今嘛未使买用灰，用灰讲啊无啦，我都要精神。上诶吼，哇，那这就是哦，这真的安尼问题拍这代志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家己都问药房，诶，敢够大组诶？然后大组诶吼，来啊，提我要爱大组诶，
1: 多问几家啦，机会就越大。
0: 对，咱某听众就出面卡电话来甲讲，诶。嘿，有帮我去问，伊讲够大组呢，阿公，嘿四盒送一盒的，嘿讲一万块敢掉，吼、算了，我解分啦。我讲掉啊掉啊，伊讲啊掉哦，嘿使甲买，我讲嘿当然你爱甲买啊，我无你对一间，我问伊讲对一间有帮，我讲听众足济人搁咧问咧，哎吼，伊不爱甲讲，伊讲袂，哦安尼又袂使袂使，我来买，我袂使甲你讲对一间有帮，真正死都唔敢讲咧，唔敢讲是对一间有帮，伊讲吼，我讲人诶足济人过咧问啊，伊讲袂使袂使，吼、去用你我来你讲的去用买掉去吼，我讲啊是你是外口买，伊讲那伊嘛全部贵州娘娘，我买啊，我买哎呦，人都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好、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的对啊，加舒鹏的对啊，哈、一定会再次伟大哈、好来哈、舒鹏，谢谢
1: 舒鹏鹏，以上广告 V 雷林星。

0: 斯拉甲 SpaceX 哈、哦、宣布要合资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哦。来，特斯拉，特斯拉的是马斯克哈、哦嗯、，SpaceX 嘛是马斯克的哈、哦、啊，但是是两个哈、哦，两个企业体的对哈、哦。特斯拉跟 SpaceX 宣布要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啊，这个晶片工厂被落脚在哪里呢？
1: 嗯，
0: 落脚在美国的德州，哈、哦，这个叫做 Grimes Country， 哈、哦，这个所在，哈、哦，第一期预估要投资$168亿，预估可以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哈、哦。问题就是重点就是这哦，马斯克一点来讲啊，意思就是讲弄台湾哦，弄哦，这个晶片东西啊，台湾台积电哦，都跟他是一场独大呢吼哦，阿姨嘛，我当时阿姨讲啊，担心有地缘政治啦，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反正一点点，他常常在讲这个话有没有吼？所以今嘛，伊家己简单讲就是讲，伊家己嘛要起晶片工厂，听伊讲哦，这个规模哈，整个规模占地面。面积呢？哈哦，要创造的空间超过1亿平方公尺，大概就是929公顷，哈、哦，那么大，好、哦、比整个咱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还要大，哈、哦。所以马斯克已经甲形容讲，未来这个园区呢，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好嘞，等于是占地面积，未来这一个晶片园区内哈，也占地面积超过整个新竹科学园区哈。啊，它主要呢哈是要锁定 AI 跟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应用哈，太空应用。好、哦，所需要提供的、哦啊、提供给这些啊，这个晶片的制造物、哦啊、来啊，自己可以呢，好、哦，这里创造这个产能哈、哦，三零。不读了人形机器人啊，还有什么自驾计程车啦，啊，还有 SpaceX 太空资料中心的使用啦，啊，其中也包含的高功率的太空专用晶片，要支援未来卫星运算的这个需求哈、哦。好了，所以讲，伊是打破那未来这个园区呢，伊是怕破的半导体分工的模式，哦，是拆出的一条龙完全制造哈，好、哦、一条龙的完成制造安呢，哦，最大的特色的是讲。啊，从半导体的产业设计，然后制造，然后到封装，然后到测试，好、哦，这种的哈、哦，整个分工的模式哦，计划的是讲要将这个、啊、逻辑晶片、记忆体、封装测试，好、哦，全部都整合在一座厂房来的。哦、所以很大规模很大，安尼伊讲会当缩短速度的开发甲生产的时程，佮会当加快产品的代吼，即、哦這个替代速度的对啦。但是因为这个投资的规模是很大哈、啊、当然马斯克他也是很有野心，尤其是布局这个 AI 跟高效能运算的野心哈、啊。那这个目前在一个地方哦，就是说在德州嘛哈，咱都要讲啊，整个的规模都929公顷那么大哈、啊。但是有人说投资规模可能还有变数啦，因为目前哈啊，伊说。算的就是讲要开发这个所在，要直接设厂的这个所在，目前你去甲看是一片树林，哈，还是一片树林的对。

0: 其实晶圆制造、哦、最大的问题就是良率跟人才的问题、啊、马斯克他砸钱盖这个是盖不盖得出来，只要有钱买设备、哦、工厂都盖得出来，但是、林宅、哦、人才、哦、人才在哪里、哦、然后晶圆厂台湾人很喜欢去，可是美国台湾台积电在凤凰城盖了晶圆厂，绝大部分的工作的员工还是从台湾拉过去的、啊嗯美国台积电的工作在美国没有很夯，人家不是首选，可是在台湾没有，因为美国更多高薪更多所谓的高薪的工作嘛，因为台积电的有点像蓝领的工作啦，台积电的工程师虽然是科技业，但是在美国来看哦、喔、他们不是那种真的软体业齁、喔、不是科技，它是科技制造。还是智障本子，还是智障、
1: 还是智障
0: 啊！今天马斯克盖那么多哈，就是可以啊，砸钱下去就可以了。但是人的部分就是一个大灾问哈。再来就是说，所谓良率的部分，包括这个计划公布出来哦，让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恭喜了，就是恭喜说啊哦，这个希望马斯克先生能够成功哈。但是他后面那句话才是真的，说啊，这个晶圆的这个制程跟良率哈，不是一触可及的哦，不是他一直说不是花钱就有啦，然后需要时间哈，然后需要研发，还要需要还有需要的持续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投入。但是这类大厂嘛，就是所谓的光科技的大厂爱斯摩尔证实了哈这个马斯克这个消息，然后他真的有要砸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看呐、啊，如果真的要成效投产出来，堆晶得如然后设备进去，然后第一片晶圆出来，出来是一回事，良率你还要够。良率要够，这个才是大麻烦、啊。我折大概买样折，但是你看，你折十片哦，成功一片哦，成功一片，失败九片，那个这成本就压不下了。台积电为什么会这么夯？就是因为它的良率好嘛，然后技术又先进，然后有一些低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哦，又没有人可以抵，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啊。马斯克如果要盖晶圆厂，要去追赶台积电。台积电至少还有五到八年的所谓的优势啊，但是五到八年这段期间，台积电也不是在提阿公哦，我的单囊的瓜囧，他还是一定会继续的资本的投入，然后去再去用更高的、更先进的制程，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担心的啦。但是唯一的变数是什么？唯一的变数，
1: 狼被抓起，被
0: 不是啦，不是啦，就唯一的变数是哦，川普。放大招，直接把台积叫台积电拉去那个园区、有没有可能有啊？这个政治力才是最大的哦，政治力才是最大的。来来来，台积电来，你来个设厂啊，设在哪？

0: 朋友吃饭、哦、他说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特斯拉的 FSD、哦、就是所谓的自驾系统已经到 Level 4了，就是已经可以完全自驾。一共有朋友、哦、这个特斯拉、哦要从特斯拉从这一周开到那一周、哦、他上车之后他就全部让那个自动驾驶、哦、FSD、哦、然后去跑，诶结果呢、哦、他上车我这个驾驶的等一下睡睡睡睡睡睡就一路就开到目的地，很安很安全。这个 FSD 齁、哦、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在美国其实已经很成熟。你老去这个 Vigo 啊是公况帮了去过这个所谓的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影片，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已经到了真的齁、哦真的可以完全齁、哦、你人上去齁、哦、车子一开你就可以开始吃便当啦 啊睡觉啦啊一觉醒来车子就帮你开到你刚刚好你要你当初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个有的前提是说美国的交通跟台湾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单纯齁、哦、因为那台湾的地下人稠、
1: 啊、
0: 然后摩托车的状况也比较多、嗯、所以 FSD 在台湾还目前还是只是 Level 3 而已嘛，就是第三级还没到全自动的驾驶。啊这里在啊旧金山齁、哦、有很多那个 Google 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计程车，然后现在也在营运上路了。慢慢的齁、哦、你条件没有你老公有去美国看的话，去加州啦，去洛杉矶山机啦，或者是在德州啊，现在马斯克真的都把重心放在德州。嗯、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有叫 Robot Taxi 嘛？哦，这个东西他只是今年才领到那个、美国发给他的证照，然后他现在在小部分的在德州的一些城市去哈、哦、开始用这个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计程车哦，无人驾驶计程车，所以你点买，他们就来叫 Uber， 哎点来，哎我坐一台特斯拉的 Uber 就来的时候，哎啊司机嘞，啊司机的是。FSD 就是自动驾驶、嗯、现在是在小规模在这个德州试行嘛、嗯、所以如果德州那边 OK 那慢慢就会推广到其他的州，所以在加州的部分是 Google 是的无人驾驶车是 Google 称王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现在目前在德州做一个场域的试验，慢慢的看下半年啊，是讲明年哦，就看到很多的特斯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
1: 嗯、
0: 所以德朗的神功，哎呦，现在买特斯拉哈，他会这样想，有些比较聪明的消费者说，我白天呐、啊，我开车。开特斯拉去上班，而且讲哦，他可能是上班族嘛，八小时在公司，他早上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嗯、啊，一般我们车子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是找个地方去停车嘛，对不对？可是
1: 没停车，车底下放出来招载客的对吧？
0: 哎、欸，对啊，
1: 你坐计程车
0: 对，你就早上你在办公室哦，不出门这段时间。嗯你的特斯拉就出去帮你赚钱，
1: 嗯
0: 嗯，啊下班的时候载你回家，
1: 啊，
0: 再回家之后呢，哎、欸，晚上他也没有闲着，他继续去跑计程车赚钱、嗯。
1: 反正你等下困，你也给你的特斯拉也去帮你赚钱、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让卡扎光我掐起了头的开始撩钱，没有、嗯，现在你车子会帮你赚，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赚钱。
1: 但是，在咱台湾哦，这个道路哦，这个比较闭起来哈，也比较拥挤的哈，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到底能不能像美国这样子？因为美国你有当时啊，讲到白开几百公里都无人的呢，晓得不？哦，你想讲卡啊，比较郊外，
0: 这个就是所谓的 FSD，、嗯、他们如果要深耕亚洲市场、嗯，他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嗯、因为咱台湾的交通乱，但是你看越南、哦、菲律宾哦，还是讲这个一些东南亚、泰国，哇，这个交通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嗯、
0: 因为说实在的，
1: 嗯，
0: 你今天特斯拉不做。
1: 嗯、
0: 中国的无人自驾车会不会去做？还是会做嘛？这个就是竞争的本质。你不要都你看得到这么大市场，你觉得啊很困难，但是中国人的生意来了。
1: 好，咱看下进攻格料哈。广告之后来给听众朋友讲一个哈，高雄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哈因病哈成为植物人哈。爱女因病成为植物人啊，那啊也因为这样子得到千万的理赔哈，啊几千万的理赔。结果呢哈，后来他又不满那个女婿呢，把女儿哈所得到的千万理赔的钱， 拿去炒股票，拿去包红包，所以现在岳母丢五百万的真的是很不爽，提告要索取百万的这个百万的这个要怎么说你好嘞，当然呢，最后这就是讲后来经过关系提告嘛索取百万的结局啊是怎样？等一下公告了，咱回头再等来讲。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公告，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跟苏鹏阿狗互联说，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台湾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到一礼拜，啊，健康生活甲做收生意，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钙粉，半点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啊，我得赴会啊，改抹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抹，半点钟就好啊。
4: 我食三无钙粉，了钙不欢喜诶，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0: 对啊，甲状腺调节朋友真的是比较容易吃缺钙啊，因为那我们一般的这个钙质都是补充哦，除了这牛奶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来自这种动物性的，比如说那个大骨汤哦，而且觉得这个相对的这个动物的物件，所以甲灯灾的人哦，通常会比较缺钙啊。咱这条就没有啊，一共你甲灯灾啊，平常时啊，伊嘛知影讲欠钙就严重，所以伊都咧甲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啊，吃长期吃哦，一个检查没有骨松啦，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所以你若有咧食菜吼，长期咧食菜食素的人吼，一定钙嘛是真重要，爱补啦。啊，真简单，就食咱的德力酸鹅钙粉吼，就当帮你补吼，你有欠的钙。所以男性、女性吼啊，食菜的人尤其食菜啦，真的要好好的补钙。
1: 嗯，补钙吼，选择100%纯。天然珊瑚钙，它是天然钙、生物钙、活性钙，不是合成钙，不是化学钙，不是化合钙。所以常常都有听众朋友拢会问讲，食钙吼，你食会结石无？会结石无？吼啊，那到底是有多少人因为补钙而造成结石？这咱无法统计哈，无法了解啊，但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如果那是咱的德力珊瑚钙粉，你就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德力珊瑚钙会，如果你若讲啊，食了会结石，咱这个产品已经卖30年啦，那么多人拢是吼一开始食到即阵，大家拢食到足好，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消费者讲啊，食这个补钙，食德力珊瑚钙粉有结石的现象吼。啊，如果是化合钙，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吼。啊，听讲会常常有人安尼问，可能就是有些人有感觉讲食钙会有这种情况。珊瑚钙也优点的是讲好吸收，所以你慢慢个电话过去加。什么哦？什么什么什么好补？这个辅助的产品哦，尤其是像什么 A B C D 啦 ，One Two Three 不用加。好、哦，你讲咱的德力珊瑚钙粉的优点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好、哦，吸收又好啊。如果有吸收不了的，它也不会囤积在你的体内，所以哈、哦、不会有什么结石的问题啊、哦。所以这就是咱的德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100%这一罐哦，哈、100%这罐德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1: 好来，你看一件代志吼，看一件事情难免呐吼，有些就是讲啊、你要看说啊，当事人吼，哦，当事人伊是伫什么款诶这种啊这种关系或情感之下的哈。咱今日讲的这个是高雄一个姓蔡的女子哈，因为破病后来成为植物人，啊，得到几千万的保险理赔哈，好，她到后来就是因。 因为变成植物人料，有得到900多万近千万的保险理赔。但是呢，哦，因为也因为这条保险理赔金引发的这个病患哈，以娘家的妈妈啊，噶这个病患的丈夫之间争产风波，哦，有一点是跟他争产哈，哎，风波。岳母不满哈，丈夫不满惊死哈，因为那时候呢，哈，这件代志是发生在2020年，哈，2020年啊，这个生病的这个蔡女，伊本身是因为严重败血性休克，啊，甲肠穿孔，肠啊正康，好，肠穿孔，送医急救了后，转来变作植物人的状态。后尾经过法院裁定，宣告伊的翁婿姓庄的男子，哈，他的先生，好，庄姓男子为监护人。法院官本被宣定，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病患的老公担任监护人，但是蔡母，哈，这个啊，就是病患的妈妈，哈，哦，伊的指控讲，因女婿，哈，啊，拿了这个他女儿啊，诶，这个生病之后变成植物人之后的保险理赔金900多万，哈，好，这个好，丈母娘的指控女婿啊，提这条钱了，理赔金一提起了的，好，都不透露那个明细，哈，哦，这个理赔金的明细，甚至呢拿这一笔理赔金，女儿生病变成植物人。所得到的保险理赔金，等于这个丈夫领走了之后，他，哦，因为他是监护人嘛，所以呢，伊讲这个囝婿转来提这个钱去开证券户，去买红海，去买台泥的股票，哈，哦，还将钱拿来支付个人，哈，哦，诶，什么载客广告费哦，哦。载客广告费，哦，是不是他女婿是在 做什么载客的，哦，这个业务，哈，哦，啊，个包好春节红包拢为这条钱才退出来，好，哦，退出来支付的丢啦，好，哦，甚至给婆婆，哦，给婆婆，哈，哦，诶，照顾津贴，哦，都是啊，这类就是女婿，就是都是从这一笔这个保险金来支付安尼的丢啊，哈，然后一起讲这个女婿呢，又对女儿的照顾呢，哈，没有很周到。有当时啊，因翁阿婆去惊赛刀，要去看伊的查某囝，哈，啊，要去探望女儿时阵，啊，女儿因为在楼上，哈，这个女婿又不让他们进去，上到楼上看女儿，啊，伊怀疑是讲可能照顾女儿的房间的环境，哈，阿是啥，真的是不太好，所以拢特别伊那去，我起来楼顶要甲看，我来房间看伊就好，囝婿拢唔好因起哩，好，拢好得转咧，跟因女儿呢用轮椅塞落来好因看安尼，哈，所以这个岳母呢更加不满，好，他认为可能女婿照顾女儿的居家住家环境不好，好，反而不让他们哦进房探视，哈。好嘞，所以就是针对这个哈，这个提告嘛，他提告，咱都话讲的讲，后来好，这个经过法院审理啊，审理的时阵嘛，特别请调查官到啊这个家里去做访视哈，发现呢，这个姓庄的是老公的丢了，哦，甲伊家己的爸爸妈妈将厝内底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好，哦，又把家里，哦，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啊，也细心照顾他的这个就是植物人老婆的对，哈，哦。那至于伊讲将理赔金，哈，哦，丈母娘控诉伊讲，你将这个保险的理赔金有一部分你提去买股票。好，哦，伊讲我去买股票，我是为了抗通膨，好，哦，延续照顾资金，哈，哦，钱并没有流入私人口袋，哈，哦。但是因为民法规定，监护人不得以受监护人财产进行股票投资。哈，哦，加上这个姓庄的男子表明没有意无意在。在争取太太的监护权，哦，所以说后来这个法院就裁定将监护人改由 妈妈，哈，就是这个生病的哈，这个好这个蔡女她的妈妈来担任哈监护人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安呢的丁义公这个老公，他就要将剩余的财产，就是一条理赔保险理赔，好，你用料用过钱料有剩余的部分，好要交付信托哈。但是呢，哈，这个哈蔡妈妈一接手干活了后，又代表他女儿提告，指控讲哈，这个囝婿的管理哈，对监护期间的掉有181万的支出，属于不当得利哈，要求全数退还哈，好，这个爱幸福伊的掉。但是伫诉讼当中，陆续一直缩减哈，缩减请求的金额，本来是认为说181万，后来一直减到后来共18万，好来，好就是反正今嘛的这笔钱变成妈妈在管理嘛，监护权变成妈妈自己了哈，好来，所以说啊，这个后来也是经过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哈，这个审理了审理这个女婿伊的各项支出了，认为讲过年期间。一包吼，双方北部的红包，属于蔡女失能之前就有的生活惯例哈。所以庄男给庄母的是讲，这个老公哈，这个女婿的就一吼一家的妈妈哈，好，他给他自己妈妈诶，这个包的钱是妈妈照顾这个媳妇的钱啊，那的丢啊，然后哦，可能是监护人是他，但是是我妈妈哦，这家婿是你说我妈妈在照顾，所以我给我妈妈一笔钱，这是合理的劳务对价的对。那么另外还有搬厝，还有天罡的家电这部分也有用到里面的钱。他说那当然搬家还有这个添购一些家电的设备，他说这是为了便利让他的老婆就医，这个所以说贡献这些钱啊，另外还有3万块哦，那丈母娘是一条一条盖省，可以跟这丈母娘也是很清楚，也是很厉害，好，一条一条盖省啊，另外说有一条3万块的支出，说什么看公格的去刊登广告业务广告，他说我花了3万块钱的业务广告招揽的是我，他可能他的工作在载客，我说我是去刊登载客业务哈啊，载客业务这嘛是定义我家己要赚钱，我的工作收入也跟照顾我太太哈啊，这个伊是讲伊这部分丈母娘是坚持讲，这跟你照顾我查某囝没有关系，这是你家己做生意哈，意思讲要去招揽广告，但是你钱不能从这一笔保险的理赔金里面支出，所以到最后总共最后判下来哈，就是讲这个囝婿再还3万块给丈母娘就可以了，剩的那些东西没有说就是讲伊提起个人的使用跟支出安尼的掉，好，只有3万块去拍公格的哈，拍伊家己的这招揽这个载客的广告业务，好，这个就不属于在照顾这个植物人太太的范围之内的这个开销，所以3万块爱哥透3万块出来吼丈母娘就这样子哈，
0: 监护权拿去，那女儿是谁照顾啊？
1: 当然监护权她就是妈妈了啊，
0: 好，那她
1: 所以那笔钱
0: 没有，她如果要去照顾的话，那就没话讲，
1: 对啊，
0: 但是但是依我看对这种那些没本的今天没送，他真的会好好去照顾他女儿嘛，反正过几年之后他老公再去看他说我老婆我觉得啦，他为什么会放弃不会再去跟他争这个，一颗人嘛照顾你这个
1: 不行，照顾
0: 不行，照顾
1: 不行，照顾
0: 你不要你钱你可以我用你生活钱，但是你的照顾你卖到时候卖到时候你妈妈可不敢女儿把女儿的照顾丢回给老公，
1: 这老公
0: 我觉得
1: 老公他自己要放弃嘛，他也是
0: 你怎么想要照顾
1: 他也不想照顾免得你常常来跟我查东查西嫌我这做不好做不好，
0: 他就是银幕啊，其实简单说银幕啊，你男孩变植物人们分到一条钱你跟你结婚了， 啊，但是人就是如果照民法来讲的话，他其实你看他这个都是在挑剔嘛。你说什么哦什么诶、拿去投资，然后怎样怎样啊？可是照顾的责任绝大部分都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你。你
1: 如果有好好照顾的话
0: 啊，对啊，所以你的结婚不可以急啦啊，但是所以嘛，我就重点是他拿到监护权之后，把女儿接回去说有没有好好照顾。
1: 如果你有证明说他没有把
0: 照
1: 顾
0: 好，那就是有问题啦。
1: 对，
0: 啊，人家什么官方有去看嘛，就是、
1: 好像是说，唯一比较他怀疑的就是说啊，其他那不还我去在老店房间看呢，
0: 平常关系就不好了啦。
1: 啊，好了，
0: 哦，分掉钱，
1: 好，讲到钱的都是有问题的哈。
0: 啊，那想听困姐，美丽人生。
1: 好，谢谢。
5: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gan，
1: 我是淑君，哈，安尼在无，你得叫恁早囝卡来问啦，系啊，系啦，甲你讲，你即马搁听记袂起来，吼，好，谢谢，
2: 嗯，
1: 好，拜拜，吼，好。咱听众朋友啦，伊讲哦，想要叫因查某囝带伊来看咱的什么？什么馆？伊讲啊，恁啊，进前有诶，什么馆开无？什么馆？哎，讲什么馆吼？我是咧讲，今日今仔爸爸节，即个爸爸节，高雄有一个吼，原地高雄诶，即个机场吼啊，台铁即个机场吼，机场啊，即嘛改做即个即个游乐场吼，即个半室内吼，半室内室外的吼，这种游乐场今仔开幕哦吼，占地很大，有三十几种的游乐设施，而且拢总免费，就是今天爸爸节吼，好来，这是高雄机场的即个游乐场吼，今仔日正式呢吼，这个开放了吼，开放哦，所以讲暑假还有将近二十几天吼，啊，另外咱听众朋友咧问，迄是丽池艺博物馆吼，咱的丽池艺博物馆是本来的已经开幕了啊，但是最近伫咱的池艺博物馆的一楼楼下，各有迄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哦、所以你一次来可以看两个展哦，会当看词艺哈，诶，这个展出也可以看毕卡索的展出。好，那谢谢。
0: 来你好，来小坤博哥你好，
3: 小坤博哥你好啊，
0: 对，你好你好。
3: 昨两天都在讲那个咱演技毛阿拉伯那部哈，
1: 嗯，
3: 我是感觉呢啦，他主要讲在肯可肯博见一个任何型来讲啊，应该是爱在起手啊。安那讲咧？一般的凡夫走一辈子就安尼啊，啊就何况个好嘅人听，哎呀，我都不敬
1: 咧。嗯嗯，
3: 人家喜欢无？所以讲你台湾台湾就爱台湾就爱台湾。
1: 嗯，是好。
3: 我特劝说，你别听，会使。哎，家
1: 你唔听啦，唔听，就搁较警察就骂啊，你骂警察啦，讲路是你嘅哦。啊，搁我都卖搁安尼一直嘟嘟跳的，一直嘟，为警察一直嘟嘿。这
3: 种人就没，这种人就没做啊。你国家根本唔问这种人为何咧国家嘛？
1: 嗯，
3: 对不对？我所讲警察改硬就是硬啦，你咁了意思？
1: 嗯嗯。
3: 哦，莫讲咧孤死养奸啦，孤死养奸大，这个国家无希望啦，你对不对啦？是不是啊？
1: 啊，所以尾啊嘛是安怎甲坑嘛无要听啊，都我都卖扑咧，就转咧。嘛是，就专咧做徛走啊！人讲不能上路吼，啊，叫讲啊，剩十分钟尔，你得乖乖甲大家讲话，你得停在路边啊呢，啊，就是不，吼，就是咱社会的永远都是有这种吼，吼，就是这很多这种很糟糕的人吼，来你好，
4: 你好，你好，嗯，我都只明明刚刚有听到你讲，人客讲要叫苏鹏不当叫哟，啊，我今仔要开顺话叫 QMB 啦。

0: 好，来谢谢咱几点前故开用口音吼，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个台中市清水地区呢，吼，今仔日阴暗，吼，要举行一个传统的送肉粽督刷仪式，吼。啊，预计是讲要为迄个什么鳌峰山自行车场外面的鳌海路开坛，吼，开单机，吼，刷入去要用车辆将这祭品呢，吼，押送到中华红湾乡会总场的大型金炉灰焚烧化解，吼。啊，由于吼，伊这个送肉粽的路线，吼，一度有传出讲，伊会穿越过中华沿海的乡镇，吼，强蹦的强蹦的同款是今仔日要举行。王宫渔火节，哈，王宫渔火节，所以引起的民众恐慌。有人讲啊，那我要参加这王宫渔火节，啊，哪去拄到这送肉粽的这个哈，这个队伍的时阵哈，这个哈，这个啊，那这样不好吧？哈，来，
1: 哎，你好，出公报给，
0: 嘿，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问桃园哪里有卖？
1: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嘿，哈，好，谢谢。好来哦，这件代志呢，当然这是当地的代志啦吼。咱啊讲出来啊，这咱因为听众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地区的听啊，那呢好彰化台中的听众也很多吼。啊，那这件代志就是引发大家在底下咧恐慌啦、跟议论啦。啊，落尾呢，这个送肉粽的商家因有代表发文出来澄清，因讲整个送肉粽仪式呢，全程拢是以车辆运送。好、哦，不会在路上行走，所以跟王宫渔火节不会有任何的关系，噶强蹦安尼哦，哎，
1: 嗯，啊，全程用车辆，
0: 车辆，
1: 那那也不用特别去讲吧，
0: 嗯，
1: 啊，除非有毛。挂起来，那就人家出殡的时候会有挂丧车的礼车什么、啊？如果说一般的车在
0: 一般哈，一般在上坝长为是用步行的，
1: 对啊对啊，用步行呀、啊。
0: 好，按讲那个路线会经过今那个的王宫渔火节哈、哦、啊，这个路线啊，以前嘛讲一些车辆啊啊，可能是不是有那个我避开那个路段呐、啊、哈，唔、哦、知啦，伊就讲不会有冲突关系啦哈。哦啊，这无经过啦，伊讲吼，这个送刷仪式是车辆运送，无经过人群聚集的所在，所以无迄个冲刷的这个风险就对啦。哦、希望民众理性看待，无需要过度紧张。哦，
1: 对啊，我是觉得。嗯无甲你讲，伊对边行过，你嘛唔知影啥。对不对？说实在的也是啊。

0: 来，今天今天彰化王宫渔火节啦，
1: 赞哦！
0: 算伫今天八八节啦，哈、
1: 嗯，赞赞赞！
0: 听来讲九一一要来开唱啦，哈、嗯，哦，九一一开唱、嗯、啊，阿、啊、个也这个啊，有千人考科啦，哈、啊，哦、嗯，千人行，因为王宫就是海港嘛，哈、啊。哦，有几千人行迄、那个诶、行鹅啊啦吼，哦、嗯、啊，然后一个放烟火啦吼、嗯，啊，个有迄个艺人的演出，咱都讲九幺幺开场嘛吼、嗯嗯，啊，个是美秀集团丁丁十二人十二十二组人气歌手跟乐团接力开唱哈、哦，嘿嘿、嗯，而且呢，每天晚上八点八分有烟火秀，千人考科哦，啊，另外呢，福海宫。来播播挑战上 iPhone 十七啦，够有真嘞吼！福海宫哦，哦，听讲要播播哦，这个挑战上 iPhone 十七。另外，多啊，因为拄到今仔八八节，够完了，我一个八八节的限定活动。
1: 没办法，没办法，刚刚只夏日的这个马兹里祭典港
0: 话。对对对对对对，活动地点的彰化县方苑乡王宫渔港哈、哦、啊，福海宫以及周边的街区哈、哦，这个所在哈，这今年的哈、哦、王宫渔火节哈、哦、啊，九幺幺，咱先来咱家开场。
1: 对啊，好久没有听到九幺幺的歌了哈、
0: 哦。对啊，先来咱的节目开场，开场刷了啊，用咱家去王宫开场。
1: 弟爸爸老了起来了，今天哈、哦，爸爸爸爸们
0: 是。

0: 明仔再过来。
1: 好嘞，谢谢。好，这是911的歌。
2: 明仔再过来。
1: 好嘞，扣印电话
2: 0800-775-999，
1: 空八空空七七
2: 五五九九。

0: 来，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想请问那个，谢夏可不可以？
1: 来，刷卡哈，来来，
0: 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3: 哎，好，你们主持人好，
0: 嘿嘿，
3: 我台南新化区的，
0: 嘿嘿，你好，嘿，
3: 我第一遍
0: 哦，欢迎，
1: 欢迎，欢迎，该问
3: 我来讲，我来讲嘛，那个911有一条讲痴情的男主还蛮多好听的，
0: 知啊知啊，嘿嘿，好，谢谢哈，
3: 好，
0: 谢谢哈。

0: 好来，明仔
1: 来你好，嗨你好，嗨
2: 你
3: 好，
1: 嗯，
2: 喂，
1: 来请说。
3: 你
1: 直讲就好，你要问的问题，你直接讲嘿。
2: 嗯，那个叫
3: 血糖机的电话，
1: 什么的电话？
2: 血糖机，
1: 血糖机电话。
0: 哦。聊天嘛，做伙咖咪听，我拜过客厅，车嘛拜过夜市啊，我
1: 叫嘿。阿姨，
4: 你讲吼，你头头讲着，正好嘛，老好拜吼，哎呦，伊来餐厅食饭打坐，你讲迄伫倒位？
1: 一个饭店哦，
4: 对哦，饭店是。
1: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4: 我住台南边的，我有两个爸。
1: 好，谢谢，那不用了啦。你若为安尼走去北台北吃，干咪好？
4: 哦，伊得泡
1: 泡。哎呀，对啊，对啊，系啊，系。二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你好。
2: 喂，
1: 小军扑街。
2: 嗨，我你刚才我咧讲过血糖机有啊？
1: 没有，
6: 没有。The Mediterranean sun。
1: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5: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
5: 九九。

0: 嘿，你好。
1: 请问哈、
0: 哦？
1: 这个红沙中华买就迄个苏鹏无？
2: 可以，
0: 中华有房屋，指定有房有，哈、哦。

0: 知你好、哦。
1: 你好，我要叫嘿啊，做啥？
0: 来刷卡。
1: 处理严肃。
2: 好。
1: 今麦干咩有
2: 过？啊，来刷卡，我刷卡给你处理哈、哦。好。
1: The cobblestone alleys are going
2: to sleep. A single. 要卡电话入来吼，要讲的，要问的，啊，要发表，要分享的吼。食产品，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0800-775599吼，咱可以电话，卡0800的吼，卡0800的电话。775599 7755599 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来你好，淑君撲街你好。哎、欸、嘿，来请说。哎、欸、请说。哎、欸、你说。
3: 这首歌叫好听，什么名字？
2: 这就是地中海老歌齁、哦、嗯。地中海老歌，谢谢齁、哦、来你好。

刚能讲哦，这歌这是属于这个地中海老式情歌吼，也以来集中起来精选的对啦，拢是属于地中海老式情歌。

0: Hello， 来你好。
1: 小朋友来请教一下哈。
0: 嗯，请说。
1: 我的肾丝球过滤率62、65，安尼敢会伤低？
0: 你迄个医生，你去检查时，伊拢有一个指标正常的指数底下，你家己对焦啊，嘿呀、啊，哦。哦，啊，你还是要，你还是得爱问医生啊，吼、哦，你讲安尼，啊，你即嘛安尼会经营这个指数安尼，吼、哦，爱注意虾米？你应该就是要啊，请医生照你的列检查的迄个数字来给你做说明，哈、哦，好、哦，应该是要这样，好不好？
1: 吼、
0: 哦，哎，即嘛你安尼凭你安尼讲，我嘛无法度跟你讲，吼、
1: 哦。哦，是。
0: 你应该你就是爱问医生讲，哎、欸，啊，我呢伤高无，伤低无，啊，应该啊，会有啥物迄落爱注意的，还是讲要安那去保养安尼，好不好？
1: 当下七十几了，后头下当然七十几了。
0: 嗯嗯嗯嗯嗯。好、嗯，稍微有一些啦，哈、哦、哈，有
1: 几点。会。嗯。The wooden chairs are
0: stacked upon the floor。好，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是台北的听众啊，请问一下，你今天有来上台北看徐若凯的演唱会吗？
0: 谁去看台北？
3: 徐若凯今天办演唱会啊？
0: 在哪里？
3: 台北啊，小巨蛋啊，今天啊，父亲节啊。
0: 啊，你猛攻
3: 上啊？我到台北小巨蛋，台北了，我没有去看啊。
0: 哦，你说问我说我有没有去哦？有没有去台北要看徐富凯演唱会哦？
3: 好、啊，怎么样？
0: 没有，
3: 好，谢谢，
0: 好，
4: 好，也感谢你的这给的这个资讯。
0: 一台北的都丢了哈，以前我啊，今天徐富凯演唱会啊，是安内门讲，咱也去，咱有去台北看徐富凯演唱会哦。
4: 可能他想去啊，没有去啊，就问我们有没有去、啊。
0: 好、
4: 哦，喜欢许富凯的粉丝吧。
0: 好吧，好、哦，那你为什么没有去？票没有买到吗？还是怎样？哦、你既然喜欢许富凯，
4: 啊，
0: 你
4: 没有买到，可能没有买到票吧？就、嗯、演唱会票都就拍去了。
0: 哦，
4: 连这个灭火器在这个、嗯、高雄哦，到小巨蛋、嗯、要开演、啊，高雄巨蛋要开演唱会，也是啊秒杀、哦
0: 哎，
4: 本来要去看的、啊，就秒杀这样子。
0: 起码得要增加哈，大概。哦，对这个演唱会哈、哦，很舍得花钱。
4: 实体商机啊，哎呀、啊，你只要你哪讲演唱会这个规模这样、嗯，大家都很愿意去 花钱、
0: 啊、对呀、啊，有一个外国的哈、哦，这个团体哈、哦，就是那个啥哦，很红的哈、哦，以前很红啦哈。哦现在还是有红了，叫魔力红，真的是很红哈。魔力红，哦 ，Morning White， 这你看伊了啥？好像前年哦，应该是前年了吧？上一次是前年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结果最近又宣布今年哈，一月份呐，安尼还算明年呐，一月份呐，但是应该讲的是伫咱呢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啊。又要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又要开演唱会、哦、真的是很爱来台湾开演唱会、哦嗯嗯

0: 咱台湾人真的是经济实力雄吼，咱国内一个调查吼，第114年的是过年吼，2025年吼，咱台湾全国每一人平均出国次数啦，用2300万的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平均出国次数是0.81次。你看啊，你每0.81次没有很多啊，不是说
1: 平均，
0: 不是说2300万人拢出国嘞，就是讲平均咱台湾一人快要接近每个人平均都出一年出国一次哦，所以国内国内有出国去的旅游的人数比率为 38.9%。较前一年呢，2024年增加4.3%哈，然后哪里增加最多呢？想当然了，就是日本 Japan 哈，占我们国人出游的比例是高达了45.3%为最多，其次是中国跟韩国哈，我相信中国应该都是去工作比较多了，韩国就是去旅游，然后呢，但去年出国的总支出吓死人。惊死人！咱去年台湾人出国开偌侪钱呢？几千亿哦，1000亿不对，2000亿不对，5000亿更不对。咱去年咱国人出国的总支出高达了1.4074亿哦，较113，较2024年成长了12%哈，是咱国人首度出国花钱花破兆。几天？
1: 这个花费里面有包含啊？
0: 就全部啦，就全部啦，
1: 出团，
0: 反正就全部，反正花在出国上面的钱。
1: 所以你看呐，多幸福。
0: 然后平均平均每人每次的支出啦，这重点是包含国际机票的费用为55,000多块，55,300块而且但是出国前我们国内只有2000多块。我们花在国，你看国旅差很多。我们出国花一个人平均花5万3，那国旅也有算统计，国旅花2600。
1: 所以你看，要出国就出国哈，你看啊，出国花那么多钱呢哈，这。
0: 所以国旅才会哀啊！你看，那个什么差了几倍啊？我想一下，花费差了20倍哦，20倍啊。大家出国哦，哦，开始拢开个足
1: 生。所以你那听众朋友，你那怎讲？最近中国开始在控制因中国人出国吼。但起码这对咱那出国的时阵哦，因为有当下咱不喜欢碰到很多中国客吼。那未来可能真正你出国的时阵，你要拄到中国客会愈来愈少啊，吼，越来越少。因起码家己中国的控制对哦。就我看网络伊足侪因家己中国人po 那个拍那个影片，讲啊要紧啊赶紧去办护照什么，吼，或者护照快过期，赶快要过去了，起码拢冻掉了呀，规个吼，伊袂甲你讲袂使。伊会甲你东扯西扯，查甲恁阿妈、恁阿公啊，啥拢甲你问甲一大堆，问甲你都烦死，你都袂啊，你就自动打退堂鼓啊！吼，哦，这中国限制因家己国人出国，包括你讲回国，你的海外诶，这中国人回国之后，有时候可能要再出去，每个出去可能都会也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哈。啊，我看这中国诶，这个年轻人讲，中国因拥有护照的比例是啊10%。好，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嘛，10%，咱现在算10亿就好，咱不要说14亿，10亿，10%有护照，这样多少人，10亿的10%，好，拥有护照的是比例是10%，10%。
0: 1亿人呢？
1: 10%就是1亿哦，好。啊，咱台湾民众哈拥有护照的比例是差不多68%哦，68%，甚至有可能哦，因为这个一年的增加哈，都有可能也逼近70%，也有可能代表咱台湾差不多将近14,500万人是拥有效护照哈。啊，但是我唔知讲有人有护照，但是拢阿唔捌用过，唔捌出国哦，有无？敢有听众朋友？ 你有签护照，你有护照哦，但是你都唔捌提护照出国过，吼、哦，有没有？吼、哦，好来，跟其他国家啊比起来，咱台湾啊，台湾人拥有护照，有护照就是要出国的哈、哦，所以咱台湾人拥有护照的比例占人口总人口的将近70%，这很惊人。哦，你若跟美国比，美国因有护照的差不多50%，哦，韩国才40%，日本干那稍17%、18%呢呢，啊，中国因是讲10%，吼，这是中国人因跟你讲的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咱台湾人出国的意愿真的是比较高，吼、哦，好、哦，台湾人就是较有咧出国啦，吼、哦，所以我唔知想讲，敢有人护照拢有办的，结果拢啊唔捌用过，啊唔捌出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有护照的，跟他成，我有一个朋友，伊定来拢讲，我有驾照呢，我有驾照呢，驾照已经第几啊十年，但是唔捌开过车。哦，阿姨特别拢讲，哎、欸、有啊，人我嘛有驾照，有驾照，唔捌开过车，敢有人有办护照，唔捌出过国的吼、哦？来你好，嗨，
0: 嗨你好。
2: 淑君伯姐你好，我有护照，但是我活到68岁，我从来没有
1: 出国。对啊，我的、
0: 欸啊、我问你，那你为什么去办？当初办护，为什么办这护照？你要
1: 不是啦，驾照啦，
2: 护照。但是我有那个仓压窘迫症。
0: 哦，
1: 你都讲是公诶，小蛋你都讲是公护照诶，驾照，
0: 护照
2: ，我有办。哦，你说我有那个紧迫症，你知道吗？
0: 哦、
2: 我有那个
0: 密闭幽闭空间恐惧症。
2: 嗯，哎、啊、对，
1: 既然安内，你为什么又去办护照？
2: 啊，就想说尝试看看，后来还是
0: 哦，了解。
1: 啊、后来想想有没有去？有
2: 没有去？我活到这个
1: 啊，你不是要尝试看看吗？
0: 可能先做国内线的吧，
2: 啊、
0: 那他可能先做国内线、啊，可能有，
1: 国内线有做过吗？
0: 飞机啦，
2: 没有，
1: 也没有，
2: 我连船都没有坐过。
1: 哦
0: ，OK， 好，没关系。
1: 而且公贴护照嘛，一人过期啊，
0: 有机会，有机会哈。
1: 哎呀，
0: 加油，赶快克服你的哈、啊哦，这个幽闭空，哎、欸，可以想先从国旅试试看的哈、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国旅也没问题吧？国旅坐游览车没问题啊，也是可能。
0: 所以先从短程的开始、嗯，
1: 有的人留在那封闭的机舱里面看。
0: 离岛嘛，离岛你得要坐半点钟的高、啊，所以你真的很不舒服，也是半小时。哎、欸，就慢慢克服。
1: 嗯，
0: 半小时可以啊，再坐远一点的离岛去、马祖，远一个小时、那可以的话，再从冲绳啊，冲绳没关系嘛。冲绳如果不敢坐飞机，现在咱台湾到这里 Okinawa 冲绳，
1: 这准
0: 嘛，这就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呐、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护。
1: 哎，对呢，
0: 护照用得到啊！
1: 哎，你也当迄落啊，既然
0: 啊，
1: 无人机你也当坐游轮，
0: 哎呀，
1: 哦，游轮即嘛，
0: 很可惜啊，要走走看一看嘛，因为台湾毕竟就只有36000。平方公里哈、啊、人事物差不多，你家巷口的人事物跟哈、你很远地方高雄、台南、台北其实都不会差到多少。那这护照啊，从先从冲绳坐船开始，好看看不一样一样的天气哦。Okinawa跟他谈一样天气，一样的风土，哎，但是。不一樣的人文，
1: 咱台湾人出国的频率真的是比其他国家来讲还是多啦，算是多啦啊！拥有哦有出国经验的、有护照的比例哦，跟出国的比例还是算高的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住的所在都安尼尔，你也不是讲台湾咱无去佚佗，可能在台湾都已经习惯了佚佗了，搁佚佗啊啊！这就是有的人就讲啊，那就哦去外国哈、哦，看看不一样的哦。
0: 其实台湾人有钱呐、啊，像这几年真的
1: 还有钱呢、
0: 啊、，AI 真的有赚到钱、啊。再来就是说，台湾的由南到北旅游的同质性太高了、但是我们改天就没有公姐受益哦、其实我们去年国旅也是很棒哦。2025年哦，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3: 就过来你好，不过来我根本出国过啊，不过哦，我做背哦，就过来对这个铁佗哦，做感慨，够厉害。
0: 我
3: 怎么出过国呢？今天
1: 然后
3: 好
1: 久啊，安尼吼，
0: 那去年2025年哈，
1: 好谢谢。
0: 咱去年2025年哈，出国热，但现在国旅也没有少哈。你2025年哈，咱的国旅哈达到了2,4761万哈旅次哈。总支出哦，我们去年的国旅的总支出也达到了5643亿哦。今冷航哈出游的。屡次跟出游的总支出或国旅的部分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平均每一个人国旅达到11.65次，所以国旅有可能没有住宿嘛， 你可能当天来，尤其什么演唱会商机嘛，就嘴欠嘛，我讲哇，你可以用演唱会，啊，伊对这个台中啊是讲北部啊，你坐高铁来看一下演唱会，看完马上再坐回去，哎，这个就算一个旅次。所以演唱会的商机或者是展的商机嘛，台湾现在以很多的展览也变成说大家很爱去参展。最近的《天下文化》杂志也讨论说，哎，台湾人现在对于看展。哦，跨展览这种哦，比较静态的哦，啊，比较不同的展览的兴趣也很高哦，包括咱今年共了嘛，屏东有所谓的很多的，日本的艺术家的展览啊，包括咱今嘛，咱现在我们的立志一博物馆有那个毕卡索的展览，然后暑假期间哦，高雄博二哦，台北、台中都有很多不错的展览，你哪可以跨展览？也算一个旅，也是算旅次嘛。去年我的
1: 算啊算啊，
0: 去年我的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嘛，我也算了一个
1: 算啊
0: 算了一个旅次、啊。
1: 你嘛是贡献国旅呀、啊，
0: 所以呢，国旅在去年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但是呢，国旅有一个特色，就讲国旅多半怎么样玩的短，好、哦，这个比例跟高达吓死了，80%的旅客哦选择当天来回。
1: 啊，因为国咱国内都安尼，
0: 那平均哦、喔，平均旅游的天数哦、喔，咱的国旅是1.32天呐、啊，92%的旅客选择自由行哦、喔，啊，挑选地点哦、喔，咱国旅挑选地点依什么呢？交通考量跟接驳是否方便？呵呵，所以哦、喔，去年这样子算，我去年贡献蛮多，比如说去找朋友啊，去中部去北部找朋友啊，去看去大巨蛋看棒球啊，看完棒球
1: 算了，都算国旅耶，
0: 对，
1: 国旅的贡献啊，
0: 对啊，但是真正花大钱的哦、喔还是在海外旅游，开一兆多哎、
1: 台湾省20遍会当让你出国嘿。哦，是
0: 个平均花费啦，因为国旅其实最大的花费什么、就是交通嘛，对啊，对不对？就是高铁、所以高铁这样子哈、赚的这样盆满钵满，再加上那明年哈、明年那今年共有嘛，就是高铁有新的车哈、被对你不能稳到台湾哈、啊，明年7月1号上路、所以明年因为高铁的这个车辆就变多嘛，新的车辆加入、所以明年开始有那种超级直达车。
1: 北高啊，那啦，
0: 都无个停队啊，无什么无停带啦，
1: 直达的，
0: 哦，嘛无停台中吼、就是北高直达，从高雄一路可能就直接杀到
1: 台北，南港，台北，
0: 没有可能
1: 北高啦，就北高
0: 就是板桥，可能还是停三站，我再看高铁怎么调整，
1: 有需要啦，啊不吼，安尼才南北两地吼，这安无只高铁甲路尾来，哦，路尾来拢啊是爱停几啊站啊，就就是那种北高直达车的越来越就越来越久啊，对啊，所以好啦，今嘛每年这个高铁车、这个车辆增加，
0: 对啊，就有增班的这个空间哦、跟车辆调度的这个余裕，
1: 对啊，好，
0: 买辆快的新的车，也蛮快的那种新的这种新时代的高铁车哈、车站、一般的舱等就可以用插座充电、太棒了，这最好的。
1: 卡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做迄个一般好食的，啊无啦，好食拢无用过啦。啊，国内第坐一遍无人机就惊着啊！吼，
1: 啊，伊就忽然间咧，安尼落落，啊，结果以
0: 为啊，对啊，对啊，哦，哎、欸，那个真的很恐怖哦，真的足恐怖哦，
1: 啊、
0: 哦，而且
1: 讲说什么事就大家的，啊，讲出事大家的，无，
0: 拢赶快，拢赶快啦，都得乱流，拢赶快哈！啊，当然小飞机会比较那个啦，吼、啊，啊，你啊乱流大的时阵，你无人机嘛是你挂大只嘛是赶快。哦，扑嘞，顶嘞，扑嘞，顶嘞！
1: 有啊，哎呀，是。天空那边嘞，哈，叫
0: 做鱼。哦，你得想噶。
1: 我这叫够想噶。
0: 啊，
1: 安尼。真的没出够
0: 的。哦，是哦。
1: 哎，那个好像是几年的，有效。
0: 你也过期啊啦！伊办迄阵啊，你办迄阵看当时啊，较早即马即马是那办是十年有效期啊，系啊，
1: 系、哦、
0: 啊，而且迄阵啊，你已经到早了过期啊啦。
1: 最近我听讲就要去，
2: 嗯，去、啊、去
0: 一队，
2: 去啦去啦，
0: 要叫你，恁家要叫你一队啦。
1: 讲越南啦、
0: 啊，哦越南哦、啊、哦，富国岛，
2: 去
1: 越南的。
0: 没给付哈，越南
2: 不会了，不会了，
0: 不会了，不会了，
2: 自己去体验哦。我你的拉跟别人的拉是不同款，别人
1: 去，
0: 没啦，无人机没特别容易堵得乱流啦，你是嘞？哎，
1: 哎，这小姑你敢不去越南？
0: 巴拉巴拉，但是足久啊，嘿，足久以前啊，嘿。哎、欸，我越南我有去过，还好玩呐、啊，算是好玩的地方啦。
1: 不过听讲那个都得乱流的。
0: 没啦没啦，这回能见都得乱流吼，无只好运特别拢拄着啦。好，谢谢。Underneath the endless azure
2: sky，it's an old movie scene。真的可以去东南亚吼，看看。人家真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是怎么做的、啊？哎呀，包括越南呐、泰国，哇，人家泰国、啊，还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物价。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国旅？实话实说嘛，现在资讯媒体网络这么发达，赶快的物件哦啊，是开港差不多的景 CP 值真的差很多。我一个朋友吼，伊前一阵子，你知道我跟他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克拉克做那个夏令营哦，去就跟那个暑假嘛啊，这个同学几个同学就去那边学英语夏令营一个礼拜。阿文别人的那播音查某囝去啊，一去的时阵，因查某囝是跟夏令营的同学住在一起嘛，然后他自己什么，他喜欢讲格鲁虎，他就说哎。欸去之前他就要先查好了，说哇，在那个克拉克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可以去参与？哎、欸，结果呢，他去做什么？去打高尔夫球。阿贡格鲁火其实呢，在那边打高尔夫球一场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便宜的是相关的这个东西，比如说那恰姐的 Kitty 啦，就是一个帮你背球杆的那个，还有一些当地吃的东西都很便宜。那他除了打球之外，他打了两场球嘛，那他去做什么？克拉克有什么？这个叫做诶，射击体验，也让鬼抢哦，一的 hip 这个影片给我们看，他有去打这个短枪哦，在砰砰砰的短式手枪，还有长的自动步枪，我说哦，我说哥，哇，这开枪的样子真的好帅啊，然后阿德公吼，有的公啊，当初国军把我训练的好吼，我没有脱靶吼，就是都每个靶都有打到，然后说他说打这个长枪跟短枪这样体验起来吼，这样子差不多也是。一两千块台币，哎、欸，我干嘛没办？你看，当一个干嘛讲哦，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个地方哦，哎、欸，吃的哦，住的其实都很便宜，然后娱乐的方面也很多，打球，这个球场的品质跟花费哦，跟台湾差不多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啊，射击的体验哦，这个台湾的不怕懂嘛，那打完狼熊妹找个地方哦，去练个靶子，开个枪都不知道，那就可以去菲律宾看看，所以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哦，人家做在观光，这才叫做发展观光，而不是、台湾从头到尾，也是台北有骰子牛，那台南、高雄也有骰子牛，观光是要这样做的。

0: 还有一个，我刚刚也讲，我表演的功夫，他去菲律宾真的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热情。他们收入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因起来服务业哦，你也没有特别给他小费什么，他看到每个人，然后他哎笑笑的，笑起来。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哦，服务业的这种开心的情绪价值，在东北亚真的都找不到，包括日本。我干嘛去买日本？其实哦，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日本人现在连假连 gay 姐的切容拢无啊！哈、哦，那现在日本人哦，真的看到外国观光客都觉得配兵、啊。韩国更不用讲，韩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有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但是去东南亚保护，然后我们朋友就讲，这本伊嘛是第一本哦，去这所在，就干嘛讲？哎呦！啊，现在开销哦，钱真的很好用呢。那钱花起来还蛮好用，而且你去不管去店里买东西，啊，就讲你去服务生去点餐哦，你不用给他特别小费哦，啊，他就这样子，好像乐天那样开开心心的。啊，他去问应当地人的收入，其实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可是他们没有那种啊，好像怨天尤人，又他高明哦，这可能就是菲律宾的民族性跟台湾人真的比较不同。
1: 哎，就一日饱一生饱啊，呢，一人饱全家饱哈，反正。那就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对啊。
1: 好嘞，你咧听的节目是《B 的人生》。
0: 南靖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听众朋友吼。哦，真的哦，要分享哦，
0: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卡说讲酒气哦，啊，拢排龇牙吼，啊，拢落了了，落啊，剩的齿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次拢无忘掉，我食你的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爱原味，我拢报阮遮逐个食哦，逐个拢我食到。
3: 我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就是有的油哈、哦，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1: 哈、
3: 哦，安尼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1: 对啊，
3: 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0: 人间清醒哈、不要随便拔了哈、
1: 对啊。拔掉的植牙的
0: 对啊，
1: 钱呢都是钱呐、啊，还有漫长的时间哦，爱加固呢。你这喙齿不是讲给你拔起来，就给你植下去啊？呢、哦，
0: 有人讲我有钱，我开起哦，但是谈小姑娘讲嘛，时间阿哥吼，你植牙了，你干嘛？代志就结束嘛？就最难吼，牙齿的咬合不准，陆陆续续你个爱吼，个去调整，个去磨，我讲黑拢是一种折磨。
1: 对啊，
0: 哦，观众也是上好、真的吼、
1: 没错，我嘛有一个朋友进前甲讲，我咧一喙齿吼，伊讲伊也是植牙的喙齿啦，伊甲讲断一地去啦，我讲哈，你植牙你植偌久啊？伊讲五六年啊。伊讲啊，咧食物件都唔知喏。伊讲当时佫登去的嘛唔知植牙哦。伊讲哦，我迄阵佫经的较好，伊佫有说美国的、韩国的有对一个哦，你经我佫经上贵的。结果呢，哎呦，伊讲登一地去吼，啊登一地边喏，规气嘛无效啊，啊无你气一气啊，啊你气一气啊，底下啊你咪点点杂杂吼，所以讲哦。那想要挽救吼，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选了钙粉吃个无吼？但是你那已经断都无法度啊吼，断都无法度啊！你那讲啊，搁在咧吼，生嫩啦，还是讲稍微有一点晃动、摇晃安尼吼，选了钙粉紧吃紧无啊吼？那这样子或许吼还有救吼，得力选哦钙粉，谢谢。
0: 以上广告 ，V 的林香，来你好，
1: 来你好，哎，
4: 我的，
0: 嗨。
4: 哦，恁的钙粉实在好呢。
1: 大
4: 家好。我着要挂一张金蕉吼，金蕉七八米对吧？咱金蕉足悬对吧？我迄个头呀，咱挂着都甲勒落去啊。着要落落来对吧？要倒落来。我着抱较紧的，要去寻一张金蕉对吧？
1: 嘿，摔落来。
4: 啊，结果无咱手无遐长啊，啊手短，跨入金条裤。
1: 哦。
4: 啊，阮迄所有拢围梯啊，在围个梯啊，
1: 嗯，
4: 差不多像碗遐大，买遐大几四格个哦。
1: 嗯。
4: 我短啊，互金条裤跌到手底，啊手半短去上个梯啊呢。
1: 嗯。
4: 猛者，足大个。
1: 嗯。
4: 哦。迄个时阵是哭，哭个疼，
1: 疼个哭啦，嗯，
4: 嘿，疼个哭，啊，我昨去安尼安安尼救起来，哦，腰椎马上转歪歪，
1: 嗯，
4: 哦，反正破得啦，哦，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
1: 嗯，
4: 啊，结果我足疼，疼个袂讲个疼，我昨转去，早起我呢定睛骨科去照 X 光，嘿，定睛个骨科甲讲。你无啦，迄骨无安怎？
1: 拢无安怎？哦，
4: 骨无安怎？你陪听咧？
1: 你陪听咧？哦，
4: 哎，伊讲骨拢无安怎，枕头拢无安怎，手半咧，手半咧。
1: 嗯。
4: 哦，我实在吼，我讲我那唔是去，迄连连盖阮食济哦，
1: 你
4: 伫手哦，
1: 断去啊？
4: 无，哎，差不多嘛，枕头嘛唔知要断几支。
1: 对啊，嗯，有可能。
4: 足大个咧，讲就足大个啊。几日当啊，即摆要肿歪歪，
1: 伊
4: 个肉片乌青个安尼嘛。
1: 嗯。
4: 哦，
1: 好嘞，家仔，阿弥陀佛了，好嘞，家仔哦，多谢你分享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1: 嗯，金好哦，哎，金回复，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我也是真的哦，台湾朋友讲，他知道菲律宾有这个克拉克这个地方。讨论了稍微查一下哦，噶台湾朋友介绍这个菲律宾这个克拉克哦，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过去是美国在亚洲上大的空军的基地哦，但是今嘛已经转型哦，改做什么一个治安极佳的经济特区啊，个旅游胜地哦。因为哈，一过去是象征美军，一过去是美军基地嘛，所以哈，这个克拉克这个特区保留欧美哈的氛围，被人家誉为叫做什么“东方的小美国”。啊，以距离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哈，差不多60到80公里左右。阿兰台湾对这个去年七月七开心哦，持有台湾护照者入境菲律宾已经怎样可以享有这个免签证的。待遇齁，再加上呢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飞机直飞齁菲律宾马尼拉。诶、欸、所以齁你也干嘛说一般对这菲律宾的印象说哇好像马尼拉街头很混乱啊治安不太好齁、欸、你也可以选择去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齁。啊克拉克齁其实包括很多的自由行啊还是说亲子旅游还有我们比如因差不多叫 Kiki 嘛。英文的学习的这种短期的游学的圣地啊，自然也不错啊，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又有那种在菲律宾的这种异国风啊，它比较像美国东方的小美国，哎、欸，还蛮有趣的。有机会我想去走走看看，就紧嘛，打完不要菲律宾嘛，紧紧啊，嗯，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来讲，网络人抛出讲，今仔日爸爸节哈，爸爸节特别做煮的迄个父亲节菜色。哦，好，这看起来袂少哇，一二三，哦，十一道哈，连十道菜啊，十道菜一个汤，一卡汤哈。来，我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这几次口音，我只管没有你请教你解问题
0: 啊。请讲。
1: 因为我就是这一两个月都大量掉发。
2: 哦。
0: 哎。
1: 然后跑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医生帮我全部都验血，全部都正常。
0: 哎。
1: 全部都正常。
0: 哎。
1: 那你请我今晚来加上，因为我有在加钙粉，然后我还需要可以补充一些什么。
0: 你掉发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掉发你可以补充大量掉发，你要吃苏鹏啊，补充锌呐、啊，哎，
1: 锌我也有在吃
0: 哦，锌你也有在吃，
1: 给药呢。
0: 哦对哦，医生就是给你锌哦，你那个苏鹏你可以吃啊，哎呀、啊，苏鹏是天然植物锌呐、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钙粉你一定要吃，钙粉是绝对爱，
1: 有、哦、有钙粉好吃的，
0: 对对对，那你可以补充锌，哎。好，补充就是苏鹏，
1: 啊、我说我还是有在吃锌呐、啊。
0: 嗯哼、嗯嗯，对，苏鹏
1: 重点还是一样在掉。
0: 哦，
1: 那护理元素可以吗？
0: 护理元素可以，它的荷尔蒙哦，有时候你护理元素也当然以你今麦来讲，绝对是最好的啦。哦，以你女性的保，还有更年保养来讲，对，也是很好啊。嘿，啊，无你得先加护理元素哈，啊，钙粉安尼哈。
1: 嗯、哦，这样子、啊。
0: 对，这两样，这两样是女性四十岁起来了最重要的物件啦，哦。
1: 嗯，好，
0: 钙粉加护理元素，安尼加油，嘿。
1: 那我就可以。
0: 对，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好，
2: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我来看有人网络分享伊个那一个爸爸节的父亲节食饭的菜色哈，十道菜一卡汤啊，这个汤啥？这个汤我看起来是拢看了丸啊、普龙宫啊、苦瓜鱼丸啊汤啦，哦，啊一个煎鱼啊啦，吼，煎鱼啊，吼，哦，这鱼啊，啊一个一盘拢种蛤蟆，炒的蛤蟆，吼，啊一盘迄个啊做啥？迄个雪莲，吼，雪莲青菜雪莲啊，一盘虾啊，虾啊嘛是跟他用炒的。啊，還有一个是豆豆豆啊，迄种豆啊，什么豆啊？短短的那个豆豆哈，啊，豆豆伊炒猪肉哈，炒三层啊吧。啊，還有一盘哦，两盘是这个看起来是敢那鸭肉哦，这敢那不是鸡肉，两盘的鸭肉，然后剁已经剁好啊，哈，盐水鸭看起来是盐水鸭啊，哈，啊，還有啥？還一盘是韭菜。韭菜花炒鱿鱼，吼、哦，啊，搁一盘呢是迄个油菜炒油菜，啊，搁一盘我都看无啊，哎，仆街，你看这盘是啥？你敢看？迄盘啥？我看无。
3: 鸡胸肉，
2: 鸡胸肉，
0: 鸡胸肉，
2: 嗯，
0: 这是鸡胸肉，看，啊，伊都两片鸭吧，两片吧，这敢鸡胸肉？我真啊看无呢，好不好？反正就是安尼，吼、哦嗯，这。哦，这有人po出来讲啊，今天中午在家里吃父亲节大餐，家己煮的，袂歹吼，
2: 十道、啊、
0: 十道菜节的汤，哦，摆个规桌顶，满满。
2: 家己这样吃十道，全家、哦。
0: 全家啦，
2: 哦、
0: 吃父亲节的咯啊、哦，父亲节那有可能我家己伊家己咧吃父亲节，哦，这是全家给爸爸过父亲节。
2: 这么过年嘛，无煮阿家青烧啊，对吧？
0: 对呢、嗯，哦，四片青菜，一片虾啊，两片肉，啊，搁一个鱼啊，一个汤，啊，另外一片我看无，扑过来讲是鸡胸肉，
2: 嗯，感觉像鸡胸肉，
0: 但是伊切细细角角啊，小块小块的，真的看不出来呢。欸，我看袂出，搁又搁跟他做成蚵啊呢，我感觉，好吧，我爸爸你食蚵才有好头路吼。我看一个外国人哦，伊讲伊是吃素诶，食素诶人哈，啊伊吼人生第一次尝试食炸鸡腿， 吃炸鸡就对了，炸鸡哈。阿姨讲伊食素，因为外国人食素袂纯，咱家食素的人讲食甲足严的。外国人食素就是讲啊，我就是可能没有吃肉，没有吃鱼啊呢，哈。但是他们吃素的比较没那么严谨到那个。阿姨就讲要尝试吃炸鸡哈。哦，看伊第一嘴夹落迄种表情哦，哎，迄明明炸鸡夹落安尼烧烤，啊，就敢那足好食。结果伊个表情就讲，伊讲一个味道。他就觉得那个味道不 OK， 这样子。但是到尾啊，搁食第二嘴、第三嘴，食到尾啊，吼，甲一支炸鸡腿撑甲清清气气。伊讲食完了，伊讲其实还蛮香的啊。最后是一句话，其实还蛮香的哦。搞不好从此以后的转嘞吼，啊，就改吃荤的啦，不吃素的啦，吼，好来。
2: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组织。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的到来，在里边珍惜收听，迎迎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哦，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迎迎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永忠会记你的，随时来加看，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来加控诉。0266-0433-02260-2233 的电位，欢迎随时都放在这里哟、哦，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哦。这个是比较新的消息，就是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已经高到台湾的流的沟道了哈、哦。路径200-200，中部100有好大雨的发生哦哈、哦。这个高到。好啊，苗栗跟南投带来雨势。那因为白海豚它有双眼墙的结构，内外墙眼呢，哈，互相旋绕啊，所以路径有一寡摆荡。不过大方向还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将是最挖紧台湾的时刻哦。啊，所以来好朋友，多加的注意，晴雨两用伞炸嘞都不唔掉哈。那这个那今天风浪较头啊，雨较大，我们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也是一样的哈，那今日是一年一度的爸爸节，大家就好，天哪，感受伟大爸爸父亲节快乐哦！咱的爸爸节活动也要买要快哈，阿爸健康好，你买也买哈，然后按哪只哪款，上街去哪只哪款的对哈。好，来0266-0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call。数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啊，阿爸歌真多嘞吼，每一首都很好听哈。有的会比较悲伤，那听较轻快一点哈。来跳个吉鲁巴哈，我是来甲播一首哈。这是张荣荣所带来《爸爸是家尊人》啊。我们爸爸不是啦哈，爸爸是家己开工厂做头家安尼哈。来026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啊，那么阿爸讲吼。要客人哦，客家低啦，该来困较紧。啊，你遐嘛是对的哈、哦，来0266-0233定位拢甲卡好通哦，谢谢哈。喂，你好，喂，嗨，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欢迎关销售。

来听听边吼，这个马路上状况吼，真正真歹讲哇！这个吼挡下暴冲的特斯拉救了很多人呐、啊、吼哦，这是几台边路诶卡住吼。来，这个发生在高雄市林阿区吼，高雄市林阿区伫个光华路。光华一路附近有严重车祸，一台特斯拉就是因为说机械故障爆冲，我发现它好像很容易很恐怖哦，连续弄到12台汽机车好提备，造成三个人轻伤。那这个宾士车的车主身份曝光，以及社群经营自媒体有万多人追踪，同时他也是嘉义很有名的甜甜圈的老板啦，吼，回顾这站的事故，53岁四国男主哦，昨暗开特斯拉。因为机械故障失控爆冲，连续弄12台汽机车提备，造成三人轻伤。初步了解，他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然后好，又是爆冲事件。那因为事故地点我近人多的光华路夜市哦，迄当阵特斯拉爆冲啊，最终弄到边路了后就停落来吼，未少人认为是宾士车主为着避免搁较侪人伤亡哦，事后宾士车主伊嘛发文讲，伊讲车会使搁买啦，人无代志伤着呀。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哦。这个面露车主身份吼，曝光，伊是五十岁姓陈的男主，他在社群经营自媒体吼，超级土豆粉的脸书有10000多人追踪，东西也是嘉义很有名的甜圈圈老板，苏澳一点 FBIG 吼发这个短片记录贴文，写下很丢是用餐时间有好多人，那不个动来吼，有个真正是我都想象了吼。那网友就留言说，真是太巧吼，还撞到外地来的红人吼，然后一共啊，活该发财啊，格局真大吼。然后违停超人战，然后违停英雄吼，反正就是讲，有时候那都是一念之间吼，一个人干嘛讲哇，啊你那迄个吼，这面路的 S 五八呢吼，挡下了夜市的浩劫，然后。啊，我感觉有时阵量大好就大，对不对哈？那你看他说，无要紧啊，车个买的有也是啊哈。毕竟都这都是身外之物，对不对？无人受伤哈，这是上盖要紧的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感恩啊。你爱想讲，有心的人哈，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哈。啊，转案凶谁？肇事原因跟责任归属现在还在厘清当中啦哈。所以我想，咱爱还是维持这样子的精神哈，就是说。说在迄个动下，好，你看一旦一波动嘞吼，可能搁较侪人会受伤。那你知道你要让车子停下来嘛？伊就伊就牺牲家己啊，反正伊在本来的西边路啊，代表伊经济嘛是稀客嘛吼。那啊，但是找几个原因有这款的迄个巴顿跟新鲜可以这样子的算这个。能用见义勇为形容吗？就是说哈，牺牲主哦，牺牲小我哈，成就救了大我这样子啦哈。后来感谢啦哈，这样的气度哈，不管也成功啦哈。噶咱听就没有当这来分享。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隆重继续个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9023。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喽。

0: 来，遵循港通，每天和咱弄一路顺风。那还是提醒所有的好朋友，我昨嘛才看到有那个议员呐、啊，你的混乡中山吼，在台中是怎么？这个环中路、崇德路附近吼，是不是一个74线来接片？我嘛唔知，反正就是说吼，你一定要注意那个标志、号志、指示牌。我当时你我电波系好，我跟你讲，科技执法你就吃到罚单哦。我听说修北街哦，北街哦，在给龙武给咱的国家贡献进账，还叫啥？我表弟讲哎。感谢这里破球者咯，就是你就赞助国家这些经费嘛，对不对？破球者咯，我第一次听到笑个变鬼，但是就是希望咱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忙的人啦。当然国家建设是有需要的，咱纳税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荷包看紧一点准没错。准修沟通每天和咱都一路顺风哦。来2260233电话都给看好通，你如果可以准秀，那给你按个赞，包括像刚刚这位冰士哥，我们要跟他按个赞哈，来听、白冰冰的人生按个赞哦，几位兄弟啦，好多好多个赞赞赞赞哈，谢谢、哦。
1: 你好，喂，
2: 我被二胡同导起走。

0: 喂，哎，蔬菜姐，你有听到吼？
1: 有
0: 。嘿，啊，你讲赶紧来经过叫两组酵素吼。
1: 对。
0: 嘿。啊！你讲吼，酵素真正食了足好诶吼，
1: 真正足好诶。阮新妇爱听吼，我大讲啊，伊都安尼。我讲你拜托大家食一个。
0: 新妇是安怎？
1: 一只酸伫哩药。
0: 哦，伊较足严重吼。
1: 嘿，真严重。阮叫大家讲，伊唔敢大家讲，阮叫大家讲，安尼你咧食酵素，我食都感觉足有效，你食看卖啊咧。
0: 哦，算妈妈，你咧食酵素，讲你家己本身嘛是一只酸。
1: 有。
0: 嘿，啊，食了咧。
1: 好啊，
0: 好啊，就是足有效诶。
1: 我则叫阮新妇讲，一定爱食。
0: 嘿呐，
1: 啊大便嘛足顺诶啦。
0: 哦，你感觉大便嘛足顺吼？
1: 真安尼真好势安尼啦。
0: 嗯，袂讲安尼垫袂出来吼，
1: 还
0: 是迄个吼，哦，真好。
1: 我即马拢食保养，拢固定两粒啦。
0: 哦，固定两粒，安尼真好啊。所以讲吼，
1: 用早暗尔啦。
0: 用早暗吼，爱对咧啦，真正爱对咧，因为咱胃肠吼，算讲机能诶退化，啊，搁有咱逐工吼食遮侪物件，三顿咧食嘛，对无？
1: 对。
0: 嘿，啊，你讲吼，迄只。真正有当阵吼，即个艰苦感有效吼。
1: 嘿，阮早起的囝都是讲的有效，啊，紧叫阿妈叫。
0: 哦，恁孙的啦，嘿，恁孙食面哦，伊是安怎？
1: 有一粒一粒有哦，
0: 嘿嘿嘿，
1: 青春期呀。
0: 啊，对对，安
1: 尼呀。
0: 哦，爱水嘛，对吼。
1: 嘿，就爱水的。
0: 然后，
1: 佮面面膜咧。
0: 哦，啊，结果
1: 你有面膜？有啦有啦。
0: 哦，这阿妈真正，这阿妈有够好，拢。用应和阿孙的安尼吼，啊，主要就是讲吼，你看，咧当前发育的囡仔青春期嘛吼，伊迄面吼啊为张建筑吼，因咧拍摄爱水，啊，食了吼，今麦
1: 继续白
0: 话
1: 水，
0: 哦，今麦继续水啊嘛白安尼，嘛白不加安尼吼，啊，你讲恁有一个三宝身体啦，迄个是安怎？哦，讲食了我那做好，
1: 肠啊啦，肠啊无好啦，啊，即马食了都拢逐工嘛放啊，
0: 安尼吼，
1: 我有放啊啦，
0: 我
1: 爱个继续哦，
0: 真好吼，啊，你讲迄个较敏感的迄无，
1: 嘿，你食咧嘛是抢，啊，即马都袂啊了，
0: 哦，本来一直抢，啊，即马食酵素，
1: 早上起来直直抢，
0: 哦，抢袂停吼，
1: 我过敏呐，
0: 好，
1: 啊，我嘛。我不会
0: 吃啦。因为迄种药啊吼，毕竟就是讲甲你控制啦吼。啊，有诶，搁有类固醇啊。
1: 会控，阮囝我讲这会用买无？阮只讲妈，恁来知好买这美国诶，真好哦。
0: 哦，恁囝伊吼有看知影捌会吼。
1: 啊，伊唔只叫我讲，啊，恁囝拢爱食。
0: 诶，真好，所以恁囝嘛袂反对吼。
1: 袂，我
0: 搁叫你讲。
1: 会反对，我
0: 唔敢会。哦，我知。
1: 我卖会知就好
0: 啊。啊，系啦，卖会知就好。啊，真诶，啊你伊也看讲，大大细细吼，食了身体健康。应该嘛袂反对呀，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
1: 我看你生个哦，你阿伯恁才会知影好啦。
0: 嗯啦，真的啦，这妈妈哦，有眼光，有智慧，大细拢靠你讲。
1: 你我常常讲袂要，妈，伊阮去佚佗我有杂去啊。我讲啊，你若无食，妈，我拢会要吃酸。我将我提回家，我讲你转来，阿姨转来讲，妈，好啊你哦，
0: 好啊你
1: 哦。我袂要你，我就搁摕一罐花，吼，我就带你买起来炖。
0: 是，
1: 我讲你用餐一定爱早食，
0: 吓啦，
1: 都先早淡点。
0: 袂啦，伊食了有效，伊唔是甲你讲哦，做有效诶。
1: 有效啊，以后伊都唔食啊。
0: 哦，安尼吼，无要紧。
1: 过是即个体质的，安尼我足严少诶。
0: 无要紧啦，我甲你讲，妈妈，起码就是讲你和伊吼，伊知影食了有效，伊袂偏掉。伊那咧不舒服诶时候吼，伊家己得。捡起来吃啦，啊，有吃拢有帮助，有吃拢有帮助，真的。虽然讲哦，酵素即马就是家庭传的定家宝啊，
1: 嘿，
0: 真侪人甲迄什么胃药啊、胃散拢撇掉啦，因为毕竟是药啊，啊，吃咱这吼，唔是药品，但是吼，
1: 都健康。
0: 哦，你即马都袂安尼胃底下咧，
1: 袂艰苦
0: 啦吼，嘿，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吼，甲大家分享就讲，这酵素唔是干来食鼻结啦、漏塞啦、等等，
1: 哦，
0: 亲像会吐酸水啦，啊个恁阿孙的心肝宝贝孙爱抢袂停，
1: 哦，第二个食牛奶就漏塞，即马嘛拢袂啊
0: 哩，哦，嘿，就是吼，食牛奶的漏塞就是乳糖不耐症，啊，因为吼，伊就是体内欠缺一种乳糖酵素。哦，啊，有咱加索来宾有往来加索啦吼，淀粉分解酵素，哦，脂肪分解酵素，啊，佮有一种叫做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看伊咧加即马都袂啊吼，
1: 即马拢袂啊，
0: 哦，真好真好，
1: 镜头拢感觉较袂啊，
0: 是啊，啊，就是讲囡仔咧加较紧啦，
1: 较听我讲，我第二较听我讲，伊拢家己去主动食，
0: 安尼真好啊，所以你看哦，即马吼妈妈你可能去比较，人若较乖有认真食，伊个身体一定较好，
1: 哦，就是咧。我
0: 那对讲，
1: 你那奔放
0: 嘞，那奔放嘞吼，哎，啊，但是，安尼真好啊，囡仔一食就会断，
1: 我要来，我有代志，我要出去。
0: 安尼，迄个蔬菜姐，我甲你写两组酵素8800，
1: 好，
0: 啊，明仔载早班搞，
1: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来德邦德这里用。喂，你好，喂，妈妈，
2: 哎，
0: 哎，来，你讲喏，你嘛要来看一下吼。
2: 哎、欸，我你看做酵素，你看一组啦吼、
0: 哦，一组好啊。
2: 上来，你看做邓腾这
0: 一组。来来来，你站一下。

来，感谢我们真正胖妈妈哦。你的名真正赞，哦，真正赞，好，感谢哈，2602233电话拢来看好通，来要看你卡手买了爱紧哦，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阿爸的好嘞，咱做人今日是说哈，有好赶紧来买哈，赶紧来买，甲阿爸的健康甲个素食啊素食才可以的哟，好，来2602233电话拢来看好通哈，台中的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感谢，谢谢大家哈。

0: 哎，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咦，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一组牙膔，然后这支电话吗？0982的哈。
1: 啊，玉安。
0: 玉安，哎，你等一下哈。

好，来感谢玉安吼，好阿兰迄个。我感觉是安尼吼，人生的缘分就是安尼，不管爸爸爹不爹吼，爸爸都永远在我们心中就是最爱最好的爸爸吼。啊，这妈妈健康的个够熟悉哈。从以往查见了吼，感谢来2260233电话拢来卡好通哦。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这首歌多电话一点咧吼。这个是戴珠龙。这个台语高向鹏跟方怡品啊，你看人生就是这样，高向鹏马伯爹啊齁，也是意外到了，然后后来不太状况不太好，后来就当天使了齁。好，所以且行且珍惜啦，好不好？顶秀丢烂不紧，辛苦必送拥有一切，我们就是喜啊哇塞，幸福的哟齁，谢谢。好，来咱来听戴珠龙这首歌，2260233等为龙个靠通齁，戴中的齁，戴中的外观期手机啊卡头前一路加控诉2260233，谢谢大家齁，来当着来听歌齁。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讲哦，咱厝内底哦，无论你是自己老长头鬃啊、白头毛啊，有一寡呢，这个头毛夹啊，吼，长短其实拢会用发夹嘛，吼，还是讲阿妈咧帮阿孙呢，吼夹头鬃。啊，你会发现讲哦，出去咱啊夜市啊啦，一寡饰品店吼猛塞，啊，看到假嘢，你是不是就会甲买回来呢？吼，会滴各种有动物的、有花蕊啊，各种造型无同款吼。啊，头毛夹啊，一坐，你会发现讲哇，代志大条麻烦啊，无得收啦，要吹嘛真高工，定只落一个，遐落一个，阿妈定不是吼，哎，细细念无，我听讲阿孙的哦，哈，无差一样的哦，爱迄个什么米老鼠的啦，小兔兔的啦，达项嘛买好伊，吼，什么 Kitty 的，结果吼，只一届遐一届啦。啊，拢无法度倒一对，我当阵想讲，家己两边较高水音吼，啊，其实吼，只系完全无同款，形形色色的头毛夹啊。好，你要怎么收呢？提供一个小撇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哦，把集中一条锁啊顶管，看了清清楚楚，要起来，要把它夹上去，整位都很方便。这生说哦，那临时临时出门哦，找无头毛夹啊哦，真正哦，你就感觉这样不舒适，不舒服，要怎么做？找一个直径差不多一公分的锁啊，好，用我们把那个麻花辫，你把辫子的变化变出自己想要爱的长度，你如果多你就要变较长的嘛，然后把它挂在、你的化妆镜你的镜边的边顶管头毛夹直接把它夹起来哦，听众朋友啊，你随时要揢吼，做方便的对不？搁个揢落来就好啊，吼、哦！阿伯收起来就个夹起哩，买当做装饰啊，因为造型拢完全无同款吼，所以讲呢，用编织袋来收集你的发夹，头毛夹棒吼，得专家揢一条绳夹起来，真方便哦。听众朋友，你当参考看麦，啊，那我较平淡吼，我直接安装，你敢知？咱咧买物件时阵啊，是毋是迄包装内面有胶的纸板？胶的纸板我会加吼。哎，对凹，好变作安尼一个灯了，啊，然后毛夹棒哦，我得转个夹起哩，这嘛是袂歹做法，啊，你也嫌讲伤单调，有诶拢白色诶，对不对哈？你得当咧用迄即马拢有迄个纸胶带，甲黏黏咧，买当叫恁带小朋友家己 DIY， 吼、哦，啊，看是要收伫摊底，还是讲哦，你甲拍空，吼、哦，啊，绑一个绳啊，甲吊咧，吊伫壁顶悬，安尼嘛可以哦。所以讲听众朋友，这是收集发夹诶方法。和咱的听众朋友咧，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哎、hey, ，你好，
0: 嘿，阿来姐哦。哎、
1: hey, 欸，我有去迄个福伦客迄酒店哦，我有甲伊讲叫伊报互你。
0: 你去福伦客啥？
1: 酒店啊。
0: OK，Q&A 哦。哎、
1: 欸，对。
0: 好好好，安尼好。
1: 大桌呀、啊。
0: 谢谢大桌给做的好，阿来姐。
1: 对对。
0: 你在家里？
1: 没无啊，进去客啊。
0: 哎、欸，你看你在家弄个，会当去社大。开始上课啊吼，哎，你看安尼真好啊吼，交朋友同学啊吼，啊身体够勇敢，世界行都嘛免惊嘞
1: 吼，
0: 系啊吼，
1: 还有帮助几样
0: 哈，嘿，你讲安那？
1: 就这个有通啊帮助几样？
0: 哦，咱的毛大有大，你袂安尼轻，你敢无感觉讲你啊咧运动行路加做有大嘞？
1: 我去检查心脏，我医下加讲我心脏作用。
0: 哦，啊，就是食 Q 10啊，安尼知无？哦，你这点莫打，嘿，你食足久啊，对哇？啊，你无感觉皮肤嘛袂歹吼？
1: 还好
0: 哦。老
1: 好
0: 热啦，老好热，安尼就是赞啦吼。啊，骨头内面个骨头的钙甲镁，诶，咱稳定神经，啊，过来就讲有个人困眠。
1: 钙哦，什么骨头卡头就无好。
0: 嘿，啊，所以讲你呐，真正卡因为会退化，你知啦吼。所以呼吸吼挂咧，啊，卖一摆惊较忝，你知吼？嘿，啊，爬落楼梯要较注意的，对哇，尽量
1: 嘿，
0: 买哦，爱注意吼，尽量来当做几盖吼，啊，迄个重的物件，你也像我阿妈安尼，我阿妈做起来用椅啊撸，你知无？挂在那椅啊，你得摸摸重啊，安尼怎啊？无得叫少年的服务吼，啊，尽量出去来当坐电梯就坐电梯，
1: 对啦，吼，伫厝的就不爱动，
0: 嘿，啊，伫厝啊，所以得减少爬楼梯的次数，安尼怎吼？啊，呼吸爱挂咧，啊，气有个气小个只，好吧？
1: 有，我听讲
0: 爱
1: 刮胡须
0: 啊。系啦，对，哎呀，吼，系啊，保养啊，再持续个食，吼。
1: 我有跟浩伦讲讲，叫伊
0: 来做。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阿来姐，阿祝你健康哦，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恩呐，吼，这种老朋友对我真跳糖吼。好，来22602233点位继续个卡，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在17点卡加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听众朋友，今仔日来分享趣味的台语童谣。今日咱要来讲的哦，阿仔啦，阿仔阿仔，天顶搬倒来，有喙齿无下海，有目睭无肚脐，叫医生叫袂来，叫师公扛起台。哇，那叫阿仔，这个叫阿仔，可能特别个啦，所以哦，人得家起来开啊，落尾迄几句吼，听起来安尼介无情，其实吼，就是增加趣味的气氛啦。阿仔下场哦，真正呢吼，可怜啦，啊，感觉足好笑的吼，可怜呆啦。啊，其实吼，人伫咧研究的文章有讲吼，这个台语念谣囡仔歌。有考试吼，迄、那个医生讲无医德啦吼，哦是安尼哦，趣味单纯的一个囡仔歌，竟然会当甲医德吼到这会，吼、哦、啊其实呢，咱来讲啦，阿仔阿仔是囡仔普遍的名，你要叫阿灿阿兔啊阿海啊阿雄啊阿明啊吼，诶、哦欸、叫啥拢可以啦，叫上哦叫医生叫袂来，有人改做讲设备是上加载，喙齿落规喙吼。讲到人的念谣，都是在讲开啦，在讲踢球吼，微博的。那闲的时阵哦，不管大人囡仔，大家斗阵，拢会底下开来开去啦。这就是讲笑开啊，平凡的生活吼，加一寡笑声，你就感觉加足趣味，袂无聊啦。啊，那去红开吼，敢袂红开落去袂嘛？一定反倒转来，甲对方开倒转来。所以讲哦。在描写人物的歌谣，就是安尼产生出来。咱哦，唔免讲按教育道德的角度来加批评啦。因为吼、哦，大家拢爱讲笑，对吧？讲一寡吼趣味的啦，啊，是讲底下笑得啦吼，欢乐本来就是囡仔生活，就是安尼过，对吧？所以吼、哦。唔免哦，上过头严肃来看待着这款的代志，好、哦，所以他就没有趣味的好啦。讲阿仔，哈、哦，来再讲一摆哦。阿仔，阿仔，天顶搬倒来，有喙齿无下海，有目睭无肚脐，叫医生叫袂来，叫师公扛起台。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刚刚就消失这几波。
0: 呵，来，你等下哈。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这首歌曲是《蛤蟆梦》阿拉西梦哈，听你那四名，咱的健康拢爱个小名名起来噻哈。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哈，我是莹莹，你将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哦。好，来好朋友吼，电话拢随时来卡好通。台中的吼，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吼。

啊，来排声哈。哎、欸，我电话怎么没有跳过去呢？不知道哈。杜家雄，我们要到说，哎、欸，0911的好朋友，你点回家的卡卡哈。排声，我这有时阵一拜跟来当听一耍娘娘了哈。好，你电话继续个卡嘿。你找我较紧，因为今麦大家拢和迄个诈骗集团惊个不干。不干，唔知变哪较好，我嘛不要讲吼，真系无所不忌骗，可能用骗的较紧吧吼，但是骗都袂久长啊，是不是吼？来，2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吼，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会给你加控诉的哦。好，谢谢大家啦吼。那这个周末假期，嗯，嘛是爱叫起工来讲的吼。2260233电话接来较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会给你加控诉哦。好，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凉凉的天也无落吼，应该是骑 T 背是袂歹，对不对哈？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呢，在本月的29号阿北高，然后月底李高迄间是拜浪吼，拜浪要。鸣笛出发，千人共起，声势浩大哈 ！And 当欣赏到林淡月台、花梁钢桥，还有九号隧道这些名胜哈，来邀请大家最近来共起哈，然后呢，共享健康快乐的生活哦。呵，来，这个关于到，因为迄是特教生啦，吼，唔是讲学生迄、那、落、個，因为伊都是有状况的囡仔，咱希望老师会当平安无事吼，因为这个就是很高风险的工作，没办法了吼，种种这个我咱嘛无法度讨论吼，有时候被安怎暴走，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吼？所以这位家长，我还刚好影片那个手机有滑到讲有一个爸爸吼，伊本来有美拜科技产业的这个套路是真好哦吼，结果他的两个孩子相信呀，也相信呀，囝按五回归回，他就发现后来怪怪啦吼，怪怪，伊的太太吼未堪起来，精神状况有异常，就后来他们离婚，伊家己一个人15天的时间哦，家己那安尼吼。一打二，敢够多喊，他们有严重的自闭症、妥瑞症，都冲上也一直跳药、跳药、跳药。那你看爸爸很用心吼，专掏都死掉呢吼，死掉。本来够补习班啊、掏租啊、冲上吼，收入是很不错的吼。然后来转型购进了迄个自闭症的孩子吼，然后他们有那种那个肾炎症啦，你甲看伊那咧肾炎症，所以伊讲因唔捌出去过靠食物件，传出去过靠冲上，因为他们可能也可以影响。就别人吼，阿姨也给接传两个啊，一个自伊讲上严重是一个囝吼，其像现在拢查甫呢，吼一个会自残，所以我也当理解啦吼，因为我看过特教生的这些孩子吼，他不愿意，他不是，不是讲伊要讲攻击，安怎就是讲迄个控制袂掉，伊就是有各样嘛，有各样的囡仔，不然为什么叫特殊生、特教生就是这样子吼，然后会自残。哦，哎、啊，我巧呢，哇！你讲迄自闭症，我高功能诶，高强度，他是很聪明的哦，伊就巧诶哦。伊讲伊会甲迄、那个，伊会惊伊去卡掉受伤嘛，啊，拢贴那个海绵胶条啊。伊会安怎你知无？伊会甲裂掉，哦，搞呢，裂掉家去弄病，哦，伊就惊受伤到海绵，我甲裂掉。吼、哦，啊，结果伊就看伊规个面啊、头遐规个拢乌青，伊就知影哦，伊个拔掉，啊，家去弄啊呢，自残，那个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吼、哦，所以他是很辛苦，伟大的爸爸了吼，端午节、父亲节嘛吼、哦，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吼、哦，啊，这伊个讲，伊曾经哦，伫遐沿河啊、中河迄什么桥顶，吼、哦，啊，伊讲因囝吼。车顶啦，夹起来发作吼，所以伊唔敢出来出去，就是安尼啦吼。阿龙在家里吃饭吼，阿姨家己一个带因去上课创啥吼，然后迄车顶的什么 B 柱吼 ，B 柱就是伫遐中有无吼 ？A 柱、B 柱应该讲 B 柱吧吼，因为他已经坐在后座嘛吼，伊会去甲弄。去甲安怎破坏，然后三很喜欢拆山西的东西，一套卡无好，伊在遐拆山西啊，拆到规个都回不去啊，安尼吼，那就伊的曾经想讲无归去，不要惊啥，都安尼个落去就对啊，然后那个当下因为过不去嘛吼，他曾经想说无啥，这回去这回倒转去好啊，然后啊，就一了百了吼。后来想想不能这样吼，他们还是勇敢活落去吼。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爸爸啦吼，都要是爸爸节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拄着啊，爸爸嘛是勇敢面对的一个人吼，一打二啊，家己那吼十外年啊，15岁啊吼，请勇敢喊你大汉安尼吼。所以
这个真的让人听到啊，唔甘嘛，足甘心的，然后足甘心的。伊讲细汉的时阵又栽掉，伊讲哦，出来去公园卖讲啊，他会爆冲啊，你也落惊，一直冲你抓袂掉啦。伊讲细汉的时阵你阁有栽掉，即卖伊嘛老啊嘞，都有白头发吼啊，所以你看要安怎，嘛是安尼啊吼，很辛苦啦，很辛苦。他们现在也长大了，力气又比爸爸大。他没办法抓不住，好抓不住，好，所以说真正，咱人身体勇敢啦吼，真正爱有感恩的心，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好不好呢？哈，跟咱听众没有关系，唔该讲。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刷继续加卡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所谓跟好朋友报告的讲，你物件用到好的物件，你的方法要正确哈、哦。真的，方法要正确，健康就是我们的哈、哦。你红黄老婆健康哇，真正的的卡不理想，卡假大气啊哈。来，这个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啊，好、哦，加事倍功半哦。差很多的呢，对不对？齁，所以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的照顾起来就对哦。好，来 ,22602233, 这是现场的call in转刷电位齁，台中的齁，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233, 齁 ,04226022333 的电位。控诉2260,2233，好，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控诉2260,2233啦，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好，我来讲播几首哈，大姐要听哈。你莫跟你想哈，你点下卡来问，自己想是自己想，想有时候想不通嘞哈。观念爱通，咱的身体就会健康啦哈。好，来个听几首，喝桃不如喝杯，阿你唔通。记得安娜高桃尿气杯安妮亚西杯塞迪爱煮桃气杯有始有终啦齁，身体就健康齁，身体的健康，感谢来听歌刷卡带你哦，控诉你六控

0: 进攻个。
1: 喂，大姐，喂。
2: 喂，
1: 大姐，欸、你讲，哎、欸，你 Q 食偌久的时间啦哈？
2: 我食旧年食的，我
1: 旧、哦、年食吼，
2: 你开始叫，
1: 食较紧吼，哎、欸，啊，人你 Q 食了就应好做感觉
2: 吼，
1: 嘿、欸，你讲你，因为你拢咧穿棉对无？
2: 有，
1: 哦，住少年呢，哦，啊，你做，
2: 我
1: 做，未、哦、啦，你讲穿小姐的时是无哈？
2: 啊，今麦，人的时阵，
1: 哦，过年人的时阵开始穿棉，穿较紧，你讲六十几啊吼？
2: 我六十几啊，
1: 哎、欸，六十几听袂啥会出來，啊，你讲哦。因为咱逐工咧做前面的动作，是不是安尼切切切切？
2: 迄手，啊，动啊，弯来弯去，
1: 调
2: 来
1: 调去。哦，你讲啊，你前摆迄手是毋是安尼切拢会疼吼？迄算职业伤害，骨肉啊吼。
2: 还有你安尼切切切，咧剁手的，会安剁剁
1: 剁。哦，咧剁的时阵，因为拢啊，哎，迄爱做大力的呢。
2: 安尼困啊，嘿，暗
1: 时
2: 咧困，伊就会手骨啊剁，安尼家己剁。
1: 哦。安尼吼，剁剁剁，就是会疼，会丢丢疼。
2: 伊迄就是内底一定有发炎。
1: 啊，对。因为你每天这样动，这样叮当，这样叮当，
2: 后来后去，
1: 嘿，职业伤害吼，啊，结果你说人你求吃这个现在怎么
2: 没感觉，
1: 没感觉，哦，赞哦，
2: 没感觉，说那个半暝的手会疼，皮要抹药膏，我里里口口
1: 的，哦，疼精神，那算足疼的吼，
2: 疼啊，真疼
1: 啊，你说这样，嘟嘟嘟嘟，你就疼到精神啊，没困啊，
2: 像鸡啊，鸡啊要出售的两月，你剁的皮
1: 啊，像像那种这样感觉呢，
2: 哦。
1: 啊，今麦无感觉哦，赞赞赞嘞吼！啊，搁有啊，你讲因拜你拢会人会招你出兵，招你运动。
2: 哎呀，
1: 啊，你讲运动咧行呐？
2: 哎，行咧两年啦。
1: 嘿，
2: 咧田边稳稳倒行，咧田边行咧两，哦，这膝盖哦，该变膝盖疼，要死
1: 鬼。哦，会疼吼！
2: 你无爱行，无爱行，我这边来讲，
1: 嗯，
2: 我无爱去，
1: 嗯，
2: 带阮这附近害两年，害两三年。
1: 嘿，啊，今麦咧行都较袂啊吼，
2: 较
1: 袂
2: 啊，
1: 哦，真好呢，
2: 点点啊听，
1: 嘿。
2: 做较侪点钟，佫较侪班节，
1: 嗯，
2: 较无法当听，即马算做十点尔。
1: 嗯，袂，卖做较忝嘛吼，即马着加减罔做二娘。啊，你讲无本正是拢像迄神经安尼，甲你像迄鸡仔咧动，咚咚咚咚哦，听讲哦。
2: 听嘿，啊，拢会醒啊。
1: 嗯嗯。
2: 醒着又佫要抹。
1: 安尼吼。
2: 啊，都往下都明明来困
1: 眠。我甲大姐讲吼，因为咱内面 QMB 的成分吼，伊就是讲有迄个镁甲钙有无吼？迄拢会咱神经较稳定。嘿，真正。
2: 一
1: 次
2: 吃三粒
1: 的。哦，你一次吃三粒吼。
2: 吃我未困，我唔敢吃啦。
1: 哦，你若暗时的精神较好，因为咱有美群的物件吼，咱就是下晡去等有无吼，较早吃嘞，差不多半波我就先吃安尼。
2: 我个吃吃，暗时我就无啊，我个一再时我吃三粒，暗时我未记得倒死了就甲吞落去了。
1: 啊，无要紧啊，你就较早吃嘞吼，你无感觉讲咱嘞做事的时阵吼，精神体力较有。人较袂疲劳，
2: 嘿，我正甲你请教哦，食迄个我不甲买酵素，
1: 那
2: 去也无食物件，食袂要紧吗？
1: 无要紧，拢无要紧，
2: 安尼我就会当食。
1: 嘿，酵素伊迄食品嘞，食健康的吼，不管是有当阵咱若讲肚肚有无吼，你搁甲食拢无要紧。
2: 哦，嘿，我是从我食酒，我是家己问，我听你咧讲，我就家己安
1: 尼食，
2: 因为我是食保养的。
1: 食保养对啊，身体爱顾。
2: 因为咱咧徛，我是讲徛四点钟，
1: 对啊，
2: 四点钟搁行来行
1: 去，嗯，
2: 我行。已经老啊，惊冻袂掉
1: 啊！哎，袂啦！啊，即摆吼，即摆安尼，咱都哦，足好势
2: 啊！
1: 吼，
2: 听
1: 得足欢喜呢！
2: 吼，感觉讲我左手袂有会酸痛，诶，角度我咧手骨咧
1: 弯翘咧前面诶时吼，
2: 诶，咱暗时咧困吼，拢会酸痛，
1: 是
2: 爱酸痛吼。我若拄啊咧酸咧，我双手吼去在撸撸咧骨轮啊，撸一根骨啊，甲软软匀啊，甲软软成分较好安
1: 尼。安尼吼，
2: 那是叫翕烧水啊！我也无时间通去翕啦。
1: 困到迄度啊吼，
2: 辛苦洗洗，我来床啊都要困，
1: 嘿啊都要很困啊吼。
2: 嘿啦，我都想讲，啊都点点啊听，就为个听无好啊，我都啊无甲你食着个哦。
1: 诶，酵素，你食看卖无输你日本迄个品牌真嘞。
2: 袂去拿我去，
1: 咱来公司电台遮买就好啊。
2: 嘿啊，啊无亲像药房嘛有啊，恁是两排拢有啊。
1: 嘿，
2: 我有看人咧摸啊。
1: 啊，酵素是无落药房啊，所以爱找我买遮袂管唔着去哦。
2: 我知啊，
1: 系啊。
2: 啊，你这 Q 我有看人个一大波人先生啊，
1: 在
2: 变路诶，我摸两箱啊，像这大箱诶。
1: 哦，西边路去摸去春鲜摸吼，摸来
2: 三片。对啊，因为我徛伫，因为我若无面的时阵，大家算人客，无我徛伫个大巷啊边啊看出外口啊。
1: 是是是，
2: 我阿莹莹春鲜嘛有
1: 啊。有啊有啊，嘿 ，Q 有房有哈。
2: 哎，阿小叔我无啦。
1: 哎，小叔无哈，阿嘴我背。好，啊谢谢大姐，阿姐你健康。
2: 好啦，
1: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继续保养，你看蔡大姐食个这么好哈，感恩大家分享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位亲爱好朋友，今仔日安怎食上健康？要甲大家共同来分享哦。这个物件真侪人真爱。哎，有诶，头家你去外口买物件，譬如讲你买啥物鸡鸡排啊，吼一寡鸡肉物件诶时阵吼，咱台湾人一定爱掺啥高站茶。哎，我捌食过食臭豆腐啊，那掺高站茶吼。哦，我闺蜜的啦，袂输唔免钱的吼，哦，食了安尼哦，真正足欢喜的吼，啊，香公公的香气有够好食吼。高站茶呢吼，伊的生炭力真强，足够生炭啦吼。啊，气味吼较特殊，有一个香气，有人真爱，啊，有人会惊惊。啊，伫菜当中，虽然高站茶就是配菜嘛吼，配羹，但是伫民间药店当中呢。你唔通袂记哩哟、哦，高站茶唔是配角，伊是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啦吼，足好用诶，有气炒车增加香气的效果。啊，那煮海产类啦，要炒即个花枝啦吼，烧光啊啦吼，餐茶啦吼，即个物件啊，要煮下水的啦，鱼丸啊汤啦，鱼鸡啦，等等，那掺高站茶吼，滋味的完全拢无同款啦呢，啊煮起。

会挥发掉，安尼就无再去了。我阁想到，咱咧煮三杯的时阵，哇，三杯鸡吼，是不是嘛？掺迄个高赞茶吼，芳开杂交，有够好食啦。那继续来讲到高赞茶吼，有啥物款的好用？九层塔、根固灵草、苗药等级的记载。高赞茶会当治疗啥物？像有的人生一挂毒粒啊啦、钉啊啦吼，啊去磕掉、弄掉啦、跌打损伤啦，你甲迄个高赞茶叶啊吼，你甲安怎？甲堆堆的吼，啊然后吼。加高伫咧，你即个环保的所在，讲有消炎止痛的一个效果啦吼。啊，那煎蛋的时阵哦，这玩到足赞的哦。用高赞茶煎蛋，讲哦，唔是干那好食尔俩，胃酒精啦、风湿症啦，还是老大人腰酸背痛、筋甲骨对着妇女病讲真有效果。所以讲哦，因拜长辈时代阿妈有咧讲无吼，高赞茶煎蛋吼，咱。这个查某人来吃哦，对妇科来讲是真好啦吼。啊，搁再来就是讲，我捌食过吼，诶，人介绍诶，高赞茶诶，迄个煎饼啦吼，蛋饼哦，我那欧式有够好食，生理强强滚诶吼。那一般来食高赞茶吼，拢有益气吼、益气、鲜血，即系养心诶功能。其他也搁有啥物？蛋白质啦、肌红藤类、维他命 A、维他命 C、磷。铁有铁质，吼，即营养成分啊，所以讲吼，高赞茶真正吼，唔是配讲了了啦，是真重要的主角吼，好食个健康哦。今仔日吼，咱来分享一个，拄只我讲到做好食的料理吼，高赞茶煎蛋哦，即拢妈妈的手烙菜啦吼，啊，甲个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即个会当兴血益气。改善妇女吼，真侪毛病的功能吼，就是咱的高赞茶煎蛋吼。阮祖先食个大汉的吼，真嘛是感觉就爱食吼。高赞茶吼，年纪大小差不多十外片啦吼，啊蛋一粒吼，要两粒买晒，啊个一挂醋，吼啊个你的调味品淡薄啊，啊高赞茶洗清去，滚水当中吼，你甲放落炸一下，啊蛋的佮拍落去，啊赶紧放醋啦吼，佮你的调味料，啊那火吼，佮芥末花。啊，迄蛋哦，就安尼哦，嫩信不信？柔嫩哦，很好吃，看见没有？这是高赞茶煎蛋，真简单哦，对健康真好。啊，你常常吃哦，袂歹啦，全家大小同齐来哦，这个高赞茶想袂到讲效果是这尼啊好哦，兴血益气啦吼，消炎止痛啊，对妇科来讲拢真好。好、哦，和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哦，感谢收听。

0: 进攻个。
1: 喂，你好，我莹莹，嘿，喂。
2: 我要两罐酵素。
1: 嗯。来，大姐有买过无？
2: 买
1: 了哈。
2: 我好像。
1: 福星贵姓哈？
2: 姓林。
1: 林，双木林啦、啊、哈，福星林小姐哈、欸。你讲你鸟人吞袂落，啊，你拢甲掰开吼。
2: 哎、
1: 欸。哎、欸，啊，掰开，我的混合食吼。
2: 袂歹，
1: 胖胖嘛吼，啊，除了袂歹食，伊就话重点是食落去吼，你感觉对胃肠的帮助感觉安怎？
2: 较袂一车酸，较袂黑小心嘛咧。
1: 哦，即马较袂黑小心，较袂一车酸哦，迄酸搞得足艰苦的呢。哎
2: 呀、啊，啊都感觉咧足艰苦。
1: 嗯，啊即马啊你炒食酵素食偌久的时间啊？
2: 咦，我食三四罐去。
1: 食三四罐去了吼，嘿、欸，啊你一摆食几粒？
2: 三粒。
1: 三粒吼。嘿，安尼就甲滴落去啊嘛吼，哦，真好，哎、啊，粉胖胖好食啦吼，嘿，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袂晓吞呢，恶吞啦吼，会卡掉，
2: 恶油，
1: 哦，恶油，哎呦，胶囊就是安尼啊吼，唔是干那咱的啦，哦，各种的胶囊拢同款，啊，所以讲你甲掰开，食迄粉咧吸收就足紧的呀吼，
2: 哦，有啦，啊，食了有较规条安尼，
1: 哦，你感觉大便毛较规条吼，
2: 较水。
1: 哦，一扎一扎，无就散散安尼吼。啊，啊，即马拜嘛，加做顺的吼，有感觉无？有吼，嗯，甲拜要清气吼，体内阿里阿扎甲清个清气吼，咱主人。
2: 我咧食个西药，
1: 哦，好好，
2: 成分，
1: 嗯，
2: 啊，食了开，
1: 西药拢开有副作用吼，啊，一寡无好的毒素累积等等吼，啊，你食酵素甲清个清气吼，哎、欸，你注意
2: 甲看。我食了，你说是讲较爱食袂崩啊。
1: 哎，看阿姐没崩掉啊，因为你鼻头有开呀、啊。阿姐，阿姐没。没大姐啦，我跟你讲，迄食食是咱家己咧控制，你听好吼、欸。你食下落去吼，这是重点哦。食下落去，困下落眠棒会出来，这上重要，对不对？欸、啊，你也食袂落就嗨啊。啊，食是咱家己咧控制，唔是食个十分饱，你听好不、欸？你没烦恼，因为伊和你的新陈代谢较好吼。啊，所以讲咱唔是食个十分饱，你听好吼。食、欸、饱就好啊。食饱就好，啊，搁兼做一下运动，啊，你个照镜看哦，你的气色会加做好哟、哦，会较光鲜，较袂安尼暗淡哦。哦，嘿，你个再看麦呀，
2: 嗯，
1: 那看着你讲哇，较青春少年安尼啦吼。
2: 无啦，是
1: 讲，哈哈哈，
2: 袂啦，较少啦，运动较无咧运动。
1: 哦，运动尽量嘛是爱哦，嘿，行路就好啦，行路，知无？嘿，大刚行路运动，啊，明仔再个林大姐行一组过哈。
2: 透早啊，
1: 嘿，早，不是透早啦，早班啦，嘿，早班，好、啊，两、哦、点钟哦，嘿，哈、哦，好，啊，一组四千四，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这食料好，爱到小博看，也咧听莹莹的功课哈，2260-2233，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一雄功课。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莹莹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
1: 玲玲哦，玲玲哦，
0: 我莹莹不是玲玲，
1: 哎呀，莹莹啊，哎呀，
0: 嘿嘿嘿，
1: 你比较见两多。

0: 好，来，今天个大伯哥哈，咱来想要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新鲜海鲜，免东奔西跑，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大家都有特价，买得多省更多。店内商品琳琅满目，生鲜食品、饼干、零食，各式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满足全家人的需求。宝德旺婆奇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力量，提供超值特价商品，和利用更加划算的价格，买个更加优质的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家也因为合力一次满足，店内购购将消暑的罐装饮料合力清凉解渴哈。那宝德旺的是零售为主，穷便利店赶快来喝醋冰，商品种类丰富多元化，还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逛一逛，讨好货省更多，合力满载而归，打败来弄五星的惊喜 surprise 哦，等你哦。来哦，就好说为爸爸父亲节快乐！哎，真正有人叫阿爸父亲，都才收到啦，阿爸父亲啊啦吼，阿爸祝你健康快乐，吃阿爸几回吼。咱只懂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哎，阿爸都有这两项健康双宝话，真正的健康快乐，吃阿爸几回啊吼。胃肠爱顾，慢病肥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包括咱的四界行莫达有力吼。里面有骨头的钙、镁，然后 B 群、哦、心脏、肌肉、神经骨头都跟我们说到四效合一的 QMVQQQ、哦、来得买得上，赶紧来看阿爸的好礼2602233以上，这是公格迎来这进行大家感谢收听，明天休息，下礼拜一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 建中路菜市场来，报到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林秀琪《爱你我骄傲》，这是昨昏吼，咱这个大哥点播歌啊，这个最后点吼，阿都时间未赴无播掉，啊，今仔日呢随甲你播吼，唔忙咱的大哥有听到哦，吼，这首歌曲林秀琪《爱你我骄傲》，来，乡亲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呢欢喜日日春直播现场，一直咧肯来陪伴你度过这快乐，而这个拜六假期，啊，这呢现场的直播吼，啊，今仔日。拜托今天去是爸爸节未来祝福到所有亲爱的我们家这个男士朋友爸爸节快乐爸爸很伟大啦以前大家都比较重视母亲节嘛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大家都这样非常重视父亲节呢今天应该有很多人这样整个会吃饭嘛这个爸爸节刚刚到拜托实在是非常好的日子祝福到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再来都也爱多赚钱对不对孩子是谁都有好来谢谢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哦咱的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来记录掉随时靠通我都会接听刷顶刷卡都会使齁咱现场的这个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小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你平常时都会当卡亲像这拜六假期礼拜假期嘛都会当卡齁卡来顶杠助文三品来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所以去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呢吼来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日语歌送你一张玫瑰花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送你一张玫瑰花。今麦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今天是拜六，哦，这个拜六的假期哦，哈，大家心情拢较轻松。啊，咱拜六假期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先点，今麦盘小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赶紧想要听怪好朋友，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杨静的红顶路。
0: 杨静的红顶路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你好。嘿，
0: 你好。
2: 我拿票总要谢谢。
0: 嘿。
2: 唐丽唱的《感情行错路》。
0: 感情行错路。
2: 没有。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爸爸亲像山，
0: 爸爸亲像山，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点一条文丽唱的《爸爸我是想想你》，
0: 爸爸我是想想你，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来，你好，
6: 哦，你肯你好，
0: 嘿，你好，
6: 一个叮当猜不透，
0: 叮当猜不透哦，
6: 嘿，打你，
0: 这是什么人唱的？
6: 叮当啊。
0: 叮当，这是咱台湾的歌吗？
6: 嘿，
0: 叮当猜不透哦。好呵，安尼我再来找看卖哈。好，谢谢呵，再见。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嘿，你好，
7: 你经理哦，
0: 嘿，
7: 今天点一条快乐鸟日子，
0: 快乐鸟日子哦，呵啊，安尼我再来安排。什么人生日啦？有人生日吗？
7: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来，你好，
7: 你叫小姐你
0: 好，嘿，你好。
7: 我点日本歌曲，希望你邀我啦，留啊，
0: 留啦哈，好，再来安排，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所以，起要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桂金花所带来《单身姑娘》。嘛，感谢咱大姐干的肯定和定岗作文产品，要爱听的歌曲，今麦为你播送哦。谢谢大家，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桂金花所带来，这首歌是单身姑娘哈，大姐所点播的哈，直接为你播送。啊，这里感谢你哈，感谢你今日肯定讲做文产品，乡亲朋友今日是拜六的假期哈，你若准讲要今日肯定讲做文产品，赶快哦，电话靠通哈，电话靠通，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直播，线顶线卡拢会使哈。来，乡亲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德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来，乡亲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今仔日呢，厦门啊，在两港哦，这个白海豚环流通过着北部海边。后礼拜一十号透早登陆着这个中国的浙江，受着伊这个外围的环流影响啊，今仔日中部以北呢，都拢有激烈的落雨。明仔载到后礼拜一的透早，南部有激烈落雨发生的几率哈。西半部小可转凉啊，东半部因为呢过山的这个沉降哈，爱小心。极端的这个高温来出现，各地都有强阵风，应该特别注意。后礼拜一到拜三，就是10号到12号，这个风台湾离台湾转为着西南风，也方便西南部有局部落雨。或者是雷雨，有比较较大的雨势，出门的吼，这个交通安全要注意哈。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这部当中的电话呢，随时拢会当靠通哈。咱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所以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杨静所带来《红尘路》，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杨静所带来的《风筝路》，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非常的感谢，谢谢。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外国人哦来到咱台湾，唔打工娱乐，咱台湾的夜市的物件好食，佮再来，互因上个惊讶的，就是咱的捷运非常的清气，而且排队非常的守秩序。佮再来就是啥？佮再来就是吼，咱台湾的粪扫不落地吼，所有所在拢足清气，也佮有咱做着呢吼，非常文明的一件代志，就是粪扫的这个分类，佮着回收。这东西呢，吼，安尼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好习惯，这真正是文明社会，吼，足大，吼，诶，一个代表。所以讲呢，真侪外国人哦，来到咱台湾，拢感觉讲咱台湾人哦，真正足文明诶，吼。啊，这是咱呢，吼，一点一滴累积起来，吼。所以讲呢，真侪外国人啊，拢感觉讲即卖呢，吼，安尼上个适合旅游的所在，当然包括着咱台湾。以前咱拢感觉讲，去日本吼，日本足清气的，有无吼？啊，但是即卖咱台湾哦，无输日本哦，吼！而且台湾即卖呢，一寡经济啦，吼，啊，一寡吼，即、這个算讲科技啦，吼，进步甲全世界拢认同，台湾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吼！啊，讲到即个回收。分类，这真正是咱台湾人的骄傲。但是乡亲好朋友，大家拢知讲爱分类，不离个有当时啊吼，这个分类错误，安尼嘛袂使哦。所以讲呢，咱伫节目当中，咱就来看讲到底安怎分类才正确，和咱以后做分类拢会当做干呢足精准的哈。有袂少民众看到塑胶制品，第一反应就是当地回收桶。但是呢，台北市环保局伫咧甲咱提醒，并唔是所有吼看起来亲像粪扫。做底下诶包装拢会当回收哦，部分诶食品甲着呢吼，即个日用品包装其实拢是由着塑胶、铝箔、纸张等等足侪种诶材质所组成诶，属于呢复合材质诶包装。因为国产诶即个材质无容易来分离吼，即、這个要甲分离出来介困难，唔打工。无法度有效来回收，搁再利用，有当下买增加着阿边边的处理的困难呐。所以讲咧，台北市环保局咧，得咧甲咱提醒民众，唔通哦，即个搞混了。部分市场看到塑胶类的包装，其实并不属于会当回收的物件，那是分类错误，反倒当来可能影响到整体回收的品质啦。所以讲咧，要来加强着咱台湾的回收的品质哈，安尼体现着搁再利用的这种咧哈，能量，那么咱就是爱回。回收正确，唔当回收错哦。环保局呢，有列出着十种时尚基调，袂当单入去回收物的塑胶包装哦，包括啥？来塑胶袋啊，太过期的、垃圾去的吼。比如讲，咱去菜市啊买鱼啊啦、买猪肉啦吼，安尼倒转来，这个塑胶袋啊吼，这种的袂使回收，垃圾的吼，垃圾的塑胶袋啊袂使回收。带着食物的包装袋啊，食物的包装袋，这嘛袂当回收吼。啊，佮有就是啥泡面的袋啊嘛袂使回收，以及绿。挂咖啡的包装袋啊，嘛袂当回收啊！这个茶叶包装袋啊，嘛袂当回收。能量果冻的这种嘞吼，这个包装嘛袂当回收。啊，个有的是网购的这个破坏袋，这嘛唔是会当回收的哦哈。啊，个有保鲜膜嘛袂当回收，以及米包吼，的这个装袋啊嘛袂当。回收，这一块包装呢，大多数可能拢含有无同款的材质啊，而且容易呢附着这个油污、食物的残渣，并无适合进入到一般的这个塑胶回收的流程啊。所以讲，环保局在咧讲建议民众应该将这一类废弃物放入专用的塑胶袋啊，再去交邮电的塑。这个粪扫车呢，吼，清运，唔通为着要做回收，反倒当啊，将无必要的物件混入着回收的体系，安尼咱只这个回收人员吼，佫爱经一摆，足麻烦的哈。环保局伫咧强调，正确的粪扫分类是提升着咱资源回收品质的重要一环，这呢，才会当提升着回收的品质哈，回收的品质，和咱的资源佫在呢吼，安尼真正循环利用。此外，粪扫分类唔单讲是环保问题，嘛是。
涉及到法规的规定。真的台北市的环保局在咧甲咱提醒，废弃物如果若无依着规定来分类，将会依着废弃物清理法处理着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的罚金哦。啊，那环保局嘛在甲咱呼吁啦，咱的乡亲平常时等粪扫进境咧，咱都加开几秒钟啊，后来确认讲这个材质是不是呢？吼，一旦回收，吼，做好着分类，而这个方式，有着日常生活当中小动作来做起，吼，撇边将。每当回收的这个包装呢，安尼等于要回收桶，咱共同来维护回收的品质，和咱的城市环境更加清洁、更加永续哈。如果咱来当做好掉呢，吼，这个非常正确的回收呢，其实这种的循环利用哈，非常的好哈，特别浪费哈，节能减碳。再讲咱的青年吼，加着咱的乡亲朋友做伙来安怎来了解着回收的重要哈，回收的这个重要。来，稍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感情行错路，作为欣赏。

0: 好，我是雷卿。
1: 要来订鱼油呢？
0: 哦，安尼好啦，谢谢你大哥，你电话卖挂断。来，我刷卡，你等我一下来。

0: 你好。
1: 哦，李庆。
0: 哟，拍谁拍谁？嗯。
1: 啊，美凤啦。
0: 哦，美凤，嘿，你好。
1: 哦，嘿，麻将好。
0: 我、哦、来阿麦公的三遍哈、啊欸，来美凤来嘿。
1: 诶、欸，对吧哈、哦？我把个卡弄咧足挂咧，啊，干那足高无啥子啊，把未穿鞋哦。啊，我姐姐甲讲我只脚开始哦，啊，甲真拢不动。
0: 拢不动啊未吧吼？
1: 啊，就好去啊。
0: 啊，好去啊吼。
1: 系啊。
0: 诶，把个咧未穿鞋啊。
1: 小啊，真小贵就好去啊。
0: 好安尼哦，安尼就是伫咧传呐，伫咧通呐、啊
1: 欸。
0: 哇，恭喜美凤，谢谢你。
1: 我拢唔知卡咧，
0: 阿伯唔知卡卡
1: 请问，对我咧食，阿我伊今日叫一桌，就我叫一桌，
0: 唔通讲着三片咯哈，
1: 吼吼，
0: 安尼个，
1: 嘿
0: 嘿嘿，拜三会知
1: 系，一桌啊，
0: 吼吼。
1: 阿、啊、
0: 姨，嘿，嘿，好，我知，我知，别再讲了三遍啦，美凤，我足惊，谢谢啊，好好来，来拍摄哈，因为最主要讲到麻啦、痹啦，吼，这呢吼，咱都未当甲着三遍做伙讲，虽然真正有效，吼，啊，所以讲咱内肯定咧讲讲用好的油哦，吼，用好的油去排毒排的油，你做它的所在就好去啊，做它的所在那好去，你就袂拔。未必啊，所以讲用清油会结结哈。咱那总讲呢，吼，要来啊，这个清火油啦、通火路啦、五红中风啦，哈，啊，这个五红心肌梗塞啦，哈，脚麻手臂啦，这种种情形吼，最主要拢是脱掉的啦。这种种情形拢是脱掉的，你就是请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哈，用这个好的油，将这个歹的油改伊优化，啊，改清清通通的，这个通过了后，你人就轻松。起来，你人得快活起来，咱人得安怎？未中风啊，未、哦、这个心肌梗塞啊。所以讲哦，真正，咱身体健康介重要，选择物件哦来吃足重要。唔当省个两千块，唔当省迄个四千块，咱就是呢吼、哦，好好来照顾咱家己。你无爱你家己，什么人要爱你？有一天啊，吼、哦，咱若坐伫轮椅顶的时阵，无人要插你。这是事实哈，所以讲感谢美凤嘞哈，这个安尼呢，食食了后，即卖轻松起来啊哈，打电话甲咱做分享哦哈，所以讲用亲好朋友身体是咱的，你也家己顾，唔通想要靠别人，家己顾，你买单。靠雷庆，雷庆呢吼有专业吼，所以讲呢，和我来照顾咱大家做伙吼，卖中风，卖心肌梗塞，脚手拢扭裂吼，他脚拢足金光吼，目睭也足金吼，安尼呢健康正百里，来刷入去安尼听歌，爸爸我时常想你，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爸爸，我是想想你哈，在家上好乡亲和朋友。来，乡亲时段，今仔日呢是父亲节，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在台中举办着呢，吼，这个心意爸爸表扬大会，这当中呢嘛表扬了18名，在这个犯罪或者是重大意外冲击之下，有关呢吼，咬紧牙根苦撑家庭的吼，这个老伯，其中呢，互人足感动的，就是有一位吼，这算是阿伯。伯父35当来35年如一日照顾着伊的侄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呢，吼，囡仔伫六岁时阵呐，亲目睭看到老爸老母无害，大汉了又搁罹患着罕见的这个肌肉疾病，当年拢倒伫蒙床顶，拢倚靠着呼吸器，但是这个阿伯从来都唔捌离开伊过。这个呢80年代可以说是惊吓咱社会十指姓吴翁仔某的命案，夺走着一对翁仔某的性命，当时敢若六岁的这个小东啊，亲目睭呢看到家己的老爸老母无害，承受着无法度想象的心理创伤，成为着这个阿伯诶，这个吴先生吼，拢啊扛起阿伯吼，代替老伯诶责任，将这个侄子呢当作是家己囡仔来抚养，无想到讲小东后来又搁罹患着呢吼，这个呢啊，算讲肌肉萎缩症，当年倒伫蒙床，并且拢爱靠着呼吸器来维生，35冬啊呢，35冬以来，这个呢吼，阿伯唔打工陪伴伊生活起居，更加为着呢吼，这个侄子啊，四界奔波来找着医疗甲照护的资源，这个岁月伫身躯顶留下着痕迹，确实无予伊扛下着这一份的责任，已经35冬，真正是予咱感觉讲呢，足伟大啊！吼，来乡亲和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有真多，予咱想袂到的意外，亲像讲到的这个小东的爸爸妈妈吼，就是呢吼，这个呢，去予歹倒吼，安尼呢，这算讲哦命案呐，吼命案，而且上个可怜的所在就是六岁囡仔，六岁囡仔亲目睭看到是大人去予歹倒抬死，这真的是一世人无法度。无别的心理创伤，啊！这小东真正是，予咱做唔甘的，就是讲，唔打讲心理上的创伤无法度好，连伊的身体嘛无好，吼、哦，个人罹患着这个球心式的肌肉萎缩症，这都是无法度处理啊。好咧，家在有阿伯，非常伟大的阿伯，吼、哦，这真正是，予咱感觉讲。足感动！来向亲朋友，今仔日是父亲节吼，咱来庆祝者嘛，别来向着所有吼伟大爸爸吼，安尼呢，讲一句，您辛苦了吼，而且嘛，要祝福大家吼，安尼身体健康啦，万事拢如意啦，爸爸都很帅气啦，而且大家拢吼赚大钱哈！来，稍来，今仔来听歌，这首歌是叮当的《猜不透》，这回欣赏。

0: 嘿嘿嘿，
1: 我搁叫一关，搁叫一组。
0: 好，来广告，喜有要搁来叫一组，我电话即卖即机哈。
1: 嗯
0: 嗯。来，以上广告即。来，用最好比如谢谢哈，啊电话我才有哈，叫这个电话，而这个地址给你送过去哈。谢谢啊，这算广告，咱来听你的家哈，安尼加强广告一个喜有哈，做些好朋友哈，拢是这个吃饱顿的。因为呢，吼，咱会肯定定伫咧甲听众，比如讲，咱人食五谷杂粮诶，啥物物件食咧腹肚内，拢毋知影，真诶啦。以前你伫咧食遮油无吼，市面上遮尼济油啊，咱厝内底伫咧用诶，咱以为足安全，结果呢，即卖煞当安怎爆发啊？爆发了，你才个知影讲咧，遮油拢无安全啊，甚至个会。哦，食遮个西物件，所以讲咧，乡亲比较足恐怖诶，想想会足恐怖诶，迄话吼，一种油品吼，啊，这有问题，已经食偌济东西啊呢吼，啊，这是咱哦，家己知诶哦，你伫外口食便当哦，食盐酥鸡哦，食鸡排哦，因到底用啥物油，你嘛唔知，所以讲哦，这滴无法度改变，嘛无法度阻止，因为咱人就是爱食，民以食为天，啊，我以前教授拢讲咧吼，食愈少哦。愈长会瘦啊，但是咱人的腰啊变啊食愈少啊，哈，所以讲咧吼，来不要紧哈，咱得食咱需要的这个量，但是你一定爱会晓通去清，会晓通去咧通，将咱食入来食到十个清清出去介重要。你若总讲咧无安尼吼，逐工啊，照时间甲清甲通啊，我咧讲咋办咧啊？咋个办呢？吼，脱掉的迄代志打掉多掉啊！所以讲吼，咱哩肯直接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哦，你鱼油唔通无食，鱼油对咱的身体介重要。好在呢，吼得到诺贝尔奖诶，吼Omega 三脂肪酸，就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呢吼，都一定爱清啦。身体你若有咧清，就亲像咱一间厝同款。你看迄话吼，一间厝那笨毒诶，吼垃圾污有无？迄住咧到底敢会健康？未健康啊，绝对破病啊！啊，而且吼，看咧到底都艰苦啊！吼，咱的身体吼，如果你若拢无伫咧吼，食鱼油来甲咱清毒这垃圾，你就亲像粪扫处同款。你身体就亲像垃圾污同款，这粪扫堆积伫体内，你敢知迄个毒吼，足恐怖吼！真的，伊吼早加班吼，绝对输掉咱吼发生问题。啊，如果讲咧吼，咱都有伫咧食鱼油，而且是早暗食饭了后随食吼，早暗食饭了后随食食两粒，那么你拄只食入来食垃圾米食油车吼，伊拢一边甲你排出，你的身体拢无负担。唔打讲你拄只食入来只甲你排出去，你呢吼以早呢累积起来，年久个先累积起来，即件多，即件多拢是油无。这呢，这件多油你看有，但是包底内底的油你看无，所以讲呢，什么包油，什么包油拢足恐怖。来食鱼油，你就袂包油。乡亲时代将这油解排出去，咱人就健康起来，吼，人就吼，这个体型就塑形起来，人就青春起来。健康上重要，赶紧来跟你去购买。即卖呢吼，有伫咧大增商，买两罐送半罐，吼，买四罐大组的就送一罐。赶紧来订购，询问到位买拢可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以上广告哦，哈，赶紧卡电话，谢谢你。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
6: 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敲电话进来。哈，第二阶段，咱不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敲电话。来，想要听什么歌，今麦会当敲进来啊！哈，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打电话来的好。
1: 喂，你好。
0: 嘿，
1: 提起宝剑来。
0: 再讲一摆。
1: 提起破天盖。
0: 哦，提起破天盖，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
1: 好，谢谢你，
0: 再见，好，来你好。
2: 来听哦。
0: 嘿。
2: 我物件爱在收
0: 着。谢谢尤妈妈。嘿。
2: 我点一条歌。
0: 好啊。
2: 送君情泪。
0: 送君情泪，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尤妈妈，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嘿。我要点林秀琪《好运连连》。
0: 好运连连，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3: 好，谢谢，
0: 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刚刚有要点歌，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你。所以，去咱来听歌啊，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快乐鸟日子》，做回来欣赏。

0: 哎呦，这个大概思思念念的生下来啊啦。
1: 啊，我迄心机也无出事。
0: 没啊，没要紧，你可能离家远的款拢袂记呢。
1: 我门关起来
0: 啊。啊，拢袂记呢。
1: 无啥听着。
0: 拢袂记真正诶。
1: 对
0: 啊。嘿，袂歹袂歹啊！哦，听众朋友拢咧念你啊。
1: 念我。
0: 念你拢无来啊。哈。念你拢无来。
1: 无你安尼开水开水安尼。
0: 这电话拢我拢我诶情绪拢无法度抒发啦。我刚才当对你说话呢，我唔敢对别人说话，所以讲我最近你拢无来，情绪拢无多说话呢。
1: 啊，我嘛是想要卡，但是我的时间吼拢无法度好迄落啊。
0: 安尼呐，事业做遮大，你也看。
1: 我含一个饭都无用好去煮来食。
0: 真的哦，啊，得迄落外口包啊。
1: 哎，外口包的我唔敢食，拢垃圾油。
0: 哎呦，做啥通去养生呢？哈。
1: 啊，对，我白煮，我白吃。
0: 家己煮啦，家己煮比较较好。啊，而且家己煮吼，家己要爱吃，要爱吃啥嘛，家己知。系
1: 啊。哦。啊，个青菜煮煮的。
0: 安尼哈，你做人够吃青菜。
1: 有啊，我爱人上青菜啊。
0: 安尼哈。像做人做青菜，做好相处的就对啦。
1: 上水好啦。
0: 我，你讲我假，我做你讲要上水咧。
1: 上水河，
0: 你都在讲上水河，我想讲，我想讲来讲你家己上水，没啊，我就感觉你做幸福
1: 啊，没啦，嘛袂使讲家己水啊，
0: 绝对袂使，真正爱讲家己好福气，
1: 吼，大家拢真福气啊，真好运啊，
0: 福气啊，好运啊，吼，啊好运连连
1: 啦，
0: 我的人哦，
1: 你介善良啊，你甲我同款介善良，
0: 啊，想过善良合作啥，你知无？
1: 合作狂笑。
0: 哎呦，你也知啦，像咱这种的较善良的人有无吼？有当时啊，真正戆啊，袂晓变巧，啊不离过咱那个较幸福啦。
1: 哦，唔免搞很济啦。
0: 哦，头壳袂发猪，甲袂听啦。
1: 哎呀，虽然就好啦。
0: 啊无头壳若发猪，迄我听咧。迄粒猪定定咧，甲你安尼刺激刺激，点一个点一个吼，叫你都爱去设计别人的艰苦啦。
1: 对啦，迄别人嘛无啥物好设计
0: 啊。哎呦，你唔知话头壳发猪的，拢专门咧讲设计做的，你唔知呢？哈、啊，我足惊撞到迄种人诶啊！
1: 哦，袂啦，我感觉你诶人煞好诶。
0: 安尼哈，
1: 好爱你。哎呦，
0: 你今仔去讲话，你今仔去讲话袂歹呢，拢袂甲我刁呢。
1: 啊，我只食食糖啊。
0: 哎呦，糖啊唔通食伤济哈，
1: 就进去。
0: 哎，你临工若要敲电话给我，拢先食一粒糖啊。
1: 好 ，OK。
0: 安尼听你到底，我心情吼不哩样啊。
1: 啊，你听着嘛欢喜啊。
0: 欢喜啦，啊，但是有当时啊嘛是爱小看呢吼，刁一下啊，互相闹开求进步，才会好笑啊。啊，系啊，哦。安尼好啦，有卡电话啦哈，安那。
1: 好啦，无啦，无事。
0: 有啥物代志你讲吧，紧。
1: 无啦，那有啥物代
0: 志？只要你都讲那像个欲言又止，哎，
1: 没有啦，没有。
0: 只要那不是借钱的代志，拢好讲啊。哈
1: 哈哈！哈哈！哈哈！莫随便讲借钱啦。
0: 袂使啦，嘿啦，但安那都也无钱通借人啊，无法度，
1: 哎呀，
0: 青价都无够，搁要拍官。都对咩？
1: 啊，你安尼拍光出来，我只拍啊。
0: 安尼哈，哇啊啊！无金条通做蒙层通困。
1: 哎，点啦！
0: 啊，最近人拢用金条做蒙层困嘞，吼，还困得到底？
1: 困嘞，碰床较袂很点，啊，困嘞金条会点。
0: 吼，我跟你讲哦，哎，心情不同款哦。困碰床是困碰床的 feel 啦，哈。困金条，哎，达刚都足好困的哦。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金条用个烂的，就好卖用困的，哎，安尼。困着靠着声听。
0: 你讲到这吼，跟你开讲两句啊。我迄刚看到呢，有一个新闻啦。我以前无捌吼，甲听众朋友讲讲，那是吼天气足热吼，啊，佮无要开冷气吼，啊，就会当呢冒一粒吼，即是啥哩？会记住无？冒啥物来困？
1: 叫啥物？冬瓜啦！
0: 冬瓜，因为冬瓜较长啊，你若西瓜无够长啊，对无吼？啊，冬瓜较长啊，冒冬瓜困吼，都拢袂热啦吼。啊，因为冰冰啊，结果呢吼，就是有一个查甫的吼，冒冬瓜困，佫毋知通换啦。迄粒冬瓜冒伤久吼，啊天气伤热有无吼？啊佫伤烧，伊热情如火有无？吼，迄粒冬瓜爆开，你敢知真正恐怖啊！规顶蒙床啊，吼！嘿呀吼！
1: 哎，是咧讲梦噶？哎，
0: 迄真诶啦，啥物梦噶？恁兜诶迄条西瓜啦，甲藏诶吼，啊，甲伊拍起一直拍，嘛是会爆开呢。
1: 哦，系啦，拍你爆开者啦。
0: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爱小心嘛。
1: 啊，迄就是爱结婚啦。
0: 爱啥？
1: 西瓜结婚有无？相思啊？
0: 吼，我这讲西瓜爱甲西瓜结婚呢。
1: 结婚啦。
0: 哦，结婚是什么意思啊？
1: 结婚就相识个，做结婚啦。
0: 哦，相识个做结婚咯、哦欸。我想讲，西瓜若无要互伊拍击爆炸，都爱互伊结婚呢。哦，搭西瓜搭结婚啊搭，哦，这搭真正 AI 啊，无个西瓜会结婚夭寿。
1: 你冇听过结婚哟？西瓜结婚就是相识无问题啊。
0: 才疏学浅呐、啊欸，真正冇听过啦。
1: 啊，你坑你行业先别亏呀。
0: 安尼哈，吼、哦，真正恐怖，西瓜别开足恐怖的呢，吼、哦，因为一个红色的话吼，哎呀吼，迄西瓜也伫厝内底别开啦，唔知影讲雄雄看到个啊，这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呢，吼、哦，吼、哦，夭寿，迄冬瓜爆开吼、哦，真正嘛足恐怖的，规景啦。
1: 你今仔买西瓜啊，个滴滴滴个声，安尼沉沉，迄个是吼，无好的。
0: 沉沉无好啊，无爱担什么声？
1: 啊，你啊想响就是啊，无够色啊。
0: 嘿，
1: 嘿。
0: 啊，就爱啊，点起来是什么声
1: 啊？
0: 点起来就爱什么声
1: 啊？啊，就卖伤沉啊嘛，卖伤响啊，伤响啊无够烧，伤沉就伤烧啦。
0: 很难理解。好啦，今天跟你开讲两句啊啦，未使讲伤久啦哈。好，好，谢谢。
1: 快乐。
0: 哦，谢谢。好，拜拜，拜拜。啊，盖高嘴嘞哈，哎，真正，真正咱来听吼，真正戆啦吼，讲结婚，结婚哈，啊，听为结婚，拢西瓜甲西瓜也当结婚哈。来，乡亲们，西瓜甲西瓜也当结婚，为什么呢？哈，西瓜花哈，这都爱嗑着一挂这个昆虫，尤其是蜜蜂哈，蜂啦哈，这个呢蜂哦，就是和这一挂呢一不结婚的媒介，就是媒人婆啊啦。啊，那是在咱台湾这卖呢哈，这个。这个蜜蜂愈来愈少，越来越少，吼，安尼呢，吼，等于讲呢是无好的现象，所以讲呢，吼，这个环境的指标，吼，环境的指标就是讲，这个昆虫的数量多还是少，吼，啊，这个小鸟的数量多还是少，因为呢，加这鸟啊，买去加一寡呢，吼，这农作物啊，当下呢，农作物呢，吼，这个算讲农药坑了上侪鸟啊，加加买死呢，吼，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算讲大自然的力量，吼，真正不容小觑，那么当。想讲哇，这一挂呢鸟啊啦，蠓这个算讲一挂虫啊吼，昆虫啊，拢是害虫，不一定。你认为伊是害虫吼，但是有当下的这个自然界当中，伊就是当有一种平衡的力量吼，平衡的力量，就亲像嘞触角鸟啊，吼触角鸟麻雀。嘿，触角鸟啊，足够注意啊！我真的很喜欢麻雀哈、哦。这个麻雀哈，触角鸟啊哈，伊这个食农作物啊，它会吃哈、哦。因为麻雀呢，甲其他诶鸟类不一样哦。麻雀哈、哦，伊真呢哈，会当食这个谷类。啊，买当食水果，买当食肉类、蛋白质，哦，所以讲呢，吼，这个麻雀啦，吼，伊就是会去食一挂农作物，啊，所以讲呢，吼，咱台湾无，咱台湾无遮歹心啦，但是伫中国吼，就是进前麻雀太多嘛，所以讲呢，吼，因就一个。这个命令下来就是全面捕捉麻雀，结果你敢不知道到尾来变成大自然的反扑，不是说呢就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不是，你是呢他们从这个麻雀这样大量的捕捉啦，大量的捕捉都从这麻雀给抓起来之后，你敢知道这个其实麻雀它也是吃这个害虫，吼，伊就吃害虫，所以讲呢，吼，这个麻雀大量捕捉啊，麻雀死了了了后啊，因这个害虫哦，虫害啊，愈严重啊，吼，愈严重啊，煞同啊安怎，煞同啊才知影讲大自然的力量这么的伟大，吼，麻雀帮你安尼去除害虫，而且更免喷雾的一挂农药，所以讲哦，咱来尊重大自然，爱护小动物，吼，来，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拍摄都讲呢，咱的听多好哈，安尼讲着，我呢吼是一位，我很喜欢小动物啊。我讲实在话，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麻雀，就是因为吼，有一摆有一只小麻雀吼，阿袂大只，为着手这个手啊顶落落来，啊，这因为你知道我有手，我有饲狗嘛，我们家的狗吼就想要去跟它玩呐、啊。狗啊呢，伊若看到这个鸟啊落落，伊袂甲咬死，但是伊会要甲约，啊，想要跟它玩哈，啊，结果呢，我就惊伊吼，安尼呢会甲玩死啊，我就将这只小麻雀呢掠来吃哈，啊，买了一些小米啊喂它吃，但是呢吼，这个小麻雀呢没有几天之后它就走了哦，伊就。 伊就死啊。后来我就感觉讲吼，心里很自责啊。我想讲吼，我甲这只小麻雀呐饲干呢吼，伊会当觅食啊，可以当飞的时阵，我特别帮伊飞。啊，因为咱对这只啊无解了解啊，所以呢吼，咱以为讲啊，啊，得互伊食有饱吼啊。这个有烧哈，因为鸟仔足惊寒哈。那么呢，吼，伊就会当呢，吼，成长啊。那等下伊会飞，所以咱就甲放好飞出去哈，让它哎呀，倒等于大自然嘛哈。结果呢，吼，这只小麻雀呢，吼，伫我家饲，大概快两个礼拜的时候哈，我看伊个足健康呢。啊，结果呢，我就下班的时候回去哈，一刷死去啦。哦，我哭了。我靠一两天呢，我真好难过，哭了一两天，因为我有把小麻雀和美啊，我改和这小米，呵呵我拢想讲呢吼，它一定会好起来吼，因为伊摔落来吼，头壳歪起呢90度，我搁慢慢改按摩，搁真正头壳恢复呢吼，我想讲无代志啊，结果呢吼，那天下午哈，我回家的时候他就死了，哦，我真的靠两天哦，哭了，好难过，好难过哈，我嘛唔知讲，哦，像我安尼啦，日子是要哪过啦哈，心肝这样啊，安尼容易受伤害啦哈，结果呢哈，因为我就感觉讲，那安尼话代表讲我对着呢哈，这个麻雀的也这个呢哈，天性不了解，我就上网，我就上网路去查，我才知影讲，其实麻雀哈，伊就是一个呢群居的小动物，而且呢，吼，你袂当该关伫笼啊内底，伊毋是饲养的动物。所以讲，你若用一个笼啊该关起来的时候，不管这笼啊偌大，吼，伊拢会想要飞出去。啊，那小麻雀吼，伊唔咋讲呢，吼，迄个翅膀啊是啥货？所以讲，伊会去弄这个翅膀啊，它会因为吼一直想要飞出去，啊，就一直弄这个翅膀啊，因为安尼个弄落，就会当飞出去啊。所以讲呢，吼，小麻雀有可能，因为咱个饲啊饲了之后，个照顾个之后，它有可能是撞死。我看网络当中是安尼来介绍哈，所以讲呢哈，咱若总共要帮助这鸟类啦哈，可能咱来方法袂当用，可能你捡到这种诶袂当该关起来鸟啊有无哈，你就是爱有一个空间互伊哈，啊互伊呢主人来当飞时阵呢哈，就打开窗户让它飞出去，啊那无你拿这笼啊哈，伊会去笼小麻雀会去撞这个笼子，啊因为伊足脆弱足细只嘛，有可能就是撞死了，所以讲呢哈，我即摆呢哈。安尼看到小麻雀，我都想起那只小米，心内足艰苦的啦，内心真的很难过吼，靠两天嘞，我都唔知道我是要安怎，因为我的心肝太嫩了呀吼，而且我又很爱这些小动物哈，阿西公嘞，真的啊、哦，真的很难过，很难过。阿咱哦，得当安怎去学习一些知识啊？哦，因为啊、这个小米呢，吼，这只小麻雀死去了，我得去学习。一些知识，我的啊，上网络去看到一寡呢，吼，这个百科啊，这个百科啊，就讲到小麻雀伊的这个性质。我刚才讲，原来麻雀吼，伊的这个，咱拢感觉讲麻雀可能拢活不介久啦，但是呢，吼，麻雀它的寿命就是三当至五当。如果讲呢，吼。伊来当呢，活了足健康，甚至可以活十年呢。哇，我讲哇，真正是真的很不错。只要伊无等到天敌啦，吼，伊的天敌就是比较大只吼，肉食性的鸟类啊，啊，还是讲呢一挂这个溜啦，上面一大堆。只要伊若无等到天敌，其实他都可以好好的活三五年吼。所以讲我有当时拢感觉吼，一只小米好可怜哦，吼，来到这个世界上大概也不过吼，无超过一个月吼。所以讲即卖知影啦吼，有当时呢吼，咱就是这个爱呢知影吼，这个因的个性啦，因的性质啦吼，要帮。所以嘛，爱了解到因的生活模式啦，哈啊，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哈，咱人就是安尼啦，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哈，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学习。来听歌，这首歌是男子汉刘这回欣赏。

0: 这算功德吼、哦。来哦，这个呢，阿朱姐哈、哦，你讲你食骨碌用食几盒吧？
1: 五盒食未了，
0: 五盒食未完哦。
1: 阿你嘿，较未遐艰，未安尼艰苦无滋味吼。
0: 嗯，
1: 就这艰苦的腰，腰甲卡拉乌这
0: 里安尼，腰甲卡拉乌本来就艰苦，啊，你食安尼，食安尼
1: 来，安尼都有差，无啊吼，我唔食，无食真济啊，啊，正常是吼，较早是正常拢食迄，一点，
0: 只哦，
1: 啊，今麦都免啦，将甲你提这骨肉用来食吼，我都无过食迄。
0: 几天？吼，安尼真正是，互你食食了足好呢。
1: 咱那总讲，查真济啊！我一讲，我只靠买迄膨胀联系啊。
0: 吼，你真正
1: 嘿，爱食啊！你无
0: 有买来啊？得个食，嘿啦，有买来，咱得个食好玩。
1: 啊，但是嘿，咱主要用加迄吼，
0: 不
1: 离安那啦。
0: 没，迄无冲突啦，迄无冲突。啊，你自从食骨碌用了后，你就感觉讲这卡头乌加着腰，就甲白亲像以前遐艰苦。
1: 啊，食迄时间咧，跟我迄度咧，
0: 迄度
1: 两三万咧。
0: 是，迄度足万呐吼！你食迄什么芳什么灵，我咧讲不要紧，迄无对你的症啦。啊，最主要咱的这个骨碌用的是有，
1: 迄落迄电辣椒吼，我嘛听真久啊，啊，我是讲伊迄港片，即毋知港片，啊，我听迄较侪回迄直讲安尼吼，我就是安尼再去啊，我叫阮外甥讲，我后壁即马从安尼过来都毋捌坐都歹啊，
0: 哦，
1: 无我有都歹坐，都毋捌死过去，啊，就从安尼脚安尼过来都毋捌坐，毋捌坐，我就讲叫阮外甥啊讲，你去家买。天宇家咖啡吼，
0: 买骨碌用食看卖安尼，
1: 食者都有差，
0: 食者有差吼。
1: 甲你去，
0: 再个叫，
1: 听你滴讲的，我再讲啊好啊，骨碌，
0: 佮继续买，继续食，安尼安尼继续买，继续食，食了嘛阿伯，
1: 我今日食成拢继续食
0: 下啦。嘿，嘛无几罐呢，吼嘛无几罐呢，啊都食好会反应啊，你得继续食呢。
1: 系啊，
0: 林刚你得有法度佮再。
1: 咱都爱继续食，我都讲去。啊，我问伊讲倒来袂，去取食药啦，吼。阮有迄个卫生啊，去取食药。我即摆伊倒来，我要甲讲，你都爱食，
0: 骨碌
1: 药，提迄个卡甲去药看。
0: 吼，对，伊若安尼话，就叫伊来食，吼，会当互伊较好即个恢复个，吼。
1: 是啦，我来讲嘛。
0: 是啊，因为你本身食了都有即个，
1: 食
0: 了较好啊，所以讲你都有信心，
1: 吼。
0: 功德。讲过，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碌用食了有较好嘿。
1: 我去天宇，我买两斤啊嘛。
0: 嘿，
1: 啊，即马甲你过，你甲你天宇过食两斤啊。
0: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就对啊啦吼。
1: 啊，你食袂了，过。
0: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1: 要过一盒，
0: 啊，本来是
1: 吼，吼，
0: 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1: 脚踏乌都唔行哩啊嘛！
0: 哦，脚踏乌袂行就对啊，袂记得
1: 啦。听足久啊！
0: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差不多啊，袂到四压。
1: 哦。哦。袂变过啊！
0: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1: 即卖会苦袂真多啦。
0: 吼，要搁苦袂真多，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1: 啊，即系啦。
0: 啊，搁爬会起来啊啦。来，乡亲，不要感谢大姐甲咱做分享吼，旧话咧搁爬起来，你甲听。讲底是介轻松，但是如果若屈袂落，佮爬袂起来，人你都发到感受，这是我欢喜的代志，哈、哦！即卖屈下落，佮爬起来，这是我欢喜的代志。也佮有一位大哥伫咧讲讲，若去到呢，吼，这个公共便所看到迄个咧屈的，哈、哦，用屈的，哈、哦，迄种伊都无在条伤，迄真正都有够痛苦的呀。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咱来肯来伫遮甲你做提醒，咱来互咱的行会远，徛会久。久久下来，爬个爬下起来，楼梯咱都爱爬下起来。迄伟人住透天的哦，迄厝外豪华的呢。但是吼，都干来当伫一楼哦，伫咧活动尔，因为二楼你都爬袂起啊， 吼，相亲时段来吃，吃咱得肯甲你推荐介绍古楼，用甲管的吼，五楼四楼你都甲爬起哩，吼，四五楼你都甲爬起哩，吼，一段时间你绝对当感受到，吼，先来吃，吃一个呢，两 K 啊，三 K 啊，你得感觉讲，会当爬到二楼啊，吼，佮继续吃落去，会当爬到三楼啊，你讲爬楼梯，吼，对你来讲，那你吃粿啊呢，足简单，吼，啊，佮旧的来爬起来，我甲你讲哈，人呢吼，都爱活动自如，家己该当做家己的主人啦，啊，那不拢要靠别人。到尾啊吼，真正会足伤心呐，真的啦，大项代志拢要养人打开始吼，你叫这囝儿是谁，还是叫咱的身躯边迄个人，干咱做一寡小代志吼，伊个甘愿甲你做啦，你记一个久吼，定定你拢养伊，伊就嫌你烦呐，嫌你烦。但是这嘛不是你想要爱啊，对唔？大家嘛希望讲我家己会行，家己当出去买物件，家己当去啊，这个呢吼，安尼做东做西啊，对不？吼，什么人要给别人甲咱哦，这个呢来杀啊，吼，来安怎来斗三工啊？所以共享亲朋友来听咱的听的口腔，今麦就来吃，吃牛肉用，你绝对会当用起来，绝对会当好起来哦。卖想讲要吃一暗两暗啊，就好起啦，卖安尼想啦。因为咱这呢吼，几落十档累积起来的问题啊，那有可能吃一暗两暗就好起，咱都不是止疼药啊呢吼，是不是？所以讲呢，你呢吼安尼聊聊吃，聊聊吃，你感受讲一天比一天较好哈。吃三个月过了后，你就感受讲呢，唔惊风台来，因为风台来你拢无地带，落大雨你嘛无。感觉未阁再变成气象台，你相信咱会肯食半冬了后来，骨会累，阁爬会起来，楼梯甲管理嘛会当爬起哩，哈。有一位大哥讲，食怪骨了，用食干嘞安怎？打开始咱要招伊出门，拢无爱出去，因为吼，哎呀，这个脚无法度。结果食怪骨了，用食干哦，即卖啊，嘴油烂呢。哦，啊那吹油烂呢？吼，熟悉小姐哦，哎，导游小姐拢甲讲，大哥大哥，你来，你表演给大家看。因为进前在讲大哥拢顾袂落嘛，阿爸无在调出来嘛，啊那出来的话吼，拢个行动无介方便嘛。结果大家拢感觉足神奇，讲哇，啊你即摆介安尼顾下落，佮爬下起来，爬楼梯哦，要上车落车拢比别人较美丽哈。伊直咧讲讲到阿姐来肯下顾落用，结果呢吼，伊直咧讲落去吼，哦，朋友拢走去买呢，来乡亲朋友哈，赶紧哈，咱即摆伫咧大清上，你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阿无像这款半冬，你食半冬你就知吼，食三个月你就是会感觉讲人足轻松的啦。食半冬过了，你就会知影讲哇哦，真正回到正常啊吼，啊佮继续食落去了后，你会感觉讲呢吼，哇，真正有够美丽的啦，人哦，脚步加足轻的啦，看起来就是年轻啦吼。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赶紧，即卖伫咧大清上买两克啊送半盒吼，啊那是买两盒吼，买四盒送一盒，赶紧敲电话把握这个机会吼。机会毋是定定有错过的无啊，来敲电话以上广告哦，谢谢大家。你好，我是雷卿，嘿。
2: 别再讲播放哦，我。
0: 你等一下哈，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哈，天星破天盖。

0: 你好，我是丽清。嘿，大姐，
1: 你是丽清
0: 的。嘿嘿，
1: 我给你买那个蚝油吼。
0: 嗯。
1: 啊，那暗时食食杂食，食巴肚安奈啊，笑啊。
0: 是啦，食咱的糯糯青海油，食食的，你当时起来巴肚拿来吼。
1: 啊，巴肚结账奈。
0: 哦，刚刚咧。
1: 结账恁无较早巴肚电锅壳。
0: 你较早巴肚电锅壳哦。
1: 啊。
0: 食咱青海油，食食的巴肚安尼结做嫩哦。
1: 巴肚较嫩啦。
0: 较嫩啊，巴肚较小就对啊啦。
1: 啊，较小暗多。啊暗。嘿。去游拢食，下昼时暗时，杂时我无时间通食，杂时我耍药啊食多嘛，啊个暗时袂困，杂时困嘛，啊要搁食去游无时间通食，去游我大概食下昼诶。
0: 哦，你拢食下昼甲暗时就对啊啦。哦，啊食食那去当时一早起来，哦嘿，巴肚结肿啦。
1: 啊，结只软啊，结只耐。
0: 啊，穿衫足好看。
1: 啊，穿衫结只好看，较平较平
0: 啊。安尼有食鱼，逐工哦一挂垃圾油拢甲你排除呢。
1: 啊，
0: 安尼真好呢。
1: 垃圾油带是带对小便出来，带便出去。
0: 带便呐，
1: 带便咯。
0: 天咯，嗯，大姐，来，谢谢你呢，哈，感谢你打电话起来呢。来，阿仔乡亲阿表吼，真正这算功德啦吼。这个呢吼，咱的糯糯青海油，强调你的垃圾油给你排除了后吼，真的，这个吼，巴肚顶顶做不好的呢，巴肚顶顶吼，这个算讲做些顽固的脂肪底下吼，这是做不好的。啊，这巴肚顶顶你望会到看会到吼，你唔知？那总讲在咱的腹内吼，安尼呢有包邮的所在顶顶，你也看，迄间袂晓安怎定型的去吼。足恐怖诶，所以讲爱食鱼油吼，真诶吼，食食了后，大家拢有感受，你来家里都感受。要食鱼油，食咱来跟家己推荐介绍诶，糯糯青海油单位足悬，纯度有够纯吼。即摆大精神，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赶紧卡电话来订购注文，足侪好朋友嘛是一单份诶，甲款起来会好吼，佮会健康。以上广告哦。

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乡亲时段会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呢吼，咱用车票买单卡来订工作文产品，拜六礼拜我马拢在接听哦吼，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继续为你安排，这是林秀琪的好运连连。

好，阮连连来乡亲朋友都讲，咱来听讲着麻雀鸟啊，吼。真的有足济，即个好朋友很喜欢赏鸟吼，拢会去安尼呢吼，即、這个山林之间赏鸟，哎，赏鸟顾了拢变成足厉害摄影师呢，足够摄影，因为呢吼，拢会当安尼翕到真济迄鸟啊吼，足水诶这种相片哦，我嘛足想要来赏鸟诶。听众朋友讲，你是要赏什么鸟啊？我是不知道要赏什么鸟啦、啊，因为我对鸟啊嘛没有很了解啊，哈，只是喜欢这些小小的动物，觉得很可爱安尼啦，哈。来，哈，近前呢，我去这个台北的这个动物园哦，台北的原哎嘿，这啥圆山动物园哦，哦，因都有一个哈，这个算讲足大的这个呢，哈，养鸟的地方，安尼呢，哦，你入去哈，你也当底下买啥买呢，哈，这个饲料给吃哈。啊你饲料放在你的手，他会来啊你嘟嘟嘟嘟来给你吃，感觉真的很好哦。所以说呢，这个赏鸟师我觉得应该是很不错，什么鸟都知道，那家贼鸟啊都有很多很特别的名，而且小鸟，这个小鸟呢，他们长得都很漂亮，颜色都很漂亮，就算说是文鸟，文鸟也是白色的，纯白色也很漂亮，纯白色也很漂亮。来用这个朋友来说到呢，有一名姓林的男生说他是啥顶级的鉴鸟师，哈，鉴鸟师鉴定的鉴哦，不是很鉴的鉴哦，哈，伊讲伊是顶级的哈，鉴定鸟啊会师傅，所以讲咧，家己好苗做顶级的鉴鸟师，但是伊唔是鉴定真正的鸟啊哦，哈，伊是呢，哈，应有的未成年少年摄影的识别的影像。啊，讲伊是鉴鸟师，就是呢，吼，要来鉴定呢，年轻人的小鸟鸟啦，吼，所以讲这真正是做吼变态，遭受台东地方法院伊着儿童吼，甲着少年性剥削防防治法呢，吼，来改这个判刑3年2个月，吼，啊，这个人姓林嘛，吼，伊呢已经违反着儿少性剥削，吼，已经有前科的人，佮毋知通悔改，伫网络当中公开有标榜家己合作啥。顶级鉴鸟师，顶级的鉴鸟啊师，吼，会当单纯来鉴定，吼，顶顶的这个消息吸引到一挂人的注意，因为讲伊无对着联络的这个对象设定任何年龄过二的这种机制，明明在讲网络互动对象有可能是未成年的少年，竟然呐，吼，前后向着两名未成年少年传的讯息，吼，讲需要看到整体的身形甲着大小为理由，甚至呢传送着详细。吼，教因安怎来翕相，而这个教学指南呐、啊，叫因得安怎来将家己的背儿，哎，这鸟啊，这宝贝呢，吼，哦，不怪呢，吼，这个作者人拢讲家己的，哦，这饲的鸟啊是宝贝，哈，啊，当然啦，哈，这个人哈，更加是哈爱。注重家己的宝贝，唔当清清菜菜的，人讲你得翕相好看哈。即、这个呢，即个查甫的讲伊是鉴鸟师啊，伊得家己挂微信咧，少年讲我会当鉴定吼，你的小鸟到底好不好安尼啦哈？系呀哈，啊得要求对方咧哈，得爱安怎呢？翕正面翕。侧面吼，翕正面啊，翕为下骹翕为顶关翕各种的角度吼，拢爱翕互伊看得到啊。伊讲我看看就知影讲咧，你的 blur 到底好不好啦？吼，需要安怎来进步啦？又输掉呢，这两名少年呢吼，真正呢团上掉因为这个生殖器的裸照互伊看呢。你看这有变态无变态？吼，到尾啊呢吼，嘛是因为家长了解到了，后再去报警察。这个法官审理了后，认为讲姓林的这个为着满足着家己的私欲啦，佮家己合这个名做顶级鉴鸟师。是啊，哈，真的，哈，我感觉伊是真。顶级鉴鸟师没有错，但是鉴不是鉴定的鉴，应该是很鉴的鉴呐、啊，哈、哦、啊，乖家少年郎，你个看啊，真的很多年轻人哦，对着家己的这个 bird 不够满意啊，哈、哦，想讲啊，你搞鉴定结了，你看变哪改善，好变哪哦，搁再的哦，这个增加着伊的能力啦，哈、哦，所以讲为着安尼比拼啦，哈、哦，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哈，一寡呢，吼，这个少年家吼，你嘛爱该小心啦，哈、哦，男生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唔是干哪呢，吼，小女生要保护自己，小男生也要。保护自己，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爸爸爱甲讲吼，世间当中就是有这种人哈，真的是顶级很贱的贱鸟师哈，真的很贱了。来，咱来听歌哈，所以讲囡仔唔当去用喷气，喷气了后吼，你身心吼拢会产生着一寡的这个阴影哈。所以讲咧，小男生吼，儿子就让爸爸教啊，女儿就让妈妈教，有一些性的知识爱甲因讲。曹来利这位形象，去得小姑娘。

0: 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咱来听呢吼，伫只甲你啊提醒吼，一定要把握这个爸爸节的好机会。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加着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到这部了，别家的听个别产品，请你卡我的手机啊，你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的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哎呀，是因暗咱两人相传，故乡爱河边，你说我外望你，月娘也有看见。你咱第只沙西米，人客啊来招，两个这边哦，多在乌甲惊人惊人，哎，两个这边呢，食贵看新闻面前咯，哎呦，是用暗咱两人小船，台南运河边，你骗我我看你，月娘也有看见。你咱地只鲜鱼面，人客啊，两个这边大财吼，无说啦。哎呦，是永安，咱两人小船，台中光明边，你看我，我看你，月亮也有看见，咱地只太阳饼，人客啊，太阳饼这边食，哎呀啦，头家。啊！你太阳饼，他也无看到太阳啊！哎呦，啊！这老婆饼，他也无看到老婆啊！哎呦，你把酒是咧拖汤面啦，迄食啥货？迄是迄个名尔。像我，我较早咧卖，我较早吼咧卖面，啊，我的面叫做飞机面，飞机面，啊，我的名叫做飞机啊，我。我是卖面名，阳春面啊，我唔得阁加飞机可以啊，吼，胖也阁高官紧高贵死高七头啊咧食了味，意思讲交朋友啊爱谨慎呐，哦，也无吼，高高迄种五四三的都无路用，真正有影啦，吼，啊，个人作业个人担啦，所以个人哦，家己。
1: 个人做业，做个人担，
0: 要个人去担哈。
1: 担吼，无人要担。
0: 食一个甜，互你明年生后生。所以较早吼，那伫个婚姻当中啊，要伫食茶的时阵，吼，食新娘茶爱讲好话，就是讲啊，食一个甜，互你明年生后生。因为较早人重男轻女啦，生查某都无啥路用，吼。我迄阵常甲伊讲，我讲清朝时代时生着查某，俺较早家家户户拢有牛桶哦。生有查某，生真正只生过六个、六七个、七八个无路用啊！啊，啥牛桶浸浸无死啊？他叫伊熬死囡仔，啊浸浸无死了哦。啊，即马用个囡仔破衫裤啊包包咧哦，啊叫伊熬死囡仔，叫做土工啊。啊，一个骨啊啦吼，迄骨啊你知影咧骨。伫骨山咧，骨土，伫骨较硬的所在，伫骨迄叫做骨啦。啊，若低头的，远啊，较胖的所在用低头。啊，伊骨啦吼，啊去骨山骨一个坑吼，啊，总解死囡仔砍咧，啊砍砍咧，啊无偌久砍了尔，狗啊在喂喂开始啊，迄狗野狗嘿啊，吼、哦。所以哦，较早查某足可怜哈。食果子要拜树头，食果子要拜要饮水思源。哦，老爸老母生咱养咱请咱，吼、哦，这人情较大天，吼、哦。所以咱爱父母恩足歹报，一世人行父母恩情行未了，所以唔通讲，安那啊个应该趁钱啊，无要趁钱啊，拢啊食，啊到尾几啊十岁啊，搁咧甲老爸老母揢钱，吼、哦，啊揢钱无就要抬要拍要医。啊！这老母啊，太太死啊，老爸啊，独独死啊，揢无钱安尼，安唔对。咱细汉伊安尼讲六岁六岁，安讲饲饲个只大汉哦，迄温情较大天呢。咱无报，佫个太死安尼个对，对唔对？食老啊，看咧出片，就是讲年纪只大吼，要看咧出片。迄食老啦，出片足艰苦，你敢知影？做囡仔出片是较无要紧，食老出片是足艰苦，吼、哦，安尼知啊？食着药，靠青草一休；食唔着药，哦，食那唔着药啊，人参食一少，所以啊，对症下药就对了，吼、哦。超级几多人啦，吼、哦，当时啊，较早咱的祖先的时阵也无西医啊，无啥物货。哦，啊，拢用个青草，靠青草安尼哦，啊，等下，哦，较早时就，
1: 空的空，
0: 等下空啦吼，啊，靠青草啦吼，啊，但是迄青草安尼空一大鼎吼，一大鼎哦，超即马烧的嘛，超两粒尔啦，呀，你想看嘛？
1: 要不然牛咧食较济呢？
0: 对啦，食油啊放虾米，食薄啦放青菜，因遐油啊吼， 一米一米迄食咧歹消化，啊，薄啦迄籽都一粒一粒，迄要甲迄落，所以古早时代，迄个薄啦吼，较早薄啦吼，迄山拢有呢，免讲即卖着搁种啦，啊，较早的薄啦，迄山吼拢有迄薄啦，啊有迄红心的，好啊足芳啊，但是啊。那较早的红，那到骑手的时阵，山的山柏啦，你那较黄啊吼，甲掰落开内底拢生虫。啊，那平常时啊，较未生虫。啊，所以这个柏啦吼，较早的囡仔外可怜呢，会使讲是无通去像即卖安尼出门吼，吼，啥物会通去食，要食啥的拢有呢？
1: 较早
0: 囡仔无钱，是大人散。啊，牵牛去饲牛，也是去做工过啊，半步啊作妖啊，伊拢食番薯签放肥放，估计来后尾枵死啊，啊无啥人去食。吼、嗯哦，啊到半步的时阵啊，伫个山做工过哦，只有哦挽个山柏啦，可怜嘞。
1: 巴肚枵食柏啦，
0: 食山柏啦，山柏啦食安尼尔嘞，无啥人去食嘞，所以无像即卖讲要食啥拢有呢，食山柏啦，啊所以。吃苦瓜配莲鱼叫做可怜呐，可怜。吃鱼吃肉嘛爱菜夹、嗯，所以讲哦，你吃鱼吃肉嘛爱菜夹。吃无三杯硬菜，想要往西方，算讲哦，功夫未上，阿未到手啊。较早咧学功夫，做囡仔咧学功夫哦，都不管你唔知安怎，迄师傅拢哦，
1: 拢会
0: 老熬玻璃，老到三年四个月啊，才甲你教
1: 哦。你出师吼，
0: 吓对啊。所以啊，食饭皇帝大，食饭的时阵哦，什么上重要？
1: 食饭上
0: 重要，食饭啊，哦，食食才去讲啊啦，
1: 哦，食饱才讲咯。
0: 食碗来洗碗外，算讲食家己的饭啦，啊。伫遮咧食，啊，搁咧看外口安尼啦，吼、哦，所以吼、哦，迄人贪心啦，哈、啊，所以咱人啊贪心是毋好，吼、哦，爱照步来，吼、哦，袂使讲哦贪心，啊，小贪你着软鸡蛋，啊，小贪软鸡蛋，较早人讲的拢无唔对就对啦，吼、哦，小贪软鸡蛋，有一个当初有一个啊，要去外国留学，也因老母吼。哦嗯惊讲食袂食外国食袂惯势哦，因老母特别去甲买一个大同的电锅啦、嗯，
1: 大同，
0: 啊用囡仔甲包起来啦，包咧吼、哦，啊包起来，上飞机的时阵，这个囡仔总甲这个大同电锅用囡仔包起来了，放伫伊的脚大腿车啦，放车啦，要。一个想着讲要离开台湾哦，要外国留学哦，目屎流。空无人员哦，一个小姐空无人员哦，足贴心的，行过甲伊讲，啊，免难过啦，哈、啊，事情总是会过去啦，哦，我嘛足感动的，可是吼、哦，伊尾也佫补一句啦，请问，这个红色内底是放什么人的心呐？
1: 啊，红的，迄个大同电锅吗？
0: 啊，迄个甲问讲啊，迄红是放什么人呐？呀，安尼啦，呀，啊，阮老母啊，经常哦，啰里啰嗦，恁阿爸拢唔听我的话啦。那无吼，咱早就发达啦。听，你会知影无？听我嘴啊，听我这款某的嘴啊，大富大贵，恁老爸都无路用，唔听我话，今日起来才失败，才凄惨，才落魄安尼，你知无？啊安尼啊，为着要阿母啊欢喜吼，呀、哦，阿母，我甲你讲啊，我以后吼、哦，我甲你讲，我即卖以后我若娶某，我要听某的话，钱都手头拢互伊花啊，拢互伊管，我做佣人吼。哦因老母听一下讲，你得要死啊！你老人某，你总规个钱拢给管了伊，晓？
1: 听某是大富贵呗。
0: 嗯，啊阿母，我较早我爸了，听你的话，你钱拢给管呀，晓？大富是大富贵啊啊！安尼知无？啊，我知影啊啊阿母啊！我讲咧阿母咧会惊咯，未拖咧，未拖咧，未惊咯啊！所以阿母。走路都会小肚，呀，吼吼！ 要现在再来讲讲一个倒转来吼，公园也有一对情侣伫个椅仔坐咧，啊囡仔徛在边仔伫个看，看足久，啊这两个这对青年男女吼伫个椅仔遐坐，伫看迄囡仔讲，囡仔你是捌看过咩啊？捌看到迄青年男女咧乱来咩？捌看过咩啦？啊这个囡仔就讲。我是在看讲这条椅啊，十分钟的时阵，拄啊油擦落尔。啊，恁两个坐敢爬开？啊，恁死死伊啦！恁唔着早讲。啊，我要甲恁讲尔，恁着坐落啊，坐落。即马我甲恁讲，你搁甲骂。这个青年男女要爬哦，煞爬未开啊！啊，恁遐卡好，这真正你害死呀！台湾思想起风土比上可有力的哦，
1: 太刚好呢！大家看伊咯个，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次说哟。
0: 罗摩利亚多山丘勒嘛，真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啊，大家听了未歹吼。也倒收报吼，台湾思想机趣味趣味吼，也那或者特别自杀啊吼，也躁郁症、忧郁症的遐想袂开啊，遐你着叫伊收听台湾思想机
1: 哈。
0: 嗯，啊，算嘛，你叫伊收听，要叫你改买物件，无啦，唔然。我是要叫伊收听，听听咧，笑笑咧。啊，小姨啊，唱歌好听。啊，听听煞袂记通自杀，啊，这好事大家公家做，歹事唔当做，哦，安尼好无？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等下我产品刚上线，要点歌才来，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反正我放着袂顺，食两罐饮南瓜子，今麦阁可以啊。
0: 哦，安尼哦。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那你若放无腰，食咧较直咧放较有腰，啊，若食高高放腰，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腰，愈食愈用哈。
1: 好，拜拜，
0: 再见，好。
3: 哎，我呢食放药食了有真好，
1: 哦，真好。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查甫迄种会食一啦，
4: 那有得洗吼，啊洗完拢较无元气。
0: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啊，纳豆拢做一摆食，
4: 较有体力啦，脚手嘛加做有力的啦。
1: 好，谢谢，多谢，
0: 多谢，多谢保养
5: 啦。英雄啊，你好，我有解关一关的，迄种你抹面迄吼，大家你抹拢足水
1: 啊。抹咧吼会较油吼，啊这下你抹咧有水水哦。
5: 系啊，我想讲伊有我方便，伊就是看我边水水，我甲伊讲吼，伊讲好，我甲恁公鸡买好。
1: 吓，
5: 伊我搬足大店。
1: 系啊，对啊。
0: 大店迄一段时间啦，哎，较薄伊嘛，袂讲完全拢无。豆，
1: 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色素。
5: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嗯。哎，讲看我边水水啊，讲好啊，无好，俺两个咧公鸡买好。
1: 有啦，抹好水好油。
0: 一连上抹啦。
1: 长期安尼甲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若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莫曝日咧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哦，
5: 爱就是伊啊，曝甲乌乌。
1: 有啦。
0: 迄乌斑就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莫曝日咧。
1: 叫伊爱莫较莫曝日咧。
0: 好，好，来接到啊。
1: 祝贺你啊，哈。
5: 后尾你迄个南瓜子甲个啥
0: 啥做
5: 着，嘿，啊两个甲要食啦吼，啊我甲食一粒一粒安尼，啊食因啥嘛呢啊，安尼会使袂？
1: 一粒。
0: 啊你食偌久啊？
5: 我食几下起啊伊啊。
0: 你只是咧食安怎？
5: 我感觉食你那做咧哦，我迄南瓜子进入较冷啦，啊我是迄个有食西瓜，我讲要食南瓜子来补我这腰子啊。
1: 是哦，
5: 啊，
1: 就
0: 较
5: 听
0: 咧，安
5: 尼
0: 无。
1: 是
0: 吼。好啦，
5: 安尼无
1: 要紧
0: 啦。
1: 安尼，
5: 改听
1: 咧，安尼
5: 啦。
1: 嘿，听咧，安尼，啊，若是颔管筋有较好起，爱继续甲保养啊。
5: 每年就可以咧，袂歹咧，我即摆拢有恁个产品咧。
1: 哦，啊，抹了安怎咧？
5: 哦，较无条纹啦。
1: 哦。
0: 互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是这样，要每年就可以抹来个愈抹愈水。
6: 哎呀，烦啊！安尼起起落落，安尼啊。
0: 纳豆食了安怎？
6: 纳豆食会啊，还有好。
0: 会得会过会去啊，专门在食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内底有钙吼，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咱来介绍的咱这祖荫纳豆王哦，这是纳豆吼，锐脆脆的，有两万 FU 的超强的就对了，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哦，还有咱的这血啦、热血啦、钙啦、三酸甘油脂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脱掉伊就白去。啊，闲啊，两日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脱掉咧吼，啊，就脱掉。所以你也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风。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祖荫纳豆王这内底纳豆之棉两万一副药的吼，互你食咧到底大血条会通。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祖荫纳豆王。来这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无你食落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拢总吼拢伫喺外口。啊，是安那，它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2 甲伊带路。维他命 K2 是对得来，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甲伊介绍的祖荫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祖荫纳豆王上好。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祖荫蓝莓籽，这内底吼有蓝莓籽萃取啦，啊，多香籽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灰粉等等啊。所以这吃好的是安尼，这蓝莓籽内底有锌啦，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提升咱活力、灰粉啦。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排忧抗进，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素排咱的尿，所以祖荫蓝莓籽美国进口的，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伊翁仔某感情若无外好，食食加足好，你就学了，啊，这个美女六合一哦。这款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一，你个早唔甲面洗好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个面甲抹胶，对抹胶纹，俺不然收一个，伊足紧哦。美女六一就渗透对咱的皮肤一丁一丁滴入去哦。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哦，佮足方便哦，啊佮袂麻烦，抹抹个足紧，伊就转一丁一丁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真正有影呢？安尼个皮肤安尼哦，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个遮少年，业绩无哟。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哟，感谢大家收听啊，也无记也袂记哦，听了袂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啊，咱这当点歌，看你要听啊，台湾歌，还是要听日语的，还是要听？哦，客家小语啊，客家妹哦，来咧唱客家腔，也是要听。谢谢咱这个
1: 华语，
0: 华语哈。
1: 我那额外尽调。
0: OK 哈，免说伊哦。
1: 我拢尽调哈。
0: 喂，
7: 英华，哎，我小语啊，
1: 哎，你好。
7: 我唱条歌。
1: 好啊。
7: 哎，钱下罗用。
1: 钱下罗用哦。
0: 好。
1: 哦吼，钱下罗用嘞。
0: 谢谢。
1: 我安排啊。
0: 好嘞。赶紧，今天要过来给他唱歌哈！
1: 来，999朵玫瑰哦。

0: 大苦啊，嫁哟，哎呦，这贴心呐、啊，吼，安尼，因老公公哦。老公哦，两个出去蜜月旅行呐、啊，遐去出国去蜜月旅行呐、啊。啊，迄查甫叫做阿太啊吼，遐两个公家困接枕头啦，伫困哦。遐安尼哦，因某差不多要食百公斤有啦，一支脚跨到伊个心脏哦。阿太蛤蟆疼的哦，佮叫服务生赶紧哦，叫伊病院送急诊啦、啊，叫救护车无死啊，真正的。所以若在困哦，尽量莫互伊跨到，迄脚尽量莫跨到心脏，迄支脚行，迄支脚着差不多六十公斤哦，迄成百斤跨到无死啊，半条命吼，安尼真正有影，所以一定危险。所以咱人啊，有呾爱注意哈，有爱注意哈。哦，所以讲唔当无要无紧咧，你问讲哦，啊较紧吼、哦。有一个啦，出国啊，翁仔某新婚啦，晓、嗯。啊，出国哦，去迄、那个做新婚哦，去某一个欧洲的古堡吼、哦，度蜜月啦。因某想着讲有一个点子啦，吼、哦。就讲吼、哦，来去到古堡的时候，伊都一点钟讲一个吼。伊就甲因翁讲啦，咱若讲一个锵锵锵哦，安尼啊，咱就做伙一遍啦吼，安尼锵锵锵就做一遍吼。因某想哎，安尼想借你吼，准安尼哦，摕一万块啦，去叫迄个讲经的吼，安尼较大声的安尼，半点钟就讲一个，半点钟就讲一个安尼啦吼，安尼啦。结果因翁哦，明仔煞爬袂起来呀，因某安尼哦。吼，因翁讲啦，安尼落我会死啊！吼，全走去找咧，摕五千块吼，去予迄个讲，迄讲经咧叫假迄个吼，啊，着三点讲一个，啊，伊着摕一万块以后，叫伊三点半佫讲一个，四点讲，四点半佫讲安尼。所以因翁哦，讲安尼我会死啦，佫像安尼阴暗落会死，伊全摕五千块吼，去予迄个讲经一个吼，讲经讲无多呢，早没有一个早人来哦，摕。摕一万块，叫我半点钟讲一个哦。啊，你这一五千块尔，无法度啊，我无法度听你的话。感谢大家收听来啊，再来个唱一条。
1: 来哟、
0: 哦。哎、欸，客位唱歌唱啥？
1: 唱歌。
0: 哎、啊，即马再来个唱一条
1: 啊。无啦，唔是唱歌，唱一条。
0: 啊，即马再来唱歌哦，
1: 唱一条歌。
0: 唱一条歌哦。
1: 歌。
0: 歌。
1: 不是歌。
0: 唱一条歌。哎，靠呀！冲一只狗，
1: 不是喂？
0: 你讲冲一条，冲一条狗，
1: 冲一条狗。
0: 哦，哥你啊，瓜你啊，我讲我冲一只狗了，我讲冲一条狗。来哦，来冲冲
1: 我前。来，我今晚要安排。
0: 来哦，来冲冲我前等你哦，来哦。
1: 路口会转弯哦。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听一条歌叫做《路口的灯弯》，
1: 灯弯
0: 啊，听还袂歹听哈。路口的灯弯，是要拄到厝边迄个老杂人，
1: 看到那边得爱弯
0: 吼。厝拄到厝边迄个老杂人，今年88。皮肤个 Q 滴滴，喂你好，
1: 喂啊，
0: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啊，好，今朝过来迄啰小花莲盆，
1: 小花莲盆哦，这首歌唔捌人点过，
0: 什么人唱的啦？
1: 啊，捌听过呢，小花莲，
2: 真久啊咧，真久啊，
0: 你唔得，你唔记得人嘛？啊，无太讲真久啊咧，
2: 对，我记得人对啊，
0: 哦，
2: 对，
0: 啊，搁换一条啦，来，搁换一条啦，
2: 无恁流浪的人生啦，
1: 流浪的人生好，我安排下，
0: 好，
2: 谢，
0: 好，来，赶紧即马来甲唱条歌，
1: 来哦，安排一首吼，心脆的。

0: 心脆吃啦啦，啊，
1: 心脆去得惨咯。
0: 心，就是像咱一台车的摩打同款咯，啊，这心呐去要脆，呀，摩打要脆，啊，搞咧都虚面人啊，
1: 呀，心袂当脆去。
0: 对啊，我来产品刚上一个哈。
2: 吃南瓜籽啦，我是听到你讲放药的啦，我讲那个放药的有啦，
1: 有差一罐，
2: 有啦，我吃两罐啦。
1: 哦，
2: 啊，搁迄纳豆有啦，那几乎毛差一罐。
1: 哦，
2: 啊，我就是之前偷刷药啦，我唔捌偷刷药啦。
0: 哦，
2: 啊，就是有偷刷药，啊，歹势，我想去买你迄种来吃。
0: 啊，吃了有较好无？
2: 我偷刷药啦。
1: 好，安尼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诶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哈。
0: 哦，爱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也佫较好哈。
1: 好，祝你健康啊！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南非籽哦，这一二十年啊，大家吃拢学了。啊，像那你去药房会向甲问讲哦，啊，这英皇啊，甲小叶去买这美国进口主音南非籽，生意好无？真正摆伫头壳的，我袂甲你骗啦，因为这物件就是好用。甲你介绍的物件好用，啊！你也豆豆啊，加食来，加保养身体，绝对好啦！吼、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哦，啊是讲，哦，你也要买都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嘛有，哦，金门也嘛有，哦，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66-66-23，吼，拢总会当注文啊。以上三面工商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方地打不通哦。
0: 来，即摆过来给他唱歌。
1: 来，上来来，白这首《能不能留住你》嘞。

0: 感谢大家收听这条日本歌，叫做
1: 《沙沙梅尤奇》。
0: 沙沙梅尤奇，
1: 沙沙梅尤奇，细雪啊！
0: 这歌，这台语我甲恁解说。沙沙梅尤奇，台语叫做沙沙醉奇，叫沙沙醉奇。食袂死，食食拢无留地址，食食拢无留地址。沙沙醉去，碰到对面老东西呀，输东西哦，阿要爱的是阿要爱，好讲较好听，甲讲落咧咪咪咧咯，卡成咧钱破破，即马抓着了哦，哎呦，喂你好，
1: 喂呀、
0: 啊，喂，欸
2: 喂，
0: 哎哎，你好，
1: 哎哎，你好，
2: 你好啊，
0: 啊，小杨啊，你好，
1: 你是谁啦？咋比耶？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啦，你晒晒醉气啊？
2: 大家都都好，
1: 大家都都好。
0: 你晒晒醉气吗？
2: 没啦，
0: 要加杯戏，加杯戏，
2: 晒晒鬼气啦，哦，晒晒鬼气，
1: 晒晒没有气，
2: 好的，晒晒鬼气啊，
0: 呀。
2: 你讲，伊讲食诶土巴拉，我四十几年玩土巴拉有无？人爬诶土巴拉爬石岸坠落安尼，砰一下。
0: 哦。
2: 土巴拉，诶土巴拉，有人发着水有无？
0: 对啊，
2: 水。阿会做大粒，阿会做个来吧。
0: 对啊。
2: 我诶，侬问过头红心诶哦。
0: 红心诶哦。
1: 土巴拉就是红心诶吗？不是。
2: 有哦，无，毋是拢全部红心无。
0: 哦啊，红心的特别较甜呢。
2: 系啊，有红心的啦吼。诶，啊有白，啊有。
0: 对对。
2: 拢有啦。啊有有较大粒，有较细粒。
0: 对对。
2: 因为较早做迄种一厘万四十几担钱呀。
1: 即马较少吼，即马无托巴啦嘛。
2: 无，即马伊拢用迄个用托巴咧加火，迄个翻过来啦。
0: 啊对啊，佮
1: 改良啊，
0: 改良过啊，
2: 改良过来啦。
0: 啊，
2: 较早。嗯，托巴拉个加量，
1: 较早托巴拉较无好食哦，
2: 无，
1: 较好食，
0: 托巴拉有迄巴拉味咧，吼，迄巴拉味做个片做香吼，
2: 哎呀，做好食。
0: 啊，即马
2: 你无办着，你唔知我。
0: 啊，即马巴拉较无较早托巴拉味遐重，
2: 哎对，哎托巴拉味话
1: 较无味道，
0: 对啊。哎，
2: 我较早办足济。
0: 好，
2: 啊，侬爬起来过个石头路啊，叫佮。
1: 水里啊，石
0: 堆
1: 都
0: 山
2: 砍
0: 落来，
2: 对啊，
1: 石
2: 堆山
0: 砍，吓死人！哦，安尼爱注意，爱注意，
2: 哈。对啊，石堆，石堆在干啥？
0: 啊，
2: 你讲我就知影，讲海都白啦，卡
0: 在，
2: 那
0: 蛮
2: 贵
1: 头呀。
0: 好，
1: 假期愉快哦。
2: 你叫挂了。
0: 好，好，谢谢。好，来，赶紧来产品感想一下。
3: 我三十几了，戆戆，啊，拢食三十几了，食恁的戆，食到今嘛。
0: 食咧会感觉安怎？
3: 啊，拢好去啊。
1: 好去呢。
3: 啊，拢今麦拢爱食保养
1: 啊。好啊。
0: 食那做上好个
1: 啦。
0: 通血路、通筋路、甲骨路，脚会麻啦，颔骨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迄种话拢会好。
3: 对啊，啊，我就是。
1: 纳豆王呢？
0: 你是食纳豆呢？
3: 两行拢有。
0: 准啦，我只个准纳豆。
1: 对啦，安尼咱的身体可以用。
0: 男孩子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男孩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好啊，我有去当下甲你买一罐来抹，
1: 抹起较油哦。
4: 哦，较白啦，啊我
1: 白哦。
4: 我这嘴边吼，两嘴角两边那都靠撩痕啦。
1: 哦，迄个抹，迄个抹。
4: 我即马刚会白到，我出去人拢讲你六十几安尼呢。
1: 哦。
4: 系啊，啊抹你迄感觉阁抹如意了，再抹你迄。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免化妆水，也免如意。
4: 真话安尼你免做真好地安尼啦。我抹了好嘛。做人要，我十外年前就食你的南瓜籽，有诶无诶，我足大量保养诶。
0: 啊，南瓜籽食咧安怎？
4: 好，食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报偌侪人咧，我拢去上海买诶啊。好，食了足好，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1: 嘿，保养就有差。
4: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现真强面了
4: 你。足好诶，你南瓜籽较就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接好你哦。
5: 我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罐个，
1: 哇，我了，
5: 当当，正水个目尾个拢总无条纹， 我买有大件，无买有新布布，就足水的哦。
0: 真正有影好啦吼，继续保啊保养。那不是你食了安怎？
5: 食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间。
0: 规暝唔拢无困啊？
5: 有啊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啊，过来好溜溜啊。
1: 安尼较好困吼，
0: 继续爱做拢保养啦，
1: 加保养嘞。
5: 有啊有啊，只吼食保养
1: 安尼好啊。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水纳豆王吼，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又个维他命 K2， 即食个较甜吼，你会通气顺，为普通食来会通尔，但是你气未通啊，会通气无在稳通，所以伊个身体就袂永远袂健康。咱个水纳豆王有两万 F， 又个即超强个食个较甜，会通气通，身体自然健康，满面春风，行到路拢有风，你会感觉讲哦。因为我较小伊啊，介绍的主因纳豆王实在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你会哪行哪点头讲，因为我较小伊啊，介绍这主因纳豆王实在真正好啦。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粿甲要食，互你个感觉讲如何？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希望你按支持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哦，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像我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依呢。咱啊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
1: 感恩你来哟，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食一饱，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嘚嘚哟，嘚嘚哟哟，这客官吼实在袂歹哦，啊，听你家己安尼哦，人伊个客官有客官的迄款口味哦，迄个因个迄个乡土味，安听起来真好。台语嘛，我台语的，
1: 脑袋咪咪，
0: 台语的咪，所以吼、哦。那要点歌吼，拢客满；那要点歌，万只的哈。我光条刷，产品刚上刷，要点只来哈。哦，无要紧啊，贵个哈。啊，平时啊叫恁点的时拢唔点啊啊！我今下咧在讲笑时，看要点哈。有一对翁仔某啦，经过二十多年的吵吵闹闹，哦，也安尼冤啊呢。到一天啊，朋友甲因讲啦，为着纪念，也大家。决定啊，和和气气，吼、哦、啊，大家离婚安尼啦。因两个特别到迄个夜总会，也食暗顿。
1: 你庆祝吗？
0: 兼啉一下酒咧，呀。因翁就开嘴讲啦，有一件代志，我吼、哦、一直拢想要问你，啊、哦，也无一拢无勇气。如今啊，反正啊，咱都已经离婚啦，吼、哦。我就想要讲哦，未爱伤害到你的自尊呐、啊，因此请你啊，老实甲我讲，咱六个囝，吼、哦，嗯，当中为什么啊？五个囝，大家拢乌头毛，独迄个细汉的头毛金色的迄、那个，请你甲我讲，迄个囡仔是毋是到底是安怎？他迄个安尼？唔是乌头毛，迄我要问你足奇怪的。
1: 一直啉啉加进吗？
0: 有安尼啉二十几年啊！你甲我讲一个好无？迄六个囡仔，五个头毛拢乌的，另外一个头毛安尼赤赤哦，安尼。
1: 这么奇怪。
0: 因某都啊害来害去，想足久讲，我明个哦，明个无甲你讲啦。我要跟你说，我怕伤到你的自尊心。因翁坚持说，你说，不啦，算说，都不是我的孩子，我都不是爸爸，也没关系啦，这样啦，我就问你的那个头毛赤赤的，那个上肉的，那是不是你在外口跟人黑白生，我问你这样啦。因某说，到这来啊，你逼我讲，我无甲你讲也袂使。其实迄五个囡仨，乌头毛的迄五个啊，我拢伫外口甲人生，只有迄个上歹的头毛赤赤，啊生做人上歹迄个，迄个真正是你的囝啦。因翁听一下，马上昏去，佮叫救护车送去病院急救。哎呦！
1: 原来他绿帽戴了那么久哦。
0: 蒙诶蒙诶，喵啊喵啊，伊啊乐伊，赶伊甲演一个啊，甲唱一个唱一个，靠顶啊一个啊哈。所以讲哦啊，真正咩，即查人哦，到病院啊，算讲到病院门口哦，啊，就生安尼啦，拄啊生啦，啊伊讲即查人家诶。甲迄个护士讲足歹势哦，来到门口吼、哦，也因安尼吼来到门口拄啊落车啊，行一堆啊，来到病院门口啊，就生在病院门口，在足歹势吼，足歹势。伊讲袂啦，太下，我甲你讲啦，这个太太，你算讲够好，吼、你讲也因你哦，你啊，也搁有来到门口行入来较省。去年啊，像这个时间呐、啊，有一个你敢知安怎？伊吼拄啊到病院门口要落车，还袂落车，怎生伫个车顶？吼、哦，迄人迄都无讲安怎？你去要到病院，已经去要到门口啊！他护士小姐，什么代志？其实，迄个就是我啦！哈，有哪里哦？
1: 一个厉害吧？足够生个好生，吓死！
0: 有一个书生吼，一个书生啊，要应付考试，结果也无把握。当时有做三个梦啊，哥哥的墙上啊，有一朵美丽的花， 啊啊，第二啊，落有一天落雨天，思想梦见讲家己啊穿雨衣，呀，搁夹雨伞啊。第三，这个思想啊，家己全身躯拢无穿，甲一个查某的倒伫眠床啊，两个人伫遐脚只拼，脚只拼。嗯，这书生哦纳闷呢，所以讲哦，从这个梦梦吼，转快讯通知因丈母啦，感觉解梦一下。因这查某囝婿，这查某这囝婿吼，你这摆啊考试啊无梦啊，
1: 因丈母哦讲，
0: 只无梦。因为首先呐、啊，第一个梦啊，就是讲歌唱。迄壁顶悬有火，吼、哦，高攀不止不上啦、
1: 啊，不上哦，
0: 无望无望无望，
1: 考袂着的。
0: 啊，基础讲哦，第二个讲忘记穿雨衫，吼、哦，啊，如果压线多此一举啊。第三就是上界凄惨，就是忘记讲你啊、嗯，不得其门而入啦、啊。哦，我看绝对考袂着安尼啦。书生感觉哪门闷闷不乐，又将这个梦啊，讲给因老爸听，因老爸放声大笑。阿囝，出门大吉大利啊！
1: 大吉咯！
0: 要你啊，哈、啊！我甲你讲，第一梦伊梦起讲哦，迄个做锦上添花，大吉大利。
1: 锦上添花。
0: 第二梦起穿雨衫，还佫夹雨伞，就讲有备而放。哈、哦，大有希望。第三就是梦去啊，讲你啊已经有翻身啊啦。哦，安尼结果啊，迄、那个秀才去考啊，一个尔安尼就考着个。所以啊，考着也是因老爸较敖，因丈母嘛。
1: 因爸较会较鼓励，伊较考会着。
0: 对啊，
1: 伊未精未得个泼冷水，要较考会着
0: 诶。无留喙手，因为顶无喙手，叫做无半片，呀哈，无半片，叫做无喙手。
1: 无鼓励个破零嘴的。
0: 台湾书香吉祥土味上好搭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沈梦怡阿子西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阿甲咱念话，甲小雨也听熟。哦，阿那为了忧郁症、躁郁症，想要自杀的呀，你话拜托，叫来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阿咱讲笑互伊听，阿小雨也唱、唱歌互伊听，听听下就袂记人个自杀，无一定会当救着人。嗯，咱好事加做寡。歹事唔能做，像伊诈骗集团咧唔能做，咧做诶唔好吼，做
1: 诶
0: 车手啦、诈骗啦，迄种违背良心吼，迄个人诶，迄位一寡老人足可怜，剩遐几年啊，要人咧留做棺材本，
1: 阿公安尼，
0: 阿公安骗骗伊哦，各可怜咧，敢知啊？迄来骗着恁公啊、恁阿妈，还是恁老爸老母，你想安怎？所以咱唔能做诈骗集团吼，也好啊，吼。找一个头路家，干嘛吃？真得做一工，通去吃一礼拜嘛有啊！我来讲啊，做四工吃一个月啊，你烦恼遐济，要创啥物？对不对？吼、哦，歹事唔通做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每年六月，我关卡家。面即马就叫做意外啊！
1: 有哦，有咪咪好。
2: 我去打老夫电工
1: 啊。安尼好，好啊，谢谢，继续搁啊，水哈。
2: 谢谢。
3: 小玉你好。
0: 哎。
3: 我买我在家。我甲你买了六合一的外面啊，你爸爸加油呢。
1: 哦，谢谢，好，谢谢。
3: 来加油。
4: 我住咧美林六合一吼，我甲洪俊甲讲我七十岁啦，
0: 吼、哦，安尼少年啦吼，
4: 后尾卡济啦，
1: 真好。
0: 哎，无无哎，安尼又加我少年，加我水咧呢。
4: 有啊，啊，迄、那个我迄朋友讲，独独个串尿啦。
1: 哦，串尿吼，串尿食南瓜子啊。
4: 系啊，我甲讲，我有听你咧讲吼，讲种南瓜子有效啦。
0: 嘿，
4: 哎，就我摕2000块寄我啦，安尼我来请你甲关了。
0: 好啊，好啊，好、啊。 吃多久啊？哪组？
5: 我去买两组来吃，一组哪组，一组
1: 南瓜子，
5: 已经拢吃两罐两罐的啊。我讲袂听，我阵咧还袂在吃吼，手啊啊脚拢会酸啊。
1: 好，
5: 啊，即摆吃呢，尔就较袂酸啊，就敢那一步困眠了，我就。
1: 豆豆，豆豆来，嘿，豆豆进步。
5: 是没有那别个两三遍的啦。
0: 你这火山肥大哦。
5: 对啊，吃吃较有差啦。
0: 南瓜子豆豆吃，再六再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
1: 无。爱吃明
5: 早。对啊，我即摆就即个困眠了吼。
0: 啊，你有吃纳豆无？
5: 有啊，
0: 那都吃几粒？
5: 我拢吃两粒两粒啊。
0: 豆豆吃，但是要有信心，豆豆吃是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物啊。
5: 我拢会继续买来用。
1: 阿你好，好，祝好你哦哈，拜拜哦。
4: 我是这个后生啊，我都有在给恁买物件，我都拢有在听。
0: 哎，你拢吃啥？
4: 我给恁买
1: 纳豆王啊，是南瓜子。
4: 嘿，拢有拢有，
1: 拢有啊！食了好无？
4: 食了真好啊！我迄落甲恁买九千三。
1: 安尼哦，谢谢哦，食了好啊！那你也要甲我讲。
4: 啊，我哦，我暗时啊，我拢头半点钟就爱起来放尿啦。
1: 哦。
4: 啊，我即摆吼，差不多拢起来两件三件尔呢。
1: 哦，
4: 安尼
1: 好啊，安尼继续爱加
0: 油。继续去保养啦，食个南瓜子就介好啊，身体嘛较用。
4: 我就是在想安尼，
0: 南瓜子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查甫迄拢会食一啦。
1: 继续甲保养。
0: 目前咱台湾人超三分之一拢欠心，愈食愈咸，啊，身体虚，啊，行到路安垮垮颠，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心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内底。有锌的，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南瓜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让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忧理由让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非常好吼。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吼，对咱这肾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肾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吼，真正有影好啦吼。所以讲哦，南瓜子是美国进口，赶来吃的。对哇，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接管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 的。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起点过啊，较少，吼，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变去。他掉对了，别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因纳豆王，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吃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吃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吃嘞吼。伊个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抽，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主因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吼、哦，迄眼镜也无，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尼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尼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嘛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袂麻烦。美女尿液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疑案之事哦，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花地打不通哦。
0: 有三个讲诶，讲哦，阮太太吼、哦，毋是我咧讲啦，世间要像安那介绍。伊安尼阿未结案哦，阿未结话进前囡仔生七八个啊，你想看嘛安尼啦，吓、嗯！伊讲嘿后生个啊，阮太太吼、哦，我甲你讲啦，阮太太吼、哦、去找人哦，找人讨钱哦，啊，找个头家讨钱哦，全家个头家囡仔生要十二个啊，吓！啊，转来已经老啊，做阿嬷，我未认真呢。伊讲吼，甲个头家囡仔拢带转来。啊！我拢袂认真咧，我唔知讲迄，阮某咧遐，伊讲迄后生厉害物啊！我来讲啦，我娶迄某吼，我娶迄某啊，吼！哎呀，当暗娶来迄一暗啊，迄一暗你敢知影？迄囡仔生一体吼五六个，啊鸟啊哪猪母，你也想？呀，安尼生五六个，计当年阁生六个，安尼拢总生十年了，即卖六十个。你看我安尼会死也袂，我真哦，拢无法度啦。迄切，迄地一地一地伫卖哦，卖，即卖卖了啊！即囡仔现在搁咧读高中咧，看会死也袂啦。即地啦，即咧要读大学都无钱，人阿卖地啊，看要安怎？六十个，你想看卖咧？比迄个人阿吊车大王阿生较济啊！你看嘛，哎，我甲迄牛迄落。牛迄个牛 DNA 牛开吼，靠腰这囡仔拢无半个我的啊！恁别家饲的啦，我真正有影，迄个做饲来的人叫做家饲啦，吼家饲吼。来，即马过来甲唱条歌
1: 哈。来哦，我安排这首歌单哦。

0: 嗨，
1: 嘿，你好，
0: 英雄阿兄哦，
1: 兄啦，
0: 啊，我要拜托迄个
1: 小易啊，
0: 小易啊，唱一条《虚空日本》的，
2: 《虚空无字无字咯》，
0: 嘿，无字咯，嘿嘿，
1: 好，
2: 我去安排啊，
0: 拜托拜托，
2: 你们拜托，
1: 好，谢谢，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我来点一首歌，
1: 好，
3: 酒后的心声，
2: 酒后
1: 啊，我不醉，我不醉，跳
2: 跳，我不醉，我不醉，
1: 早起那冻袂掉，好，
2: 酒后的心声，
3: 谢谢啊，
1: 好，
3: 谢谢，
2: 不客气，
1: 好，好，好，喂，你好，
2: 喂哦，
4: 帅哥美女，
1: 哎，你好，哎，
4: 我叫一个出国的囡仔。
1: 出外提囡仔咪？
2: 出外囡仔，好，
1: 好，
4: 谢
1: 谢，好，好，好，
2: 安排哈。
1: 好来，赶紧要来个唱歌哈。
2: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下酒一个呢。

0: 啊，你会记咱啊，啉酒唔好开车，哦，下酒下酒下晚间，你厝啉啉的，
1: 啊，阿是，
0: 阿是讲甲朋友啉酒啉啉的，你茫开车。
1: 对啊，
0: 恁朋友无啉的，叫来你开车，好啊，代志就解决啦，啊，唔茫安啉的呢，迄啉的你阿咪啊，这无定时的炸弹吼，啊，人喺路边在行路，你啉甲茫茫，嘿，你还敢弄一个性命无？
1: 对啊。
0: 甚至食迄、迄即卖迄个做啥物、啥物毒迄啊？嗯，迄食咧到底，迄、迄说啥物？
1: 什么烟弹？
0: 烟烟啥物？烟丝弹啊？啥物我哥迄？迄食咧到底哦？哎，迄人总盲去
1: 咧。车乌白开
0: 诶！乌白开，迄路边共弄死偌济人咧？一年
1: 丧尸烟
0: 弹，迄你也着迄偌济呢？所以讲咱毋茫食迄。你也想，咱台湾咧做边境、边境诶所在，啊，你食迄毒去，啊，你安尼开车？哦，啊！你啊想，迄开车，啊，人个路边迄拢无顾个呢，啊，你安尼共弄咧，弄到全性命无，迄偌可怜呢？迄个做无定时个炸弹，咱唔通食迄毒物紧哈，唔通食哈。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再回亚都市呢。

再会啦，心爱，我要来求，我有我的坚定，你嘛有是你的坚定，咱不过在这个亚都市啊，这个青红灯下，也大家来熟悉。虽然你对我真好，但是我嘛知影，现在无办法给你这个讨幸福过日子的，所以我今要来去，无论如何，决定要来离开你，离开这个亚都市。啊，我真稀微，真稀微。虽然感觉讲真稀微，不过啊，也成全着你，成全着你的幸福甲自由。我已经决定，渐渐要来离开了。再会。

0: 再回忆啊，多次，那是较早阮老师洪一峰啊唱的。啊，这个洪一峰歌名偌久，我看甲低歌量啊，大家拢根本要袂记啊，吼、哦。所以伊的真侪一挂老歌拢袂歹听吼，我那会当甲加减啊点吼。啊，甲文夏老师的歌，吴俊怀老师吼，伊、哦、的歌袂啦。啊，佮有咱这個。梁山哈，梁山呐，哈，迄歌拢未歹，哈，拢会当加减啊点迄种老歌哈。来，我来三品鉴赏一下哦。
1: 我讲伊入门呀，啊，阮说咧讲讲个面，阮说讲啊，你歌啊，讲伊要盘每年六合一，啊，两千块就免阁买淡薄衰
2: 啊。有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呐。
1: 有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面薄薄就好啊。
0: 啊，阿君嘛爱小抹者哦。
1: 有啊，阿君小抹者，我感觉迄油粉啊，迄板烧个有，拢慢慢啊
2: 淡化，慢慢淡化哈。
0: 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2: 豆豆啊吼。
1: 嘿啦，有耐心啦。
0: 对啊。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吼，拢啊开一寡冤枉钱去买瓶瓶罐罐，结果抹抹呀，无影有影，无鸟无家庭，也无影讲有影水。所以咱要给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你甲抹抹嘞吼，一层一层足紧的渗透入去啊，吼，唔免瓶瓶罐罐哦，抹抹甲倒咧困，无要紧，拢唔免甲卸妆，迄就是咧保暖的皮，乎你一段时间过你的皮肤吼。好，安尼红叶红叶吼，安尼白泡泡又绵绵，叶茎无去，唔免瓶瓶罐罐。人会讲，哇、哦，啊你是去拉皮，还是去创啥去做面？你啊无他有遮水，就是安尼，这款美女料伊就是遮好吼。所以抹抹出去吼，透早安尼熬了较暗哦，迄外好呢，对不对？啊抹个也无鸟无家庭，也无感觉安怎啊？啊，搁抹开遐济钱。爱水免开大钱，这款美女料伊甲刮汤抹就对啊啦！以上三面刚相。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这老大人哦，食饭哦，就是讲食什么货拢爱食的类哦，唔当啊，
1: 胃口也好，
0: 对啊，所以饭食少，无要紧，那菜加食寡，啊加食寡哦，因为你这个胃肠啊，含老含老老大人甲少年不共款，少年人食呢。吸收，伊个营养有够，啊，咱呢，伊个百分之八、百分之八十哩，啊，咱老大人有当时啊，百分之三四十呢，啊，食食很济，啊，吸收一丝
1: 啊，
0: 啊，所以啊，囡仔大食，哇，难过食，我得食较少嘞啊，啊，是大人愈食愈少，
1: 食少吸收个少，啊，得营养
0: 愈够啊，愈食愈少啊，行路阔阔点，所以安尼唔好，有当时啊爱食有饱，啊，有饱。啊，就好啊！哦，唔通讲哦，啊，迄人也袂使食，啥，大人拢袂使食哦。安尼哦，讲较歹听，无食嘛死啊，对不对？啊，食也死，啊，食照死嘛死，无食啊。来，我来三品工商节。
2: 哎、
0: 欸，
2: 你好啊！杨龙
0: 哦，哎，你好呀！
2: 我吃你的药啊，吼，吃足久啊啦，
0: 吼，
2: 吃南瓜子咯，
1: 吃安怎？
2: 啊，拢会闪尿安尼吼，啊，像暗时啊，要困啊呢吼，开闪尿啊，那一摆吃两粒吧呢，暗时啊，都起来一两摆安尼安尼。那都是吃安怎？
0: 那都是咧吃通筋路、通骨路啦，
1: 通血啦。
0: 通血路啦，
1: 天气冷来爱食。
0: 你若要甲食吼，较袂危险啦，才来寒人血路开
2: 通。安尼也是都买来食
0: 吼，买来食暗时食两粒倒啦哈。
2: 食两粒，
0: 嘿，安倒啊哈，好来吃倒
1: 啊。做好了哈。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还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你若有病，就爱看医生。啊，若要保养的，找咱永华甲小雨也着对啊。主任那多人甲主任南国记，你会记啊？甲要食？真正这两行夹咧食，食者吼，卖用多啊，塞来塞去，吼，食者较长尾是为食者较尊严的吼。啊，主任啊，都往个主任那边去啊，夹咧食上好，吼，真正有影好，连腰酸都好去。美女了，伊抹咧夹个水洋洋、水当当出去，红娱乐，看偌好得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按姿势哦。
0: 咱台湾人甲外国人无同款，咱台湾人哦较避暑，外国人西洋人迄无同款啊，见面哦都烧金烧蓝呢，蓝的，好，迄个地，迄个看你看外国人哦，你看。迄无论总统啊啥，迄个地拢按男人，哎，吼，安尼安尼，吼，哎呀，遐
1: 礼仪那个，
0: 啊无话对边啊金钱呢，吼，
1: 国际礼仪，
0: 遐安尼一个吼担任家教的老师啦，因为看到主人，迄个学生啊，因老母，吼，这主人因某，吼，生做真水啊，定定吼，安尼哦，讲一寡较轻薄的话。让学生啊心内未爽，即个学生啊，伊听听也未爽啊。伊讲讲开讲安，天光再起哦，学生啊的老师的头前就背书哦，老师听。忽然间，学生啊讲，老师，你的身躯哦有一只目屎，这只目屎亲像阮阿娘、阮老母 身躯诶所在目屎。老师听了无欢喜，讲以为讲一定有啥物原因，无太讲安啦。就问讲，恁老母身躯目屎是安怎也爬伫我身躯来？讲阮老母诶目屎爬到阮老爸身躯，由阮老爸身躯爬到师娘啊诶身躯，啊师娘诶身躯吼，才爬到老师你诶身躯，安尼啦。意思讲。
3: 很复杂。
0: 因老母的身躯目屎，也去。
3: 啊，因妈妈甲上困。
0: 因老母的目屎，吼，是甲爬去因老爸目屎。
3: 嘿，
0: 啊，因老爸甲佫爬好迄个老师因某。
3: 因爸爸甲传互老师娘。
0: 啊，因老母那个传互师娘啊，无。
3: 因爸传了师娘啊，
0: 传了师娘啊，啊师娘啊，
3: 传了
0: 老师，啊老师那个传了因老母安尼哟，
3: 这样子一个圆呢。
0: 哟，我你讲安什么，我听拢无啦吼，这老师啊真受气啊，哟安尼哟。
3: 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发地大不同哦。来，上来来安排这首吼，5点6点的运河比喜庆呢。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好让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心情放得轻松不要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想比较开会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啊，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好，咱领后啊，甲小雨啊，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换一边啊看卖，搁甲换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给咱倒小杯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雨呢，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无稳定哦，大家记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吼、哦。英宏甲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英宏甲小雨伫只好友讲吼，大家都关心咱的事多啦，吼、啊，因为因老啊，啊，细汉的时阵。哦，咱六岁人幼，互咱食奶，吼，啊，咱幼，咱伫饲饲个只大啦，起码话咱来家幼好下。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自从爱着你，哎呦，恁今日爸爸歌听几工啊嘛，好，你知嘛？好，大家晚上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哦，嘛是要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哦，马仔也是爱快乐，365天，哦，拢希望你的心情是快乐的，安尼上解好吼。啊，我先来报一个，因为这个咱的北部吼，淡江大桥伊嘛高点吼要封闭人行道个机车道，吼、哦，因为这风伤过强，安尼，伊个伊嘛高点开始吼，机车道啊个人行道封起来，吼，会封起来，吼、哦，你要看风景会惊袂过吼。啊，那马仔嘞吼，马仔也是马，今日伊嘛就是高点，吼、哦。封闭机车道，吼、哦、啊，这个降速，吼、哦，加这30，吼、哦，30km安尼，吼、哦，这吼、哦，只要咱知影一下嘿，吼、哦，咱那种今日要买淡江大桥，伊预警吼、哦，先预警性的封闭，吼、哦，伊嘛9点开始哦，吼，9点，哦，要封闭的这淡江大桥吼、哦，人行自行车道，啊，加机车道，吼、哦，人行啊加自行车道，啊加机车道，吼、哦，还先。预警性甲封起来安尼，吼啊！即互咱知影一条嘿，吼、哦，咱啊北部的好朋友，互咱知影一吼。来，咱啊台湾去日本佚佗，拢去买哦，做买药妆店吼、哦。啊，你敢想讲，哎，啊，日本人来咱台湾买啥物啊？哦，济咧哦，包括外国欧洲人来咱台湾佚佗，嘛感觉足新鲜。啊，欧洲来咱人来甲咱台湾佚佗，因即嘛做一个脸书吼，啊，拢因这因的囡仔伫咱台湾，有的是嫁来台湾，外国人嫁来台湾。啊，即马家己老爸老母住法国的，啊，带来台湾，哦，啊，住即个土耳其的，啊，带来台湾，啊，住瑞士的，带来台湾，啊，一生活了，讲台湾哪只新鲜啊吼，啊，治安当遮尼好吼，啊，个食物件哪只方便，啊，哪只好食，啊，哪只俗安尼啦，因用欧元来开咱的台币当然嘛俗啊，对，啊，哪只俗啊，啊，当面啊哪只俗，啊，哪只好食吼，嘿。伊讲，伊若要等伊，你只台湾七条来要等我，好，要炸出一个乌米亚给等伊，哦，做一个盘手来等伊，互因遐人佚佗，嘿吼。啊，日本人吼、哦、来咱台湾，瘦血瘦35公斤呢，输赢呢吼，吼、哦、安尼，哟、哦，因台咱台湾人讲，哦，超接地气的啦吼，嘿、哦，该是不是？这个是日本人吼、哦，这个日本人实在是太狂了。啊，这几天啊，有这个日本的网友哦，分享伊来台湾的经验，啊，而且就讲红看，看这个一对台湾吼、哦，炸这35公斤的战利品安尼，除了吼、哦，定定看这四修啊，哦，去食物啊，奶茶包，啊，咱嘛是去因日本买茶啊，买茶包啊，有无？买煎茶，买啥物茶蛋来有无？系啊，啊，买调味品。嗯，啊，咱嘛是用因的呀，我咱嘛是买的调味品啊，好无？嘿啊，爱来咱兜嘛买咱的调味品，啊，佮有拜拜用的吼，即个盘汤盘，咱拜拜用即个汤盘好无？吼，即个贡品啊，贡品的盘红的即无，伊嘛做爱呢，嘛唔知爱对款，感觉都做成啊个咖喱啊，吼安尼，啊小吃店的汤匙啊，啊碗盘。甚至吼、哦，含着小小的地滑，小小地滑哦，诶，黄色这个告示牌也一并扛回去日本啊咧。好、哦，大家网友看看啊，他这样提，小心地滑。我咱无，你若去餐厅要食饭，啊，你油头开要卡一块黄色牌啊，处处扛的无，小心地滑。讲含要提都要提断安尼啦。哦，啊个咧，咱若去到。饭店啊，怎么餐厅都没路边摊食饭，啊路边摊咱咧免洗筷子，落啊摕起对无？一筷子一塑胶袋摕起，伊的边是咪铁啊？咱甲擦落有无？有迄个无？讲迄个看了足爱，讲迄个嘛要买断伊安尼啦。啊，迄个擦落，迄个你敢捌甲看伊底？唔捌哦，伊底是一个酒盔啊。啊，日本、韩国、法国人来看，哎呦，啊真啊，真实用啊，伊嘛买断伊。伊嘛买东西，你来看，这样日本人来咱台湾吼，感受着满满的这亲切感。一个日本的网友伫找吼，分享着来台湾佚佗吼，诶，这个足好的经验。伊就讲，伫咧台中吼，诶，玩具店吼买啥物吼，咧买物件。伊讲，啊，这个店员的职责吼，啊，特别帮忙伊确认。
垃圾车玩具是不是会播放少女的祈祷？啊，伊嘛拄到一个和善哦，一个神社逆上示范哦，如何去这个自助洗衣店哦洗衫裤。啊，此外，这个日本人来台湾佚佗了后，要等伊离开台湾的时阵，这个海关的人员更加面带笑容，哦，跟这个日本查囡仔吼挥挥手道别，和伊不禁大赞哦，真的非常感谢哦，所有善良的台湾人民，哦，伊就讲哦，未来若有机会，一定会过来。所以日本我去几啊撮，我去甲对，我若去甲一个四国，我毋捌去呢。日本啊，差不多拢去过，敢若四国毋捌去吼，哟、哦。这个日本查囡仔吼，伊就甲大伙大家看，看伊家己这个、重达35公斤的战利品是啥物啊？吼、哦、，UEC 啊，科学面，这一定爱啊。即我出国，我买炸科学面啊，哦哦，啊夹心饼，嘿，啊可乐果哦，那咧可乐果口味足济哦，可乐果的蚕豆嘛，哦蚕豆落去做哇吼，嘿把瓦萨米口味啊，有小辣，有大辣，哇嘿，对可乐果吼、哦，啊乖乖把足济口味吼、哦，啊个一个也一个一枚小泡芙哦，哦，啊新龟派用足甜的吼。哦啊，甜嘛无日本的甜哦，日本的诶，即个糖啊开始甜哦，啊个伊个即个奶茶粉吼、哦，啊花生酥安尼哦，台湾去食物啊，佮包括梅子粉呐、啊，嗯，要食芭乐，要食啥有咧梅啊粉吼安尼，啊个沙巴鱼罐头哦，哦，啊个蚵仔煎的粉哦，要等于煎蚵仔煎哦，啊个番薯粉，啊个豆油哦，咱都咧买咧豆油，嘛买咱豆油吼。哦，啊，搁只玉笋罐头，吼、哦，玉米笋的罐头哦，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笋啊罐头，笋啊罐头满油淋足重的有无吼？我油淋足重的笋啊罐头吼、哦，啊，加即个芝麻酱丁丁加罐头个调味品啊呢，用更加狂的就是吼、哦，即、這个日本查囡仔伊直接甲餐厅当中咱订款黄色吼、哦，小心地滑，小心涂盖滚落迄个告示牌哦，唔会地无吼，也一并扛回日本。伊就讲哦，之所以会去买这块，是因为哦，喜欢它体现了台湾人民的善良。我甲伊提醒讲，哎，说伊哦，只咧乳头卡会骨咯，吼，安尼吼吼，那就会当听到台湾人温柔咧提醒大家吼，唔当出道哦，吼安尼，安尼嘛是好生。啊，这个代志就曝光了后，哦，啊，就做一人甲你讲哦，哦，原来这就是咱去日本扫货。啊，日本人看到的感受，感觉是像啊，倒兵滑兵，就是安尼，对不对？吼，诶，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啦，哦，诶，在台北哦，吼，居然会去买到这个平哥带的导游哥，啊，还有这个啊，酥皮的蚵仔煎吼，一只粉安尼吼，哟，大家讲吼，啊，留言呢，有老话讲吼，诶，身为台湾人，诶，我已经没有可以教你的事情了吼。哎，买这个拜拜的盘子也太可爱了嘿！买拜拜的汤盘无，红色的迄无，哦，我要放水果啊，放三星迄无有啊，嘿啊，嘿啊咧买呢，因讲迄花足水啊，吼吼！哦，原本想讲三角锥有什么好买的，现在懂了。哦，体恤的台湾人讲啊，哎呦，说伊哦，唔通跋倒去哦，安尼哦，吼，来这个啊，台湾佚佗吼。那买遮侪物件回去，安尼嘛是好吼。来，这个爸爸节吼，爸爸节啥呐？这个啊，爸爸节讲爸爸累了，哦，爸爸偌累吼，哦累哦累哦累，你爸爸真的累哦，疲惫足忝的指数哦，这七年来上盖管的94%，诶，老爸曾经想要离家喘息。天顶的老爸就走去喘息啊！阿公，昨天顶的因老母带去中国佚佗啊！伊昨坐2点外坐去了澳门吼，坐去澳门点外钟，然后像咱高雄坐高铁坐到台北，安个佫对澳门坐游览车坐去珠海，因买珠海啊，迄5天啊！啊，昨第一天的，因阿爸就无倒来，就伫阮的群主讲哦。
妈妈，我伊嘛无要等伊，我因为要去伊有一个做好朋友的查甫，啊，伊甲伊翁仔无感情，即穿囡仔穿开家裤大汉，嘿，我拢捌，伊嘛拢有来阮兜佚佗吼，伊讲我伊嘛要带面兜佚佗啊，带面兜唱歌，带面兜佚佗啊哈，无啦，无就放轻松，你甲看吼，嘿啊，啊爱放轻松吼，嘿哦，伊就去松啊，你看，你要说你看吼，爸爸累了，即、这个疲惫指数哦，七年上盖悬的94%。啊，这做人阿爸哦，曾经想要离家喘息呢，真的，真的，嗯，这个爸爸节最不期待的礼物是啥物？敢知影？泡茶干菇啦，安尼哦，现金上好啦。我、哦、因为哦，这个本来做人老爸哦，阿未做人老爸哦，两个感情煞爱，感情做好，你好我好，逐工好，下班嘛做伙好吼、哦。但只孩仔出事了后。哦、有的有的当下就是可能有的请人带，人家无拢上班，双薪家庭嘛吼，无人食饱营营，所以上班啊若下班带，翁也忝，某也忝，其实都很想休息。你是拢上班啊，唔吼，下班是想要休困，但是这阵奶妈是休困的时间啊。恁爱接当伊嘛，吼、哦，接对男面某啊，就是翁嘛，都爱挂点点，啥讲是讲就足忝啊，吼、哦，系啊，足忝。啊，这个父亲节吼。哦哦，哎、欸，有人讲，这底下这个一个调查吼，一个求职网吼调查，伫这职场的爸爸今年上届期待收到的这父亲节礼物是啥物？现金第一名，然后母亲节嘛是希望现金啊。对，我就讲种，像阮天顶个案件，应该我最爱甲伊买呢鞋啊，买呢衫吼，啊，就看去菜市啊、市街啊，是对市街款都甲伊买。我若出国一定甲伊买。像去布鲁日啊，吼、哦，啊去荷兰啊，啊，我一定爱买衫当行情吼。像天顶个讲，迄阵个咧踢加球咧有啊吼，诶，克罗埃西亚，诶，踢加球，啊，因为我去克罗埃西亚，我有甲买一双像迄踢加球个衫当来，哦，伊穿下看人个荧幕上人嘛穿个衫咧，睇个足欢喜吼，诶、哦，伊就会你就会记得嘛吼，会记得，我来去佚佗个。啊，应该我家己买，即摆嘛不爱买啊。我讲，讲恁爱啥物，恁家己买买。啊，我钱互你就好，安尼上该好办代志。因为有当咱买物件，毋是伊所爱呀。啊，做难得一当一个爸爸节尔，啊，你去买着伊无爱物件，对不对？啊，佮收着伊无足期待物件，那毋就无彩吗？啊，做一日包钱互伊就好啊。好，伊就讲，如果若包有够，拄伊爱物件，哎、欸，你包的钱都有够，安尼伊就会当去买。啊，如果伊爱物件，你包无够，勿紧，伊就三天，我变三天，你甲倒出来，伊天挂，伊去买，啊是毋做欢喜。所以一年甲一届吼，父亲节，吼甲一届妈妈母亲节，甲一届过年，所以讲吼包红包上介好，你哪会晓做人做事包红包上介好，互伊家去看买啥物去买，好对无？嘿啊，吼，好啦，现金第一名。而最不期待的礼物就是啥？泡茶，哦，泡茶一只干菇安尼。此外，这个调查嘛欢迎哦，台湾的职场嗰个上班的这老爸，会辛苦的很这个现况，哦，唔嘛讲时间长，啊个定加班这是常态。那么，生活疲惫指数哦，更加创下哦七年来上盖关，生活疲惫无力感。嘿，工课长，加班多，八成五个老爸吼，工作拢超过九点钟，哦，安尼哦，对不对？说啊，爸爸的辛劳吼，你敢真正了解？根据这求职网的调查显示吼，即马个咧做工课老爸，每一工平均实际工课是10点钟过6分钟，10.66小时安尼。啊，其中哦，高达吼。84.8%，每一天工作超过9点钟诶，诶，你若家做生意会较侪些，吼、哦，系啊，啊，更加26%，每一天工作长达12小时。你像迄个胖啥物哥，迄个我袂记咧，我直播迄个死也无，3天前去直播3天啊，过去死，啊，因为一个消散了吧，伊散伤侪，散啊足明显诶。我讲咱人袂当无原因散。你伫个无减肥的情形下，你瘦这都唔对哦，你免欢喜哦嘿吼。安、哦、尼，所以平均哦，每一礼拜我爱加班哦，3.1天，甚至26%的人，
一礼拜加班五天以上，会当讲是逐天无都准时下班安尼。系啊吼，那么此外，工作时间长，嘛压缩了吼，即、這个陪伴厝里人时间嘛吼。即、這个调查在咧讲哦，各咧上班的老爸伫咧上班的日时间，平均简单甲囡仔相处差不多不甲一点钟，五十分钟尔。好，其中更加有廿九趴的人讲哦，会当讲是无时间陪伴囡仔啦。哦，啊，佫有高达88%的老爸认为，家己无多兼顾到家庭佮事业啦。啊，有97%的人哦，更加有囡仔，所以想讲要换头路，反映哦，大多数的老爸长期的工作佮家庭之间哦，会拉扯，好忝啊吼，会忝，讲一句爸爸辛苦了，倒好。做好囝，莫做歹囝，对来讲较是好代志吧，好对不对？安尼做一个平凡人，肯干实干，努力干的安尼啦，不要干坏事啊，哦，不要净干坏事啊，哦，啊干好事，好对不对？迄个对老爸上该去回报的回报啊，啊无男儿有泪佫不轻弹，哦，无像查某人念念的念念念念都念过就好啊，对不对？哦，啊查甫无念啊，所以你啊看伊平均每一工吼。生活疲惫指数高达81.5分呢，我们讲比去年哦80.7分，更创下70年代哦7年来上盖管呢。啊，够21%哦，更自评被啊，也改自评哦，也疲惫程度已经达到100分啊，何况哪天哦，嘿呀，所以讲这个父亲节上上面最爱的是现金呐。最怕收到泡茶的器具安尼啦，哎，然后想想的虽然不是礼物啦吼，是健康啦，是休息啦，是陪伴啦吼。所以除了礼物以外，即有咧上班的爸爸的心中哦，因上届想要实现的，而父亲节愿望是啥物？其实足简单嘞，其实足朴实的。即调查当中哦，前五大愿望哦，就是第一嘞。甲厝里的人，吼、哦，家人与自己身体健康，哎呦，这未歹，即卖少年人会喜欢身体健康啊，安尼66%的人，过来真正休息放松的一天61%，过来子女听懂事听话57%，全家人感情吼、哦、融洽56%，过来有人帮忙分担家计46%。啊，无家己听听伤过忝啊，对不对哦？嘿啦，所以讲辛苦啦，是想，但是家庭就是安尼嘛吼，安尼咪甲想讲辛苦，你啊想讲啥物？想讲是甜蜜的负担，安尼感觉吼，想讲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哈。啊，但是黄义玲唔是讲安尼，黄义玲要讲啥物？伊要讲小欠债，

0: 这首歌是黄一玲所唱《小欠债》，嘿，无缘无故不成夫妻。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啊，
1: 未歹啊！啊，那你我们孙啊，大囝哪在食？
0: 哦，安尼啊，变啊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啦，食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安尼。
0: 安尼偌久啊？
1: 哦，那不爱食你哦。
0: 啊，恁早间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伊拢毕业，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啊，孙啊嘞！
1: 啊，孙啊都教我教我，若食物件都不多，都加少加条就胖。
0: 我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1: 啊！
0: 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1: 袂啊，即马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像左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豆干孙啊，过去咧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啊，赚一组赚两千八啦。
1: 嘿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好，
0: 啊，叫你用行话。
1: 好，
0: 谢。哦，你要去碰啊你？
2: 我今仔日去迄个火力民宿，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本食拢食迄食品的迄个白白的啊，啊，拢有当下拢会安尼啊，习惯安尼会落屎的安尼啊。啊，我即马讲啊，就今仔日去火力民宿食，啊，
0: 那
2: 火力民宿食。啊，那敢会讲啊正常因白变无？
0: 伊就变正常啊，伊会甲顾啊做位，袂像你话食白酱食了，甘愿袂顾袂。啊，咱内毋是食了就做变做正常个啊。你火力民宿，你一工啊食两包哦嘿，下早扛包甲暗时扛包倒啊。
2: 我再去食，我那是讲水洗了，我就水食安
0: 尼。嘿，对，啊个暗时。
2: 下晡半晡啊，系哇。
0: 下晡半扛包食会使哦嘿，袂啦，你我甘愿你茶爱甲食，你茶爱有够啊，啥物事爱有够。
2: 安尼，我就食前一下食瓜果子安尼啊。
0: 嘿，对，安尼好哈。好，你包括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2: 我即马拢心脏拢未切啊啦。
0: 哦，就应该
2: 我食迄个，今天拢冇食，啊你这里我拢冇食。
0: 哦，我咧挂个红阿婆做咧过年呢。
2: 对啦，
0: 有搞好啊，一行一行款，看落赞。
2: 我无拢嘛有食，伊嘛是同款有食会食。系啦，啊，即马拢。QMB 啦，啊，加迄个今天拢嘛对你食，我是这里话拢嘛对你食，安尼
0: 啦，安尼好啦，啊，
2: 好，
0: 啊，就用姜喂。
3: 我是安康广山岛来啊，
0: 食完啦，食完啦，敢有像我讲，啊，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甲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食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随许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往是补血，我当啊伫个赶来食啦。啊，食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哦。
3: 啊，因为你花头足多，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个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啊。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3: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0: 啊即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3: 无。
0: 嘿，无营养素啊，啊咱嘛买心爱治大肠，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3: 对。
0: 好，你
3: 要。我想讲啊，着欠血啊，着恁讲水里往的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山岛来啊，食剩滴
0: 啊
3: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就一熬我64熬我，甲啉落，足简单。
3: 我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恁翁在食血量啊，零五斤是安那要食呀？
4: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好啊，我们要80岁啊。哦，啊好命，翁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勇敢？
4: 我感觉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人敢加较勇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教你食。
4: 啊，林国正啊，甲雪丽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4: 系啊，啊，做迄个，迄种个气温比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4: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咧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4: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买安尼啦。啊，你定啊定，今日到啊啦。
0: 好，谢啊喂。啊，祝你新春如意啊。
4: 好，
0: 谢。你讲食咱的，你咧洗三文丸嘛？ 嘿嘿，啊！你讲即摆去检查啉血，你讲有讲感觉安怎样？
5: 都十一点到啊！
0: 哦，你洗三毛拢来洗十一点到，看你偌敖。嗯，啊，无本来偌济，你毋知？
5: 本来有时拢六到七啦。
0: 啊，难话要分你个，六到清伤低啦。
5: 系啦。
0: 哎呦，啊！你搁搞样，敢恁啉血你
5: 讲？我是血你讲，我是食滚啊做起啊。
0: 做好就好。
5: 嗯。
0: 啊、哦吼。做方便呢，我、哦、你甲看，你洗三毛拢人洗起个十一外，你甲看。
5: 嗯。
0: 迄个是事实啊，对不对？即摆食八仔去，咪搁血你讲做好就好。
5: 哦、
0: 你就得较袂就像医生讲的话，安尼乌白泡白，啊，你就是你碰普爱有安稳，就是八爪鱼去原味。
5: 哦吼，
0: 甲家己食，啊，食饭后拢食两粒，做好好哦嘿。
5: 好，
0: 好喏，好喏，啊你若食了好。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个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那以上广告哦。啊，为着这爸爸节办这活动吼，啊，今日就是爸爸节，啊，那么这活动个两礼拜，咱就要完满做十只一单吼，就是一届，哦，啊，咱老朋友说你哦，拢款几啊，做款几年份嘞，啊，拢款着就赚着，有赚着，赚着健康，啊，赚着金钱，哦，赚着免开啊济啊，有咧有咧送，有咧送，你像咱是特别做一组，你就赚一千，两组赚两千，哦，啊，咱来活力民宿的吼，你啊买大组哦，特别组的哦，赚1400块。啊，两组就赚2500，顶两组就赚一罐啊，吼、哦，赚咱原本的一罐啊，对不对？第二说，即卖上届会好，那新朋友进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你啊怎好？无怪这尼好哦，啊，你要加救罐，你想无讲一项啊救两组，一项啊救两组，你噶袂加救一组呢？啊，你一个用做用健好，我啊无啊，即卖无咧办活动，有啦，搁等一等，吼、哦，你着变啊搁等一等啊，对不对？吼、哦。电话到吧，唔知要对关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就卡电话，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哦。0800-33-55-99，哦，这通电话是24小时乱打卡吼。0800-33-55-99，这是陈百潭唱的吼，讲情倒单啦，哟，情倒单。

情倒单。等下，咱来听陈瑞唱丢丢单，吼、哦，要单台单歌吼，吼、哦。这个朱姐吼，啊，这阵啊又浮上台面了吼，因为我当前要买 A G 嘛吼，买迄个 B N T， 哦，迄十亿迄个代志，即马都逐工咧讲吼，新闻都是越挖越深啦吼，因为水很深，呵呵因为水很深啦吼，因为本来嘛唔知遮好嘢吼。这个朱姐，这个朱三就雄厚哦，哎，安尼，啊，伊小婆个炮

有时环保会做一单较侪钱，哦，做侪都拢人捐钱，互因较侪嘛吼，吼，安尼。啊，这新闻无报，咱嘛唔知，因咱也无咧上济啦吼，吼。即根据资济资善事业基金会上届新的老百姓，即2025呢，2025的即财务报告吼，即、这个小波甲拍开，伊总资产高达1288亿。1288亿吼，超过吼高雄台股吼的公司。那么其中的土地甲不动产的价值就破800亿啊！哦，啊伊这个捐款的收入啊吼，每一年拢差不多70亿、75亿，都敢那银行的利息吼，一档都6.6亿啊！都拢免创啊，都是一档银行生只利息。即马利利息银行是无啥物利息个呢？伊个发到6.6亿个利息，看伊偌济钱，因为1288亿，即总资产嘛吼。啊，其中不动产土地只都800亿安尼，800亿吼。啊，但是嘛，因为国际吼，甲国内资深诶救助个规模吼，拢扩大。在2025年哦，出现着罕见吼，17.37亿吼，而且短期的短缺吼，安尼也就是入不敷出啦。那么经济开始出现的吼，疫苗采购2021哦，安尼加减吼，减这4620万哦。啊，因为伊的这景色一间起拢做大间个呀，哦，都讲利息都6亿外。干啦，一档的利息哦，拢卖叮当卖冲啊，都一档利息就只看偌好嘢吼，嘿，做好嘢，呵呵，对啊。新闻无报，咱嘛唔知对唔对吼？吼，啊啦，这个钱吼，这个意大利一个查囡仔吼，伊得了3700万的彩券，啊呐，啊都怎甲平地垃圾车去啊？啊，好个，再以后再是平垃圾车哦，对不对？啊，这个、清洁队哦，吼，变垃圾山，我们甲规粒垃圾山拢甲变起来，奇迹吹掉。嘿，无怪报新闻，意大利一个查囡仔吼，伊进前去买彩券，啊，真幸运，伊得到100万欧元，100万的欧元，都要代表吼3700万，咱一箍，哦，咱的。100块，甲哇，咱的1块三，因37块啊，嘿啦，你啊看，爱开到37倍，你啊看无吼？100万的欧元，都要代表3700万的大奖。啊，但这彩券，煞因为安尼乌白坑的经营之下，哦，去予彩券行吼，的粪扫车车的，你看呢？啊，伊唔知有丢啊，是安那呢？好咧，家在这清洁队吼，全部配合。诶，合作之下，即终于吼，找到了这张头彩诶彩券啦，安尼。啊，即件足离奇诶代志发生伫意大利南部，吼、哦、普利亚大区。啊，即昨天伊就是进前去这间彩券去买，确认伊诶彩券吼，要甲看有丢无丢嘛。但是即机台竟然显示吼、哦、无法兑付，无得兑现互你吼，安、哦、尼。啊，即昨天都出虚蒙登去。应该是讲这条钱足大条的，我无大直接现金给你啦，吼，应该是这個意思吼，有无吼？无法兑现，哎，无法兑付给你，安尼无安尼，哎，当作失望等伊，啊，等伊厝因厝家讲你是得大奖啊。虽然伊马上等伊这個彩券行哦，但是发现这個彩券行，哎，早就已经把彩券哦等伊粪扫桶啊，落尾只好去找当地哦，这个清洁回收的公司啊，吼，啊，去倒吹。啊，至于这彩券行的机器显示哦，无法兑付，这就是因为这张彩券行伊改咱兑换了小额的奖金呐、啊，伊无得处理这100万等级的大奖啊，才会出现这阴错阳差的乌龙啦。而且昨夜你也别问，啊，你这个店员你嘛奇怪，对吧？哎、啊，无法兑付，你嘛怎啊？这条这大奖哦，啊，无我这细金店啊，那无得立啊。你嘛爱知影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发生这件阴错阳差乌龙安尼。那么这粪扫车公司负责人啊吼，伊就讲啊，因其实无抱着足大的希望啦。但是清洁人员吼，安尼无闲归工了后，竟然真正对粪扫堆内底啊，
去找这张价值连城的彩彩卷，人家彩卷本身啊也奇迹似的完好无损，对。啊，所以这个粪扫车的头家啊，吼，伊就咧讲哦，当当伊通知这查囡啊，讲甲讲找到彩卷的时阵，伊感动甲哭。用男是阮伫咧讲电话吼，我真足想要甲男一个笑一个啦，都是阿舅代志吼，嘿咩吼，钱若要对你吼，安那都对你，对吧？失而复得，你还找得到他，而且吼完美无缺吼，来哦，丢丢单。

0: 丢丢单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都算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阿公无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摆喘无电啊。
1: 有，伊个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灌迄落，我有去灌四罐互啉嘞。
0: 水力旺哦。
1: 有，讲这水利院啦。
0: 哦，你这做无少。
1: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就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哎，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甲冲过电哥。
1: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遮简单啦。
1: 有啊，我真侪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1: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就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哎，安尼来要食啦。
2: 也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真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真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从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啊。
2: 我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2: 啊，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伫只，因为我唔只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冇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2: 谢谢
0: 大家哦，啊，到小宝，有人做者人唔知啊，心脏爱充电哦，唔知心脏爱充电，应该知心脏爱到电池，啊，电池就是咧充电嘛，有无？啊，人啊，你无病啊，那唔知人啊，都爱用电极，哦，诶，做者福特的吼。诶，安尼电电心脏诶，啊电有电电落弄起来，又搁弄起来呢，有无？嘿，迄条较艰苦，唔通等下遐。咱若三四十岁过了后吼，你做诶工过压力有较大，吼，也是爱打打地动诶，也是爱轮眠班诶，你爱提早充电，较袂爱闷闷杂杂、酸酸痛痛、微微安尼杂杂艰苦艰苦。吼，啊，若有心脏问题，第一要医生做检查，就一定爱。吼，啊，医生检查讲无安尼恭喜你，简单个充电。电充哦，爸，咱大澳这个观念啊，巴肚枵要食物件，啊，咱的心脏无电爱充电 ，Q 电就是电。哦，这伫西元1957年，这有凭有据哦嘿。1957年吼，美国生化博士啊，伫伊的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粒线体有带电，粒线体这个物件有带电，啊，这电是咱人细胞爱的电，咱人细胞爱这个电。哦，啊，过来个咱人吼。咱这个心脏更爱这个电，啊，这个获得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就周慧荣，这个妈妈真开始当爬山啦，还要去点香啊啦。
3: 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几年减少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简单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3: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不去爱打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哦，爸较袂只喘啦。
3: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3: 我75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3: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你零五斤，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
4: 嗯，是无唔对，啊，若唔知要做做，敲电话吼。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这得爱国爱听。哦，因为六六啊，后礼拜是就7月初1啦，哎，表示个过半月就要中秋节啊。哦，甲身体顾起来，咱要佚佗，来佚佗，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咱拢听我讲食，好无吼？好，谢谢。来，啊，这时阵要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后，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哪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千金蕊吼。哦哎，杨哲唱的《千金泪》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哦，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都心情真好，咧食火锅，啊咧食呷哺呷哺的时阵，啊那楼卡吼，有人咧吼大细声的声啦，咧吼伊的名啦，我一家看了，就是那个小三啦，也就是伊的同学啦，吼、哦，迄、那个陈念啦，啊个丽丽啦，吼、哦，啊伊两个一楼卡大细声样。要挑灯哦，引一大群人来看。伊就讲我吼，将因个查甫人哦，啊一个讲啊摆卡啦，对哇？啊一个讲到吼，安尼头青脸肿，安尼就对哇吼，安尼啦。啊一个哦讲啊腰吼拢压袂起来啊啦。因两个哦，即马白阿囝哦，拢伫病院咧治疗啦，可怜啦。这时阵就讲哦，叫我必须爱吼。替这两伯仔囝吼出这个医药费啦，啊那无因两个吼，特别报警抓我去坐监啦。落尾这个陈念吼，伊就讲啊吼，我甲你讲啦，丽丽吼已经有身啊啦，啊丽丽就是因后生的女朋友无晓啦，已经有身啊啦。但是吼，你吼甲我的查甫人吼拍甲吼去住院啊啦，啊到今嘛我有身啊啦，啊无人照顾啦。这段时间哦，我营养费啦，全部拢爱你甲我出啦。哦，再你你口口咕噜必须拢总我爱出，只有后边吼、哦，只要讲一句，哦，这句才是重点，买钱啦。严哥，你你有心啊呢？哎，我是做欢喜的。哎，有人哦欢喜要做阿爹啦，啊，有人欢喜要做阿母啊啦。哦，啊，我今日我跟落来跟落来。哦，我看人呢。增加只西蒙啊吼，而且陈念呐，哦，都是小三呐，增加珠光宝气啦。啊，这嘴角两条法令纹哦，好像啊那牙钢嘞安尼啦。啊，增加嘞金当当啊，讲阿姨无钱啦，佮看起来这个岁月哦，慢慢哦熬过伊啦。我就对恁面头前行过，我的耳根钉痒痒的，耳根钉痒痒的，哈。我有听唔对无啊哈？你拄啊讲啥物啊？啊，你讲哦，我甲因两个我要共事哦。但即卖两个拢倒伫殡仪馆啊呢？啊，是倒伫殡仪馆吗？好，我看要进来甲看因最后一面吗？恁即卖是咧讲安尼吗？好，因个呸呸呸呸呸呸，拍起水拍起水。因两个伫病院啦，唔是伫殡仪馆啦。你敢家己甲因看？因两个哦，一个伫结婚内底婚内出轨，甲我讲啊，我卡边卡都白卡。一个是啊，我天我要死，安尼捏把大汉的，无出脱。两个咧，甲我少想爱我的钱，搁要骗我的厝，搁去认你这个小三做老母啦。吼、哦，因两个哦，趁早死死的好啦。啊，那无啊，我呢哦，加食了米的啦，无路用啦。因即马规群人都咧煽动吼，安尼十嘴九牙称的一群人伫遐来咧围咧看的力量。因那个母唔知送就丢送唔丢嘛，我只是两三句话尔，都将所有围观的人十嘴九牙称的这些人，成功给转移，变伫因两个身上。因本来要来。让我给大家看嘛！哎呦天啊！我拄啊以为哦，恁骂人哦是唔对的呢，是泼妇骂街呢。想袂到，哎呦，内底有温情啊！安尼认小三做老母啊，这种唔正经吼，迄若要换做我哦，早来讲我死啊啦！讲哎呦哎呦哎呦，恁大家听看卖啊嘞吼，是啥物人是臭鸡卵啦？我想要吼，把这个小三砍到死啦，摕臭鸡卵来砍啦，
我也是，我也是呢，我也要给他牵呢，哦，大家说要给他牵小三啦，把人的家哦，农家散体离婚就准备好了，他竟然呢，还要孝顺人的钱，孝顺人的家啊，哦，这个小三你太浓毒了啦，太浓毒了，大家竟然竟然来看，看这个小三的名声做安怎，我给他录起来，我给他录起来，好，我给他分享给大家去看，好，大家会记得哈，要紧转发啊，要点个赞哈，我要进来转发，要曝光，要查讲伊是小三呐、啊，讲农家散体，无大劲，搁要人家爱情某的钱，要讲爱情某的厝，吼、哦，啊个这个囝无路用啦，去认小三做老母啦，老母摆脚呢，啊你请伊抢伊大呢，无爱啊呢，哎呦，这个不好囝出门硬叫雷卡死啦，哦，来一句来一句去吼，安尼咧改骂因两个人啊，安尼啦，吼、哦、啊这个成年小三哦，气到面啊白出顺哦。王小，你莫以为吼，伊拢帮你讲话呢，你就有理呢。我甲你讲哦，你若将因哦两个拢甲讲受伤啊啦，这钱你今日就是爱赔，知唔知？我赔你的妈嘞，我赔！哦，安尼吼，这个王小庄养到等于吼，你这未见小的小三哈、啊，我甲你讲啦，你就准讲哦，你无去报警啦，我嘛要来报警啦。我要报警讲恁家吼合作哦，想要孝顺我，要抢我的厝啦！看我要报警尔，伫边啊一直无讲话，这丽丽就是本来未来新妇，伊拄啊要开嘴要讲话尔啦。啊，这个时阵哦，吼我足紧的哦，用一句话，就嘴就也塌了呀，好鸡嘴变鸭嘴。我甲讲啥物呢？我甲你讲哦，丽丽啊，你伫咧想要开嘴进前啊，你想好是想好清楚哦。你巴肚内囡仔是啥物人个哦？因为我去游览这三个月的时阵啊，我曾经啊伫北关区看到丽丽啦，伊甲另外一个查甫人吼，吼安尼男安安嘞，正男倒男嘞，佮互相叫老公老婆安尼来画对方嘞。迄个时阵，我若想讲要甲伊拆破这個小鬼仔面啦，但是后来佮想想唔通，我这不好囝吼。啊，拢跟我无关系啊啦！我想要拆破，要创啊话，我应该吼爱互伊欢喜哦，要做老爸啦。呵，啊那这个丽丽吼，伊是看起来唔知影，我会知影吼，伊劈腿啦，脚踏相准吼，诶，这件代志面色全乱了，啊个妹夫吼，甲但是伊头啊是安那，假惺惺唔承认呢。啊唔嘛，你真是在讲啥物啦？我伫拢交家伙一个查甫人尔啦，你爱侮辱我呢？你爱说伊哦，我告你诽谤哦！看清楚，看清楚啦！这个查甫人啊，哈，我甲你讲，迄时我直接个手机啊，摕相片互伊看，因为我甲伊翕起来啊。迄个时阵我闲闲无代志嘛，无聊翕啊翕啊，所以翕到呀，想袂到翕到页面这尼啊清楚啦！你哩看了这张相片，一个查甫白查甫人咱做伙相片啊！哦，所以真正规个面嘛拢白啦！你跟踪我，你算哪跟踪啦？你要打电话给你跟踪啦！这阵丽丽讲话哦，怎啊错嘞啦？唔敢加讲一句话啦！落尾嘞，就甲这成年小三牵嘞吼，想要甲拖走啊啦！阿姨，咱紧走啦，咱紧走，因即马伫病院嘞，佫需要咱去来照顾啦。这个成年大人吼，怎啊家手向我开？就直白甲伊讲，你这贱人讲安尼对啦！你巴肚内个囡仔，敢真正毋是当家伙个？这个时阵，丽丽看到边啊七七楚楚的人，哎呦，爱大肚，啊这是个啥事？啊家己唔知影，啊家人说啊要乱别人哦，因为伊做梦嘛想袂到呢，伊个脚踏相准这件代志。会有这么多人围观在看啦，哈哈哈，笑死人！阿姨，咱即马紧回去啦，咱回来甲讲好无啦？这个时阵，陈念看伊丽丽哦，唔敢阁应嘴应舌，那有讲无明白的？嘛唔知影，伊是对几条条筋去皮破掉，伊竟然怎啊教训丽丽起来呢？你那真了恶心呐！啊，家伙一心一意对你呢，
啊，你竟然阁背叛伊哦！你甲别人有囡仔哦？好、哦，你想要叫伊甲你饲哦？哦，你真正有够浓毒的啦！我一定要甲这件代志甲嘉禾讲啦。你哦，就等了嘉禾甲你放杀吧。丽丽看到这陈念安尼咧甲念，迄气甲面拢拢热落，伊就向这个陈念哦甲讲：你骂我真哦，阿姨！啊，你是比我高贵甲几多去啦？啊，你当初嘛是做人的小三，干唔是啊？你做一届阁无够哦，阁做两届、做三届哦。吼、哦，两个怎搭相养起来啦？这个张家和老爸负责你的吼，这两三事啦。啊，五六七个是你另外一个固定的查甫人负责的吧？代志真的是愈来愈精彩啊啦！这两个原本哦，要来给我歹看的，怎见到母啊，给两个歹看？两个人呀，你是小三，你是小三，你袂见小，你是狐狸精。哦，这愈舞愈精彩啦，啊，看的人愈来愈侪啦，我也甲扇嘴皮啦。这个陈念啦，我也甲丽丽哦，扇一个嘴皮啦吼，安尼。伊话讲我歹啊哩，你搁家己只乌白讲吼，看我等下甲你嘴哦，踢好烂去哦。两个咧狗咬狗，满嘴毛啊啦。啊，这个丽丽吼，嘛不是省油的灯呢。哦，伊叫陈念哦，甲扇一个嘴皮，对不对？哦，伊马上像个小博同款哦，甲这陈念哦扭头脏啦！啊，这不是恁阿姨嘛？你还扭头脏哦？哦，就伫这时阵哦，更加精彩来呀啦！啊，这个陈念哦，啊，声声句句讲两爸仔囝倒伫咧病，对不对？嘿啊！但是呢，就伫这时阵啊，吼、哦！面色拢乌爷啊，对人群当中行出来，这个陈念啊，哦，甲这丽丽一看到，心肝哦冷一半去呢。因两个人搁要向因大家解释呢，但是无等甲因两个查某人这两个哦，陈念甲丽丽啊，还未开嘴啦，哦，这两爸仔囝呢，都分别啊，掠着你各自的查某人，哦，啊，伊就是因翁啊。张无明啊，甲信哦，这陈念，嘿，啊那这个张家和啊，张家和嘞，伊就怎吼，该信信利利啦，好，你敢知影，两个信来信过去，伫这个路边啊哦，咧搬木夹的啊啦，贱人啊，哈、啊，你话做乌龟就准拄好啊、哦，你阁有别人的囡仔，别人的这生的囝，你想要叫我饲哦，你看我，看我不给你泡死嘞，哦。这个张家和先动脚手，因老爸嘛无咧软，你这个烂货，莫怪哦，你五六七啊，总是无伫咧当他们店哦。原来哦，你又去回金龙啊啦，看我拍死啦！两个查某人吼，这两个爸仔拍甲该该叫哀哀叫，这个场面足紧的吼，都变成四个人互相相拍，拍甲正歪歪该该叫哀哀叫。但是要一万年了呢，诶，精彩来啊！搁另外一个查甫人加入来呢，这查甫人是啥物人？吼、哦，这个查甫人就是丽丽巴肚底有身的，迄、那个查甫人啦，伊也来啊啦。因为吼、哦、消息足紧的，有人伫网络吼、哦、给发这视频，伊就看到丽丽去往拍，伊就来到现场冲过来，伊要救丽丽啦。很明显的哦，因两个哦的战斗力拢足好诶，这一拳哦，就对张家和木咧，啊，就倒伫涂骹硬硬。这个时阵，因后生张家和咧拍丽丽，丽丽的客兄来拍张家和。即马换张家和因老爸张无明看到现场，马上就要来帮因张家和。两个查甫人诶，好用正诶用杂诶哦，拳头要比大粒诶吼，往死里戳，往死里打，咧拍即个丽丽诶客呀！啊，即丽丽伫边啊，哭甲哀哀叫哦，卖拍啦，卖拍，恁两个卖阁拍啦，苦劝啥物人拢无效，尾啊咧，直直也加入去。即个丽丽嘛加入去哦，甲因做伙拍，伊气大要用伊诶身躯去阻挡哦。这个张家和甲张无明这两爸仔囝，卖阁拍伊客兄。但是
这三个查甫人哦，已经木家吼安尼眼红啊啦，怎还没做一精啦？丽丽足紧的吼，就因车倒伫涂骹啦。这个张家豪马上跪伫伊的身躯顶，跪伫伊的身上哦，拼命个扇嘴巴，甲这丽丽扇嘴巴。啊，这个时阵丽丽的查甫人呢，想要斗三工，但是呢，却张无明哦，蓝条条，吼、哦。啊，那这陈念呢，早就唔知咪啊对对去啊啦。落尾吼，都是有人大声喊一声，讲哦，丽丽的哦，哎呦，迄、那个查某人拄啊讲有心的哦，可能漏体啊呢。啊，那伊的下身啊，红公公拢是血啦。这个时阵，张家豪甲停落，而且警察伫这时阵嘛来啊啦。因就全部哦，叫警察哦，铐手铐。带回警察局了啦。啊，如果这个丽丽呢，就叫救护车哦，这样载去了。要不过她的孩子最后哦，也是没保住啦，听说我们要起笑了啦。这件事情在网络哦，闹得很大条的。网络一度哦，被这些炸裂的讯息哦，刷新了三观啦。啊，如果陈念呢，虽然没叫警察带走去啦，但是网络所有人拢知影吼，伊是一个查某人啦，讨鬼啊的客兄的代志啦。啊，伊原本就一个后生查某囝，感觉足见笑的吼，就甲陈念赶出去。陈念尾也无所在通好去，只好咧等伊装卡啦，等伊装卡做事过生活啦。但是煞经营吼，气象气候即个流氓吼，来甲骚扰啦。地痞流氓在骚扰，不过多久呢，他就叫这流氓打死了，真的是报应。三个月后，这个张木明跟张家豪因为跟他们打，地主就人重伤嘛，重残变残障去，两个人呢，一个判三年，一个判五年啦。啊，那张木明这几年来一直喝酒啦，啊，身体早就不好去啊。第二年的就死伫监狱啊啦！啊，那张家豪诶，伫内底戆戆啊吼，从关五档才出来啦。听讲找工课吼，四处碰壁啦。然后哦，四界咧找因老母啦，真正有够拍七衰啦。落尾吼，搁一届听到张家豪诶消息的时阵啊，就是伫咧新闻顶管啊，新闻顶管讲一个吼，从骗去诶。去境外吼、哦、做这大体师啦，是啊，所以哦，这个伊听到这个做因老母听到这讯息了后啊，心肝嘛无讲对有个啥物怀念挂念拢无啦，落尾啊吼，就是这人生画下了休止符啦，哦，所以讲哦，即马伊咧想话咧，即、这个、做人母的，清心改一个啊啦。伊即马只是问家己，嘿，阁耍来吼，要来对旅游较好咧。啊那无咧，啊无来澳洲看雪，啊无来南方看候鸟，也是对哇，唔捌看过雪，来看雪好啦。

0: 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有甲甲你过安那样？
1: 哦，较早都一直食食饱，就咧就咧走便所啊。
0: 好，你话呢哦？
1: 系啊，啊，到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1: 食差不多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1: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1: 嘿，差不多。
0: 啊，你做耐性个呢？
1: 哦，啊，无就食饱就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就较骨力来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类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茶饮配拢要紧。
1: 好好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未糊安尼偌久？
2: 不知不觉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
2: 啊！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当出门最好诶哈。
2: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一路或者我嘛买大桌
0: 诶。啊你去人民有解个真？你敢捌食过？
2: 两百。
0: 啊食了完好啦吼。
2: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2: 有
0: 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美食，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2: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内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2: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2: 无问题的。叫
0: 会酸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2: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应该好。
2: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食过咧，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三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食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2: 疫情到单啦。
0: 安尼五单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2: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好，啊叫你勇敢嘿。
2: 拜拜
3: 拜拜，即个像大便哦，开花吼，啊无大便拢袂规条，啊无排便袂清气，吼，啊无用垫垫袂出来，啊那各位阿伯难通垫哦嘿，无本钱垫袂当垫，迄垫会憋坏，嘿，啊过来，就是安尼用垫，啊用乌的，啊无爱食软便的，吼，即种人拢当食咱活力民宿。哎，就好！你像这大姐讲哦，即马上便所，这逆上上便所做准时的啊，做轻松的啊。
0: 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4: 嘿，对。
0: 好啊，
4: 两盒的啦。
0: 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4: 那个酵素都吃的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吃两啊，你
4: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哪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4: 哎，对对
0: 对对，没个订了订干嘞。
4: 我也给你买过那小羹啊，
0: 哦，那个很好吃，
4: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4: 哎，哦，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0: 算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啊呢。
5: 有我。
6: 哎呀，我要买活力民宿。
0: 那吃好啦，你敢捌吃过？
6: 我买完无吃，乌又吃。
0: 哦，恁老婆吃，啊，吃了安那样？
6: 伊都碰风啦，啊，都胃肠拢无讲偌好安尼。嘿嘿。
0: 啊，老婆甲你讲，你顾你吃，巴肚甲无碰风，巴电话呢？
6: 即阵嘛有较好一寡啦。
0: 嘿啦。
6: 我这个月拢叫伊讲，一天吃两包啊。
0: 哎，对对，你够够，你传达一百分。
6: 啊，都即阵嘛，搁叫伊吃看下咧，叫伊，反正叫伊讲继续搁。刚吃两包，继续给我吃了。
0: 你这红汁鼓励有够好，好。
6: 好，
0: 啊，谢谢你，好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7: 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7: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疼，我嘛去买来吃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代掉啊。
7: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7: 嘿呀，
0: 哎，都用。
7: 通啦，
0: 但
7: 是
0: 袂讲规条安尼啦，安尼我讲你一项一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个啊，
7: 啊，就食药啊，用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看看卖啊。
7: 食看卖啊，无拢定破八。
0: 佮足艰苦诶，
7: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哎
7: 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7: 好好。
0: 啊，叫你甲你喝。
5: 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5: 诶，袂歹啦。
0: 袂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5: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介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5: 好。
0: 感觉个袂歹是安那袂歹。
8: 较袂肚肚安
0: 尼。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8: 不是。
0: 啊，无咧。
8: 排便不顺。
0: 好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8: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8: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好。
8: 刚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8: 无啦。好少年
0: 啦，
8: 跟你差不多
0: 嘞。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8: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8: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8: 就煮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8: 诶，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8: 你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暴冰冰正冰的，你感觉面梗就腹肚底食啦。
8: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钱，你食吊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8: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定做铁轨哦嘿。
8: 好，
0: 好了，阿祝福你。
9: 哇，
0: 哎呀，
9: 我荨麻疹偌严重呢，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就咧高山啊，那一
9: 直咧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呐，迄个去回诊看诊啦吼，啊，都抽血检验啦，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哦，烧浸嘛。
9: 嘿哟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啊，你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9: 边讲的三温暖啊，食吼，改善啥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那个过碰风了呀。
9: 荨麻疹的药啊，那吃来就碰风啊，嘿，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啊，你来讲我啊，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9: 嘿，五千位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益生菌个水啊，
9: 你讲啊，做下拍卡像尿片水，啊，迄简单来，你讲啊，食一包都有效啊，
0: 我
9: 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痛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啊秋冬的啦，
9: 无嘛无。嘛无看时间嘞了，
0: 啊！你夹夹人呐？
9: 啊，都安尼一打打打打吼，扑着就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等下嘛捂到寒掉安尼。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啊，足大怕呀！
9: 我连耳啊耳啊变外高嘞，头壳啊，目底头毛内底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嘞吼。
9: 那你那会知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的，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知？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证据提出来啊，我来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9: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钱话，那个掉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直接重复，直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你啊！唉，想讲啊，那就是我要创啥？
0: 啊，这个莫我恭喜你哦，哈！
9: 谢谢啦，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啊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好嘞，以上广告。
3: 这个快乐的父亲节哈，啊，这个健康的父亲节哈，过一个健康的父亲节哈，咱即马今年开始甲过，咱明年过来过父亲节先，安尼过过一冬来，你还知？哎呦，家己只青春多少年，身体真正甲你乌多麦同款，甲你心爱气下同款。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哦。有咧洗牙个，甲无咧洗牙个，真正天差地别。祝你爱家你的身体保地地，好不好？好来，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你即马，那吼，甲买两组起来，你较会好。啊，无你来，你来，你即马搁两礼拜就完满十只啊，两礼拜了还等一档啊。哦，你讲嘛，咱做是听从咧等爸爸节，拢等即档，因为咱的物件，咱无哪像讲逐工送。哦，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吼、哦，咱拢是，即个爸爸节有做赠送吼，啊，母亲节吼，就咱的菱角精吼，买菱角精啊，送产品就送迄个粉红超跑，对不对？可以食做赞的吼。哦，阮先不接摆去大陆，伊就是如一只粉红超跑，嘿，啊，坐阮天顶的，哦啊，即马那爸爸节吼，就买产品送产品，啊来过年。就是满额送吼，满万二块送什么产品安尼？哦，咱是讲一档一届就买产品送产品，就咱一摆，哎，过两礼拜买十只啊，就咱一摆，一年加一届。哦，咱无人定讲哦，逐工送，逐工送吼，哦，送的物件比你主要这个产品搁较定咧送，无咱无做这个代志，咱实实在在，家身咧雇佣行倒，咱卖去想遐精品。有啊吼，嘿啊，主持人来个送货给你，哦，啊个摕一台啥物给你嘞，摕一后面啥物还你嘞，唔免，咱无安尼，吼，实实在在安尼做生意就好啊。咱的身份做实在，咱买啥物就主要咱身份爱实在就好，对不对？啊用一挂阿萨普瑞啊来卖你，啊再来送你一挂阿萨普瑞吼，来送啥话袂要创啊，无效，你无效吼。咱正正当当做正牌，伫咱台湾在地签经管53档啊。做正牌吼，来啊！那这个哦，这个做人某的定怀疑因翁外口有小三，哦，结果甲出来诊断呢，才知伊就得失地症，因为着失地症，怎引起着吼妄动啊妄想？我咧讲，昨迄个昨甲因某拍死，迄个过因某十年，迄个我嘛都迄嘛可能要失地症妄想，哦，会安尼。啊，无80外温来夫妻太安尼吼，因为咱台湾即马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啊，对中央甲地方政府拢持续咧扩大吼，即、這个长照吼啊敬老的即个政策。啊，不过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精神部的主任吼，伊就咧讲哦，即、這个相关的措施哦，啊，对即个一定的有自主生活的能力，而且长辈时代是相当重要吼。但是真正好，足侪家庭陷入到这个照顾危机的吼，比如失地的并发症妄想，哦，啊个幻觉，甚至出现攻击的这行为，哦，啊个这精神的这竞争，所以伫个失地的这個照顾顶管吼，迄个更加提供的是这个 BPSD 啊吼，这急性的照护，而且主管，哦，来补偿的这個社会。安全网啊，吼，安全网啊，这缺的缺口，的缺口安尼，吼。啊，这医生讲，失地症吼，合并妄想，我袂想啊，家己想家己丢啦，好无？嘿啦，啊，看一个影，生一个囝仔啦，吼，啊，幻觉。我感觉伊等下要搞安怎？伊等下可能要偷你我钱哦。伊讲即句话，可能等下想要安怎安怎呢？啊，无就焦躁不安，啊，日夜颠倒，日时困啊，关关叫，暗时吼，规面车破病。甚至要攻击哦，等等这些行为，吼，啊，甲这精神的状况，啊，这临床顶管讲着失地症吼，行为甲精神吼，而且竞争啦，吼，啊，这竞争啊，唔嘛讲，或者照顾的人吼，忝死，精疲力尽，我要甲照顾人母死，冇可能更加重着家庭的冲突，当当这梦想吼，啊，这急躁。人讲袂听，袂安尼翻车车呢吼，啊日夜混乱，啊无攻击的行为，然后定引起起来。我啊，昨迄个87岁，可能就是这个牙，刚甲伊某拍死啊有无？讲拢细细念安尼无啊吼，啊怎啊讲个死无啊？嘿，嘿啊，这种拢有可能，因为攻击的行为反复出现，吼啊家庭吼啊，甲这个长期欠缺到吼充足的支持的时阵哦。这个冲突有当时有可能哦，得进一步演变，变成集体吼的伤害啊！讲袂听啊，啊你大人大正啊，我讲拢你拢袂听啊，翻车车有吼，啊都俩讲啊，爱国人国家吼心力交瘁啊，精疲力尽啊，甚至发生吼，这失地长辈时代伤害厝里的人，也是讲照顾的人吼，在长期压力之下，遭遇伤害这失地的长辈时代的悲剧。也是会啊，
啊，所以这医生就分享吼，一对翁仔某，哦，坐回翁仔某，因某常常怀疑因翁伫外口有其他的查某人。唔管因翁婿如何解解释，安个证明伊的行踪，我拄啊只去巷仔口买一个豆油尔。因某唔相信，两个人甘愿为着这代志吼，一直冤家，一直冤家。落尾接受这个精神的认知吼，的功能评估了，才发现因某已经得着早期的失智症啊，而且合并吼妄想，哦，经过适当的药物治疗，啊，甲咧缓解。部分的认知的功能退化，啊，而且改善了这个精神的状态，佮加上失智的共照中心嘛，吼，协助因家属来理解，所以反复怀疑、佮焦虑，可能就是疾病哦，这竞争的一部分啦，而不是哦，伊的个性改变是挑剔要找麻烦的，唔是？而且来个教导这家属吼，爱减少正面的冲突，伊若讲啊，你佮应付就好，莫佮伤济，你济也无效，无意义。你即马甲你相争无意义，你顺伊的话讲就好，顺着毛刷就好，来转移注意力，提供安全感了后，这个家庭的冲突啦吼，才会渐渐改善安尼。哦，所以医生讲，像这种案例吼，就是目前失智照顾容易吼疏忽一地啦。所以政府鼓励吼，这中美时代维持活动，来参加到社区。哦，阿无代来使用吼，每一项高龄的福利，哦，来帮助伊健康来老化、健康老化，或者长辈时代认知的功能吼退化，哦，啊，甲这个 VPSD 哦出现明显的妄想、甲急躁、甲混乱的行为时阵，一般的日照吼，还是居家哎长照的单位，可能难以承接，伊就多咧压价竞争啊，会甲人攻击吧。对不对？嘿，即个时阵这样呢，啊，结果你怀疑因翁，结果哪有？无啊，只是安那，因为伊的迄、那个伊的失智症在牙合并啊，吼、哦、妄想啊，诶妄想啊，无得妄动，啊，我白想，拢想歹，你甲看吼，嘿啊。

0: 谢谢。这个风台哦，这个北海堤啊吼，伊嘛七点只，伊嘛七点甲明仔中昼十二点哦，包括新北市滨海乡镇、汤溪滨海乡镇、恒春半岛、南苏绿岛、连江县妈祖等哦，拢会达到停班停课。吼、哦，哎，明仔日礼拜吼，诶，啊那雨量伊嘛暗时八点甲明仔暗的八点，累积的雨量吼。这个汤溪的山区、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的山区、台中市的山区，一目大家吼停班停课，吼、哦，伊嘛开始强烈对咱的北部这边吼，啊，那中南部是马暗马的部遐差不多，风雨会渐渐会较大啦，安尼哦嘿，啊，那马仔本来要去爬山，莫去爬啊，咱人工开始爬好吧，好来，啊，马仔礼拜日安去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的着马下仔啊八点的节目嘿，马仔八点八点八点，咱伫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宝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3: 我食你那钙过去，
0: 嗨，
3: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3: 啊，就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袂过啊。
0: 哦，较袂白白叫人吼。
3: 对啊。
0: 好，
3: 我食你那迄个钙过去吼，
0: 嗯，
3: 食两三罐啊。
0: 他起码拢较
3: 好势
0: 啊，无拢
3: 会
0: 安尼
3: 比较
4: 药安尼。
0: 哦，
4: 较早
0: 比比
4: 白白啊。诶，三省三宝吼，较早你放药拢做有破，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
0: 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省三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过激，
0: 这两罐，那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过激个钙三省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亚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这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的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帮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还想讲个，当然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
5: 好，秀川你好。
0: 哦，阿伯你好。
5: 哈，我先，我要甲你买啦。
0: 好，阿伯等一下来，稍等一下，甲姐姐、阿伯姐姐一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咖喱妹，咱个咖喱妹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因为呢，咱我讲过，咱这个就是因为有可能这血管的检也无够，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用早做，免得等个月底啦。啊，愈早关系愈好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嗨，
6: 小华，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哎，
6: 我说嘿，我来听啊，梦酒解脱一切
0: 啊。
6: 梦酒解脱一切，迄个方怡玲唱的啦。
0: 哦，当然白，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7: 叔叔你好，
0: 你好，
7: 大妹。
0: 哎呦，谢谢，谢谢，二线喽，嗨，谢谢。来，我叔叔，你好，你好。
8: 哎，你叔叔呀？
0: 哎，是你好。
8: 哎，我欢迎光。
0: 好，什么？要干咩？你站起来，小站起来，接接，谢谢。哪里好？你好，
9: 秀川大夫。
1: 你好，
0: 你好，
9: 秀川，
0: 哎，
9: 你别第二天我就给你买2500、2500、2300、2500
0: 了。好啦，你有讲过啊，免去讲啊。
9: 当时我冇讲，今麦才讲咧，你今麦才拍阵咧，你急。对啊，我要听迄无情人，请你离开的。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哎，空漫画，你好，你好。
10: 啊，我麻烦你做一杯干杯金锣哈。
0: 干杯金锣，咱做几位啊？
10: 哦，我姓张。
0: 啊？
10: 我在台中。
0: 台北的哪里？姓什么？姓周吗？
10: 哎，对。
0: 哦，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好，阿弟阿德。
0: 哎，别，哪里？你好。
11: 你好。
0: 啊。
11: 为什么你好？
0: 哎，咱做几位？
11: 啊，我杨大姐啊。
0: 哦，杨大姐哦。
11: 啊、我跟你买呢。
0: 哦，你有贵官呢？
11: 我挂的十几组位嘞，
0: 二十几组，你有挂二十几组、啊？哦，这么好哦！
11: 我早上挂呀，我早上有卡电话给恁助理啊。
0: 哦，安尼呢，我见挂掉就是省掉了哈。
11: 哎呀、啊，
0: 你要听什么挂来？杨大姐要听什么挂来？嘿，
11: 哎，听迄个傻瓜爷丫头，
0: 傻瓜爷丫头呢？好，等你吹哈。
11: 好，
0: 好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2: 哎，秀山，
0: 哎，是你好，
12: 哎，敢有红点歌？
0: 有啦，咱在注意。
12: 啊，我是台中，我那个在上龙津家。
0: 咱贵姓？
12: 我姓王，我想要点一条恋歌。
0: 好，等你吹好。
12: 谢谢。
0: 不客气，来最后一个，你好，你好。
13: 是是是，你这大风你好，我有去挂十罐啦。
0: 你有挂十罐哦？
13: 哎。
0: 哦，啊，五组呢？哦。
13: 做半年。
0: 哈？
13: 十罐啦。
0: 哦，十罐的五组啊。
13: 哎。
0: 哎呀，好，安尼姓着啊。
13: 姓着，无事没在卡里。
0: 无事没啥。
13: 无事没在卡里。
0: 在卡里哦。
13: 你讲伊啊，在挂着。
0: 你讲咱在酒呀？
13: 我谈自设单啦。
0: 我给你吹，等你吹哈。OK， 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北上的贵叔，
14: 我没叫。
0: 好，我叫人好不啦？等接接进来哦，上线哦。来哟，都将那卡牌机吧，今晚呀，今晚弄卡牌机吧。咱的好朋友要给人点歌哦，先停者，我要点歌让停者哦。那么要教你呗。那你好朋友呢？今天以什么音？八八节，祝各位啊好朋友八八节
15: 快乐哦，
0: 快乐哦！哎、欸，大家拢去吃八八节大餐哦，呵呵大家拢去吃大餐呀哈！啊来，那么咱这个犹太是啥？八八节刚满的大犹太，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来家里，咱这爸爸嘛，一旦管家里为家里管，对不对？哈，啊，老婆嘛，当啊体贴一下，管老公家，对不对？对不对？哈，来，今晚先到位来，跟我气象姐来，谢谢。
15: 还是大家可以分享哈，咱这中都丰台哈啊，已经在咱的门口哈 ，Dolphin 白海豚啊，这里看起来今天暗时啊到明仔载是风雨上明显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讲那无必要卖去海边啊，哎，怎么还有人要去海边游了哈？这已经在中国哈，已经有人和这囡仔和这個、哎海燕和燕。尬起啊齁，所以说真的是没事不要找事齁，安全第一。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到底会放假吗？哦，咱台湾民众朋友就是想说现在会放假吗？这个风雨有够标准的所在，应该是在这个新竹以北的山区啊，苗栗啦、新竹啊、个桃园家有到达标准。啊，其咱来看这个每一个管区啊，有可能是个别独立放哈，比如讲，哎呀，我这吼啊，某一个管区的这个，有可能哇、哦，这风比较大，对不对啊？雨较大，有可能是一部分诶歇困啊，但无可能专区啊，拢歇困就比较不可能哈。所以讲爱个可以提醒爱礼拜那个礼拜哈，这两天。来记住，这海上警报有机会伫后礼拜一再下的解读啊，好，应该说星期一就会解除了，就会伊来走去中国啊，所以讲咱的这个风雨应该是较明显的是伫北部啊，所以讲跟北部朋友都注意啊，这几天都下雨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你好，咖喱妹，
0: 哎呦，陈大姐，这谢谢啊，陈大姐，来一线就接，哎，谢谢。来宾你好，
17: 哎，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喽，谢谢，感谢啊。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歌无？咱有咩无？啊，因为咱即届吼，咱的感恩的大舞台，咱的八八节感恩大舞台呢，是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真爱，你若甲算下，真爱即届关系做会好诶，省着。就是讲，唔是卖讲赚到，是省到，会当互恁省钱。为什么要办这促销呢？就是希望好朋友恁会当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因为呢，那么公司了嘛，甲我讲啊，就算你无办哦，你无办促销嘛，是安尼做顺顺啊，就好啊。啊，问题我是感觉讲有必要回馈我咱的好朋友呢。所以当然，你若有肝，对恁有帮助。那犹太呢，促销就是对咱的好朋友较好，对恁较好。啊，那阮呢？这个犹太商税的是要靠我的钱。来，你好，你好，
18: 嗨，你好，
0: 阿妈，哎，阿妈呐，嘿，
18: 我今下有去挂，我去挂两组，
0: 挂两组，好，好，
18: 去上海挂，哎，你也挂两组，
0: 我知你是老个人客，我知嘿，
18: 我上你知无？
0: 我知呀，你老朋友啊，我知呀，刘阿妈嘿呀，
18: 知呀，
0: 嘿啦，真好，谢谢你，
18: 好啦，
0: 好，感谢你啦，好，感谢，再见，拜拜，谢谢，
18: 好，拜拜，
0: 好，谢谢。
19: 是啊，
0: 还是
19: 我要甲你买。
0: 哎呀，接招先咯，谢谢，感谢邓姐，谢谢。

0: 谢谢，忙就解脱一切。那么这里黄一林说，请问是庄小姐收电话了，谢谢。
1: 目睭钙金，
0: 哦，钙金吼，
1: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糖花落诶，
0: 哦，
2: 啊，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啊，哪好呢？
2: 骨头，
0: 啊，哪好？
2: 脚头，我骨头好咧，
0: 脚头好咧，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三层金箔，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无钙骨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诶路，
0: 哦，
1: 啊，三层金箔吼，
0: 嗯，
1: 食了吼，
0: 嗯，
1: 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
0: 嗯。
3: 袂酸袂疼。
0: 哎。
1: 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箔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金箔加钙骨质加三千金箔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钙骨质嘛，钙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急哦，愈早观对你愈好哈。哎，上功课，当个这位牛蛋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5: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这些咯。哎，谢谢。来哟，那么咖喱呗，那个咖喱呗哟，那你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0: 哎，安那是电话来，卡不以为，但卡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4: 07-226-8888。
0: 谢谢。你好。喂，嘿，我是传你好呢，
6: 我被
0: 好，
6: 叫，
0: 要叫嘿，我来接接哦，嗨，谢谢二线来，你好，你好，
7: 嗨，
0: 喂，你好，你好，我是传你好，
6: 你是谁哎？
0: 哎，林大姐呐，
6: 我啊，
0: 哎，林大姐呐，什么代志呢？
6: 哎，我好，我才在来去，可能
0: 你
6: 讲哦，
0: 你昨不是讲吗？你昨不是讲你有过体吗？
6: 我
0: 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歌无？咱有加嘛无？来，今麦开始来加嘛。因为呢，你若无加嘛吼，你到时来小丹，我小爽，你好，你好。
6: 小爽你好，
0: 啊你好。
6: 小爽，我就是迄、那个
0: 98岁
6: 迄、那个、嗯。
0: 啊，你过关无？
6: 我关30关。
0: 30关哦。
6: 哎呀，哎，你唔能讲咧。
0: 可是啥？迄个有人会听到。
6: 我就是个。我食三点钟半，关20关啦。啊，即摆我就是得爱困咧吼，得困一撮关10关咧关。
0: 哎呀，得啦！
6: 哎呀，得啦！
0: 好，安尼好，好。
6: 还食有效无啦？
0: 有咧，会啦。你稍等，即句话算卡。来先接招，嗨，谢谢。啊，因为咱无咧讲商品了，对不起哈。啊来，先跟咱报告一下，咱的总统宣布，每年都要甲咱照顾年岁到18岁。那么0岁到6岁人呢？这个每一个月领5000块，6岁到18岁人领2500块，伊会给你转入的儿童专户来对面哦吼。那么今麦目前宣布是安尼啦，有确定免啦实行，钱免啦转入呢，会再另外宣布给您报告哦。这个好消息，给您报告，来谢谢。来，那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拢会通啊！咱要跟咱买，家庭买继续卡，咱今麦先请到位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阿姨来个各位提示，咱讲真呢，哎呀，咱有时阵咧食物件吼，真正卖食伤多啊。虽然讲伊是健康，啊，但是有时阵你这唔是青菜真好吗？水果真好，啊，食多就无好啊。吼、哦，咱拢知影讲青菜内底有这卡路里较低嘛，吼，纤维质高，矿物质嘛真好呢，吼。啊，想说多吃没有关系，但是有诶物件内底伊本身只油脂较高。比如讲土豆，你有听过土豆油无？有吼，所以讲土豆食侪咧，辛苦咧，咧较侪油啦吼。啊，除了这以外，佮有啥？佮有毛豆，毛豆嘛有哦。虽然讲伊啊，这个两百几罐啊，这纤维质嘛好吼，啊，但是呢，伊其实上伊这个每一百公克内面的这脂肪的量吼，哦，佮土豆有拼呢。哦，啊，当然，佮有一个叫做洛梨。真正卖食伤多，这是一百公克内面的，这个有一百公克有176大卡，啊，伊这个内底吼，的油脂吼，差不多是毛豆吼，差不多有两三倍以上的油脂的量啊。当然第一名是土豆啦，所以咱爱甲各位提起的是土豆啊、洛梨啊、加这毛豆吼，伊是好不唔对，但是卖食伤多，可以吃很多油哦。
0: 咱但是讲要听穆斯的穆斯的扎卡里，无呢？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穆斯的扎卡里无这首歌，麻烦你起来改歌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收啥你好嘿？
5: 啊，你收啥收只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5: 我是来隔离病呢。
0: 哦，咱这老朋友呢，我怎样呢？来接招一线哦。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是你阿袂赶阿袂食阿袂食嘛，就人较紧的哦吼，你就家己算看卖啊，因为咱这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嘛吼。来，你好，你好，
7: 系江门秀爽遐吗？
0: 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啊，你好，你这部够好听啊，
0: 刚刚
7: 背话甘州恩，
0: 阿妈
7: 在犹地去阿路，
0: 无去无路。
7: 好，谢谢你，
0: 谢谢，还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谢谢，来接接二线哦。来哟，咱好朋友，你得该算嘛，咱无咱的真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嘛。啊，你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食两罐产品的人，一当顶就是爱24罐，24罐你就是等于12周，12周你当省偌济，会当省13,000块，安尼好不？大户酱好不好？
4: 这个是神很大哈，
0: 神很大呢，
4: 是呢。
0: 来，李恒你好，哎，喂，李恒你好，
9: 你
0: 好，哎，去广播啊？
9: 我们这个无什么在这里无啊，无有去过啥古那是三年的古井。
0: 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为什么为人要管？哈尼啊，这的是因为这种咱的是有赢掉，啊，咱有赢掉，咱的是卖掉，就是胜掉。啊，当然，咱咧讲啊，大家拢咧爱健起歹啊，啊，健起歹就是爱省食。咱那个省，咱要食保养的物件、保养品呢，所以会好啦吼。啊，所以你来家己算看，你需要偌济罐，你家己算哈。来，即马简单给我带个讲者生活常识节目来，谢谢。
4: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咧，这个伫今年吼，哦，做者这新的资料出，跟爸爸咧出来。啊，当然，咱拢知影讲，这个咖啡，这咖啡很好哈，但是是乌咖啡哈。啊，佮有这個，人讲这個黑巧克力哈，迄嘛爱差不多爱78%以上，愈乌愈好哈。所以你敢有咧食这個？有人讲听人咧讲，安尼我啉足侪咖啡，我食足侪黑巧克力，对我行为更好。但是真的是有帮助吗？食过多的没有帮助，食伤侪真正无好哈。啊，你也知哦。这资料来电脑下就清楚。那啉伤多，吼，比如讲咱这标准是3.5杯了哈，啊，差不多就是咱这外口买迄大杯的咖啡哦，差不多1.5杯就是差不多咱一磅的量，吼，咱正常人就是大杯啦，一天。所以讲你要能啉着两大杯的人，你今仔的咖啡的量超磅，安尼增加啥？增加咱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以外。心脏病风险还增加26%哦，咖啡过量会酿多重慢性病，这是最新的研究报告，给各位提醒，爱喝咖啡，喝黑咖啡哦。
0: 哎哎，那我拢啉乌咖啡，我拢啉迄个 break 的
4: 哈。
0: 但是咱一干卖超过的三杯啦，吼，尤其是困眠无好人，下晡是四点以后的卖啉嘛的啦哈。来，咱今天是八八节，来和大伙唱只阿爸原谅我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加点咩无？赶紧卡里边嘞，来听大伙唱歌嘞。

0: 来掌声鼓励阿爸原谅我
1: 好啊
0: 哎、欸，好哎、欸啊，这首歌主持人是红颜红，都就是
1: 大富唱的哦。
0: 哎哎、欸，阿爸原谅我，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谢吗？
0: 还是你好。
2: 哎、欸，没有啊。
0: 哎、欸，赶紧买。哎、欸，对对，安尼就电话里来，一线接接哦。来呀、啊，咱的好朋友要咖喱麦啊，咖喱麦，咱的好朋友这句我想要听，哎，咱个咖喱哈，啊，咱因为咱有咧犹太啊，我都讲过啊，咱的爸爸节哦，感恩的大犹太，就是今仔日就是爸爸节啊，所以咱这爸爸的爱买爱买，当然家己照顾家己身体呢，卖有恁老婆为你烦恼啊，对不对呀、啊？哈、啊，咱这阿公嘛是同款啊，卖有阿妈为你烦恼，身体家己过好哈。来，所以咱家己好不能个咖喱麦，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喂，你好。
2: 盖起的
0: 啊？
2: 盖起的，
0: 要盖起的。哎、啊，来接接，阿桑的先我给你来接接哦。来接接，一线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讲有一个，有一个人，逐天手的麻麻，甲半暝啊，疼变疼，疼甲醒起来。哇，这个小姐呢，真的是哦，伊是咧做啥呢？伊咧做行政工作。需要每天打电脑打几天的就对了，他感觉奇怪，最近大头部跟食指跟中指这三支呢都麻又兼疼这样，尤其是你半暝麻到都醒起来，含起水都起不掉这样、哦啊、一个检查呢，医生的检查原来啊，原来他有什么职业病，叫做晚睡到症候群。那么呢，这当然就是要变成了挂一挂护具，然后比如讲伊咧逐工拍电脑，手就爱挂一下护具之类，较袂造成了啥物。来，小丹，你好，你好，
3: 卡林妹，
0: 我刚妹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感谢哈，较袂造成了后摆也这个筋络的发炎哦吼。那么咱即马先来到讲了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咱这爸爸，恁的骨头还够好哈？来，谢谢。
1: 开始啊，当然啦、啊，咱有时阵要甲身躯顾好，需要开钱。哎、欸，爱补就是爱补，真要补充营养，真的是要补啊啊！我补到什么时阵啊？你那是讲钙质质的吼，那甲你提起，咱来补一世人。哎呦，我也无病啦，为什么该食这食一世人？无多，因为咱正常三顿咧，照定讲吼，差不多至少食到600到800mg。啊，咱规工差不多爱食1000到1200mg，啊，若是停经以后，女性有可能该食到1500。我知影今仔食偌济，你也乖乖爱食三顿也无够，所以讲每一工拢爱补充钙质，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啊，逐工拢爱食啊，爱稳定啊食，卖停。所以咱这是一个爱开钱、爱去做的代志。保养身体对你有好无歹，啊，家己开支投资伫家己的身躯哦，所以讲不管男性女性啊，你看，你有看到咱这个做者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上边，咱上惊是啥？看到咱这亲人，还是讲你看隔壁层失能，倒伫眠床房照顾，为虾米？因为有可能无方便啊。哦，已经无，近几摆萎缩噶，无法度家己叮当，爱别人家照顾。卖讲即个洗身躯、洗虾米、洗头，连啉水也砸掉。哦，这就是近几摆的萎缩。为虾米会安尼？因为咱逐工的身体吼，拢咧萎缩。啊，咱呢到有一年岁了后吼，尤其差不多是60、65岁以后，那近几摆萎缩速度那咧飞咧，很快。所以讲，咱咧不维持这运动的量爱固定，甚至讲哦，你咧习惯。给当过，哎，流汗要流汗啊！安尼对我身体有啥物好？通常啦哈，咱有照顾身体，然后再讲加运动，加强血流甲水流循环，咱代谢就好。咱食落去的营养内，咱甲全身躯送到位，对不对？啊，咱过去晒一日哈，晒个太阳，咱的营养钙质会当吸收较好，因为有维生素 D 哈。所以讲，如果运动是啥物原因，病多。啊、不然就是伤寒、落雨哦。啊，但是无可能，咱365天拢咧拢落雨嘛。哎呀，伤热无要运动，啊，伤冷无要运动，啊，不就是天天都不运动。所以讲，年轻的小姐、少年的这些女性朋友，惊怕乌哦，像我一样怕晒黑的啊，安尼就较有机会维生素 D 无够。啊，另外咧，上升级的保养是啥？大家拢爱保养，爱开钱去买。哎、欸，冇开钱可以叫升级。有得病，甲无得病，倒一个较开钱；得病较开钱， 所以讲你的长远的投资，投资伫家己的身躯是上上巧捷方式，对不对？啊，有的人讲啊，安尼我该加注意啥？有，咱来情绪爱好，以外，咱来选择正确的这运动。卖讲讲啊，我有要运动，我来开始来这个超级马拉松来开始来走，不可以哈。咱那是五年会中辈，咱那是。一千步、两千步，慢慢啦，加增加，吼，啊，会当流汗呢就好，无方便行，咱伫厝内底吼，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牙卡、逆卡位，甚至讲伫坐咧，也可以垫脚尖，拢是真好的运动吼。所以你卖个有种错误观念讲，啊，我这个这个开钱，这刚刚买营养品安尼哦，给我来算过，省愈多，以后开愈多啊。今天你少补充，以后啊，真的会花大钱的哦。
0: 所以来呀，咱有讲过，有一个大姐无，伊咧做清洁人员，因为伊就是啥啊，他刚爱做劳动，伊拢爱做运动，做劳动啊，啊，拢爱用着体力啦，所以伊拢买产品来咧保养。啊，伊同事拢感觉讲，啊，你一个月赚了无偌济钱，你若去开钱咧保养身体，伊讲我若无保养的成因啊。因阿公家的因爸爸，到时钱赚赚的欠欠的，拢有啥物人？拢有医生，医生赚呐、所以讲伊无啊，伊嘛无花这个后摆呢，伊就拖累着囡仔，所以呢，伊起码拢固定啥，投资偌济，伊赚的钱呢，拢固定偌济咧保养的身体哦。奶弟你好，
3: 卡里贝，
0: 哦大哥，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所以呢，这是上个对的，上个健康的是啊，咱来两张投资啊，啊不你家己干这做钙质，不可能嘛，咱就是爱靠啥，靠咱有咧运动，啊有咧补充钙质以外，搁来补充了啥，咱的胶原蛋白，搁来个补充了啥物呢？咱的蛋白质哦，上钙和优质蛋白，和咱为了制作啥肌肉，咱的健肌班呐有够。你较袂软脚，你较袂因为安尼得着啥肌少症，所以咱平时的保养呢，甲投资呢，介重要呢。啊，你唔好讲啊，哎，拢恁咧讲啊，恁广播人员咧讲，哼，我咧讲无唔对，你有一间啦艰苦，你去找医生，你就知啊。甲恁报告，只要就是看病门诊的，一般拢是啥挂号费呢？但是一旦啊是医生讲你必须要开刀，不管是开什么种的刀，一个是啥骨头的刀呢？医生大部分拢会建议你啥自费的，那么这种的钱拢不得了。你讲换人工、卡头换，迄种几十万的，换一粒珠啊，换六七万呐，啊，这种爱钱呢？这种医生拢会跟你讲自费的较好。啊，那灌一摆骨浆啦，几十万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甘愿家己开，咱就唔爱给医生开。美丽哥你好，
4: 你好，
0: 还是嗨？哎，
4: 您这边有台？
0: 我这边有台啊，对啊，嘿啊。
4: 啊，我讲啊，你哪敢买这行，敢买这？
0: 啊！你稍等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伊那孙子底下咧插回啊，你好你好，
5: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菜
0: 哦，可不可以买哦？哦，蛋姐姑娘，二线来，好，等一下二线哈，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恁遐有迄啥物割骨头的钙骨质？
0: 哎呦，我来三线接接，三线啊，来接这个。那么如果是那摸线，咱来卡别机吧，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今麦电话摸线来，我靠，侬个接接，谢谢，哎，谢谢。

0: 丫头，哎，这是谢的跟张琪说，请问是我们这个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喂，先生。
0: 还有。
1: 哦，嗯，啊，我有食，哎呦，我三片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三片服务一个。
1: 我唔要客气啦。
0: 好，来来，车工车工起来下啦。
1: 也迄落，嗯，我食迄落钙固醇哦。
0: 好，啊，食哪哪好？
1: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啊哪好？
1: 也是有卡无迄落退话，讲有卡无啊啦。
0: 哦，卡好啊，就对啦。哦，
1: 啊，唔过他拢在做推广，人家拢会调。
0: 哎，慢慢的来啦，慢慢的喝拿上嘞，免紧张，嘿，慢慢的喝哈。啊，咱即马咧有台仔吼，哟，会记过有帮关哈，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哎，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2: 嘿，我要甲您做见证者。
0: 我来三遍了，我即个，哎，谢谢谢谢，请讲起来，安那。
2: 哎嘞，嗯，我吼，嗯，是啊，恁爱脚我规道，哎嘞，感染着规道脚。开到倒来总袂惊，
0: 哎呦，
2: 啊袂惊，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2: 啊恁讲，啊就
0: 讲食
2: 个较好，哦，我总卡入去问，哦，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吼，我卡会惊呢。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啊你食钙过质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会记哦，咱即马的犹太会记过阳光哈。

0: 前拢免休困，脚也袂酸啊。
1: 哦，好好好。
0: 啊，过一日啊去游览哦，去迄个昆丁公园，我嘛行。
1: 好安尼哦。
0: 啊，人起码过招我要过去，啊，我起码心脏药啊。以前拢甲我改食春一项哦，一工食一粒尔。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剩的拢食恁个，有够三项拢少。
1: 哦，医生甲你检验我起来，有够好个啦，好。安尼无事呗。哦，我知你最近有来呗，嘿，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2: 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1: 啊，你食了那好，甲我讲者来嘿。
2: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来咯。
1: 哎呦，
3: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4: 诶，神经病。
1: 安尼好啦，大姐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哪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过去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一千两。1250块，那如果是咱的两组，就是两四罐，顶下当先2500块呢。买入这里就是先入这安尼啦吼，所以会记得经过的房管，还是看看山顶主文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更，
1: 谢谢。好，来，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我先说你好，
6: 你好，我想问你哦，我这吼50斤
1: 哦，五十斤哦，啊，你哪在？哦，看医生呢，来个接电信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哈。
1: 你好，嘿。
7: 我可以请教一下。
1: 好呗。
7: 我妈妈80岁啊啦。
1: 哦。
7: 阿姨，你就别讲哦，有只骨了吼，
1: 妈妈
7: 生骨刺啊，只
1: 生骨刺，我来要先接电哦。嗨，谢谢。没有，所以那个你好不能去卡里拜哦，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林呗，咱们去卡里拜，谢谢。那你好，你好，喂，
8: 就是啊，
1: 哟，
8: 还是我对外边很关心的盖过去。
1: 好，好，邓姐来接接哦，上线哦，好来，谢谢。没有，你有关无？咱也无关，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呢，为人讲啊，咱较慢的才关啦，唔好，我是建议恁先关，因为咱这我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吼，一开始我都讲啊，血管的到当时咱唔知呀，啊，我先跟恁预告啊，我先跟恁讲啊，对不对？无那到时也无啊，真正是真正无的是，这歹讲呢，那是真正无搞呢，怎么办呢？所以呢，爱两扎关，血管的啦，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两扎注文哈，来谢谢，我来个大舞唱歌呢，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5: 469，
1: 来，一条手巾啊，听我两个人唱歌嘞，谢谢。

0: 条手巾啊啦！
1: 哎，
0: 都真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吼，啊，这什么人？是是是什么人唱的？刚刚是沈文成的款啦吼，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啊，你的陈先生好，
0: 嘿，
2: 啊，跟朋友破啊拢无啊。
3: 我吃你的陈先生好，今嘛暗时，你今拢无起来放球呢，无阿伯一届五六届。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即马较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5: 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3: 腰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做内容蛮好去。哎呀，得那个张炳烈宝吼，倒去困嘞，我改。
6: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6: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7: 我哈，只用肝脑包油，三点零，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呀，真正是当个食了有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用早关较好啊！阿伯关阿伯加码的人快一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嘿，是，你好，
8: 没
0: 感冒，哦，没感冒，我来接电线啦，嗨，哦，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人生三万工，其中一万工跟啥物有关系？困，跟困眠有关系。咱人啦，困了真正无好呢，容易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脑的发炎，咪得到忧郁症，加的啥？焦虑症。所以咱困哦，介重要呢。啊，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困眠真不好处理。好，我点点讲吼，这个睡眠真的是不好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你唔知讲你是倒一搭有问题，有可能是神经系统，也有可能就比如讲主力神经失调嘛吼，所以神经系统啦，还是讲你有本身有这病痛，有病痛，无爽快，无好困，也是讲你的困眠习惯就是不好。什么叫困眠习惯不好？不是拢爱困度久啊，当然拢是暗时啊袂困啊。哦，你拢困在时啊，啊，很多长辈是这样。哎，有的人吼，唔是刁工的，哎，辛苦的，干嘛也就忝，不是的忝。为什么？因为腰肌败啊，哦，肾脏不好的会容易疲劳。也是讲那五年会啊，心脏血流循环较不好的朋友啊，心脏泡的功能较不好，嘛开会常常拢会干嘛讲就忝。也是会有齁，所以说咱去先去了解家己身躯的状况，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哎呀，我有咧食人介绍的某咪物件，比如讲哦，什么直接食褪黑激素，不是讲无好，但是家己建议上好去找家医生哦，因为每只人体质无同，你直接安尼食落去哦，是不是这个量伤少伤多，有可能没有效果？你讲有食，结果你会怪迄人卖讲啊无效果啊，你搞退钱。但是有可能你是量无够啊，不过对伊讲啊，上好是先和医生看者，安尼看要安怎来这治疗啊？是讲哦，只要改变生活习惯甲环境就好，环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有的人是啥？哎呀，这个、电话伤光，袂去无咧关电话，为虾米？因为怕黑啊。有些人会这样吼。啊，有的人是啥？有的人不是就是讲吼，啊，我这就是一怕电话，暗时啊去变数，较袂去跋倒，也是有个原因。所以你要去看，你到底是虾米原因所造成你无好困？大部分的人拢不是故意调工，都是因为啥？ 找无原因，不知道从何下手吼。那虽然说有这部分的问题，比如你人卡给咱来讨论，但是大部分各有啥，各有啥问题，就是哎呦，我这个应用不够，因为应用不够所造成的不困，安尼就无给力，对不对？所以你敢有这种烦恼，困眠不好。尤其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因为荷尔蒙失调、荷尔蒙的平衡失调，所造成的无困的人真多。啊，佮加上咱女性朋友有一个问题，较侪人啊，就是咱这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哎呦，为虾米我有这种问题？为虾米别人无？很多哦，你爱在真正足侪人有这种甲状腺的问题，所以你敢袂当去予医生来检查？吼、哦，这有时阵甲症状的问题可大可小，吼、哦、啊，哎呀，佮咱这男性朋友，哦，通常无困是啥，咕咕叫、打呼，哦，也是讲咱这暗时爱搞叫，哦，尤其这部分就造成无困的人数较侪是男性朋友，所以咱来把这问题佮列出来。但是咱上烦恼是啥？你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代志真正是无处理。吼、哦，但是伊会使治疗哦。这治疗方式吼、哦，就是挂一个头套哦，先去记录你一暗到底一点钟以来你喘气、定气几下，佮慢慢的来调整哦，是可以治疗的。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哦，看一下医生哦。
0: 是的，哎呀，那你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来立恒你好。
9: 哎，格林妹。
0: 哎呦，阿姆蛋姐来接电线哦。哎，继续卡，我咧讲个拢有当个接电话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伫山卡等你，阿要甲咱朱文商品继续甲卡哈，山卡等你哦。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 当时两间，林姓药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姓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 提醒到江边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0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暖瓜。那么这是文哈老师说起面是咱这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讲食阮的阿雅德那安那好？
1: 真好啊，真好困嘞！今晚袂想啊，刚刚你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冷。冰来冰去呢？食阿雅德那呢啦？
1: 是是，食阿雅德那。
0: 哦好，
1: 啊你要？我伫阮遐湾里信号关。
0: 哦，是。啊你好，要紧，咱上京关就好啊，大哥，谢谢。啊，你有今麦有台仔吼？哦好好，啊上京要帮个关哈。好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下，请讲下来。
2: 我是阿雅德那
0: 哈。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2: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哦，哎，大姐，赶快哦，赶快过药，哎，过去药房关哦哈。呵呵呵，会记啊哈。呵，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喂，
0: 阿西、
3: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3: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
3: 哎、
0: 欸，哦，阿雅德那呢？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哦哈，好，甲改两顿哈。我爱记呢，咱今摆咧犹太去逛，贵有帮逛商品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妞，你好。
4: 哎，谢爽，你好。
0: 嘿，是。
4: 哎，我另外苦李太太，
0: 阿哥，
4: 我给你吃迄个三食，吃迄款。
0: 我建议讲重点，嘿，阿姐啦，那好
4: 嘿。我哎，做好困嘞。
0: 有较好困吗？
4: 有较好困。
0: 哦。
4: 我真那我要吃爱困的，阿吃爱困的，阿无吃。
0: 哦。
4: 我拢伫迄个熊山对面迄个。
0: 哦，宝德旺，好好好好好，谢谢大姐，谢谢你。
4: 再过一关啊！
0: 多困一关。哎呦，好
5: 棒！得呐。
0: 好。
5: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5: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哎呀，好棒啊！啊，那当然是好事情的话，来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活络泵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现在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经宝，所以我咧讲哦，咱今嘛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八，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那如果呢，其他你会变？以上功课完毕，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都叫我大姐去那边讲，给你感谢哈，谢谢你。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哎，我走了。
0: 啊，哎啦，嗯，我下边啦。哦，你别急。你请教你邓姐来，我叫你改天来。三线就接哦，三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就是啊。
0: 哟，
7: 台姐，我这块非常关注的该过去。
0: 啊，这么个要加码，好好，谢谢。来哟，咱们跟咱妹要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人。当然你买到东西、送到东西、谈到安尼啦，因为呢，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嘛，咱拢是跟他上的点数，咱这摆犹太是两单半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吼，你得家己算算的呢，看你哦爱规管较高。啊，那无呢？你讲是哪？咱那无啊，血管的那无，你要搞我退我嘛无呢？吼，所以呢，当然咱两张注文哦。尤其是我听讲过呢，咱这哦，这个咱不是达刚，不是达当弄我的犹太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8: 请问哦，咱这个物件困未起，需要点什么？
0: 哦，来接接哦，医生哦，我今来听邓姐说说。哎呦，那么呢，各位另外，时间呢，咱的这个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请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你让我当个转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好，
8: 喂，家庭你好，
0: 哎，是你好，
8: 阿里干啊，
0: 嘿。
8: 三千先不给他建两罐。
0: 三条，各位几组呢？哦，大哥要几组人吼？要加码呢？好，等你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要加码无？咱要加码的人，咱的好朋友今麦当个卡里边吼。咱要来，咱要来个工作上的烦恼，大家拢有，大家拢有啦。啊，你那无嘛是家己的啥？ 这个你那无嘛是家己生出安尼啦。人讲哦，三千烦恼丝啊，真的是这样子。咱人的心哦啊，比天较悬呢，哪有可能？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呢，咱那些当达讲哦，咱的一生是过了啥阳光相随，那是最好的。什么人会当欢乐感？欢乐感咱一生相随，当然是你是快乐的。但是有总是有一挂困难呐、啊，人生总是有一挂困难跟痛苦呢，需要咱去面对去承担。虽然讲人活呢，什么人当中有欢乐，达讲都冇欢乐啦。重要是你要插伊个，唔爱插伊安尼啦。你若爱插伊哦，欢乐自然就无啊。啊，你那是达讲底下，要成了灯杆路，一直个灯，一直个灯呢，达讲底下想呢，那你就有。虽然讲哦，世间上欢喜、上该欢喜的活法，就是啥？欢乐天天有，不仅自然有，就是讲，大家拢有欢乐不要紧。但是你卖个，你卖插伊都无啊，自然都无啊哈。讲有一个师傅啊，啊，这个师傅呢，伊呀啊，有一天的暗时哦，在落楼梯的时阵，无意中我打卡嘛，去打了什么物件，就一个，吼，插嘛，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跟他打着细卡，一心来想啊，惨嘛！一跟他打死几下，几只细卡，哇！这个老师傅呢，真半暝哦，开始就忙啊忙啊忙啊，忙到什么呢？吼、哦，够只青蛙拢走来找，要给讨命呢啦！啊，个夹伊的卡啦，个夹又夹伊衫裤呢啦！吼、哦，是呢，啊，咱这师傅哦，惊个真醒起来呢啦！哇，尾啊，等较紧叫伊再。这个书地呢，我这地主呢，大家做伙来去佛祖头前忏悔，家己的罪过了哈。但是隔天呢，透早一个天光呢，一个土地啊，行到楼梯的时阵，我看到一个那去打了变起的球啊，有一个叫打了变起的球啊啦。哎呀，原来是书是打到球啊啦，会纠结嘛啊，打这个。去成个细卡，一个巴肚安尼动作是细卡。哎哟，原来是打到桥啊啦，安尼差很多啊。结果师父讲啥样子？伊家己开悟，伊讲啊，原来我心内内底有执着，我才会惊家己啊，家己惊家己。因为我的执着呢，所以我给家己找了麻烦，伊家己找伊家己的麻烦了吼。所以这就是人。这个咱咧讲的心内有一个执着的地方吼，所以呢，当着你无欢喜，无论安怎呢，拄着什么代志的时阵呢，这个咱爱护家己，唔要你唔要苦在路边哭，你爱护家己一个微笑，护家己一个鼓励。当着你无欢喜的时阵呢，爱想讲哦，即马阁剩有偌济工会当哦，你常常伫遐烦恼啊，啊你若想清楚呢，想看你，比如讲你来八十个阁偌济工啊。你就袂去乌白想去啊，对不对？那么咱那是烦恼时阵，个想讲，咱人的人生是减法的呢。伊个就是讲，伊个活一天减一天呢，唔是活一天加一天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当安尼啦吼，这个做一个试验。嘛，曾经我捌讲过一个故事嘛，有一个师傅啊，有一个有钱的太太，贵妇啊，去找师傅，甲讲哦，师傅啊，我唔在先啦，做想要出家安尼啦。啊，师傅就甲问啊，啊，恁兜的因兜吼，老公啊，因兜啦，事业也做了介好啦，查某囝也介乖啦，伊也生做真水啦。啊，算伊真甲伊所有这个女性是讲的话呢，好的拢甲写一边，啊，伊烦恼甲写伫倒边。一个比较起来吼，两边对一个较济，好的较济，然后啊。伊真甲各家讲个，甲即个即太太讲啊，即信路讲啊，伊真甲讲起一个蛋，迄蛋吼，甲滴落水内底，本来水是清的哦，啊对不对？啊这蛋甲看到青色个，做青色个，是毋是应该蛋的是会变成青一点？对不对？结果无，迄蛋接甲蛋落去了呢，嘛是水个清清，为什么？伊烦恼都入去都无啊嘛，所以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会当听我的建议。你若是真正定定真够烦恼，你就把你烦恼给写一遍，啊，然后你快乐的代志给写一遍。啊，你若是写完了一礼拜，写一礼拜，然后这个一段时间你给拍开给看，哎呦， 啊，你过去是咧烦恼啥？干那嘛无什么代志呢？啊，是咧烦恼安怎？你得发觉到，你高兴烦恼，拢是家己生出来，真正拢无代志，是你想想济，因为你就是想想过济，才会影响到你啥？你的烦恼，才会增加烦恼，所以唔好想想过济。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想想济呢？这个烦恼是虾米人？家己啦。

0: 有一首歌《干杯敬哈》，我都在袂记给你播上。咱的新北市的周大姐哈，史密马先生是那样，那当然有大阿多的活说思虑哦哈。也关《干杯敬哈》，等下我给你播上。我今嘛先来个唱几首，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起床一下
0: 哦。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买一组就对了哈。好，来接接一下呢。来哟、哦，我要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咱要咖喱妹，咱个咖喱哈。因咱今麦咧感恩的大犹太爸爸节，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呀、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犹太地的人，你也别加马人较紧的哦哈。这个那么当然我有讲过，咱这习惯呢，唔是今麦无。但是在当时无，我唔知影，所以恁即马得爱紧赶紧注文，用早赶起来扛啊吼！啊，是够咱两担半在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当然你也加赶赶，看你两担半用偌济罐啊吼！啊，咱这扛三担拢无问题，所以没有关系哈。啊，我先来个唱，有去过啥？我那是三年的古筝吧吼！来听我，好像是三年的古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前有去过三姑娘时，那么这是单身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水你好。
0: 没事，你好。
1: 我是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1: 我想要，我要给你买。
0: 我要讲给你，哎，接接微信哦，大哥，谢谢。来，我那个好朋友哦，你刚才有一个十八岁年轻大啊，年轻人呢。哎呦呀，干嘛背老腿走路拢喘啊？你呐，结果你敢知？伊原来是有先天性的心脏出问题，所以咱人这心脏我有讲过吼，咱绝对蛮去拄着中风，但是嘛唔贪袂记诶，心脏甲咱来讲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因为死亡率介紧的就是这个心脏哦。来哟，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不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所以咱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刚诶，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诶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哦，食甜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哎、欸，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难呢，头壳痛，痛到动袂掉，痛到哦，引导人痛到，伊痛到真个送去病，你敢知呐？脑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哈、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卵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蚵，伊个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佫食啥？迄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个这种食干掉干掉不对的啦，所以无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打钢架、打钝架，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急医生检查。你敢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一台先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拖2礼拜。哎，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哟呀！伊严重的时阵，变成唔是胸闷呀，变胸腔痛咧，胸腔痛到位卡架片来。哎哟，怎开去挂急诊？我也个要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2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个有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嘛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道？2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虾米呢？3尖瓣脱垂。那么呢，2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的时阵呢，2尖瓣的打开。当然啦，就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倒边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转来。通常这种2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着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若一般若是有一旦哦，心脏的呛会胸闷呐，喘气喘袂起来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跟比男性较悬，几率较悬。为什么？因为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或你根本先看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袂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不要开玩笑，该看医生过，该看医生的爱看，该量血压咱的爱量哦。阿来摘宝，不要开玩笑哦，吼！医生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孙，你好。
1: 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1: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1: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阿、啊、你有呢，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つらかっただろうと命の限り抱きしめて。

0: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も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
1: 母の姿に岸壁の母。哦，那是从这个口白说的话，我念不来，我没办法。来，谢谢，感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
2: 喂，
1: 秀爽，
2: 你秀爽，
1: 哎，是是是，嗨，你好，你好，
2: 哎，我过来请问你，
1: 嘿是，
2: 哎，我一家一家过去，爱结束的要求，
1: 就先这样，哎，没啦，咱没贵重啦，咱你帮咱没吃贵重啊，你等起来，医生来接起来，嗨，谢谢，那咱也没啦哈，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秀爽，你好，
1: 哎，是你好。
3: 哎、啊，我干正的。
1: 哈？
3: 三片好不啊？
1: 哦，三片好不之类，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3: 啊。我讲哦，我三片是不哦，我本身是有黑菇。
1: 黑菇哦。
3: 哎，啊，我食好。
1: 好
3: 起啊、
1: 哎！
3: 黑菇食好，换心脏。
1: 哦。
3: 啊，心脏啊，食好。
1: 哦。
3: 啊，心脏食好，我中将一波。
1: 哦。
3: 我、哦、阿一波完全，今麦拢完全三行拢好呀。
1: 哎呦，大哥，
3: 五关。
1: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阿伯，恁今麦在伊度呢？大哥，大哥，恁今麦在犹太，你知吼？哦，好好好，会记过网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谢。
1: 是，
4: 你好，
1: 你好。哎，哦，大姐，你电话怎样呢？
4: 回来了。
1: 有、
4: 哎、啊。你的神经先不接头。
1: 三片有者，你讲啦，食啦。
4: 迄个三元仙宝，
1: 好好好，
4: 食头壳王足好用诶。
1: 哎呦，你会感觉吗？
4: 哎，真足好用。
1: 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唔通袂记啊，经过有膀胱哦，有咧犹太哦，有咧犹太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1: 哎呦，阿伯，哇，黄木星阿伯。
3: 啊，
1: 感谢吗？
3: 我一路三行拢收着啊。
1: 好，阿伯谢谢，感谢咱的老朋友，咱无锡阿伯说，给咱个支持哦，感谢你哈，谢谢阿伯。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什么贵叔？
5: 郑姐啊，
1: 哦，郑姐，我今麦在讲过了嘿。
5: 好，来郭雷姐，
1: 谢谢，来郭雷姐来，上面我们姐来，请讲起来。
5: 啊，吃那个三级金宝啊。
1: 好、
5: 哦，我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吃的怎么样？
5: 心脏，哦，心脏很好。嗯
1: 哦，好好好。哎、
5: 欸，心脏哈、哦，我本来年轻到现在哈、
1: 哦，
5: 然后安尼稍微小夸一个虾就差一个，差一个，最好差一个。
1: 哎呦，阿金妈嘞，
5: 很少。
1: 哦，好。
5: 哎、欸，机会很少。嗯、
1: 好棒，好棒。
5: 哎、欸，真的很好啦。
1: 嗯，
5: 三神经吧，还有眼睛啦、
1: 啊嗯。哦哦哦，阿母主啊呐、欸，嘿。
5: 耳朵啦，
1: 耳朵啦，吼、哦，哦。
5: 哎、欸，都三神经吧，真的好啦。
1: 好，安尼好，好，大姐，你有贵有帮瓜无？咱咧有台仔吼。好好 ，OK， 谢谢。
6: 诶，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1: 哎呀，不要紧，今麦个未办，嘿，啊，经过有帮关哈，好、啊，谢谢。大家拢饿了，食，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的，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的，那么食得爱食这啦。吃这个线，佮顾较侪部位点着，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体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口口半个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的先。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两罐呢，4000那你就省1300。啊，那当然，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那本身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就加关怀。算看你即马，啊，咱一档内底啊，差不多用几罐，一个月那是两罐的人呢，平均一档就是爱用24罐。那么当然，等于当订12组，12组就会当省10000几块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我的犹太机会，咱来加关怀、加价关怀、加买关哈！啊，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了呢。多陈立刚，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就是啥呀？
1: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7: 哎，那个会有点啥？哎呦。
1: 会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1: 我先生，你好，黑心。
8: 哎，我听到没有？因为老公中风，伊就是我当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根本袂调，阿进会当食。
1: 三片我吃，可以啦，可以吃。你在阿进买的油菜也较好啊。我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哎，我先生，你好呢。
9: 就算了，
1: 黑心。嗨。
9: 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1: 要讲叫商品，来接接三线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官，要跟咱主文的人较近的哦吼。咱今毛在感恩的犹太呢，什么时阵叫拢不要紧，但是这个时阵一定要叫。为什么点赞？因为啊，咱这个血管的上完都无啊。啊，我就是讲，当时要无我唔知呀。虽然讲咱今毛刚开始无外久啊，但是啊，总是给先关起来较安心嘛，对不对哈？来，今天的榜官也是看个山顶啊。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是吴启硕，
1: 是你好，
10: 我被机关，
1: 我被集中来，等一下一线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啊，我靠，那个电话接接，我来个唱，偶然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来得这么的突然，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这么的偶然遇见了你。

0: 然呐、啊，好久没唱了，这首歌呢，应该是蔡琴唱较好听。好来，谢谢。嗯，
1: 好、哦，我干你妹。
0: 好，好，干妹，谢谢大哥，谢谢你。哪样、啊？那你好朋友，你干，你得爱加，你唔好加一顿，有只阿桑卡来搞，我加一顿。好，阿妈，阿桑哥，你要加是要加健康，还是要加起毛诶？还是要加安慰诶？我讲小妹，你要食安慰的大人嘛，至少要两顿才有够量啊！你食一顿，啊，吃一顿等于无食呢，你要食两顿。你若食一顿，你无甲爱讲无好，你要食两顿，至少要两顿哈。啊，咱就是爱身体够好，爱身体家己的，尤其是咱听讲过，卖甲身体变甲已经过甲人变中风，甚至过甲变成爱惜有气，尤其是哦。咱本身呢有这种长期啥，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西药治你的机会哦，会比人较悬哦。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天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爱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恁人是啥物水做的？当然咯、哦，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来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还是啉迄种果菜汁？还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茫讲啊！我今日又啉足侪咖啡啦，啊，我今日啉足侪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歹势，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什么茶碱呐、啊？啊，你那边个超声无？有超声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药声，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热个流真济汗，你阁无甲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个腰会热过高啊？

0: 查就对了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着，我都无啉甜的，那各种同款的吼。啊，而且吼，奇怪人敢那怪怪，腰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安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是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咧，咱定讲过吼，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啊，不过你唔是啊？你都没在喝白茶，敢用那代替而已，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还有在运动，水分还流汗还流钙多，甚至呢你还水分还补充不够，你怎么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会得到横纹肌溶解呢，我们的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我们这肌球蛋白浓度太高的时候，你的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那么，讲过，咱啊热天真正外靠够热，你规身躯拢规身躯汗，等于内底面哦，马上降冷气，马上甲呛冷水，马上甲食冰水，安尼敢对？唔对？你会变成出血对，心血管的问题，而且你提早引起了什么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哈。现在国内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是有咧食药的人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你的油脂要顾好啦。因为一定会损伤到，只是哦，炸加慢哦，所以你得保养。那么如果是咱的尿道加膀胱那是较无好，较会搞尿酸尿人，咱定甲咱讲啊，啉茶要慢慢啊啉啊，爱啉温的茶以外，你搁爱做提肛滑，你嘛爱做啥夹肛滑，你嘛爱做打卡底。如果来当天我建议搁检查，那起咱的穴道，膀胱的穴道。安尼咧，对你来讲就有帮助，所以唔忙别记诶，啉温诶茶，啉茶啊，啉温诶上盖好诶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呀，哎呀，多啦吼。
0: 三片我就安啦。
1: 哎，食食胖肉啊，食啥？
0: 哥哥，伊就接到哥哥就对啦吼。好，你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咯。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下，谢谢。

0: 谢谢无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刚回收请回来的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
1: 秀子啊，
0: 哎、欸，
1: 我没跟你讲的姐。
0: 哦，来三遍了不起嘞，大姐谢谢来，请讲回来。
1: 嗯，那个我吃三层金包哦，安尼一用哦，
0: 嗯，
1: 都倒起来放一盖子两盖尔。安
0: 尼哦，
1: 啊嘿，
0: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啊，安尼免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马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搞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啊，咱咧犹太呢？你真好，好谢谢。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0: 哎呦，
2: 你我足好，我无甲你讲足歹势。
0: 不要紧，你讲啊，吃了那个。
2: 嘿，我
0: 阿三讲重点。
2: 嗯，遐药剂也真好个吼。啊，尾啊，即摆讲脚去互弄着，啊，讲去手术，开刀，啊，讲迄半个月无食尔，啊，又搁压遐吼。
0: 哎呦，
2: 啊，
0: 继续食
2: 啦。搁压遐，啊，我讲嘴皮阿麻吼。啊，搁耳孔搁像个畸形啊呢。
0: 哎呦，
2: 啊搁。拢未用着，尾个迄先生讲安无咋搞，啊！伊啊，尾表示我去当阿食你这，食食就好好起
0: 啊，食食食就好起啊。安尼你唔放啦，阿妈，嘿啦，阿咱继续甲看咧看咧就对啊哈。好，阿咱即马咧油台你也过甲关啦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哦，秀叔啊。
0: 哎，你好，阿那嘿。
3: 我给你，我给你，给你三片好不？
0: 三片好不？即个来吃讲下啊，食了那个。
3: 哦。够好诶！看真诶安尼啊！
0: 啊，你是食啥物？食了介好啦！
3: 我要来报阮囝好。
0: 啊，你是食了安那？阿三食了安那好？
3: 哇！
0: 嘿，
3: 哦，就算啊好食，拢毋免食西药。
0: 安尼哦。
3: 啊嘿，啊迄落放着拢像啊地黄色安尼足水色安尼啊！啊拢也袂起泡，啊我啊拢毋免食咧心脏咧。跳跳的嘿，嘿啊！啊，拢唔免食迄个末梢神经的，
0: 拢唔免食。啊，你也免食哦。
3: 啊，我规个拢甲停起啊！
0: 哎呦，安尼哦。
3: 哦，过食三千斤不都好干呐？啊，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们咱今晚咧犹太哩在吼。好，阿贵也帮光哈，谢谢。
4: 啊，三千斤不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啊呢。食恁的三千斤不吼，好食了目睭吼，今晚拢袂。未生，也是帅哥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5: 哎呦，迄种疗生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0: 哦，安尼好棒！来哟，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这罐真啊，你唔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啊是有龟仙骨甲你过透透成分的。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食一罐低咧五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咱来广东来食。啊，咱今毛咧犹太啊，咱咧感恩的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产品两罐，咱就送半罐，你会当省1250块。啊，买两组咧，就是四罐会当省。来送你半罐两罐半罐等于省2500块，啊！你来买24罐的，一单分的24罐哦，等于十二组呢，会当省13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省钱哦，近期摆就是爱趁这个时阵，咱来广东啊，这个减省钱哈，会记哦，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
6: 你喂，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6: 你舅子啊，
0: 哎，
6: 啊哎呀哦，安尼恁乌鸟啊，先嘛个啊，舅子，
0: 乌鸟啊，乌鸟也等一下嘞，来接接一线咯，快听起嘞，哎，等一下，太姐，等一下，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7: 舅子呀，
0: 还是，
7: 我住伫北屯家啦哈，
0: 哎，
7: 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哦？
0: 来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要找要去啊，那要跟咱助文产品呢，一旦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哎，这个电话当点产品哈，啊，那要搞啊，要找我去上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麻烦，或者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再卡，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爸爸节快乐，各位爸爸，各位阿公，大家拢快乐啊！当然啦，不是干那今天快乐，哎，大家拢快乐啦。咱都只有讲过啊，人生来是康康，咱照料嘛是康康啊。所以呢，咱活在这个世间，活的就是有希望，咱就好啊，甲活落去。身体够健康介重要，健康介重要。无你若是无健康，你就赚的钱拢总送我医生去开尔。所以当然咱来赚的家己开啊。所以咱就是爱顾健康，健康上重要的是啥？爱平平常是爱保养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忙袂记哈。啊，咱要快乐哦，我那心情来放哦轻松，家己想会开，爱当放下，卖达工的底下忧愁，达工的底下烦恼。安尼哦，你变成啥，日子也过得袂快乐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你，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今仔日是爸爸节，马贝甲所有辛苦伟大的爸爸讲一声恭喜，祝福大家拢健康甲着平安。先来报告明仔在礼拜一课，明仔在是八月七到农历是六月二七。明仔在日子适合祭祀吉王禁忌的是安辰当土，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上加五十八岁，日线是伫西边，这是礼拜日明仔载一课，后礼拜一八月七十，农历六月二八星期一，拜一适合栽酒、普渡、祭祀、祭串，近期的是占卜甲出行。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西，冲五十七岁上九的朋友，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做任何代志，重点是尽家己的力，唔是埋怨别人。所以吼，做些代志，咱家己爱亲力亲为，爱认真拍拼，卖乌白怨叹别人无甲你斗三工。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听老爸用这首歌来向辛苦的爸爸、伟大爸爸致敬。

0: 张亚文所甲咱唱的这首《老爸了后》，即马咱邀请好朋友来点歌。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就算会记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1: 文化小姐你好，
0: 嗨，晚安。
1: 高雄周先生，点龙少啊，一个孤单。
0: 孤单 ，OK，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2: 晚安，
0: 晚安。
2: 龙少黄大姐，也麻烦你给我点一首李明阳的《哎呦》。
0: 哎呦 ，OK。
2: 好，谢谢。
0: 好，听友龙凤，哎。来，咱这位朋友，麻烦你电话订卡哈，谢谢。听秀龙凤你好，
3: 母啊你好，我洪山县林。
0: 来，
3: 请讲。请你给我报出文化上，我把我身上受理。
0: 好，好。
3: 好，谢谢。
0: 好，听秀龙凤你好。
4: 喂，母啊你好，晚安。
0: 晚安。
4: 妈妈，我就是收歌，我想先生。要唱一夜酒，梁一唱的歌。
0: 像笑呀。
4: 梁一。
0: 梁一哦，一夜酒哦，你住伫倒？你住伫倒？你住伫倒啦？讲住伫倒一位，安那称呼你遐少年，搁袂记的。
4: 张万县蒋
0: 先生。好啦，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5: 哎，龙啊，晚安。
0: 晚安。
5: 我新竹姓杨，
0: 请说。
5: 麻烦你，我点一首老歌《天地问相思》。
0: 天地问相思 ，OK。
5: 哎呀，好，
0: 好，
5: 谢谢，
0: 听秀龙凤你好。
6: 喂，
0: 嘿、hey, ，晚安。
6: 你好，
0: 嘿、hey。
6: 我台南社长，
0: 来，请讲。
6: 一首离别之夜。
0: 好好，
6: 好，谢谢。
0: 好，拜拜。
6: 拜拜。
0: 来，咱独家点的歌是卓先生点孤单，黄小姐点哎呦，林小姐点爸爸我是熊熊，李江先生点一夜酒，杨小姐给咱点天地问相思，啊，陈小姐点离别之夜，以上这歌曲咱陆续拢会安排哈。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一些《恨你不回头》，这是马小姐所给咱欢呼的歌哦，谢谢。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虽然哦，大家拢有这个习惯，讲哎呦，妈妈节拢吃龙虾，啊，爸爸节拢走个无半。啊，不过咱的听友袂歹呢，有足济好朋友，有甲咱特别欢呼哈。爸爸节，问阿弟啊，一个拜啦拜啦吼，爸爸节，早班和俺爸爸收到我和伊的礼物哦，过来和平酒。因讲吼，阮的爸爸因咧食产品的时阵，啊，大家有意见，啊，唔过经过着过了个月，爸爸最近唔捌咧爱讲哦，家咧酸遐咧疼，啊，无咧爱讲歹困呐，啊，我食偌久啊？有一个唐小姐甲我讲，阮爸爸吼是对旧年诶中央节开始甲你买半冬诶啦。啊，今年吼拄啊好，我带伊去日本佚佗，啊半冬诶无甲你买着。今年哦，今年要亲自买不着，伊讲遐我够歹势。迄个时阵哦，阮爸爸回来了讲，哎呦，买富啊啦，阿英啊，你看，含你去日本佚佗一转哦，啊，真正了过了，穿我讲哪半当了万五的啦。伊讲嘿呐，阿伯啊，怎啊？我跟阮爸爸讲吼，不要紧呐，你即马身体真好啊，可以当含阮来日本佚佗哈。啊，虽然买富汤买半当，不要紧，你即马吼。个月你拢一个月一个月买吼，啊，我拢甲你倒出一半，啊，所以因爸爸吼，就讲，哎，阮这个查囝嘛，真正真友好，啊，所以呢，有当时啊，虽然失去着母亲这个优待，啊，毋过更加了解着查囝对伊的关怀，甲友好，伊嘛足欢喜啊，啊，即届就是爸爸节。哎，特别讲你拜了一定爱加加几个月好一下，安尼表示我对爸爸的这个敬意，啊，加点关心哦。哦，今仔日有收到啊，好，谢谢，真感恩啦吼。希望大家拢会向，讲真呢，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关心，咱爱表现，咱爱讲出来，可以有感觉。你卖讲嗯啊。一定伊知我唔免讲啊，有足侪代志该讲就爱讲，吼，啊，好大家，爱卖拢藏伫心内，有当时啊行动的表示嘛就重要。来，真感谢啦，爸爸节大家拢欢喜，大家拢健康，这是最大最大的愿望，吼，也希望咱大家拢美梦成真啦。啊，有需要咱的三九折六金一盒，咱这一盒。20粒，2000块，赞，搁食一粒，食十日，一个月是3盒。啊，三少钙骨，你有一罐2500，食一个月，三少3块几，一般的保养哈。有足侪好朋友，即届拢来问过，啊，阮爸爸因拢有咧食迄三高的药啊吼，安尼即个3块几变哪食？我讲你即马钙头啊咧好食，伊拢可以早暗一粒一粒，含做了精做回食，安尼就可以呀。啊，慢慢啊，接几个月啊，了后，如果那是讲爸爸的这个状况吼有改善，那么一般来讲，有食三高的药啊，3个月爱当抽血检查一次，医生自然的会改加减药，所以这点这里安心啦哈。啊，所以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比较紧呐。咱的三焦钙骨瘤、三焦酸可贵、三焦做了精啊，对咧个真正效果搁较好。谢谢，吃好到小宝，讲掉一层，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收听的歌曲吼，咱来听一首《星星知我心》。

今天有一个新闻哈，真正让咱感觉靠即马为父母真无负责任啦。有一对配偶的翁仔某，陆陆续续生十三个囡仔。这个妈妈八个月前离家失联，将证件甲补助考照提咧走，老爸是长期不闻不问。啊，这对翁仔某拄啊，囝生生，啊，补助拢要提，啊，结果呢，对着这十三个囡仔，拢无咧插。未成年的兄弟被逼，啊，就无去好读册去做工，照顾八这个小弟小妹。啊，十三个囡仔全家客体只有四片段破破烂烂的结晶，环境极度的这个恶劣。配偶关这个乌石乡尖山村最近的传出这个严重弃养的案件，这对翁仔某生十三个囡仔，靠都已经成年的，还有八未成年的囡仔，住伫只有四片大破旧的家境内面。你甲看卖呀？啊，像安尼，老母八个月前的离家，音信全无，佮提早囡仔身份证件补助银行扣着，第四个只囡仔失去着经济来源，老爸是对囡仔长期拢无咧插，行动恶意的这个危机。附近的居民咧讲，囡仔长期营养不良，甚至有兄弟带着幼童，伫透早三更暝半街路咧游荡。父母双双欠息，年纪只有十四岁的兄弟被逼，也无去读册去做工，独立负起着照顾小弟小妹长大。啊，囡仔居住的环境有够歹，厝内堆甲规个拢杂物甲粪扫，啊，这个已经是臭糊糊、深深的状况，真正让人足担忧。配偶关议员柯玉凯日前伫议会，伫咧炮轰着社会处长周碧雅，质疑社福中心伫伫附近，处长却是连现场都唔捌去过，只依赖着书面的报告，痛批着这个妈妈将囡仔看作是领补助的工具，老爸无要负责任，非常愤慨伫咧质问，上届大汉的囡仔十四岁，是要安那让囡仔？照顾囡仔啦，强烈要求当用着这效法，马上申请紧急经济安置。面对着这个评级，就评价处长一坦白承认，开始伊毋捌亲自去访视，但是强调持续有在关心这户脆弱的家庭。伊说明这个案件家庭结构特殊而且复杂，已经要求召开专家研讨会来评估如何来处理。目前认定还未达到经济紧急安置的安全性保护程度。随时啊，被机关吼，甲反驳幼童三加咩挂，啊，伫外口咧游荡，无大人咧个叫做无安全问题吗？哇、哦，真正吼、哦，咱也希望真正有影啦。那是这个老母吼、哦，甲囡仔补助、考照拢摕摕做伊走，啊，拢无咧顾囡仔，啊，赶紧就甲找出来呀、啊！啊，找无吗？台湾遮少找无吗？啊！若真正找无，就赶紧先甲囡仔只靠做的补助拢先甲停止啊！无钱通个领的时阵，伊就出面啦。像这种的爸母靠自家做爸母嘞，对不对？今仔日爸爸节，大家咧感谢爸爸；妈妈节，大家咧感谢妈妈。偏偏都有这种的爸母，这实在是有够恶劣，应该爱赶紧甲因找出来。那是。像是安尼，敢那囡仔要生要生，生十几个领补助，一个领偌济都偌济，你钱摕伫做哩做哩走哦，我感觉靠这种人呐、啊，这囡仔有够衰的对啦，有够可怜，所以咱的政府、社福单位一定爱赶紧处理，卖好这囡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人管、无人顾，这实在是让咱感觉目前。美好的报道，哪有可能有这种代志啊？所以父母爱先甲找出来，肩负责任以外，更加希望应该爱好好啊，伫法律上
爱处理又合适。

来，这是龙少华所给咱唱的歌曲哈，《孤单》。今嘛，咱要来教好朋友报告哦，哈，这就是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有当时啊，立秋是早上立秋嘛，哈。有六个生肖，下半年的事业财运拢真好。啊，到底是安怎好？因为我会记我那上报啊咧，所以我今仔日有人咧问吼，我简单报告啦。像李伟吼入秋了后，事业运渐渐升温，过去的努力开始被看到。啊，所以呢。在八月底到九月中旬，有希望迎接升迁加薪合作的机会。啊，上届人入手了后，迎接财运的突破，正在稳定提升，副业接案偏在机会也增加。九月初到十月初，财运持续拢真强，稳健布局。会当累积可观的财富恭喜！啊，那上高的入手了后，贵人运足旺哈。那么人际关系好，会带来新的契机。原本普通的往来，有可能发展成最重要的合作。真久无联络的朋友，嘛有可能带来好消息。啊，所以呢，好好啊，拓展咱的人脉。八月底到九月底，有希望。和合作和收集东部的成长，啊，像你为朋友入手了后，偏在运和机会运东部提升，特别敏感哦，真容易发现商机，副业投资创作接案都有机会。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迎接收获季哈，愈早开始愈容易看到成果。啊，那少年的入手了后，稳定带来成长的好运，家庭关系也改善，内心有安全感，工作表现会更加稳定。八月底开始，容易得到贵人的支持，九月至十月，事业财运拢有真明显的提升。少有的朋友过去的努力开始一步一步开花结果，工作、财务、专业能力拢有稳定的成长。那么九月到十月迎接成果的回收，收入增加，有机会建立稳定的长期财富。所以入手了后，上午上零上处上高上低上流，这六个生肖拢有真好的这个发挥，欢迎好朋友好好的把握哈。上个重要的是你家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好运哪来？唔，才有机会新的得。到底欣赏爸爸，我是想想你。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有一位这个大哥吼，郭大哥啊，伊住伫新店，伊咧甲我讲，伊讲门啊，较早吼，我若小可安尼做一下工课，行一下路，啊，这个脚都受不了，啊，人都安尼足艰苦，我讲你遮好命哦，拢袂堪去做。伊讲，你开甲讲安尼啊？我啊无要安那讲啊，啊无干哪会当做工课？啊，应该一般身体呐，用没什么问题呀、啊。你哪会小做一个，你就伫遐咧白轻松。伊讲算唔知老人啊，啊所以哦，做一点啊工课，就感觉身体白堪紧。王真嘞吼，啊结果嘞，伊讲结果好加在我。3个月前啊，我咧甲我一个老朋友吼，阮拄啊久久啊，啊拢会小看赖一个，啊我咧甲讲我最近哦，啊身体无好，啊伊怎啊甲我讲，啊叫我食你的做了肩盖骨瘤个三块龟呢，我讲安尼哦，啊结果如何？伊讲结果就是食2个月啊，今仔日要叫第3个月，未歹呢，我即马真正开康节吼，闭关落家，啊做一寡一个安尼。残忍的工课，阁会当加减做。我讲安尼哦，啊，干那一做都是有够好诶，健康啊嘛吼。伊讲有啦，盖头啊，伊咧甲我讲，啊，你都吼、哦、1个月一班甲开了哦，啊，你食1个月就知影啦。啊，你若食1个月吼、哦，感觉无啥物准问题，我再甲你道出啦。啊，结果伊讲吼。有影啦，我1个月食袂完，我都有感觉。2个月嘛有食，啊，即马就真正加足轻松，行动得加真好啊，做工课较袂安尼难死啊。啊，而且吼、哦，迄、那个交流的问题，确实有影。连早啊早暗时啊，拢起来5、6次呢，即马剩3次啦。啊，希望哦，第3个月搁食落去以后哦，那以后正常会当剩1、2次哦。我的阿弥陀佛啊，我的足感恩呢。啊，伊讲哦，因朋友就是甲讲，嘿啊，咱这有会吼、哦，大家拢嘛足交流，尤其哦，暗时啊，日当时啊还好哦，暗时啊会影响咱的睡眠，啊，就会影响咱的健康啊，所以咱的三高的有当时啊控制袂好。啊，你那是讲吼、哦。暗时啊，睡眠好，慢慢身体各方面都会较稳定哦。听听，真正有影。今仔日叫第3个月啊，谢谢。阿妈希望大家吃好到小饱，大家拢健康，功德一层哦。三少做力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安心来吃，1个月1个月，好家的健康的开始，配合咱的三焦钙骨瘤、三焦酸骨骨，做伙吃，循环好，代谢好，行动力有够，大家拢总无烦恼哦。以上是广告，今嘛来听，哎呀，不是哎呦啦，哎呀。

0: 蒋先生吼，住伫江淮，蒋先生啊，你有甲我点亮伊的一夜酒，啊，毋过足歹势呢，我家无一夜酒，麻烦你有时间会当起来甲我点解歌，吼，麻烦你哦，吼，一夜酒我家找无哈，歹势，有足济。朋友那是去骨科的门诊，拢强在一个医生讲：“啊，医生啊，我吼、哦，脚头有起起扣扣，惊到咯，痛噶拢唔敢叮当。啊，无就是啊，脚头有累切痛噶要昏去，啊，屈啊屈袂落，爬啊爬袂起来。这拢有可能是退化性，以及个脚头有关节炎。”啊，你甲想看卖呀？咱个脚头乌的亲像脚踏车，迄、那个轮来轮轴，对不对？啊，关节的软骨的亲像避震器呀、啊，保护骨头顺畅。所以你那是这个关节健康，安尼唔只有法度脚踏车咧骑，足好骑。啊，咱咧行路都会较好行，啊，唔过熟悉啦。足侪人年纪大，体重增加，如果曾经有发生着一个运动伤害呀、弄伤啊，软骨的亲像避震器，买老化、买变薄、买失去弹性，啊，骨头的开始吼硬度硬摩擦，当然你就会动袂掉。来听秀龙，你好。
1: 喂，麻烦记得要先收歌。
0: 来，蒋先生，你要改吼？
1: 哎，
0: 要改啊呐？
1: 在同款的月娘，
0: 同款的月娘 ，OK。
1: 王力有
0: 好，好，拜拜。等你啊安排哈，来讲到咱的这个脚的关节。现代病医骨科部主治医师周玉全，伊嘛表示骨头摩擦会和周边的肌肉甲肌腱，亲像咧搬重的物件，会造成发炎、肿胀，造成着脚头乌硬、扁扁啊、累切会疼。啊，这个软骨愈来愈薄啊，啊摩擦得愈严重，关节内面的滑膜就会容易受刺激发炎，过度分泌这个滑液，又可会造成着关节积水。啊，脚头有肿胀，个愈疼，加速着软骨的破坏，关节变形愈来愈严重。像高雄秀传病院的院长鲍英吉，伊嘛咧讲，对着老大人退化性的关节炎，讲真咧，真正足侪人有这个现象，一般六十五。

岁病人有七成八拢会遭受到即个退化性关节炎的痛苦，啊，足济大家在食药啊、注射啊，加减拢有即个经验，但是足济老大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啊，我已经咧退化，我尽量就卖叮当、卖运动，卖个户外软骨受伤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一个软骨。要健康的软骨，一定要有适当的运动，咱的软骨才会当得到这个营养。啊，现代不少人是因为体重上重，运动伤害姿势不良，可能会好脚头乌，会提早退化。全台湾超过350万人长期受到脚头乌、退化肌痛。每年超过30000人在接受着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人工的不用一下都要去换人、哦、这个天然的不用一下要换人工的、啊、人工的换了又不一定大家都很会合、啊、所以也是很困扰，所以我们在这里、哦、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一般来说啦，脚头乌退化对年纪较侪病友来讲，一开始是保守治疗，像物理治疗啊、口服药物啦、啊、助玻尿酸呐、啊，啊无就是 PP， 即个 PRP 啊、高浓度血小板会浆。啊，如果比较搁较严重，一般来讲，真正就是爱手术。啊，要片边掉，即个困扰较麻烦。当然，咱嘛是建议好朋友提早保养。所以，咱时常在甲好朋友讲啊，你若是要防止掉即个退化的问题，啊，咱就是希望好朋友你一定爱30岁以前戒一保护到30岁以后过骨本40、50岁了关。你得爱好好啊照顾，安尼开当防止掉渣渣的底下咧啊艰苦啊，袂轻松啊，一日干唔得咧找医生哈、哦。所以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日常的保养真重要。啊，你若想少年都无保养，啊，食老你得爱赶紧补来倒，这是介重要。所以卖个一直干。ND 个团刷落去，这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即马咱的邀请好朋友哈来听同款的月娘好啊啦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董玉君 Only 有这回球的歌曲。

咱第一阶段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雕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的这部煎蛋刚上服务了后，这个继续收听下去。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关也是文雅陪伴的。独家咱听的一首是《天地梦相思》，真好听的一首合唱歌曲哈。有人来讲哦，这首歌那小古老的歌声有笑哈，哎呀，他多咱播的是李明阳加张荣荣。所合唱的啦，哈，特别恢复。第二阶段的这部依然是三角做力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三颗龟，继续赞助提供。青龙林家良的婚姻馆的托客店开片设立了老吴安养中心，无想接养着退休的老水牛。一只来自绿岛的十二岁老水牛，在热心民众大家倒出钱出25,000，甲买落来，包办23,000跨海的运费。在初六坐渡轮，转坐卡车，用了17点钟久，西半的台湾进驻的老牛安养中心。伊是绿岛83岁一个姓王的牛贩，最后一只老水牛。22岁老水牛是姓王的这个牛贩饲的最后一只牛哈，饲20年无卖出去，过去主要在做经做农啊，耕作啊。这个王老先生今年已经83岁嘛，无多个做啊。当热心的民众王小姐出嫁，要过买一只老水牛送去分林退休养老，伊一声就答应啊。林家良在咧讲，陈小姐10年前去绿岛做志工，第一摆看到这只水牛，今年搁再看到，感觉真有缘，所以决定甲买落来，双方面预计25,000成交。陈小姐搁包办对绿岛到分林所有的运输的费用，包括对王家到港口3,000，绿岛到富港渡船费1,500，绿地卡车运金18,000。老牛原本7月就要搬来台湾啦，结果连连受了8位红霞、北海豚风太干扰，一直延期。所以伫8月7日透早4点，对着龙地出发到绿岛码头，等6点前久，坐了10点半渡轮，等开着2小时海上的航程。下晡3点，才个对着台东富冈渔港坐卡车，暗时8点外终于来到分林土库。这只老牛无现船，也无现车呢，吼！到早上7:00的正常假戏摆下，看到人个小块塞奶，也会叮当的骨骼。表达伊无啥舒服，翘翘啊嘞哈！林家良伫111年伫土库镇，因到一分农地，片设了着老牛安养中心。今年正式得着县府发出的牧场登记，即马有一只江牛安心，两只牛母阿乐啊来呀、啊，比林家良照顾家呢，养养啊个真水，大刚食啦，伫即个运动啦，啊个有4只流浪犬伫咧到做伴。林家良嘛表示，照顾一只牛，每一个月固定差不多爱开3,000块买半个腊草。家己也去刮刮牧草，收甘蔗叶啊啦吼，甘蔗蛤、番麦枝啦，阁有即个土豆丁加菜，加上新来绿豆啊，即只老水牛过来，每一个月费用吼嘛是10,000块。虽然直接有捐款人赞助，不过讲真诶啦。唔是介济，但是有足济热心的朋友有甲伊订工，以前的有机的茴香米啊，回家酿哦，等下回家酿，而且个豆油哈，回家酿豆油，今年已经会当拍平收支啊。水牛安养中心，意思是要帮助人类辛苦耕作一世人退伍的老水牛，会当老有所终，避免面临
比人啊，搁再抬起来吃肉的命运，提供这些老水牛安心养老的场所。安养中心目前采以预约开放参观，有兴趣的朋友在婚姻馆的土库店中号街179号哈，啊，有哪会当下面预约去看这些老水牛。人有需要安养，连即马台湾也有加水牛可以安养的所在，即马袂歹，真有人情味啦吼。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陪伴的，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88。多一个阿姐吼，讲要听爸爸亲像山，即马咱到底来欣赏。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就是爸爸为着要来照顾这个家庭，有时阵哦，小看一个安尼，无啥会拄好，安尼吐得掉啊啦，身体底下咧不舒服，时常啊休一日就好啦，食食止疼就继续上班啦。可是唔知影讲，枪在安尼未拄好，啊你无要去详细检查，有时阵真正是真危险，你知不？像有一个卡车司机啊，为着要顾两个囡仔。啊，结果呢？开车开车，按个边啊，想袂到啊，哪里敢知影？过度的劳累，腰酸背痛。有一届伫开车的途中就昏去啊，送医检查，卡知影讲两粒腰子已经严重的衰退，已经爱重新洗肾啦。所以哦，像在熬夜、食薰、坐久无运动、食物件重口味，有时阵吼，各种安尼小可袂拄好，身体不舒服，得食止疼药的朋友，你爱知影止疼的，食久一步一步迈增加你腰子的负担呢。所以有问题。爱赶紧去治疗，详细了解爱治疗，千万唔通安尼硬吐硬拖吼，硬动动啊，到尾也动未掉，啊，这两个囡仔送在家里带。所以啊，咱的身体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一定爱先把家己照顾好，只有把家己的身体顾健康，咱家己活咧，有迄个能力才会当来照顾咱需要照顾的人，爱咱所爱的人。所以咱时常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推荐介绍。三焦坐立症一号，过去咱要顾肝、顾心、顾目睭、顾胃肠、顾阿胆嘛，啊瓶瓶罐罐、骨碌罐。即马二十一世纪，我时常甲好朋友讲，咱台湾人足福气吼，有三焦坐立症一号，一号就搞定了。所以呢，得顾身体，加足简单呢。有病你爱去治疗，啊，若要照顾身体，提早保养诶。啊，咱就是食三焦坐立症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葡萄籽、大豆、用来加素、山药、维生素、E、牡蛎虾、红薯，这这营养素咱一概补给。所以咱阿伯在破病的时阵，咱保养身体，强在疲劳、忝神，强在熬夜。有当时啊，强爱食外口，啊无时间运动，啊工课爱做。像这你就提早保养，有咱的三焦坐立症一号做咱的护身符，身体给咱顾用，咱就较唔免惊讲以后什么毛病来咧得病。同时，有咧食坐立症一号以外，咱嘛是爱注意运动，适当的休息、休困，足重要。食好对，困眠困落够，生活一定爱正常，调理又好。咱唔系当拥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人生。所以，咱的产品三焦坐立症一号爱食，其他咱应该爱顾的、爱注意的工课，嘛是拢爱配合哦。以上是广告，今麦咱来听李伯基呀。陈小姐，你给我点李伯基啊，因为不跟我讲是不是这首啦吼，啊那唔对，要听老的那首老歌那首，你还阁打电话就好，谢谢。

咱安排这首是李伯吉呀、林俊杰加着李荣所合唱哈的歌曲。啊，独家家店的陈小姐无卡电话来，啊，我就想讲，或许你是要听这首的款啦，哈。来，谢谢，真感恩。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讲哦，足济爸爸伫职场、伫家庭之间的奔波，早得不得不干吼，身体伤忝啊，出问题。根据着这个心脏科医师洪英雄伊的指出，有五种真容易伤心的日常生活行为，甲咱提醒。第一就是熬夜，为着要顾这个家，足济爸爸深夜个咧处理公事，长期困眠不足，过度劳累，真容易造成免疫系统的混乱，真容易诱发着免疫复合体囤积的，尤其引起着心肌梗炎。所以哈，这个熬夜真容易让咱的肾丝球炎、蛋白尿。啊，搁有着足济爸爸哦，无用啊，食薰呐、提神呐、啊结果靠着食薰所解压力，会乎薰当中的尼古丁甲有害的物质破坏着血管内皮细胞，造成着血管持续的收缩、硬化，甲全身血压的升高，长期高血压会造成着心小动脉硬化，甲心单位受损，演变成高血压性的心疾病，和心功能、尤其功能的退化。啊，搁有平时无闲放假，拢想讲哦，啊，得拢伫遐咧顾电视啊、打游戏啊，啊，都无运动。足济男士朋友长期欠运动，佮加上日常生活上班做工课爱坐久，即会予咱的身体代谢率急速的下降，引起肥胖佮胰岛素的阻抗，增加罹患糖尿病风险。高血糖长期破坏心肌球，即嘛是洗心的第一凶手。也佮有的是食物件。吃了重口味，都爱吃重口味的吼，啊，爱运动运西的，通常伴随着高普林呐、啊、吼，啊，搁有这个水分摄取不足的问题，过量的这个盐分会加速着钙质对尿液来流失，增加心结石的风险。高普林的这个饮食产生着尿酸的结晶，囤积在尿液里面的引起慢性的发炎，进而造成痛风性心疾病，严重的损害着咱心功能、尿液功能。啊，搁有，足侪男士朋友身体不轻松，强在的硬动，食止痛的，继续的忍。天强无爱就医，经常过度依赖非类固醇抗发炎止痛药啊，压制着精力线索的合成，使着药剂血流量汹汹降真济，会引起药物性急性心损伤或者是慢性止痛药啊心病。所以哦，卖伤熬吐，卖伤熬天降，有病也是爱去看医生。像阿在食止痛的，大家讲啊，这非类固醇的不要紧，错，药物性的急性性损伤，这嘛是会造成的病变。所以希望好朋友多多注意，提醒大家熬夜、食薰、坐久无运动。当口鼻强在吃止痛药啊，一步一步是会增加药剂的负担，长期买爱洗心，你就已经后悔来不及。
所以希望好朋友真正爱注意，到底欣赏的是谁的眼泪在飞？

0: 一般来食肩胛头吼，啊，这手迄个人讲什么扳机手，你敢知？
1: 哦，扳机指啊，
0: 我不要讲了。
1: 手针头啊，
0: 顺
1: 袂得，真的哦，恭喜！
0: 啊，我阴嘞，佮放开拢好，较早拢中灾拢掉嘞。
1: 好好，水水水，安尼真好，恭喜！
0: 好，
1: 好，感恩哈，
0: 好，
1: 谢谢谢谢，继续保养哈。来哦，咱的这位阿姐吼，伊讲哟，阿德安尼医生讲爱去尿一个爱手术呢，阿不呀哦，阮一个朋友阿讲唔免啦，你都久久的较食白久的吼，啊找蚊子啦，啊结果伊讲哟，阿仔哦，食食的即马怎啊，阿无食的问题，阿无拢黏掉的呢。运气好啦吼，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住，身体方面的照顾，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你三项拢食都无唔对啊啦！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广告。今麦听新生的很。

0: 哦。
1: 我伫遮个鳕鱼啦、海鱼拢食过啊啦。
0: 嘿，啊你是安怎啊？
1: 颔棍吼，
0: 嗯，
1: 拢会酸，啊头壳拢会疼。
0: 啊，吼，
1: 头壳拢会疼啦。
0: 吼吼，
1: 暗时头咧困的时阵哦，
0: 嗯，
1: 啊你困困啊疼就对啦。
0: 啊，都咧困的时阵特别较够疼，你当时也较袂呢。
1: 你是较袂疼，
0: 就
1: 是疼，因为疼爱疼就起疼就对啦。
0: 吼，安尼哦。
1: 啊，当然拢疼暗时的。
0: 吼，暗时较严重。
1: 困的时阵哦。哦，拢无当困。
0: 安尼哦。
1: 啊。
0: 吼、哦。啊，结果咧。
1: 啊，结果食你的药啊，听你咧讲的药啊，吼、
0: 哦。食我倒一项产品呐、啊。
1: 我食两项产品嘛，唔知倒一种的啊。
0: 十粒精甲钙骨溜拢有买得
1: 着。对。
0: 好好好。
1: 我先头食拢食早暗的，
0: 吼、哦。好好。
1: 钙骨溜是食早暗，各两粒两粒。
0: 对对对，嘿。
1: 啊啦，迄落。
0: 十粒精一粒一粒。
1: 食暗时要困的两粒啦。
0: 吼、哦，暗时做一间食。
1: 啊，食炒了两。两罐至三罐，这中间哦，
0: 嘿嘿，
1: 就开始拢食早时甲暗时拢一粒一粒。
0: 各一，好好好。
1: 啊，干那迄个钙骨瘤，迄个做的先暗时食一粒安尼啊。
0: 哦，啊，你遮俭哦。
1: 我想讲都
0: 有较轻松啊。
1: 有功好啊，较轻松啊。暗时困，袂讲啊头壳滚啊，强，一食啊，开始讲了头，迄个南条哦，
0: 嗯，
1: 南条诶。哎，南条讲的哦，无挂啦，无看挂啦，无我就装落啦。
0: 真的哦，
1: 对啊，什么药我就加给啊，西医看你也拢加给啊啦。
0: 哦，安尼哦，
1: 我干那吃你的药啊，
0: 哇，安尼你出运啊，好奇呢吼。
1: 对啊，
0: 哦，你是听。
1: 我暗时哦，唔能讲来，因为我足好困的，我足歹困的安尼。
0: 好好好，安尼你爱继续好好啊保养呢。
1: 有啊，逐工嘛食啊。
0: 逐工就食吼。
1: 对啊。
0: 好，安尼继续保养，身体好啊，爱甲我斗小宝啦哈。
1: 一定会到小不会啊！要
0: 怎讲？谢谢。啊，你在做什么工作？
1: 这个搞提两盒来。
0: 两盒哈，这里整一盒两盒。
1: 啊，
0: 好，
1: 啊，
0: 明仔再见。好，真感谢咱这个大哥讲到够清楚的。啊，即马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我嘛甲你建议啦吼，你食两项尔，你来当山苦瓜个甲加落去，腰个较好哦。需要咱的产品，身体够用，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循环代谢好，你就会愈轻松。啊，你若是讲哦，普通时啊，该有的营养，咱有当时啊，敢那靠食心吼，袂当全部拢吸收。啊，甚至即马现代人哦，食外口的机会个多呀，啊，所以毛病也较。咱希望好朋友拢爱家家己照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足侪人那是出现着即个白血吼，第一时间会以为是即个肠燥症。结果营养师李婉平伊在咧讲哦，最近连连拄着身躯边两个朋友罹患大肠癌，有一个人昏倒伫诊所门口，确诊第四期，一个50岁的过往啊，因共同点的是出现着白血，确实一直以为是压力大引起肠燥症。所以啊，营养师这个李婉平伊甲咱提醒，如果发现排便习惯改变、粪便形态改变、五谷贫血，爱去做检查，唔通轻忽。李婉平伊在讲，最近看到一本叫名的作家吼，东亚大肠癌过往的消息，可以特别就有感觉。加上身躯边最近这几年连连发生几落件案例，可以深刻体会到大肠癌症点点威胁着足侪50岁左右族群的健康。伊讲今年年初甲一个朋友聚餐的时阵，就发现对方面色异常的苍白，食无甲一点钟，身体无舒适就等于休息。工作的人透露，讲伊最近一直咧白血，肠胃无好，啊，想讲是压力大引起肠燥症，无想到两礼拜后竟然昏倒伫诊所门口，送医检查才发现已经是第四期的大肠癌。所以啊，这个营养师在讲，伊个大学的同学今年啊，因为大肠癌突然间来过往，同学知影消息了，拢非常的震惊，感觉家己打50岁还阁做少年，哪会得安尼？了解了后，才知影讲对方嘛长期甲反复白血归咎的工作压力，侵害着这个精神。所以啊，咱伫遮提醒好朋友啊，现代人生活压力较大，真容易甲白血病比归咎的压力，还是肠燥症。肠燥症伊是被危及性命，但是大肠癌伊是会夺走咱的性命，所以出现着一寡状况爱注意。第一，排便习惯改变，突然间由便秘变作漏屎，或者是逐天4-5天、5-6天。啊，粪便形态的改变吼，即个粪便变有挂灰，还是形状甲平时明显的无同，啊，不明原因的贫血，啊，面色苍白到疲劳，像这拢爱赶紧去做检查，要安那防止大肠癌，要安那来食物件比较较好。咱建议这部中的好朋友哈，大肠癌早期发现量早治疗，治疗率真高，所以定期去病院做粪便的潜血检查，或者是安排着大肠镜检查。另外，日常的饮食建议你食糙米、食燕麦、食番薯、蔬菜、水果，一日爱食几分，确定真假。水果一日食4-6分哈，拳头不大，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有助带走毒素甲致癌物，维持肠道的健康最重要。足侪人拢讲大肠癌可能就是那边呐，还是放血啊，其实不一定哦。所以肠在漏屎嘛是问题哦，希望大家爱小心，爱注意。继续刷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这是阿吉拉所甲咱演唱的歌《心茫茫》，斗阵收听。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 0800-5599

手了后，每日思念你一人，看着窗外的乌影，也像那个人。暗风吹来，也想起着那个人，轻轻落荡的。

0: 哇，我三十。
1: 假咱的三品三十公斤哦。
0: 真的，我较早是六十五啊。
1: 嘿嘿嘿。
0: 固定的拢上上下下只有65啊。
1: 安尼哦。
0: 啊，这回就是大家看我搁瘦了，讲安尼哦，你的体格也较水啊。
1: 会行，搁放乖呀，搁安尼水起来，安尼就对啦。
0: 嘿啦嘿啦，哎呦，大家讲阿娘的，你这囡仔又还是食啥食到水加遐多啊，我发出头脑的。
1: 真正是大家拢看会出来哦，吼。
0: 看袂出来，唔真正，这种药啊，真正遮厉害，袂歹。
1: 好，谢谢谢谢。我常在拢咧甲咱直播中诶好朋友讲吼，一定。三焦做力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你三项拢食，安尼就对啊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直播进行到这，要过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哦。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健康甲平安，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阿亮啊，今麦来介绍三个兄弟啊。啊，这三个兄弟的全名叫做桂敏三兄弟，真正哟、哦、连带关系。这个桂敏三兄弟呢，头一个叫做过敏性的鼻炎，第二个叫做气喘，第三个叫做皮肤炎。啊、哦，这个皮肤炎呢，咱连咪也阁讲较详细哈。好啦，这为什么称呼叫做过敏三兄弟呢？因为过敏性的体质的人，这三兄弟啊呢，拢甲你对调调。有当是一个第二，有当两个吼斗阵第二。所以这三种过敏性的疾病呢，有可能单独的出现，嘛有可能两三个啊，吼对立出现，还是斗阵出现。那是临床来讲哈，咱这皮肤炎啊，称呼叫做异位性皮肤炎。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病灶是上早来出现的，大概啊，这囡呐三岁之前，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哦。哦，啊那气喘呢？气喘开始发生是咧幼稚园迄个阶段。另外，过敏性的鼻炎。颈椎好像是小学了，他主要嘛好小学了，比较常见。所以过敏来讲哈，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示啊，超过50%的大人，80%的囡仔发生这气喘，这个状况呢，跟过敏是有关系。哦，咱台湾过敏的人口，在这30年来讲，会当讲是快速的增加。啊，根据统计呢，台湾儿童气喘的一个普遍率，为民国63年迄阵啊，才1.3%尔尔哦。但是到即马呢，来到19.8%，吼、哦，足足呢啊，增加了15倍。啊，过敏性鼻炎的普遍率呢，达到20%啊，至30%。皮肤炎呢，异位性皮肤炎哈，伊的普遍率。嘛，快速增加来到15%，特别是倒位呢，城市、都市，哦，城市、都市啊，这个空气啦、奥多麦啦、汽车啦等等哈，这种有影响到。当然，体质是一个真大因素。哦，所以你讲大台北也统计，国小的小朋友过敏性的鼻炎呢，会当讲来到将近50%。所以呢，你台北的小朋友，每两个就一个，因为过敏啊，真困扰。好啦，台湾的过敏族啊，哈，鼻啊过敏，会当讲是排在第一名，过敏性鼻炎。哦，啊，这种的过敏性的疾病，伊的病因，加一个先天体质哦，遗传的体质，包括后天的环境呢，拢有关系。哦，所以过敏疾病加免疫系统当然是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哈。虽然呢，较歹的根治哦，有人讲啊，过敏袂好啊啦，哦，体质嘛啊，确实真歹医啦，哦，较歹根治。但是确实讲，咱来为生活的照顾当中，咱来营造一个啊低敏啊低敏的环境。咱就学向安怎来控制湿度啊？避免呢，哦，冷啦、热啦，啊，这种冷热温差过大，这当然来避免。然后，咱来远离这过敏源，减少伊诱发的因素。然后，佮配合着医生啦、专业的啊，这种啊药啊，啊，应该会当控制啊，啊，到一个相当啊，或者个预防性个治疗嘛。哦，所以某医生咧讲，定下拄到大人是过敏性的患者，伊安尼问，用医生啊，为什么我细汉的时阵拢无过敏相关的问题，然后大汉了后，哦，出现我鼻啊过敏呐，啊是这个过敏性的荨麻疹呐，等等。其实吼，咱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跟着咱的年纪，伊增加啊，然后自然的演化。然后在着环境当中，无同的过敏源，啊，每一个过敏源啊，这个病灶出现的时间点，
一个呢看人啊，因人而异。所以过敏性的鼻炎目前是咱台湾上界普遍的过敏性的疾病。啊，某一个都会啊，即都市地区啊，有差不多五成读书囡啊有即困扰。哦啊，其他过敏性患者比例嘛是愈来愈悬啦。除了讲先天一个体质的遗传，主要是讲环境过敏源。啊，过敏源包括咱讲的尘螨，好、哦，这上最嘛哈，霉菌呐、啊、花粉呐、啊、等等，包括咱看不到的隐形杀手，空气污染，空气当中有粒啊悬浮微粒，拢会诱发到咱的过敏的发作。啊，这东西咱症状阁加重的因素就对了哈，所以有真侪当讲是潜在的过敏性体质的人，伊呢愈来愈年纪啊，还是讲啊环境的一个变化啦，哇，就诱发，啊，所以在问讲，哎呀，我细汉的时候嘛无过敏呐，那变变大汉啊才来过敏呢，哦，所以咱特别提醒。真侪人拢认为讲啊，空气当中的有粒啊，哦，对咱讲的 PM2.5 啦，啊 PM10 啦，这伤到咱的细胞，哦，所以造成咱细胞的问题啦，心脏的问题啦，甚至啊真侪报道讲的致癌嘛。所以真侪人拢以为讲，像这种空气当中的 PM2.5 啦，等等这，啊、哦，对咱安怎安怎，但是其实。像这个汽车啦、奥多麦啦，安尼咧呜呜呜，包括这二手烟、爸爸食烟，哦，规家遐咧吸这二手烟，或者是讲咱即马厝啊、旧啊，来装潢一下，啊是新厝哦，装潢一下，这种化学的物质啊是油漆啊，甚至咱呢常常咧办公室啊，那印物件、印表机、印表机加热时啊，所产生的废气。哦，这东西无所不在。咱呢，厝内也是办公室内面，这东西有害悬浮微粒。哦啊，所以那空气的品质无改好的时候 ，PM2.5、PM10， 这当然是应用真大了哈，这嘛是主要因素。所以咱建议咱呢门、咱的窗啊啊，尽量甲关起啊，空气真歹，咱拢有得通着，接到通知嘛。哈啊，什么色的啊？是空气歹个，什么程度啊？什么色的啊？是空气歹个，什么程度？譬如讲，哦，一警示的灯号，那是伽马色的，伽马色的，就表示讲今日的空气对过敏性体质的人会来产生影响，产生伤害啊。哦，啊，那是红色的，红色的出来就表示啦，你是不是过敏啦？拢感官。拢会受到呢，对身体的影响安尼是哈。所以咱过敏性体质的人，那个感冒些个，哇，这个空气就对咱无好啊。哇，咱就较爱出门啦，还是讲啦，窗啊个关起啦。等空气较好啊，你嘛是要让这空气流通哦，好流通哦，哦来降低咱呢室内这种空气当中有粒啊，因为伊呢诱发到咱呢过敏的产生。阿妈唔是讲卖去室外。咱的适度呢，咧室外的活动，哦，来公园啊、佚佗啦，啊、哦，是讲啊，空气好啦、风景酷啦，咱拢去活动去行行咧，安尼是。同时，咱来注意的是其他诱发的因素，哦，和这种潜在过敏儿，自细汉，啊、哦，自细汉呢，咱就片面呢，咱调控人体免疫系统的这個自律神经去失调。哦，所以环境啦、湿度啦、温差啦、过敏源啦，拢是咱来注意到的。哦，过敏呢，代志非常之多，咱呢分作两段，甲大家介绍。好、哦，头一段就报告到这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肚好行呢？三个不盖好，输那去鬼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尼食，即个虾呢就红会窜啊，即个都未，啥都未。
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喝，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啊，你好，
0: 嗨，
5: 我想要来甲你借问下吼，
0: 啥讲啊？
5: 我这个脚床只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0: 对，
5: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0: 嗯，
5: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迄就是咧发炎吗？
5: 啥物咧发炎嘛？
0: 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5: 哦，迄、哦、就是这个发炎嘛、哦。
0: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5: 啊，那坐咧吼，
0: 嘿，
5: 啊，爬起来，啊，那在行吼，啊，伊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0: 对啦，啊，就跟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嘛。
5: 啊，恁我是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5: 食三椒加瓦骨咯。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6: 好
7: 啊，食饱才食呢哦。
0: 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椒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7: 哦，啊，有时候做啥迄个，到底瓦骨的。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7: 斗阵哦。
0: 哎，啊，咱若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椒瓦骨的饭前15分钟斗阵食。
7: 哦，你要是三椒加个
0: 瓦骨。
7: 瓦骨当时吃瓦骨，
0: 哎，斗阵吃较好啊。
7: 斗阵吃是饭前的饭后。
0: 哎、欸，就是讲你饭前也无吃西药啦，哈、
7: 哦。
0: 咱就是饭前三椒瓦骨，吃饭前15分钟先吃。
7: 哦哦哦。
0: 啊，然后再吃饭，安尼。
7: 哦，哎、啊，我这是先教你啊，我怎么？
0: 嗯。
7: 我就是迄骨吼，哎、欸，有只骨人我含迄个去照好做工作，我说，迄个我含迄有退化，哎，筋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7: 无加迄个去安尼。
0: 你食三椒食瓦骨有对症啊？
7: 有效哦，
0: 有对症，
7: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7: 哦，
0: 啊，那是这个较迄路较做较矮时阵啦，有只骨来缩一下。
7: 哦，
0: 譬如讲我即马咧洗碗，我即马咧流涂
7: 骹，
0: 哦，迄、那个动作的时阵啦，有只骨来缩一下，好唔？
7: 哦，
0: 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哈、哦，游览啦，有只骨缩一下的是
7: 嘛？啊，你这。瓦骨迄万两粒了，对，拢两粒啦。
0: 哎、欸，瓦骨两粒，三椒两粒，斗阵食。
7: 哦，斗阵食安尼哦。
0: 嘿，好唔？
7: 哎、欸，啊，这只会困袂起的。
0: 袂。
7: 啊，我拢困袂起了。
0: 你那是三椒咧食，颠倒会较好困一寡。
7: 哦，安尼好啊，我正是要讲、欸，我即摆很暴露，足歹困的。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梨旺买一罐来加咧食啦。
7: 雪梨旺食安怎？
0: 雪梨旺咧，和咱的血旺。好，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咧食哈。
7: 我参袂爸爸见咧。
0: 丢哈。
7: 哦，啊我即唔拄行到，当时半拜恁袂啥在咧。
0: 啊，啥物袂啥在？
7: 咱老人咧走路，敢毋是人家一半摆啊吼，听袂啥塞。
0: 有啊，所以你三朝瓦骨一定爱食啊，
7: 啊，
0: 无你会跋倒啊。
7: 哦，安尼哦。嘿，
0: 好唔好哈？
7: 哦，好。啊，我今仔就是金毛虫，金毛虫，要来金毛虫
0: 喺边啊？有啊，遐都有啊。
7: 我遐有啊。人
0: 家大组嘛拢有哈。
7: 大组，哎哎，这是瓦骨咧，敢无错价呀？
0: 瓦骨金毛虫大组敢那有哦？
7: 无。
0: 啊。
7: 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7: 嗯。
0: 哦，啊，你就。哦，伊啊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爱等个重阳节，我估叫大做的啦。
7: 哦，啊无啊，重阳节才过来买。
0: 啊好啊好啊，哈。
7: 这重阳节接接未到啊，唔接未到。
0: 哦，
7: 诶，啊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到过来遐买一个。
0: 好。
7: 啊将两下接过来买。
0: 好啊好 ，OK。哦，好，谢谢，拜拜。
7: 好，谢谢，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的是过敏啊，过敏过敏啊，过度敏感吗？过敏呢是咱人体免疫系统啊，免疫不平衡的问题。咱人体免疫系统呢，主要有呢 TH1、TH2 两种机制。在咱大汉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亲像讲囡仔咧坐跷跷板，迄、那个跷跷板同款，爱渐渐呢行向一个平衡，倒平正平跷跷板的平衡。啊，确实讲，这个 TH2 咧读书前保持着过度的活泼，无向着 TH1 这边来平衡者，安尼大汉了就开呢啊过敏。啊，相对啊，确实讲。一是体质遗传，那、啊、是过敏性体质的小朋友，咱那是咧免疫平衡方面，会甲调控好，会安尼咱咪当降低过敏的几率。哦，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咱人体自律神经，咱的自律神经也依照着环境，依照着状况的无同，咧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之间呢，咧摆荡，哦，所以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这种啊来回摇晃当中，咱来找找到一个平衡，啊，调整到人体免疫机制，就会当和咱的身躯维持咧一个是一健康的状态，啊，降低过敏发生的几率，或者是讲降低过敏的反应。这就是有一挂人，伊讲啊，哎，囡仔时你无咧，但是即马呢，大汉啦，哎，阿啥变过敏啊？因为压力也好，饮食也好，加其他因素，才来造成伊是过敏一族啊。在细汉的时候，那可能无这种明显的过敏反应啊，所以免疫系统呢，是一个真重要因素。哦，啊，今日讲过敏哈，那、啊、根据过敏发生的部位，以及伊产生的症状，咱会当加分作几啊类。譬如讲，伊的问题是发生在咱的鼻啊，咱讲迄是过敏性的鼻炎，啊是发生在咱的气管，哦支气管呐、啊，哦比如气喘，啊是发生在咱的目睭的结膜，啊变作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啊，那咧皮肤呢？啊，就是咱讲的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讲急性、慢性的荨麻疹，哦，真侪类嘛。啊，咱每一项呢，拢简单给大家呀报告一下。过敏性的皮炎，过敏性的皮炎呢，伊是季节性的、慢性的疾病，啊，定了出现的症状，流鼻涕、打喷嚏，啊，哈啾哈啾，不？尤其透早就起床，哈上哈上，哦，伊就蹭鼻，啊伊买十鼻呢，啊鼻啊尿一尿呢，安尼是。严重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鼻炎，伊就是连续和你哈上哈上，过来你头壳会疼，头晕，买三星，影响到你的脑，嘛造成了你的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影响到你的困眠，造成你生活上的不方便。好、哦，而且常常跟咱环境当中的过敏源，以及这个温差，所以为什么来到这个季节的换，热天来到秋天，秋天来到寒天，哈、啊，这季节变换，温差大，会开始发生嘛？哦，啊，那是主要地面的因素呢，尘螨，啊，尘螨以及呢，啊，这个烟尘，这是开始主要的。致敏因子哈，症状呢就是鼻炎的痒啦、流鼻水啦、杂鼻啦，啊连续一直哈啾哈啾啦，严重的会合并到鼻水倒流，甚至合并到过敏性的结膜炎，出现咱讲的黑眼圈。黑眼圈哦，这方面呢啊，咱会当做过敏源的皮肤测试啊，是鼻炎过敏诱发的试验来了解到呢。啊，过敏源，然后远离啊，啊，这个过敏源。那治疗上呢，一般来讲啦，哈，啊，是抗组织胺为主啦。好啦，第二项是气喘，
气喘就是咱喘气，咱这呼吸道急慢性的发炎，哦，经常性的这个发炎的反应，会乎咱的黏液，甲咱的痰液增加，哎，水肿啦，会上皮脱落啦，哎呦，这种发炎的反应诶，会乎咱的气管啊非常之敏感，任何一种啊刺激物，拢会乎咱的气管产生真强迄个收缩的反应，造成你的嗽啊。哦，你的喘气困难呐、啊，啊，真侪人呢嘛合并出现鼻炎，合并发生，哦啊，所以气喘的症状，胸闷，持续性的嗽嗽嗽超过三礼拜，喘气真急，啊、哦，呼吸急促啦，啊嘛开始喘，啊、哦，甚至啊喘气啊有种喵喵啊休鸣声啊那些，啊、哦，这方面呢，要看医生啦。哈、哦，冇可能啊，用到呢啊，气管扩张剂啦，啊，等等啊那些。好、哦，过来讲到的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因为季节的交替，常会发生的目睭过敏的症状，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嘛，哈、哦。空气污染啦、啊，啊，尘螨啦，过敏性的体质啊，诱发的。好、哦，过敏性的结膜炎嘛，是咧咱台湾。啊、哦，真常见的慢性的疾病，有八成目睭过敏的患者，也合并着呢过敏性的鼻炎，包括皮肤炎嘛，异位性皮肤炎。啊、哦，目睭好些症状出来，八成以上啦。所以，伊的症状就是目睭的痒嘛。哦、啊，目睭的呢流眼泪，目睭的红，目睭的肿啊那些。哈、哦，当然你也不舒服哈。哦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当冰敷，啊，冰敷目睭来止痒。啊，急性的时阵呢，当点着人工泪液啊，食盐水，将目睭内底垃圾物件加冲洗掉。当然啊，治疗的时候呢，可能会点一罐的抗组织胺等等。啊，这当然你要看医生了哈。另外，咱讲到的是异位性皮肤炎，你看你咱台湾呐、啊，看皮肤的医生啊，哇、哦，患者是有够多啦。要看皮肤科呢，你都要等遮久的安尼先。差不多有50%，这种过敏性体质产生的异位性皮肤炎，哦，你一下手呢就产生啊。大多数你会看到伊的面的皮肤吼、哦，会脱屑红肿，哦，甚至结痂。啊，实际上差不多有3/4的患者，你三岁正经的幼婴啊，啊、哦，迄、那个时阵伊就已经发病啊。啊、来到呢，读书，哦，大约是幼稚园大班呐、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这个时候呢，啊，一些病灶呢就开始卡啦、手啦、啊、手翘啦，啊，就较类似这情形就发生啊。啊，那大汉呐、啊，大汉呐、啊，常常发现的是啊，这个湿疹、湿疹，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安尼行哈。啊，这湿疹哦，湿疹是皮肤。过敏疾病的种啊延伸症状啦、啊，虽然讲异位性皮肤炎哈、啊，皮肤伤大啊，伤热伤流汗，拢会特别痒。哦，阿边的皮肤呢，伊会先出现这红肿啊，很痒，所以伊开始痛，痛到你的手腕呐、啊，啊是你的脚后弯这所在，爱、啊、好发生，好发生，好发生。时间久啊呢，变作规片的苔藓化，这样的是。哦，当然这会当看医生来了解到安尼是啦哈。片面呢，这过敏源，普通时啊注意保养治疗。啊、哦，当然首先就是要擦保湿乳液嘛，啊，吃药啊，等等安尼是哈。好啦，第五项咱讲荨麻疹，荨麻疹如果呢，一般咱讲的风疹块，一分做。急性的甲慢性的，哦，急性的荨麻疹，定来是因为体质过敏的人，体内由外来过敏源的这种异型的免疫球蛋白，就是 IgE 啦。哦，啊，真侪患者，伊食到特定的这过敏的食物，或者是讲食到相关的药啊，啊来咬，哦，啊那是冷热嘛是诱发的因素，比如天气啊。啊，伤寒啦，天气伤热啦，或者是咱身体吼、哦、靠去地掉的所在，啊，你扩大，扩大是不是拢哦白暗暗啦、
啊，是咱的经大啊，经大拢安尼把啊啊呐，哦，对，身体压迫处，马开出现这红疹块。好、哦，一旦这红疹呐、啊，啊是痒，而且症状反复发生了、啊、哈，超过六礼拜以上，安尼就是属于慢性的荨麻疹啊。好、哦，所以症状就是咱的身体哈，咱的皮肤出现了大小不一啦，啊，真痒。啊，真像的这丘疹啊，是红疹块。红疹的所在无固定哦。啊，少数患者甚至有这刺痛感。啊，会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过敏源，咱台湾的两大过敏源就是尘螨跟霉菌。啊，根据统计，引起过敏的这过敏源呢，有九成以上拢是尘螨啊。啊，因为湿度的关系哈，尘螨通常咧咱厝内都有。啊！你坐碰椅，和、哦、你睏的眠床，以及厝内这地毯，也是较阴暗的这个角落的所在。我尘螨伊的排泄物，也是伊的尸体，顶顶这蛋白质哈，买、啊、混合到咱厝内这灰尘，诱发到咱人过敏的这個反应。我按那讲个只，按你咱保持环境的这个清气啊整洁。哎，就是片面过敏发生头一项的工作啊嘛，尤其是床单啦、棉被啦、啊枕头布啦、吼等等，上好一礼拜吼，咱就换洗一遍。天气若好，哎呀，摕出来晒日头。哦啊，厝内窗帘吼，嘛上好呢，一段时间就拆落来洗。第二样是霉菌。霉菌嘛是咱台湾的真素上的过敏源哈，更加是困扰咱台湾过敏性患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讲咧，咱台湾为春天一直到晚秋这段时间的霉菌的量上盖管，啊咧咱室外吼啊打有风的这个季节，就是霉菌啊传播的上好的时机。好、哦，啊，那你咱厝内开产生霉菌的所在，包括倒位呢？咱冰箱下面吼、哦，你接迄个滴水的迄个盘，啊，是咱厝内植物，或者是讲恁家的空气清净机真久无清水啊，恁家的地毯啊、枕头啊、旧玩偶等等，这啊拢爱经常来清水哈、啊。最后，咱要甲大家啊做一挂建议。就是要降低过敏的发生，咱必须要提升咱的免疫力。要怎提升？运动嘛，哈、哦，运动是上好的一个选择，包括慢跑啦、骑脚踏车啦、打太极拳啦、那游泳啦、登山啦，拢真好。啊，假使讲你选择的是游泳，安尼迄个水唔通伤冷哦。好、哦啊，游泳伫咧室外会比室内较好。另外，维持咱的一个真正常的作息，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哦，这也真要紧哈。因为熬夜会造成你的免疫力都下降了嘛，所以有过敏问题的人呢，一定不要熬夜。好，这点呢，请大家非常之注意哈。啊，他都话讲诶，这过敏三兄弟，过敏三兄弟，甲大家已经啊拢报告啊哈。啊，上好当然检查啦。啊，问医生啦、啊，安怎来种种的对抗甲预防保护，这拢是爱同时配合的。尤其咱台湾呢，过敏的小朋友是愈来愈多，爸爸妈妈呢真困扰，所以咱呢做一个较系统性的报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口会喘啊，啊，食拢未，啊，拢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三哥你好，
0: 嗨，请讲来。
4: 我先告你
0: 哦，嘿，请讲。
4: 我去年吼，开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椒吼，
0: 是
4: 啊，食了算讲有较差啦吼，我讲食三摆，买即摆分食两摆，
0: 是。
4: 不过你坐坐咧爬起来，拢鼻白叫咧，
0: 是。
4: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0: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摆啊。
4: 哦，啊，鼻白叫呢，还有其他是有较差。
0: 哦，较差吼。
4: 嘿嘿嘿。
0: 你即马那是鼻白叫，你着食三摆，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4: 哎。
0: 伊当然着愈来愈好啊。
4: 安
0: 尼好。嘿，好
4: 唔好？哦，啊，我搁请教你，讲即马三椒，甲个外军有你大组诶哦。
0: 哎，大组有帮你啊，直接去甲订哈。
4: 啊，外骨我那有呀。
0: 外骨有诶有，啊，若无你找我，我再甲你调哈。
4: 哦，安尼好。
0: 三椒一定有哦哈。
4: 哦啊，外国无一定有啊，
0: 你甲问看卖哈。
4: 哦，好啦好啦，啊，不外国无啊，甲电视。
0: 诶，啊，甲重阳。
4: 啊，甲重阳节
0: 啊。对啊，所以伊若要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4: 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4: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大家好。
0: 嗨。
5: 我是我有在大做是吧？
0: 哦，要大做灵菇精。雪梨旺还是三椒还是多几项？
5: 三椒，
0: 三椒哈。
5: 三椒加是外骨了。
0: 哦，三椒加外骨两项拢斗阵食。
5: 啊。
0: 三椒两粒，外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5: 啊，明仔载送会使无？
0: 明仔载送是无？
5: 啊，是啊，即摆还好。
0: 好，来，你的电话我有哈。
5: 八零七
0: 号，八甲你送过吗？
5: 八八。
0: 八号。啊，你贵姓？
5: 简单来讲，
0: 啊，简先生，哦，我会记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一盒，外骨一盒，哈。啊，三椒即毛大组要大组的吗？
5: 对啦。
0: 好，三椒大组的3000块，外骨一罐2500，安尼5500，好唔好？
5: 好。
0: 哦，明仔你要出门哦，敲电话你，啊，再甲你送过去。啊，你收到再提5500好一点好哈。
5: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力深一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深一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深一，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现代人呢，真惊讲啊，老人失智啊，这失智症啊，是即马现代人可能比啊啊，这中风啦、啊，什么问题啊，也搁较烦恼。因为一旦呢老人失智了，真多你袂记啊，你唔知影。好、哦、啊，然后造成厝内人呢，真大咧照顾上诶一种负担啦、压力啦、吼等等啊，那先好。所以咱要来讲啊，训练咱的大脑啊，片面失智有六大呢绝招啊。咱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啊，是超过300万人以上。啊，而且失智的人口嘛突破了27万人哦。哦，啊，失智症即个患者，确实讲咱来改善到伊的潜在病因。啊，调整饮食的习惯，运动啦、啊，哦，多动脑啦、啊，啊，维持呢社交的一个生活，就有机会来延缓到呢失智的一个恶化。啊，啊，有一挂人也是讲咱的长辈，啊，一个感觉讲呢，啊，我未记得这啦，未记得那啦，啊，就认为讲，哎呦，啊，我是失智症，啊，其实失智甲记忆这方面呢。或者袂当讲记忆歹啊，就是失智症，袂当安尼先吼。所以失智症其实是一种呢由无同的病因所造成的一种疾病的症候群。哦，你记忆呢歹，甲一个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哦，失智哦，哦安尼先啊，无定较讲会通啦吼。好啦，所以根据到咱啊国际失智症协会的一个数字呢。全世界哦，平均呢每3秒钟就出现一位啊失智症的患者。啊那安尼，根据人口的数据的估计哈，民国125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会来到55万人。啊，所以卫生福利部咧100年至102年的时候呢，有来委托到失智症协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这方面呢，啊，一个调查。迄阵啊，调查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普遍率大约是8%。哦，对，100年甲102年的时候，迄阵啊是8%。哦，啊，8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这个普遍率呢有来到20%。啊，那90岁呢，哇，这个、普遍率呢有30%至40%。啊，就是讲年纪愈大，出现了失智症的比例就愈高啊，那是吼。好啦，当然咱呢，愈来愈有年纪啊，咱食老啊，啊食老了，吼、哦，咱的脑细胞咪渐渐减少，啊记忆呢就渐渐退化哈、啊。一般来讲啦哈，咧、啊、自然的情况之下，应该记忆的退化也未讲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但是，假如讲咱的脑部发生了呢病变，啊，就可能造成失智。哦，上届呢，咱定来听到就是讲，哎，大脑内底有一个不明原因的类淀粉蛋白的累积，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咱定来咧讲的嘛，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症，这差不多占60%至70%。哦，啊，另外嘛，一种肺梗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大约20%了哈。咱的脑血梗产生问题，来产生肺梗性的失智症。其他呢，譬如讲啊，像甲状腺低下啦，欠缺维生素 B12 啦，脑部感染啦，水脑等等，这嘛引起脑功能的下降。啊、哦，不止哦，某一挂有人讲到是忧郁啦，
情绪困扰啦，哦，忧情啊，啊，情绪困扰啊，这有可能造成呢一种假性失智症。啊，这当然要进一步检查，才会当查出的讲真正失智的这病因嘛，是啦吼。好啦，所以失智症甲一般人讲的记忆歹，啊是讲哎呀无头神，哦，咱台湾讲的，台湾讲无头神健忘，伊的差别在倒位。啊，比如讲，那个囡仔，啊是讲跟这个少年家啊来比，哦，咱四十岁人，咱的记忆功能，啊，跟二十岁少年人，咱当然的比较歹淡薄咯。哦，啊，真侪人咧未记当，未记使无头神哈，这属于的就是良性的遗忘。然后虽然当时我想未起，但是呢，隔一阵嘛，等一下，我就想起来。啊，这就是良性的一个遗忘，这对生活上应该未造成伤大影响。但相对的哦，失智症的患者较会产生安怎呢？伊未记了家己未记代志，伊未记家己未记的代志。哦，啊，经过边个人提醒了，伊会讲：我有未记的吗？还是讲，这代志发生吗？安尼是。哦，啊，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啊，好，譬如讲啊，有一个爸爸，啊，爸爸呢，今日呢，穿啥呢？啊，穿啥要去参加婚礼？去参加婚礼，哦，啊，就款好啊，啊，就甲因太太、甲因后生、查某囝讲，啊，你呢无赶紧呢，款款呢，连咪要来啊，食喜酒呢？啊，但是因后生来讲，爸，啊，这喜酒脏的呀。结婚是脏啊！哦，咱脏，咱有去食喜酒啊！哦，安尼是，哦，所以伊袂记啊！哟哈，安尼吗？哦，我袂记吗？哦，你听起敢那趣味趣味，但是实际上你相信我，啊，就发生啊！啊，脏，咱去食过啊吗？意思讲，这代志发生过啊吗？安尼啊，所以呢，有一寡呢门诊当中啊，譬如讲，有一位阿嬷，哦，伊就歹承认家己袂记真侪代志。哦，所以你去啊，啊，看医生嘛，哈，好，你去啊，这阿嬷嘛真受气呢。哦，讲了我也无讲未记什么事啊。哦，为什么叫我来看病？啊，安尼是哈，所以呢，真侪人伊无愿意承认呢，家己啊有发生这款的代志啊呢，哈，这嘛是真典型的失智症患者的一个反应哦。哦，而且呢，伊安尼重复来问你同款的问题，讲同款的话。啊，譬如讲，哈，那我另外嘛，一个亲戚，一个长辈，这长辈呢，八十外外要九十岁啊，阿姨常常问我，啊，问同款的代志，哦，啊，你即马咧都伊无闲啊，安尼是，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吼咧电台咧服务咧主持，啊，啊是啥物时间较无闲，好啦，哟吼吼吼吼吼，好，哦，啊就问起啊咯，经过无甲十分钟。伊就阁问我，我、哦、你即马你倒位无用啊？哦，你无用什么呀、啊？我就阁甲讲，啊、哦，阁甲讲哈。但是呢，有的人呢，伊会生气，生气啊！你头多只问的呀、啊？哦，有当少年人啊，较无耐心，会安尼应哦。啊，你问几遍啊？啊，你就问几啊遍啊？啊，阁问啊、哦，其实呢，你安尼应嘛无好啦。安怎讲呢？因为伊就是啊，有咧失智。哦、啊，所以若问，你就搁甲应一遍，然后安尼，好、哦、啊，安尼厝内呢，应该气氛会较好。好啦，所以一个人啊，带着失智症呢，一生萎缩的部分，大多数哦，咱知影是脑对不对？但是萎缩的部分呢，大多数是咧咱大脑的海马回这个部位。好、哦，啊，这个海马回咧咱大脑当中，伊是负责什么型呢？这个部分是跟咱新的记忆，啊，新的记忆，讲我昨昏看的报纸啊，譬如安尼讲，啊是讲底层的记忆，诶，我这两天所接触到的，哦、啊，所以这海马回甲新的记忆，甲短时间知影的记忆，靠关联性，哦、啊，所以这患者可能伊袂记得我昨昏食过什么戏，那、啊、是讲早起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一真紧就袂记啊！哦啊，但是大脑呢，海马回
只受影响，但大脑其他的部分无受影响啊。啊，所以两年前也好，十年前也好，啊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代志，伊会记哦。哦，当年哦，哎呀，当年我迄阵啊，安怎，我拢会记的。伊会当讲几点钟给你听，哦，而且拢无唔对。但是早起的代志啊，早的代志伊袂记啊。哦啊，但是病情恶化嘛，病情恶化，大脑萎缩，哦，这曲线呢，愈来愈拖，啊，愈拖愈宽，来到咱皮质层的时候，这个皮质层会将过去的记忆都渐渐流失啦，都渐渐流失啦。到尾啊呢，到尾啊，伊连家己是虾米人嘛袂记啊，伊身躯边的亲人伊嘛袂认呢。啊，不过真侪个案。啊，真个案呢，到尾啊，伊个人呢，干那伊家己个太太，啊，像雷根总统，虾米人伊拢袂记啊，啊，虾米人伊拢袂认呢啊，但是干那伊个人呢，伊太太南希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啊，就是讲咱大脑在这个萎缩退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演变的。当然，还佫真侪有关到失智症的状况哈，咱咧下一段再佫甲大家做详细报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都该有事，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煎，加下你两味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味。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我刚才用我电话卡，我有听你的声，你无听我的声。
0: 我一直话呢。
1: 今麦我新妇的手机啊。
0: 哦，拍死拍死。
1: 我老公我迄支有卡给你哦。
0: 是。
1: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缝两间少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苹果精来吃真适合啊。
1: 啊，个三椒安尼啊。
0: 三椒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解，伊未结石。但心败的人筋骨会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啊，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的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1: 哦，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食，哈、哦。
1: 我
0: 等
1: 下再去叫人看啦，
0: 哦、好。
1: 我爸爸白天啊，白话你再来电，我接看我。定咧缩细缩细行，现在无时间啦。
0: 你去叫人看看什么物件？
1: 哇，嗯，我去香港先十几盒，安尼，拢订到多，啊三椒嘛要几十多，哦，我都隔壁的房拢订十几万块，我食了，人也要爱，食了我又订到
0: 多。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1: 哎，谢
0: 谢。
1: 我是张明，
0: 谢谢你。
1: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哦，
0: 系，
1: 啊食食个一早时啊两粒。啊，加迄个叫啥啦？瓦骨。
0: 好好好。
1: 啊，这几天啊，那较聚会啊，吼，啊靠骨咧送去。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继续好。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佮咧做工课吼，咱三椒瓦骨都三顿食好吗？
1: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
1: 我家己咧，我家己会知啦。
0: 啊好 ，OK。
1: 我二八日出个啊。
0: 哦，阿妈记吧，哦。
1: 哎呀，阿
0: 叔，哦，拜拜，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4: 阿亮啊，哈。
0: 嗨。
4: 哦，阿亮啊，你个林国军哦，万能嘞，万能嘞。我头壳一疼吼，啊，食林国军的，啊，头壳就袂疼啦。
0: 嗯。
4: 啊，我迄大便吼，拢变袂出吼。
0: 是。
4: 食林国军的吼，啊，就拢放会出来。
0: 对。嘿嘿。
4: 唔是嘿。哎呀、啊，
0: 真好啊，真好啊！哦，
4: 系啊，啊，我要甲你请教讲，啊，迄、那个我脚拢会酸，爱食啥？脚
0: 会酸，脚无力，食三椒啊。
4: 三椒呀、
0: 啊？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你连高筋斗阵食就用的呀。
4: 哦，啊，唔免食瓦骨啦，吼，
0: 瓦骨是，瓦骨佮针对咱关节，你会苦袂？
4: 是小可啊啦，小可啊，小可啊。
0: 啊你瓦哦，啊你瓦骨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三椒爱三顿加一顿拢两粒，好冇？
4: 好安尼哟。
0: 哎，啊两行两行当斗阵食。
4: 好好啊大组的三椒大组的偌济？
0: 三椒大组的内底有230粒，安尼拢总是3000块。
4: 啊瓦骨嘞？
0: 瓦骨即嘛爱问啦吼。
4: 哦，好
0: 安尼哦。啊，你那迄条三椒大组的先买来食，好唔？
4: 哦，230粒
0: 了。对对对，哈。
4: 好，好好。
0: 你拢去倒一间买？
4: 红生
0: 去遐看啊，伊啊那话骨大做，你直接就甲买啊，那无就等等重阳节哈。
4: 啊，你讲到八八特价哟、哦，到八八
0: 有啊，三九就是啊，三九就是三千块呀哈。
4: 好，
0: 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这个湿地症，咱嘛甲大家报告到，甲咱大脑，大脑呢为大脑的海马回先萎缩，所以咱的短期的记忆呢就开始呢哇袂记啊。好，后来呢，咱的大脑的皮质层啊受到影响了，咱连呢过去真侪真侪记忆。嘛，拢对咧都唔知影人咯，啊，甚至到尾啊，嘛未记得自己是虾米人。所以呐，请教到精神科这方面的医生，伊是安尼表示，伊讲失智症的患者呢，不只是记忆愈来愈歹，啊嘛，常常呢注意力不集中，有倒呢可能做代志做到一半，啊，都未记得自己咧做虾米，啊，所以无法度继续做。或者是讲讲话讲讲讲，突然间袂记得，咱是咧讨论什么议题哦？哇！哦，咱本来咧讲什么讲什么讲讲讲，突然间你袂记得咱咧讲什么议题啊？啊，另外，伊嘛出现咧其他认知功能的退化，包括讲咧一个判断力，啊是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是讲一寡咧思考。哦，抽象的思考，也是语言等等。啊，简单讲，譬如讲，这个妈妈呢，逐工真辛苦呢，啊，买菜、煮食、洗衫安尼先。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妈妈袂记得，我这个洗衫机呀，是安怎运用的？安怎想就想袂起，我这洗衫机呀，要安怎开，安怎洗衫，想不起来了。哦，或者是讲这个患者，伊失智啊，伊本来呢非常厉害的，好一代志呢，伊啥呢未记的，未样做。譬如讲，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教英文的呀，教英文的，但有一天呢，伊未样讲英文，还是讲这个会计师，这个、会计师对数理当然是非常之厉害啊。但是有一天呢，他加减乘除呢，他啊，袂记啊。好，他做会计的人，会计呢，因为失智症，他无法度去做会计，啊，甚至尾啊呢，都无头路啊。好，嘛，真侪人咧时间上，啊咧空间上呢，嘛发生问题，所以你会发觉到讲奇怪，啊，都三更半夜啊，你规个暗时拢无爱困，啊，你时啊则要困。这不是说失眠的问题，它是完全对时间对空间的无概念去。不只是这样，包括说有一位教授，是非常呢值得咱尊敬的，一个真了不起的教授。但是后来这个教授呢，怎么呢，会跟查某囡仔头无空床，无人查某囡仔脚床，哎呦，那会变到呢老不休啊，那会这样。啊，是讲一个尊主笔的阿妈，啊，伊个一个年纪了，啊，脑筋失智了呢，啊，有请外劳甲顾，哇，结果这个阿妈吼，会拎伫外劳呢，一个念念大腿，念到乌青，哎呦，啊那阿呢，啊，其实呢，这就是咱讲的，因为失智症病症的变化，患者呢也产生呢幻想、幻觉。脾气也变，脾气也变，甚至变个暴躁啦，啊，是有攻击的行为安尼先。或者是常常跟你讲，哦，恁阿嫂吼会搞我偷提钱呢，吼，伊搞我偷提我的衫吼去给别人呢，啊是安怎安尼先？这真多，尤其讲偷提钱的代志，就是伊找无多一项的时候呢，伊就怀疑别人偷提伊的物件，是讲阿公。常常讲阿妈咧外面呢交男朋友，这阿公咧九十几岁，阿妈八十几岁，阿妈咧外面阁交男朋友，但是阿公会安尼甲你讲，讲甲敢那真诶共款咯。有诶人会产生安怎呢？这个物件就买啊，明仔载阁买，后日阁买，重复一直买物件，拢有啦，拢有吼。所以这当讲是症状呢各有差异，但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了解，就讲哦，不是这个行为，他做的代志，因为重点不是他做的代志，重点是他的脑，他的失智啊，是啦，所以
真侪失智症的这种啊测试估量表哈，马龙有伊盲点呐，马龙有盲点哈。不过这不是咱讲的重点了哈。那么个大家报告就是讲，卡叔讲，那怀疑家己还是亲人有带着失智症，阿你我爱看多一科啊。我有一个哦，怀疑啊，哎呀，这阿公哦，这嘛是不是失智啊？哦，还是阿妈啦，是安怎啦？哈，好啦，你当考虑挂这个神经内科，还是精神科？好，医生呢进一步来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失智症的患者当中有40%哦，伊咧行为、精神相关的症状，哈、哦，毛精管比例也合并到像。焦虑、忧郁啊、脾气坏，而且恶脾气啊，这方面的困扰哈、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症状呢，精神科医生啊都能帮得上忙了哈、啊。但问题是呢，你即马甲这阿公讲，阿公那明仔再来看医生，哦，嗯，看什么医生啊？哦、啊，看这个啊，是失智方面呢，哦、啊，伊绝对不会。所以话啊，因为真侪长辈啊，你讲安尼来看医生，伊绝对袂。所以咱咧鼓励啊，咱咧长辈来看医生检查的时候呢，咱都要看这长辈阿公阿嬷的个性，来采取的无同的一挂方式啊。譬如讲，咱咧啊时代啊，咱咧长辈呢，有会较爱安怎呢？就是啊，这免钱哦啊，譬如你讲，还是讲有点小礼物哦。哦，譬如讲，即嘛有免费啦，啊，免费的健康检查。哎呀，阿公啊，吼、哦，咱有办迄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呢。哎，当知咱身体状况安怎，哎，佫免开钱哦。哦，好唔好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哦，免钱的，我来检查者嘛好。哦，你来找一个这款的理由。哦，或者是讲，阿妈，哦，明仔载我都要看医生呢。啊，无人陪我去，阿妈，你跟我斗阵来去。啊，譬如安尼讲，哈、哦，啊，我看煞吼，啊，咱就来食饭。哦，安尼增加呢，咱的长辈愿意，愿意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呢，是吼。我啦讲遮多，咱不是要讲来安怎避免失智恶化吗？啊、哦，六大撇步，头一项规律的运动，啊、哦，多多活动，要活就要动，这大家知影。啊、哦，这运动不只是健康娘娘，针对失智呢，冇相当的预防作用。第二点。注意你吃的东西，啊，饮食要均衡。第三点呢，多多用脑，你的脑是愈用愈好，愈不爱用就愈害。啊，第四点，咱一定要有朋友，有社交活动，有对话。啊，所以这种啊，维持社交生活，这是非常要紧的。啊，会当讲是上要紧之一哈、啊。第五项呢，你要维持你的血压、血糖、血油。哦，哎呀，爱控制好，因为血管性的失智症，你慢性病影响到你的脑，来产生失智。第六点呢，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啊、哦，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哈、哦，有真侪研究啊，拢显示运动确确实实会当延缓到咱失智恶化。因就对中计哦，对中失智症的患者。病定的一个演变，而且佫透过到电脑断层的扫描，发觉就讲，哎、欸，这个人运动哦，有运动习惯，虽然伊的大脑已经萎缩了1/3，但是认知功能方面，这个分数，敢那为26分退步到24分而已，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讲运动发挥了保护的效果。虽然大脑萎缩，哦，啊，咱食老啊，咱大脑拢会萎缩，哦，所以咱大脑萎缩对生活影响，因为我有运动，所以缩小了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另外，运动也能促进咱脑血管的健康啊，减少你中风的风险嘛，就会当降低迄种第二种的失智症，叫做血管型的失智症，咱就较袂来发生嘛。是不是哈？当然啦、啊，不是讲一定要去健身房啦、啊，一定要跑步啦、啊，安尼才是运动。面，啊、哦，你选择你家己喜欢的运动，啊、哦，一礼拜运动时间上好要超过150分钟，
每一遍运动，每分钟的心跳要超过110个，安尼才会当促进到你全身骨的血流循环。当然，每天运动30分钟，你也可以一天分做3遍，一遍10分钟。不过是这样，一个人要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非常不简单，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里人跟你的朋友斗阵运动，或是参加我们这社区的运动的课程。因为呢，一个人会变大，稍少运动呢，你会较爱去。动脑方面就是咱讲的，你要有一挂学习嘛。我来唱歌真好，我来画图真好。我来呢，跟人弯模涂模，还是我来学跳舞这拢非常的好。不是跟人运动尔，嘛用到你的脑筋呢。你跳舞，你爱学安怎跳呢？唱歌的记忆啊，迄歌词要记起来呢。好，过来咱讲饮食食的物件对防治失智啊非常的要紧。咱讲地中海饮食，新鲜的青菜啦、水果啦，食橄榄油啦，即靠即不饱和脂肪酸啦。每礼拜呢，忙两三遍啊，咱食鱼呀，即鱼啊，欧米伽三呀，等等啊那些。那啉酒呢，啉一点红酒啦，因为其中有白藜芦醇啦。这对湿地的防治有关系啊。过来，卖食伤咸，卖食伤甜。较卖摄取的这反式脂肪，也是加工的这个肉品。这也真要紧哈。青菜、水果呢，上好是足侪湿地的。青菜有真侪无共的青菜，是不是？5色、6色啊，真侪愈侪愈好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黑莓、蓝莓、番茄、花椰菜、青椒、甜椒，这不但有维生素、矿物质，够真丰富的植化素，这也拢非常之好安尼先哈。我啦，饮食方面就是要饮食均衡，饮食均衡，所以咱今日呢，甲大家呀做一挂湿地症的一挂分析报告，包括伊的一退化，也是讲湿地的过程。当然，咱嘛提出了六大呢，会当训练咱大脑的生活上的改变。希望讲对于每一位好朋友，拢会当呢为今日开始，包括食物件啦，包括运动啦，包括生活上的调整呢，拢会当呢马上进行。因为即卖人拢长退休，年纪愈大，湿地风险当然也愈大，所以咱早针对生活饮食运动就开始来做，以上。

0: 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没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真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诶、欸，我请教你哦。请
0: 讲啊。
4: 诶、欸，我有迄个帕金森啦吼。
0: 是。
4: 啊，然后骨质是负二点五啦吼。
0: 是。
4: 啊，即马就是咧行咯，伊又穿袂得，啊，脚袂无啥会行，无力啊，爬即马爬落煞爬袂啥，会起来拢爱二个安尼。
0: 是。
4: 诶、欸，啊，过来就是过来就是讲偶尔吼，偶尔安尼头壳向向，心肝头向向，扎一个啊，戆去啊，乌暗面去安尼。
0: 是。
4: 啊！你的产品要安怎来吃？
0: 我建议你第一行一定要吃三椒，因为三椒呢，让咱较有力吼，而且呢，伊对神经较有镇静的帮助哈。
4: 哎、
0: 欸，第二点呢，因为咱也牵涉到呢，帕金森牵涉到咱讲的三种老人失智症的其中一种哈。
4: 哎、欸，
0: 所以你的代谢循环一定要甲促进好、欸。我建议你啊，就三椒甲灵果精两行来吃。
4: 三椒零果精，
0: 嘿，三椒一顿两粒，零果精一顿一包，三顿拢爱食。
4: 哎，
0: 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
4: 啊，迄个雪利旺甘掉。
0: 雪利旺帮助咱细胞恢复当然上好，但是上重要的是零果精甲三椒对你上要紧。
4: 哦哦，安尼吼。
0: 啊，雪利旺恁厝内有家咧食上好。
4: 我有买零果精啦，啊，雪利旺真侪有买啦。
0: 安尼好。
4: 啊，像迄个外骨甘掉。
0: 我骨就脚无遐尼啊，直接重要。
4: 哦，三当这只嘛。
0: 诶、欸，你那胃肠歹，食饭饱才食。
4: 哦，好好好，好我随来看。
0: 好，上好是咱饭后食啦，好唔好？
4: 哦，好啦，安尼就是三椒、莲果针、
0: 雪梨旺、
4: 雪梨旺、
0: 雪梨旺，你出来就有啊嘛。
4: 诶、欸，我有买啦，啊，莲果针我冇买啦。
0: 诶、欸，啊，即马就
4: 三椒，
0: 三椒，啊，三椒，然后特别做，买特别做，哈。
4: 好好好。
0: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好，再见。
4: 拜拜，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
0: 嗨。
5: 我这边叫三椒，叫伊两组。
0: 好，三椒两组。
5: 哎、欸，安尼就好啊。
0: 等于我有哈，控六哈。
5: 哎、
0: 欸。你朋友对吗？
5: 对啊。
0: 啊，大名阁好啊，一个。
5: 林老。
0: 好，我叫资料吧。
5: 哎、欸、啦，有啊。
0: 有哈，好，甲、欸、你三椒两组。
5: 嘿、
0: 欸、
5: 嘿。
0: 哎、欸，明仔
5: 再讲。我写你往是新新年发光啊。
0: 哦，雪梨旺新年发，
5: 新年发，你也唔是有吗？
0: 有哦，有哦，有哦，
5: 有啊，
0: 对，
5: 都买好啊。
0: 啊好，三招大招两招啦哈，六千块，好，甲你寄过去哈，
5: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5: 嗯，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因为它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王川啊，跟因哥哥在大石川，王川啊，因哥哥在大石川，啊，两个男的在夜景安尼洗身躯哦，在嘛比大啦，讲比到大啦，王川啊，讲伊较大啦，因哥哥讲我较大哦，讲我较长安尼啦哦，结果是咧比啥，你敢知啊？比啥文啊？啊，两个哦兄弟啊，做足爱比啦哦，伊讲我较大啦，讲我较长，安尼我较大，两个咧比啦哦。即卖到个大汉已经两个拢娶无了安尼，两个有那真爱比啦。哥哥就讲吼，一天吼一拜啦。哦，哥哥讲伊一帮一天拢一拜啦。啊，即卖就问王川啊，讲啊你一天几拜？啊，王川讲我一天三拜。哦，你三拜哦，你有够力咯。做唔知，我比你较少年啦。哦，啊所以结果即个比的吼，算王川啊赢啦。因咧比赛咧，比讲吼，你一天运动几届？因咧大石川讲，我一天一届尔。啊，小广川啊，这广川讲，我一天三届。吼、哦，卖听歪去哦，是讲运动吼、哦。所以这回比咧，广川啊赢。啊，有一天诶，广川啊因爸这老爹做生意呢，广川啊知影讲因爸真爱这动物，爱饲个精神啊。王川啊，就去买一只的贵宾果送哦，贝阿巴老德啊，安尼吼。啊，即卖哥哥吼，这大石川啊，输人唔输阵呢，他就买了一条这个狼犬呐、啊、吼，军粮告的店呐吼，他就买了一只这个狼犬呐呢吼，啊就送给因爸爸老德啊呢。嚯、哦，啊这王川唔甘愿呢，说安尼输起啊，一上贵宾呀呢，因哥哥上这个军粮告呢。伊即卖怎啊走去庄卡吼，甲买一只牛，等下送因爸爸啦。即卖因大石川唔甘愿，怎啊走去泰国甲进口一只象？吼，两个兄弟啊，点啊比较，啊比来比去，因到时候怎啊变斗文恒啊呢？啊，但第三回啊么，煞大石川赢，哥哥赢呢吼。真拄啊好。迄阵啊吼，即、這个王川啊因爹妈都过身。啊，王川啊，因这个大石川哦，因哥哥的丈妈，我那都过身，哇，两边拢死丈妈，两个人为着民主吼，吼、哦，双输的咧拼闹热的呢，啊，拼家安尼不相输啊，无什么输赢了对啦吼，啊，伊那请，伊那请一丁角丁啊，迄个洗手面吼，啊，王川啊，就那请一丁安尼，吼、哦，请来请去哦，两个人拢差不多，煞无啥输赢的呢。啊，王川啊吼，我懊恼呢，伊就讲安怎呢？伊讲吼，我够歹运啦，即届吼，那阮丈人啊，佮做一届戏吼，我那即届办两个吼，来得赢呢。夭寿啊哦，夭寿死囡仔哦，就差一个丈人啊死哦，袂好可忧哦。讲伊即摆啦，总讲因丈人煞死吼，啊那加办一句棺茶吼，加办一个丧事啊，得赢因这大石川啊啦，夭寿啊安尼哦。即摆咱唔得讲丧事即场，唔得拍赌气呢。王川啊想想咧讲吼，安尼有较输咧，吼安尼有较输咧吼。第一届洗身躯比赛的赛文较大滴吼。啊，结果是哥哥赢的吼，啊，娶某比上运动较尖吼，结果是啊，王川啊赢的吼，啊，上动物呢，原来是王川啊输哥哥咧，啊，班长嘛双输无赢咧，啊，王川啊吼，到尾啊想讲，安尼我阁输阮哥哥，我气着，即卖去刚跟哥哥比的时阵，比输因哥哥怎啊讲，我即卖要换爸爸啦，无该甲你共款啦，你敢发多我？比到尾啊，讲伊要换爸爸，啊，所以老不得啊，即卖变只唔是因爸爸哦，爸爸敢会使换？嘛会使哦，有影有影，爸爸会使换？哦，我就捌看人迄生得换啦，本来是讲从抽地母做啦，有财产通去定啦，啊，一个到尾啊吼，对方过身了后吼，我煞无财产啦，我、哦、迄、那个人受气，怎啊关于甲生个改倒转啊安尼啦？结果唔捌听过讲这爸爸会当换，王川啊比较咩啊比输人怎啊讲哦？我要换爸爸，你我倒无安尼？微微啊笑过了波吼，讲个笑话哈。

日本人伫咧拜拜吼，甲咱即个台湾人咧拜拜吼，有淡薄仔无共款啦，唔知你有注意到无啦吼？日本人啦咧拜拜的时阵啊，入到庙得爱先，人讲入庙吼，啊得爱先添油香吼。啊，咱台湾人无共款，台湾人咧拜时拢吼入庙拜拜了后来要出来才甲添油香吼。啊是啊，那讲安尼吼较无效呢？吼，日本人咧拜较无效，台湾人咧拜较无效呢？这有一个原因甲道理啦吼，大家当作时间啊，我都往参考看有影无影啦吼。日本人入庙就先等钱落去哦，这个是安怎呢？因咧讲吼，就是讲，这神哦，啊，定坐点咩遐嘛，真无聊呢吼。所以讲，你伊拄等咧度孤的时阵啦吼，啊，你那是有求啊，哦，你有啥物要求要保庇对不对？啊，你可以先钱甲等落，等落较大笔咧吼。应该啊，阿好，啥物货等我扛一下安尼吼，这个神啊，听到钱吼，迄个钱筒啊吼，有声吼，你就伊就醒起来吼，哎，若无醒起来的时阵，你较大力的拍扑啊，拍较大力的安尼吼，拍较大力的这神吼，就袂度孤啊，伊就精神起来安尼吼，因为迄个时阵神教我都详细听看，你伫咧个拜啥会吼，伊应该甲你保庇啥会。你本人来入庙就是先等钱吼，啊，佮拍一扑啊，安尼吼神听会到，神才会当耳康夜来甲你听。咱台湾人吼无共款，咱台湾人拢是先拜了才添油香，所以咱台湾人吼是较现实吼，安尼效果较无好，因为吼神在度孤哩，你即摆吼在拜在坐坐念念啥，伊拢无在听哩，因为在度孤嘛。你即摆拜拜了后，你虽然油香钱添足济来讲吼，但是伊都唔知你拄啊是咧求伊啥话，伊都唔知变哪甲你保庇你。所以以后若入庙咧烧香的时阵哦，先等钱吼，等钱若佫惊讲吼，神啊佮你度孤哦，扑甲拍甲大来甲吵醒，安尼吼来甲念吼，来甲保庇吼，叫伊敢保庇哦，拢总会当听到。今日我提供予你做参考啊，谢谢，多谢你的收听。

0: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也做半罐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食迄个金香食好个。
2: 嘿
1: 嘿嘿嘿，伊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金香啊真好个啊。
3: 即摆我咧食，食了吼，迄个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迄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遐暖嘞，我迄较暖嘞，我就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怎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困啊，筋阁拢灵，个身躯拢会灵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
2: 嗯，
3: 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严重嘞哦。安尼硬食硬，啊我个筋都疼。
4: 嘿，
2: 好筋啊，那就筋掉掉
4: 嘞。那顶板顶啊，跌
2: 起来嘞。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
2: 嗯，
4: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摆食你个啦。
2: 哦，
4: 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吃下来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在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话听我这镜头哦，吃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把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2: 好，阿姐，安尼你爱吃金香，你真爱吃金香。
0: 咱这罐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金恁个酸痛拢会当改善，建议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8 777。

即卖吼，介流行即个网站嘛，吼，即个有介侪人吼，啊，拢是网友吼，耍电脑的人就知影啦吼，即个网站吼 ，Internet 啊，即卖我看吼，听讲有真侪一挂感情的第三者，什么叫做感情的第三者呢？就是讲吼，啊，家己无小心去爱着人个有某的，爱着人个有翁的吼，啊，家己拢唔知影。啊！希望呢，直直骗骗骗骗，到两三当了后啦，才发现就对了吼。这个资讯发达啊，科技发达的社会吼，因为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啦，愈来愈冷漠吼，像大都市的人楼卡楼顶无熟悉啊，所以讲，如果那是讲一个查甫人啦吼，伊在那相卡大相准的啦，来一栋大楼搞一个吼，啊，佮店另外隔壁栋佮搞一个吼。脚踏相准吼，迄两个查某吼，拢总唔知啊，唔知讲吼，啊因人对我遮都，把因这个潘啊，因这個男朋友都离开我遮尔，走去隔壁栋，规甲别个约会啊，同款的吼，为查某人手段高明的啦，同时间会当应付得真侪查甫人，查甫人吼应付间咧忙叔叔，嘛拢总唔知啊，伊还佫家己安尼洋洋得意啊，人阮妻俩对我赞呢，阮妻俩是对我安尼死心塌地啦吼。我其他只是跟他我的使用呢，哦，所以即卖即个资讯的发达啦吼，啊，甲人中间的即人际关系的淡漠哦，所以拢会造成甲真济人感情受骗哦，无意中间家己吼做着人的感情第三者，啊，家己拢总唔知影哦。对着即个爱情即项物件啦吼，有时啊，我感觉讲伊无永远不变的承诺，哦。那是讲到斗阵未合，大家都个人惊个人的嘛，吼、哦！你骑驴啊，若未介意，你想要骑只马，哦，换马来骑，我想这种正常的代志啦，吼、哦！啊，所以你本来你咧骑驴啊，啊，你即卖去找到一只马，哦，你甲驴啊放杀掉，无爱停这只驴啊，哦，啊，这只驴啊嘛未使怨叹啊，你只会当分工哦，啊，缘尽缘尽啦，吼、哦！啊！你婚姻嘛无路用，你个破流生嘛无路用，你只会当个就是讲哦，化悲哀为祝福，哦，祝福伊吼、哦，爱袂到爱紧死安尼，还是要爱伊幸福安尼，拢会使啦吼、哦，在你个嘛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上不应该一种查甫人是安尼，查甫诶查某拢同款啦吼，对感情不忠啦。比如讲，啊，你骑驴啊，哦啊，看到只马，佮比只驴啊较水，佮较勇，我嘛想要骑驴啊。哦，买也买，离也买，哦，这款呢是较不应该啦，吼、哦。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

客家人哦，有一个复姓，那用北京话念叫做范江啊，范江；台湾话念做范江啊。这个福姓甲新屋的号名，传说啦是有牵连啦。来讲有一个登山来的姓范的，娶妻雷氏，家后姓雷啦，雷公的雷，单传一个后生。真不幸，姓范的爹名早死，七少年八少年放母放子。那伊的牵手雷氏呢，为着要请这个囡仔，尾仔改嫁给一个姓姜的。姓姜的伊对情人囝真好，有那当作家己生同款。情人囝叫做文吉啦，哦，伊有那将这个文吉啦吼，就是文质彬彬的文吉啦，当作亲生后生。啊，文吉啦嘛真友好，哦，人讲生的请一边啦，因为吼功劳较大天。了后文吉啦先甲立业娶某生囝，连连生五个后生，吼、哦。而且五个囡仔吼，真捌事，会晓想啦，会晓食果子拜树头啦，饮水梳罐头啦。今仔日若毋是这个阿公有度量来收留的老爸，无计较讲，阮爸爸是别人生，吼、哦，这个老爸下场绝对是非常凄惨啦。所以这五个囡仔呢，感恩感恩着阿公的宽宏大德。五兄弟啊，怎啊参详好势？讲安那呢？为着要报恩，要报阿公的恩呐、啊。原本吼、哦，因是姓这个范嘛。原本这五个囡仔，因拢姓范，对老爸姓啊。啊，尾啊，五个囡仔参详了讲吼，为着要报阿公的恩呐、啊，怎啊加姓一个姜子牙姜哦，姜子牙姜。所以呢，姓范加姓姜，啊，就变作范姜哦。啊，这个福姓。流传的故事就是安尼。了后，五个范姜亲兄弟啦，大家各人拍拼事业，事业有成。尾啊，怎啊等啊姓范的阿公较早住即个古早厝，怎啊将即个旧厝大翻修，起一栋足大栋的祖厝。范姜因的祖厝就安尼变成了一个大厝大目标，所以大家叫即个所在就叫做新屋。客家人吼，诶，新厝哦，因拢叫做新屋、新屋哦。河洛人诶，新厝则叫做新厝啊，所以讲新屋哦是连屋。另外一个地号名，就讲罗德厝，就一定是台湾人河洛人住诶地区，才会叫做厝。在地文化，石川啊，开。

0: 读过日本册啦，受过日本教育的人，我相信拢听过日本人买德顺的故事哈。啊，当然啦，无受过日本教育的人嘛，捌听过啦哈。啊，有受过日本教育的人嘛，反正无听过哈。啊，这个无啥德卡就对啦哈。有听也好，啊，无听也罢哈。就川啊，佮讲一遍啦哈。较早有一个庄稼人，担一担德顺啊去菜市啊，啊，碰到一个日本的恶商啊。啊！这庄稼人就问日本恶商讲：“啊，恶商啊，买买德顺啊无？”啊，日本恶商不要讲台湾呢，伊就讲伊浪哈，伊浪啊，伊浪就是讲哦，不要的意思就对了哈。啊，我发现啊，无准你卖见笑哦。啊，台湾人这个买德顺的台湾人听无，当作讲伊浪是要一浪啊，就赶紧怎啊用一浪哦，买哦这个日本的恶商。啊，日本恶商我都唔甲你买哦，啊，你该买好我啊，怎啊受气哈？啊，今麦的嘛，这个卖德顺的人讲，马嘎马嘎，安尼啊，马嘎是啥呢？马嘎就是讲吼，你个头壳破去啊！我都唔甲你买，我都甲你讲，唔你太买贵人好我安尼啦。啊，今麦吼，这个卖德顺的庄稼人听唔到去，今麦听这个人客讲安那，讲买八卡，吼，赶紧就八卡八卡呢吼，啊，就算一斤偌济吼，啊，听人客讲哦，爱八卡，伊就八八卡了，就八八个了，甲这个日本的恶商讲。八卡给我干，噶这家吼，咱这个阿伯啊吼，讲阿伯啊，你要加蛋无？
1: 算唔算要加蛋？
0: 哦，啊、加蛋给我
1: 哥，哎呀，几加蛋给我哥？
0: 无我出来我门口等啊，你哦，意思同款就对啦吼。结果是鸡卵啦，鸡卵甲加蛋的差别安尼啦吼。只有那趣味趣味啊吼，啊，无讲就无通笑哈。谢谢微微啊笑俱乐部，微微啊笑广播网。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啊，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食硬食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对啦，他的心脏，吼，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死就是。啊，那他的头壳一卡一手倒嘞，吼，爬未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零高精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请遮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第二家，你哪知吼？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啦，平平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食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零五精真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真灵旺呐！啊，你若好气运吼，你都食会到。我跟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漏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体的多糖体有机者。用烧的烧未破，兼搁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独干阿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零高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面安尼甲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差的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镜头的，无限量。想要啉就加啉，想要食甲泡来甲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款阁比真型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

人拢会失败啦，吼、哦，无人讲一世人吼，拢永远平步青云啦，一路平顺的啦。人吼、哦、有顺境，啊，绝对嘛有逆境啦，吼、哦。失败是痛苦的经验没有错，但是啦，成功是经过无数的失败的累积啦，吼、哦。所以讲，人唔通惊失败啦。等你在逆境的时阵吼、哦，你要去冷静，吼、哦。然后你要坚持到底，你不要灰心，不要怨天尤人哈、哦。如果你那是干嘛讲啊，你去卖工作哈、哦，你很痛恨他，你做得很不快乐了哈、哦。你也在往收窄，一切从头开始哈、哦。啊，但是啊，绝对不要灰心哈、哦。互相勉励。听人讲吼，那要去推销物件啦吼，上介好时间就是这个啊乌阴天哦，啊无得落雨天啦。乌阴天甲落雨天吼，听伊讲啦，咱人的心情哦，较容易分心啦。是安怎讲呢？就是讲较容易扩散哦，较袂集中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吼，人要改推销物件，较容易吼，会当达到效果。啊，听讲好天的时阵吼，因为啦能够。啊，吸引伊的事物太侪啊，所以吼、哦，你要叫分心较困难啦。啊，那是乌阴天啦、落雨天吼、哦，你去推销吼、哦，听讲较容易成功啦，有这种的传说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其实咱台湾的少年人啊，对处理这男女之间的这关系、这感情的代志，会使讲是真含慢、足笨蛋，未晓讲要安怎交异性的朋友，因为观念上，拢以认为讲啊呐，咱交异性的吼，就是咱得要交，咱就是要恋爱就对啦，咱就是交爱人安尼啦。所以真侪少年的朋友，一旦啊甲异性得要开始交往的时阵哦，见面就问讲。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啊？你哈，你唔知有较好播无？我是唔知啊，但是我所了解通常差不多拢安尼啦。哦，那像男女之间你要交往要做朋友啦，开头一点讲哦，我想跟你做朋友啊、哦，你会不会接受我跟你做朋友啊？你哈，其实哦，迄阵嘴是咧讲做朋友，但是事实上心肝底唔是安尼想啦，迄只是一个借口。心肝内则无安尼在想哦，做朋友尔，嗯。骗笑的对不对啊？你在讲要做朋友呢，我想不是心肝的弟兄，你敢会当做我爱人安尼啦吼？啊，昨天呢，我那是真奇怪。你昨天呢，有些明明他喜欢你了哦，啊，但是伊的嘴吼，还是嘴巴死不承认呐、啊。每一届吼，那讲到这感情的问题吼，伊就提醒讲，咱是朋友，咱是朋友安尼。现在讲石川那初恋有16岁记录，我在讲这不是吼。我别讲讲个咧，我这真正有这个根据个，你敢知影？你像我讲我家己得，我较早吼在甲人恋爱啦，我较早拢交朋友尔啦，因为我大概也甲伊做伊那咧交往啊。啊，女孩子拢会甲我讲吼，讲咱是普通的朋友，咱只是普通朋友，咱是无男女的杂质哦，咱是无男女之间迄种感情的哦。啊，我人佫介保守，还佫死板呢，所以人家讲咱是普通的朋友，我就安尼谨记在心。哦，有时啊，都爱明明交往几啊冬啊，哎，昨天啊叫我去因家，啊，伫个房间内哦，伫昨天啊房间开讲到3、4点、4、5点，啊，都明明感觉气氛都无像普通朋友，但是我呐唔敢吼、哦，不敢越雷池一步啦，因为感觉讲吼、哦，人都讲讲过啊，人是咱是普通的朋友尔，咱唔通吼想讲要进一步安尼，所以吼、哦，迄阵啊明明对方甲暗示我嘛唔敢讲呢，哦。还我吼明知影讲，咱都唔是朋友，咱即卖都吼真正都是介成迄情人啊，但是拢唔敢讲出来。啊，一到尾吼，拢讲出来了后吼，16个拢总讲出来。啊，我唔知有16个初恋的，16个初恋的朋友，哦，这都是安尼来的。啊，我唔知影讲，臭人初恋16届，人初恋拢嘛一届呢。啊，我甲人无共，我初恋16届就是安尼来。伊主要交16个啦，大家拢讲交我朋友。啊，咱若想讲交爱人，咱一届交16个，咱就介无负责，咱就感觉讲咱共感情当作是咧儿戏安尼吼，咱就安尼无负责任。啊，唔是咧，咱就是讲，人拢讲讲朋友好啊，朋友就朋友，16个拢朋友。啊，一时间久了后就旧生情，到尾啊，朋友就变成爱人嘛。啊，所以16个做一届发生爱人，我就变16个初恋的朋友，就是安尼来啦。哦，啊，你查甫囡仔吼，那对查囡仔讲。你讲我见面，我要跟你做朋友，哦，我就讲，咱来恋爱，还是你来做我情人？我想吼，绝对保证死期的啦。哎，无一个早奈遐大面前讲好哦，咱来恋爱，咱来做情人哦，无可能哦。啊，这早因啊，有时啊，明明伊就足介意你来讲哦，你要嫁做你的情人来讲，他也说不要，不要，我们做朋友就好，哦，我们当朋友就好。所以这朋友这两字的对啦，哈。所以变成是安那呢？咱即卖这社会，查甫囡仔在对查囡仔种个借口，哦，查甫囡仔在孝敬这查囡仔，就讲咱来做朋友，变找一个借口来讲咱来做朋友。其实唔是安尼想，其实是讲你来做我爱人好唔好安尼？啊，查囡仔吼，有那用这朋友来顾着查甫的追求，明明在爱这查甫啊，但是伊嘛是讲吼，不可以，我们做朋友就好安尼。所以变大拢用朋友来做借口的对啦吼。啊，其实，所以这个男女之间有友谊无啦？应该是有，吼、哦，啊是即卖人因为对这感情的代志处理，咱自细汉都无读，啊所以吼、哦，因为咱这方面的常识较少，啊未晓去应付，未晓讲安怎来处理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问题，所以只有这少年人拢会问我讲，啊但男女之间到底有友谊无？吼、哦，应该是有，但是有影做朋友可惜，啊、哦、那是讲好的吼，做朋友是可惜啦，好的，咱到时阵我想讲要带你去做某，吼、哦，啊那讲歹歹，当然就放弃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对不对？啊，意气，那个，情不到，义不合，当然就无可能来做翁仔某啊，无可能来进一步啊，对不对？啊、哦，这就是我一个看法。那么为人讲，
我甲伊交往足久啊，我甲伊唔知到底有爱情无，还是还佫停留伫迄个朋友阶段。其实吼，这个太简单了。要分辨爱情甲这朋友友情吼，这足简单。因为这感情吼，就亲像讲，你若甲伊有感情，有时阵吼，安尼四目拄交接迄个一刹那，就亲像安那呢，天雷勾动的地火安尼，吼，啊，就要颠颠着安尼啦。啊，你若讲你安尼目睭甲伊目睭拄四目交接一刹那吼，你拢无这个感觉，这就是朋友嘛，这足简单的啦，无啥物花样啦吼。而且哈，笼笼统统的安尼哈，讲一寡真无聊的话，大家互相参考啦，意见交换。我这不是专家哈，啊，讲了唔对，你也莫见怪哈，多多批评指教。

有一个族人吼，啊去妇产科做产检的时阵呐，伊去到底就甲妇产科医生讲，伊讲医师啊，迄个等下吼，人我若互你检查吼，我先骗你哦，你袂使笑哦。啊，这医生听安尼讲，莫名其妙讲，有啥物通好笑？你当作我毋捌看你呐，看迄个咩稀奇？这医生心肝内是咧想啦，看正看慢，看甲你个阑珊对不对？哎呀，无啥物通好看哦。这医生人就逐工咧看，看甲嘛拢神啊麻痹啊对不对？哦，啊，医生同我讲袂啦，你放心啦，袂啦，绝对袂啦。啊，这个产妇哦，看起来敢那真无信心就对啦。伊甲医生讲安那讲，迄、那个我甲你讲哦。哦，你讲卖就卖哦，但是等下你若甲我检查哦，你若笑的话啦吼，你就安尼即回袂使甲我收钱哦。医生讲，嗯，好啦好啦好啦，无可能啦，我看下这鬼啊，我无可能会甲你笑啦。结果迄个主人同我哭流了啊，医生看者同我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你笑安怎你敢知啊？原来吼，这个产妇吼。遐绑一个蝴蝶结啦，太好笑了哈、哦！蝴蝶结绑在倒呢，伊是煮遐的所在，煮遐的迄个人的体毛吼，甲绑一个蝴蝶结安尼就对。哎，实在是有够好笑的，对，做一个医生哦，忍袂住怎笑出来，结果一摊无甲收钱啦。咱当来讲哦，裤头的蓬灰蓬灰狐，你知啊？叫啥？哦。叫用什么吼？你知这句话啦吼？大部分在用啥啊？查某唔代表喊他讲了对。所以今麦人吼，食饱上瘾啦吼，就想讲查甫讲破头啊，裤头吼碰灰乎的对啦吼。是讲今麦要形容查某要哪讲吼，请恁教一下。今麦吼流行安怎？你敢知？流行伫迄角市的遐吼。我讲迄角市的，你听有啦吼？唔免讲啊，上过头清楚啦吼。无人拢讲我皇帝，讲了上清楚，大家笑讲就算那是皇帝啦吼。有人都给烧啦吼、哦，啊，迄、那个所在吼，甲修啦，用家刀，用什么刀，我是唔知，用啥货来修一粒桃啊形，吼、哦，啊，就像人迄加草啊，迄、那个花园的，迄个园丁吼、哦，啊，就安尼甲迄个树啊啦，花园安尼甲修，有那修啊，修甲一个形体出来呢，有人甲修甲变一粒心啦吼。哦啊，有人甲修做三角形啦，啊，有人甲修做像星安尼的形体，所以食饱想的人真多，吼、哦，真好笑哈。多、哦、谢你，你不要笑俱乐部，就参加主持的节目。咱来收听，这是《龙卷风》。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用，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那个人啊，不爱肝在艰苦，他不听不爱啊，不爱就没救嘛，人说会爱要救啦，不爱才没救啦，不知道怎么休息啊，你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肝有问题啊，肝紧了酒要停啊，不能再吃槟榔要戒，粉要戒啊，啊为人外表这样大哭大悲用心命的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像像苦瓜肝这样啊，已经定期反定像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吃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嚼匀。趁钱有所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想光复前日本时代大清年间，先人是如何千辛万苦走过坎坷的路。你听乡土情，就会当了解台湾的过去，也会当重新了解飞鸽官的意义。

台湾歌谣沧桑史，今天要介绍的吴振怀先生，咱要介绍吴振怀以前先来听一首伊的代表作，咱来听《关阿娘之恋》。

王俊怀先生上早是伫咧日本的唱歌，伊个艺名叫做苏靠行男。伊伫1940年迄阵吼，甲日本的东宝唱片有签约，啊伫日本吼巡回演唱。伊在日本的时阵，有甲两个日本人呐组织了这拉丁三人合唱团，吼拉丁三人合唱团呐。那么这首《管阿娘之恋》是伊在1957年的时阵，拄好日本回来，甲朋友去管阿娘来游览，啊伫管阿娘一时啊灵感写出来。也因为这首歌属于有信心做安尼留伫台湾来拍拼。吴俊怀先生在伫一生的中间，伊总共呐做差不多200多首的歌。台湾歌有100多首，日本歌有那差不多100多首。啊，伊出名的歌有《五月花》《可爱花蕊》《冰点》啊，《月娘半边圆》啊，因为我是男性。啊，佮有黄义玲唱的《讲什么山明海色》。六月挂彩皆有心，哦，这拢是伊的作品。伊的学生真多，像早期的陈芬兰、蔡一红、桂金发，哦，肉粽王啊，桂金发，啊，佮大头啊，朱小丽珠，哦，啊，朱阿朱也佮得佮董金姑、小丽珠，哈，啊，佮阳光、大小百合、黄以玲，拢总是伊的学生。吴俊怀先生晚年接受的洗礼，伊信服基督教。在1991年，蒙主交归，享年75岁。1993年，台南管理文化中心一周年，特别为吴俊怀先生来举办一个音乐会，来纪念着这位本乡的音乐家。吴俊怀先生是台南县的柳营人，在1916年出世，小学毕业了后，就去日本来读册。中学三年的时阵，伊醉心在古典的吉他。1931年进入到日本的歌谣学院来主修歌谣理论甲声乐，对位学等等。咱过来甲听一首吴俊怀伊的作品，黄以玲唱《可爱花蕊》。

石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兄弟姊妹啊，石川啊在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伊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哦，啊，你只个营养无够，未吸收，啊，你有适当个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都有够。贫血无论是出血性的贫血啦，红血球不足的贫血啦，地中海贫血啦，恶性贫血啦，迄种欠维他命吼B12的啦，你食雪梨旺拢有对症啦。那是讲安尼臭嘴角。哦，啊，这嘴唇的发炎呐，嘴齿发炎呐，这都是看 B2 啦。雪梨旺有哪有效？效果吼足快。警察我较少在讲这方面吼，有人欠这个 B1 爱推卡去，无缘无故吼，有时会疼，啊，唔知啥物原因呐，看医生拢无效，啊，检查未出来，这都是吼神经炎呐。这欠啥？欠 B1。你食雪梨旺吼，咱这拢有根据的，唔是乌白讲讲的吼。就算无咧胡萝卜这介绍的啦，囡仔长得大，长得发育，营养未吸收，雪梨旺甲倒塞一下，年岁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即阵啊靠雪梨旺补充，照常吼，安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风韵犹存呐。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暗通往拽去，就算我给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得靠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

来啊，今麦就算了吼，要来讲一寡遐个，咱这差不多吼，像迄百货公司迄个聚会啦，吼，百货公司迄聚会迄种才听有诶啦吼。啊，那无读过日本话人可能听无，啊，较早有读过日本册人，但是若无，人讲吼，讲若无接流啦吼，老狗会搬落手啦吼。啊，我唔知讲咱这老辈老辈吼，唔知阿哥印象无啦吼。咱讲到这日本人啊，日本人啊是一个吼。口会啊，心不死哈，的民族。口会心不死，就是讲嘴足汤干蜜甜哈，啊，心肝拢无烫嘴安尼，嘴无烫心肝哦。日本人真现实啊，所以有一句话哈，咱这些阿伯阿妈哦，有这个日本话的基础的哈，你听看对唔对？就算那这老的孩，但是我这个无读过日本册人哦，反正我讲了唔对，啊，你袂使见怪哦。你就唔通拍摄哦，唔能见笑啦，吼，唔能见笑，意思就是叫你唔通拍摄安尼吼。为着恁要形容讲日本人是一个足现实、嘴无烫心肝，所以日本人会讲一句话啦，会讲“苦汁巧克力多”哦，“苦汁苦汁巧克力多”哈，“可可乐乐列列多可”哦，你听好无？我懂，我这这个。台湾的日本人，所以讲哦，讲话吼，不一定你听有啦吼。苦字就是讲嚼，苦字就嘴啦，嘴啦，哦，嘴汤甲蜜甜甜甲像迄巧克力啦，哦，所以苦字巧克力多，哦，啊，可可乐，可可乐讲就是心肝啦，雷多果，安尼哦，雷多果讲。迄、那个大卡冷冻库意思就是啊，嘴安尼甜不不哦，心肝是安尼像冷冻库安尼冷机机安尼就对啦，安尼你听有啦吼。所以有时啊，咱伫这社会上有哪介济即款的人啦，很甘蜜甜哦，口蜜腹剑啦，啊，台湾话吼一句俗语讲哦，这嘴念阿弥陀啦，手拿太牛刀啦，即款的人真济吼。所以你唔通平时看到迄种啊木讷啊沉默寡言的人，啊，你讲迄人歹斗阵。有时啊，迄款人哦，心肝是红的吼，啊，有时啊，一个嘴安尼哦，汤甘蜜甜的吼，迄心肝是乌杂杂吼，迄是乌心肝，你茫袂记哩吼。所以咱交朋友有时啊，袂使干呐讲听伊口才吼，啊干呐讲啊看伊外表吼，人讲以貌取人嘛，失之子语嘛吼，看外表容易会去外表跟你骗去安尼吼。就是讲找囡仔，咱要找一个理想的对象，有哪袂使干呐看外表。好头好面臭卡成个一堆啦，吼、哦！就是那个较坦白，但是这种固固哈，会使讲是金玉良言啦，吼、哦！多谢你的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咪咪笑俱乐部。

生囡仔，尻川头大大木安尼吼，肥肥啊，迄种诶，安尼有肉，迄种才有够叫做美女吼。这个古早伊审美诶观点，毋是讲干呐咱中国历史皇帝安尼尔吼。就连讲这个土耳其来讲吼，伫土耳其啊吼，诶中东迄边遐，因咧皇帝啦吼，因皇帝叫做啥呢？叫做苏丹呐吼。咱有看到一个国家苏丹吼。土耳其啦吼，讲苏丹这个附近的国家，苏丹就是讲土耳其的皇帝的称呼啦。哦，啊，咱古早咱叫皇帝吼，啊，无叫陛下、皇上、万岁呀。哦，啊，满清的皇阿玛哦，啊那土耳其的人吼、哦，土耳其的人啊，因遐皇帝给叫做苏丹呐。哦，啊，咱中国古早的美人，你像杨贵妃、陈圆圆呐，吼。即拢安尼肥嫩肥嫩，像肥猪安尼，像肉圆啊吼，啊，脚床头一定安尼水水水啦吼。土耳其因古早皇帝甲中国历代的帝王皇帝，有那是同款，爱种肥嫩肥嫩，脚床头大大木迄款的吼，啊，佮安尼肥嫩肥嫩的吼，伊较偏爱种肥嫩肥嫩吼的查某就对啦吼。啊，所以即个皇帝有一天伊就命伊下骹手人去吹啊。啊！伊下骹手总啊去甲找一个吼，伊是担保吼，一种上肥的查某人了着哦。迄、那个查某体重偌重，你敢知啊？听着你会惊，103公斤呐，哦，130公斤呐、啊！哎呀哎呀，真的无法想象啦！一个查某人103公斤哦，迄是什么种的查某人？竟然有皇帝才介意这个查某人呢？一个皇帝吼，下骹手甲找着了哦，这个皇帝吼，就安尼呐。从此哈、哦，安尼，沉迷在这个女人的哈、哦，也在讲，摆迄个霸金棍的安尼啦，达刚吼都安尼形影不离啦，甲做伙安尼甲死安尼，这个皇帝真的爱死他了啦哈、哦。人讲啊讲，除却巫山不是云啦哈、哦，都除了这个大哥的查某人会看介意以外啦哈，剩的伊拢无介意。这个皇帝自从人家选这个103公斤的。肥嫩肥嫩的查某来陪了，皇帝从我开始不闻国书了，他讲就是非常的方言呐吼。安尼沉迷在第103公斤这爱妃的身躯边啊呢，就像迄个红鞋啊，享受着母爱的光辉温暖安尼吼。真像去即卖一挂酒家吼，一挂地下酒家安尼呐，即卖查甫人呐爱行地下酒家吼，咱严格个讲，会使讲拢是吼，可能。囡仔时代吼，失去着老母的母爱吼，啊，因为你去到迄个地下酒家吼，你会当享受着主爱的母爱光辉甲伊的温暖嘛吼，因为地下酒家个个拢是历尽沧桑的一挂，较有年岁啦吼，啊，当然啦，啊，游客嘛是有但较少吼，啊，但是虽然安尼讲来讲吼，真侪人啊讲啊，迄地下酒家吼，两个加起来就100多岁吼，比阮阿妈较侪岁安尼啊。啊，但是嘛是有人爱去，这可能就是要去享受的母爱，哈、哦，欠老母的温暖。甲这土耳其的皇帝同款呐，103公斤的查某人已经爱甲安尼吼，爱甲老卵，爱甲达工都安尼吼，欢迎无度，哦，爱甲不闻国书，只爱美人不爱江山呐、啊，哦，所以这个古早时代哈，审美观点呐、啊、哈，跟咱现代是截然不同的哈，唔、哦、是跟咱中国尔，连外国嘛是哈、哦，土耳其这国家都是安尼哈。哦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国民哦，健康素质一个调查，台湾的老人营养拢无够，原因是真侪人喙齿歹，啊，喙齿摇落未补，凊彩食，乌白食，啊，营养无够就无元气，规工安尼神神晕晕啦，啊，无元气徛咧就想要坐，啊，坐咧吼就想要倒，啊，倒了就爬未起来，啊，脚都硬软软，行一站就行倒转，啊，正脚拐倒脚，倒脚白正脚不时吼嘛伫咧跋倒空脚翘。咱人哦是细胞去贴起来，唔是铁拍的，嘛唔是哦 stainless 做的。每一个细胞拢爱靠营养素，所以这个营养爱补充有够。营养唔是干那靠注射食药啊，营养是对咱三顿的稀巴青菜水果五谷吸收来。但是你那是食了无平均无平衡，绝对爱靠雪梨旺来个补充。雪梨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雪梨旺是营养学的话。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若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人讲吼，六月皮经人夹，有时阵吼，人伫吹冷气啦，啊，你伫咧夹棉被啦，吼，这就是欠血红素。你来啉雪梨旺就对。身体够勇敢，寒天就唔免惊。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梨旺，甲当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甲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6: 开动咯，
7: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啊，来，这么说，我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一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而且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吼？嗯，爱看情形啦 ，O 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吼。当这公斤啊吼，啊，到天气热啊，得看安尼好，一直灌地，一直灌地，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插供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好听一下哈。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的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哈，都唔知安怎吼，一都看安尼。哎，啉茶吼，迄种形像我袂像咧灌大杯啊，同款，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啊，煞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来，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了吼。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痛，脚只偏痛，啊，放屎佫放袂出来，都啥物物啊又出头的，样样来就对了吼。更夸张的就是，短短一两个月来呢，体重直接暴跌五公斤到七公斤，就是三五公斤至七公斤啦吼。所以你看，咱定来讲讲体重如果啦吼，咱如果说咱可能是节食啦，亦或者讲有可能咱最近胃口较无好吼，啊食较少。会瘦了，但是迄种瘦拢是寥寥瘦，无可能像坐流量瘦一个瘦那五六公斤吼，六七公斤那是拢唔对。两个月狂瘦五到六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血压来讲，这是唔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头壳歹到这种型的吼，所以我就跟你讲，无知害死猫就是安尼啦吼，无知害死鸟。如果你若拢有咧听节目的人吼，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个啦，对不对哈？明明囡啊，安尼两个月内瘦五六公斤，五公斤到七公斤，就五六公斤好啦。咱就爱讲五六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无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万来过会巴肚痛，万来过会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灌就灌大杯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吼，头壳真正吼，这只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安稳土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哎，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佮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就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佫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家己会瘦落来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感觉讲可能是腹肚痛啦吼，就是咱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腹肚痛啊，放袂出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你伫灌茶，啊，伊都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着，毋则囡仔即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甜啦，喘气喘袂出来，反正一挂现象拢会找足济理由吼，找足济理由去美化了，你感觉哎，都无代志啦，阿免遐紧张啦吼，晓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佮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结果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哎，知影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无食饭，空腹血糖吼，咱嘛是有70到100尔，对不对？这个数据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 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跟肺炎啊，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家护病房查讲啊。他这把这妹妹对死神的手来，把抢救倒转啊，就对了。所以讲，看到遮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不是平时啊，就糖啊食伤侪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卖囡仔拢爱啉饮料嘛，什么红茶啦，什么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什么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时爱食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侪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得的人拢来收啦。可是这个红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症状，含感冒改善，含胃肠炎嘛改善，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的啊，滴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恁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到囡仔会安尼啦。吼，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把关。不会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差工差伤久吧？对啊，就是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背讲背起来呢。啊，又是。段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伊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无就食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吼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总算免去等来的好代志啦哈。会当继续的给他长大吼，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侪，吼啊，食足侪，放足侪，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找做一寡有诶无理由的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年头哈，一个口会当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吼，真正是比啥搁较重要。所以有一寡病唔能当作是大人，开有囡仔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无定啊。第一型、第二型，无定话讲，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吼。啊，唔过，咱知就知，话熊熊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像阮孙就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大汉小弟会惊阮大汉孙啦吼。伊就是啦，因老母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出血阵是囡仔，唔是讲足大块啥的，结丢啊吼，算讲嘛健康宝宝一个吼。安那熊熊的，啊，伊吹到够足好，伊袂讲像囡仔惊叫话无吹到足好，吼，安尼肥嫩啊肥嫩啊，唔是讲迄落，啊，就是。到伊国小六年时阵才发现的，好，国小六年级才发现，安怎发现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因为囡仔唔是我咧带，我爸爸妈妈咧顾，吼，阿哥我小弟安尼，所以讲，迄个啥，我爸母讲，啊，医生讲去检查，讲啥物，伊是糖尿病咧，安尼啦，啊是啊，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阮倒无糖尿病的迄落病史啦吼，阮无甲家族遗传。我是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去吼，因个是讲因老母有糖尿病嘛，啊，阮弟弟无嘛，啊，可能会作幸运种闪过安尼，结果嘛闪无过，嘛是真正国小六年的并发 啊，有几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是迄个90%哦。查那个。那一种 B 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 B 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若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同款啦。如果若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老糖尿病吼，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百分之，几率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啊，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不过伊唔是食，伊唔是食迄个胰岛素，伊是伊胰岛素唔用只用煮的。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食，就阿巴多皮吼，啊就啥迄个衫裂起来哦，啊对阿巴多皮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时阵对糖尿病也阁无，这个病也阁无了解嘛。拄拄啊一摆出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哦，伊时阵咧囡仔为着得这個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来话问讲，啊会不会死？我讲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或许呀、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你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啦。现在我嘛是跟安龙真的啦，无看囡仔的手术，敢那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伊个惊死来了，咋讲这边？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哎呀，嘛无一定，我讲安尼嘛对啊。无听，唔知几啊当后的时阵，你糖尿病了，无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上瘦得快的话，哈。而且要较紧缩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我们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次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啊。咱这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看人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什么坏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啊，快点几项哈。好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逐天的。长期熬夜，咱讲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着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胆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胆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落一两点较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香啊，好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我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个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那些便当跟那些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佮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拢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讲啊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啊，我要困之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是逐天小酌啊。所以讲，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吼。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塌，哈，吼，啊，平淡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哦。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啦。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吼，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吼，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吼，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
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手，熬夜滑手机的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讲，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歹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在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呐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讲，咱酒会当卖啉就卖啉。再来就是足重点的，每一当一摆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好，你我讲这个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伊受委屈伊也袂甲你讲啦。但是你有咧检查都有差，所以记个吼，你的肝，你的肝唔是袂扣因啦。就是讲，你若好好啊对待伊，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啊。伊嘛会对你这主人真忠心呐、啊。但是你若是甲伊虐待就对啦。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多谢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这部戏，微微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穿开穿开，穿开，大家拢会穿开，但是是好啊，穿开也是迄种的频段穿开哈。啊，一种是无机会安穿开的哦，所以讲你看有当下咱这个现在会穿，当然你讲讲看习惯的，嗯啊啊，若无碰布啊咧拍。是要来叮当，所以人讲碰碰，我才是咱这人的中心的参照。讲咱一架车，吼，就是看咧 engine 尔，迄个 engine 来去哦，小多去，也是去哦派去的时阵，也是用了久尼久的，先无到来的时阵，迄架车差不多爱故障啊，啊，差不多爱上个不上啊，哦，类似像安尼，哦，所以讲咱迄个碰碰啊，是爱充电的一个。一个所在啊，所以讲源源不绝的电，唔是一世人拢用未完，吼、哦，唔是一世人了吧？有的人俭俭啊用，有的人黑死命，吼、哦，像咧武财神咁啊黑死命，武黑死命用。尤其有一种讲啊，我唔是超过伊，啊那讲唔是超过伊，这两天啊拢讲着碰波啊，看你做伤忝有关系滴。咱人讲着参照一只车，你滴个吵，滴个吵，伊个吹，伊个吹，你拢无好笑。啊，咱的碰碰啊，为什么讲用电用作伤？因为你工作做伤粗重，做伤久，吼、哦，你讲长时间工时嘛，吼、哦，啊无就是粗重的工作，咱来出足侪啦。当当伫咱咧出力的时阵呢，就是你碰碰内料上功夫的时阵，啊，迄就是电用上伤的时阵啦。所以我今日讲就是讲咱山上车，我刚拄则刚讲进广告，无无好啦，啊进广告。所以讲咱山上今嘛，老咧听我节目的，我相信足侪拢是咱乐康界朋友。因为各行各业，我知影拢在听我节目的足多啦。但是来以比例原则来甲看得到，乐康界朋友是有够侪人伫咧听我节目的啦。所以咱在，你讲乐康界咧做事的人，恁一工流汗当地所出的力，会当讲比别人搁较侪。所以你的碰布啊，会比别人搁较食卡。你一定爱记会记诶，充电这件重要诶代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机会咪来互你吃？你还在等什么？系啊，有机会咪较早无这个物件，通互咱食咧，咱讲坦白咧。较早啦，安尼吼，卖讲也是，出事就带性命，迄都无话讲。那做到一个会，感觉已经力不从心的时阵，就提早退休啊。啊，就做到袂做较讲，就安尼唔好，做到无力啦，做到袂做较讲。啊，即马有即个物件，通互你充电充好吧？会当互你做到六十岁正式退休，甚至就是讲，你这工会根本含你退休年纪无关的。比如讲，像阮这种工课就好啊。我六十五岁，我若只要读卡卖歹去，我嘴爱讲话，我读卡爱用钱，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袂使哩？可以呀、啊，是呀、啊。安尼，咱来听，只要我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你要加经，要跟我听到八十岁啊，依然是迄个始终兼满贴。我为什么不能工作到那个时候？可以吗？对吧？哎呀、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得碰布啊，甲充电充好吧，唔通总常常无解无带电去。未来路遐长，吼、哦、啊，希望还无穷，嘿嘿嘿，对不对？啊，佮有啥物希望？希望每样都无讲，但是你一直达成愿望，希望就是有，就是有办法，没问题的啊。佮唔是安尼讲，哈、哦？啊！你碰不啊？有力无力？其实食到咱这个会，拢家己加减会知，真正加减会知。你唔相信？咱哩时阵，少年哩时阵，你讲叫咱走一百公尺，会喘就会喘，但是喘两个啊，又搁千零外好啊。你今天搁有在场走一百公尺哦？我讲一百公尺是冲刺的哦，吼，唔是马拉松的哦。马拉松现在你要安怎？啊，那走那走那行嘛，恁倒带。是100公尺冲刺，你今你家去走看卖啊？伊咱今在大用这個年纪啊，你家讲你去走100公尺冲刺看卖，啊，未走到位，你更反射定去啊？唔是会喘喘个未喘，是定去？因为有人怎啊，屁伫个头壳里，真的吼，嘿啊！所以
咱这个碰碰应该进来吼，都是爱磨练骨的年纪啊，啊，就是一直爱加加充电这件代志啊，唔通叫你苦苦来上动作来苦呢哈 ？Q 文 B 啦，爱食啦，真正食足好个啦。我这个讲话遮大声、淡定、遮有力的人，对不对？我都阿爸迄个，遐个，感觉讲无两句就会喘的迄种经验嘛，哥。啊，无咧，甲你讲，秃头讲你有话啊，你老啊，你个唔充电呢，是无？只是我较敏感，哎，一阵仔去叫我讲话，开始感觉家己真正点不爱喘。迄个时阵，因为我敏感度较悬，我就甲家己讲，靠腰啊，啊啊。唔通认输啦，但是爱认分啦。啊，我刚才我公司有 QMB， 嘿，就是安尼。吼，我是吼，我大家安尼，产品介绍的，产品的介绍就推荐的。哎呦，你看，一个阿仔讲碰布啊，吼，这是足重要的所在。那无充电充我爸吼，真正爱串起来的嘞。我刚才我公司够有一个产品让我吃。哦，我恁俩讲，我拜了阿君来咧唱歌的时阵，靠腰阿姨敢那一捆头唱歌来，手伊敢那拢袂喘呢。唱歌这件代志上辛苦的，什么上辛苦？对啦，当然对啦，但是我就甲伊讲，对我来讲是上辛苦的。安怎讲？你换气换的换气，怎变那换？吼，阿你的迄、那个。碰不啊，心肺啊，因为咱咧唱歌，真的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啊，医生甲学了甲要害啊，我迄、那个碰不啊啊，逐工迄个叫咪食干呢，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话喘气，甚至唱歌会大白啊，我袂烧声啊。你去我唱十首，你也免惊我会烧声啦。但是半中我爱我啉一嘴啊茶啊，无唱会吹大安尼尔啦。我讲看我，这若十几岁啊，佫有这丹田，佮讲的，啊无我像美食食假呢，对无？啊我迄个连高精血，你讲平时是泡假呢，对不对啊？对俺讲甚？好啊，啊所以讲即摆吼，趁着吼，咱都咧送，唔通错失这机会。诶，身体讲来讲白白，五十岁也好，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恁拢白年去讲当年的啦，恁家己去比恁的。比恁的身体就知影讲，什么人平常时候咧顾无咧顾，迄嘛是照妖镜，根本都拢白出一吧。你若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是，甚至讲啊，我无四十岁开始顾，你都哪有咧顾？较早顾咧，你就是到真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哎、欸，平平啊年纪，我敢比人较勇咧，系啊，啊敢比人较少年咧，阵会老嘛老较慢咧。咱阵无啊多像迄个精神红去咧找什么？长生不老药是无可能有迄个神话的，对不对？但是咱若老有啥物物件食，会老较慢的。即摆现代科技一直去吹嘛，也吹出着即个物件出来啊，哈，找到这个玄机出来啊。所以，就只要你要搞，你要食，安尼唔念嘛，对不对？哦，我大概来等等的讲吼，迄个爸爸姐咧做精神的时，唔是跟阿你咧学，阿公我嘛是咧学，大学个有哦，系啊，大学呢。啊，所以我嘛是消费者，毋是我咧广告讲好，我主持人敢若讲无咧买，哦，我食假咧，我身体够假咧，我顾恁看，我先顾恁看，好不好？所以讲你看，啊，看阿君的准啊，真正讲话算舌头大白个，甲即个会讲话安尼算舌头足大白个，我毋是安尼剃两挂，我是一直讲话呢。你是剃两挂，差不多感觉会喘。你若像我一直讲话，我看到你若唔顾喘，会喘到袂喘都有哦，真正。好啦，叫咪哈，阿君来一罐偌济，2800啦。新朋友哦，来问嘛紧啦，2800啦。但是新朋友啦，讲吼，带很听着，啊，就会当搭上阮这个爸爸节的优惠的车哦，你是足 lucky 的。你都甲买两座，就等于送一罐啊，哈，是哦。两罐送半罐嘛，安尼5000粒嘛。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是买四罐送两罐，四罐内面等于一罐，啊，是毋是买四罐送一罐的意思吧？系啊，是啊。啊，偌济啊？我加加开嘛，1200块，你着送一罐，等于是一罐嘛，吼，一罐，伊着2800块，足好赚的呢。恁欠银行欠利息，万几块拢欠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看现在着要赚2800呢？系啊。买两组啦，有心一年才做一摆尔。QMB 你无，你上个起码嘛，甲买两组啊，11200，啊送一罐啊，2800。哦，迄比你欠定存的搁较好赚哦。嘿啦，哈咪赶紧哦，迄一年一摆尔。我讲，迄个无搭无十买一组，上无嘛买两组啊。
哦，阿伟讲，唔免你讲啦，阿君啊，我今日要十组起来藏阿姨啊，水啦，十组给你外头开50,000尔啦。你若请迄个外头费用来咧顾的时阵吼，请玛丽啊、玛丽欧来咧甲你六西六个孙。我问你一单哈，开50,000，敢开起来？一个月都无够，你唔知真拢起价哦。好啦，想较开的哈，下面赶紧的来甲咱定岗主门电话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详细说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

哎，谢谢，感谢，好，来，这个套路太深了，想来开始说这个套路太深了，你来看这对红阿婆哈。

来看这个母安怎甲红桃的。今仔日吼，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打火机，赖达，一粒赖达。这个老张吼，伫个伊的这个书房，咧赶这个工课上的代志就对，即马因某就行入去。你赶工课的代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应该嘛是迄、那个要甲半暝十二点的时间，咱咧讲起个叫深夜了，对不对？哈，嘿呀，所以咧，这个因某以为哈，直接就开门见山啦，吼，安那讲，直接就讲按迄个为着打回头啊，伊讲哈。这个嘛是迄、那个啥？这个老张一日看某，见咱阿妈唔困，啊过来书房，一下就甲打回头讲来，阿妈某一场，这坐当啊，迄、那个，甲你困破三拉笑，准做游玩，阿个唔知你咧想啥来，至少啦哈，甲你困啊坐当，你无解无代志，暗日嘛绝对有代志来，有啥物代志你直接讲，有事就快说，伊某得咪得安尼悄悄讲讲，三林伯啊。那有什么事啊？没事，我特别当去办那些按摩一下，给你

送个手落较好啊。问一个老张讲，三零八，我看要我跳啊。也给得见啦，唔知啦，你来问遐啦，我阿妈去红掠过啊，我阿知手落成安怎？哈？啊，你唔捌？伊讲，伊无伊讲，我你诶、我阿妈红掠过肩胛头啊啦。啊，即卖即个老婆讲，啊你唔捌掠过肩胛头，无拢掠对啊？伊人讲，我是讲我唔捌去过迄个所在，咁好。哦，你唔捌去过所在哦？啊，安尼无你来搭顶面，因个什么什么十八会馆，嘿，唔是伫遐，伫遐客来嘛，客出来嘛，安尼啦吼。啊，即嘛，迄个啥，即老张，我想讲靠腰来搭哇啊，所以讲来搭顶面有因个什么十八会馆，这直接入来就先甲你起金甲头，哈，啊来讨话。啊，这唔温水煮青蛙，这，恁水咧带鸡毛，这可能咧甲特工看去倒一间十八会馆三鬼款哦，啊，即摆你敢知吼？白菜哦，嘿赖达吼，唔是我的啦，嘿赖达是老刘的啦，啊，那顶摆甲咪食饭，啊，你就找我食饭，那顶个食饭我就是讲，你倒顶个赖达，我拄啊无炸着，我顺手就甲起来就对啦。嘿啦，我想讲，我看着我嘛，我足奇怪啊！老刘啊，那是兴趣味的哦。我那常常去迄个十八会馆的那一款啦吼。嘿，这个时阵，伊某甲问：啊，你甲老刘是好朋友吗？啊，当然咯、哦，当然嘛是甲咪好朋友啊，袂去甲咪食饭。嗯，啊那安尼，老刘知影你乌哭老跳无？啊，哎呦，个不只句啊！伊某昨下甲老伙子揭出来，伊顶面根本都无啥物十八会馆呐，哈！不离个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尔尔。哎呀，是啊，啊普通的打火机尔，啊也是老张惊到要死，可给你就定去个所在啦，嘿啦，见鬼见怪哈，所以讲。原来是因老婆死炸被特老张的威啦，所以根本就没看过那个打火机上面有什么十八会馆啦哈。因某就甲问讲，你什么时阵变成那精工啊？你讲白贼话哈，面拢未红的，你敢知啊？啊，你无你准做无戏，你嘛唔通侮辱人老刘，对不对啊？啊是讲，伊只迄个老张讲，无啦无啦，讲算笑，我就跟你讲，将来唔捌去啦，安尼就好啦。是讲啊，如果你身躯边有这种有这种所弄掉去这种所在朋友，上好我跟你讲，你是卖坎这人来往啦，迄叫做猪朋狗友啦，上好是较卖坎这狗，还知无啦？

啊，因某就摕迄粒都无引火管的打火机，是毋是？你敢知影？另外一手，佮摕一粒，因某佮伸出左手，佮亮出另一颗打火机。清明竟然写着某某某十八岁休闲会馆。嘿，老师讲，三日半我是甲老刘摕出来当挡箭牌，哦，是讲迄落虚惊一场哈。哎，我想着虚惊一场，危机要结束了，没想到我某个摕一粒出来，哇，这噩梦要开始了哦。嗯，所以嘞，迄个因这个老刘心内就讲，呵。我只要死不承认哦，我老婆也是拿我没有辙，安尼就对了啦。哎，讲啊，七点嘞，因某就开头讲七点嘞，我也唔知影啦，我也唔知影啊。迄、那个，我相信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我即摆就开始静啊嘞。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吗？我开35块伫便利商店买咖啡，伫遐坐一点钟，我就拢感觉贵。你想，我敢？有可能要开过来清空去做迄个代志吗？去做几分钟的代志吗？是不是呀、啊？哦，你敢知？别了，个后了有看见哈？这个因老婆哈，伊讲过分哦，夸自己也要有个限度哦。你哪有四分钟啊？去个所在做件代志，伊人讲，我哪有可能开几千块去做个四分钟的代志？莫讲你也差不多哎，你学了家己嘛有一个限度，你哪有四分钟啊？啊，迄、那个老张无四分钟哦，可怜的哟，莫吼安尼个突击的真正要闹开。这时阵电话已经响了，哦，而且就个亮亮亮，迄、那个开因老婆。迄个啥？迄个老张要食的时候，因某甲讲，甲开口音，甲开口音，好，后来口音才电话接通啊。老刘伫电话那边讲，我有一粒吼，迄、那个赖达无看呀啦，顶面有印XXX18休闲会馆，迄粒是不是伫恁家啦？啊，即卖老张讲，对，伫我家。啊，即卖老刘讲，哦，安尼好，我去动作吼，迄、那个。但伫阮兜啦，如果若去互阮某发现，就死啊！即下就惨啊！啊，即嘛老张就足得意的，用个把尾咧塞因老婆讲，意思讲我看到无，即个打火机真正是老刘的啦！即嘛结果老刘无做，尾后佫补一句讲，咱下一摆啊，佫去吼，千万莫去，莫佫揢迄个店的打火机啊！安尼知无啦？这是神队友，这是猪队友。哎呦，真的哦！我来跟你讲哦，迄个千算万算哦，终有百密一疏啦。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呐，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啦。所以下次哦，要做一件大事孙哦，我看你也吹得较成功呀。啊，那无哦，上个是夜路走多了，早晚遇到鬼，看卖迄个所在吧，无会裂，好迄个。这个厉害老婆哈，迄位老婆足厉害骨的咧。你也去互恁家迄个好爸母抓着吼，我甲你讲，你真正有剥一张皮都有哦哈。迄要抓痛紧淡厝，叫你某甲你抓着好啊，是毋是啊？嘿啊，得开钱去用抓痛紧，即摆钱是袂趁，钱是刷拉空呢，哈，要换新台票安尼啊，嘿啊，开了钱不如。把那個錢拿來買產品來吃，只要身體勇勇要賺就有，對不對？你哪有錢買沒吃來搞咧，對不對？對啊，哎呀，我之间的那个代志，安尼趣味啊，跟大家听了吼，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是秘密，而且广播网络连锁，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了，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要为他肝，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为咱真正是搞笑人诶。你啊看，咱迄个线上老咧听阿君节目诶，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吼。开店拢是要做生意诶，啥物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小的吼，就是起码无论我想什么讲留什么品什么
1: 富
0: 品嘛吼，留富品，什么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起码少年那真正流行讲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我到遐少年那得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富品啦。啊，因感觉那是伊个评富品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你弄会干嘛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吼，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咱用亲的朋友来听过来接报，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若真正是真正若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给阿君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诶，恁绝对拢是假货，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诶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副品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有当是可以用钱买的，还不讲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对，我们昨天买过，这个副品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啊，所以你想，你看咱双雄，你起来给我做见证的，倒一个是我开钱给你买来，唔是嘛？所以这个吼，真的。正经搞那咩物件是放心咩呢？这个网络上的评论是有点，然后讲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了。啊，不过即摆囡仔就是会去看这足奇怪。所以说哈，你若想你若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着一星怪客，真的很瞎。一星怪客讲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哈，就是咧网络上的百家店的、就是。只要头笑的，只要那是一看袂爽的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迄就是足歹的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小家哪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了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游资宴，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挂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起来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还是什么话，根本伊拢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吧？这真是百姓用，你敢不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星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的。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四个港留一星负评没有事呢，冇代志吼，冇也冇代志。有一个刘秋律师吼，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教。三级分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啊、哦！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是不是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的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唔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咧做心声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步先啦。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迄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对哈？截图，然后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的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一间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你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提个， 警察伊得爱查，警察局伊得爱你啊，哈，所以你得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得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警察伊得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年终，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这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这消费过，却给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得着，安尼讲安尼得着，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刚才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要哪回答？啊，要哪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迄、那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呢？律师就是会坦白讲，地检署诶，最后通知你签结，其实你完全不顺利，是辛苦检警大人，记得下面说谢谢，不一定抓得到。好啊，所以抓不到，我们就会签结，签结，你嘛是爱甲警察代理说谢谢。如果那是有抓到，都假迄个讲，法官问你要不要和解，你要不要和解？怎样哈？和解？我告你，给死都无嘞，真正哎，和解哈，好不和解哦。所以说，这個、雷秋律师嘛是做趣味的，讲我、哦、为什么这么好心教你们呢？一共免费大放送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一共我把就没来，因为我把现在无辜被一个凭一一个无缘无故被凭一心的律师，一共衰，因为我把是无也无过，一算你红台位，我也被凭一心呢。哟，一共哦，一共，啊，这个伤害是不大了。但是侮辱性很强啊！伊本身是一个书，和这个唔加加评为一心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嘞，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啦，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要来应付这种拗客的对啦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讯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呐，哈，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才来说起电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完，待会认识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过来个听歌，听虾米歌，后来。嗯，安尼来听这个李明阳噶林珊说英雄的歌曲《金锁链》。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爱甲对好调的哦。其实活力民宿对好调的就好呢。安怎讲？因为呢，会调整咱的胃肠啊。咱的胃肠其实哦，负责的是啥？胃负责消化，肠啊负责吸收。所以你胃肠若无好的人，你的吸收就无好。你定听着吸收伤好，食物件会大苦，你是咧空暗呢啊。卡拢想啊，拢要想个较简单啦，啊！咱当然唔通为着讲哦啊，吸收少的大块，你爱想咱就是顾好吸收好，咱所食的营养咱才是吸收的到。包括着讲哦，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啊，好，包括你有咧食药啊，好，你的吸收好，对你的那个毛病是真是，就是你的病情的改善，伊就叫做理想的，知影无？大颗，我讲吸收好是要吸收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啊，你要食个遐大颗，你唔能讲啊，含肠啊吸收消耗有关的，不是，就是你家己本身食伤油大颗的。你要食一个高热量又足做物件大颗，很免讲，吼、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咱是肠啊够吸收好，哦，咱食落物件才会调白，是不是呀、啊？啊，无菜跟咱咧食啊，哎，真正怎样食食拢总。这本事无采人的命啦，真正是安尼哦。所以吸收要好。啊，恁家囡仔是安那吸收遐难歹，啊食袂起身，嘛是肠啊吸收无好啦。你有等到，你有饲到迄落安尼，恁祖妈的拢创作好好食哩。为什么开拢饲袂大块三皮巴？啊，佮三工两工，咱就啰嗦嗦。啊，伊个肠啊吸收无好啊。啊，佮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啊，无怪伊咧啰嗦啊。啊，所以大人唔是原来安尼嘛，那得讲囡仔呢，对不对？大人唔是安尼嘛，所以肠你胃肠来顾好，吼、哦，咱的迄个身体就较用人嘛。哦啊，佮兼佮会当迄个好棒，啊，佮再来啊，佮好困，啊，咱人本地就是通透的问题，会食袂棒是艰苦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得，人讲通透通透，就是爱下只去减下磅，下只下磅身体舒服，你就会困，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咱山上只活力民宿哦，不是讲这好，啊这可能囡仔来吃好，还是老人家来吃好，咱来吃拢该好，什么种人来吃拢该好，好唔好？啊，包括内底咱只迄落遐那侪好困，佮有专利困哈，这来吃不是讲干那一个磅的问题解决了呢吼，佮再来，佮咱的这个免疫力佮。调和起来时阵，甚至就是你迄、那个身体比人较高怪些啦。哦，空气若是空气呐污染你啊，人无爽快啊，等着迄个灰粉呐吼，你也呛呛叫啊。人迄话吼，讲好，我做找人喷香水，我问讲你是凭啥找人喷香水啦？我落尾手听朋友，朋友讲我做找人喷香水，我讲喷香水是含你有仇呢？伊讲唔是啦，因为我闻到香水味，我会呛呛叫。我讲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卖怪人喷香水。我看人上喷香水盖扯，我听着我拢感觉袂合咧。人喷香水你盖扯，人是得是你哩是，啊那你也盖扯。原来就是家己鼻啊，鼻鼻到迄、那个，即、這个旁边伊就呛呛叫，安尼就对啊。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啦，你家己的问题哎调啦，你遐怪人唔对啦，吼啊所以来，迄、那个你若是安尼较这种高怪的体质。啊，是讲呐，食着啥物货，你在咧白啦、摇啦，上到着要死个就对啦。请你食活力民宿，等下甲调节站了，即个问题渐渐，虽然讲互你袂长筋啦，伊会迄个乖乖啊足久个啦。袂使三工两工在咧做怪，三工两工在做怪，袂长筋，但是伊会改善。哦，你讲三工两工在咧搞怪，甲一个月搞怪，两个月搞怪，半当搞怪一摆，一当搞怪一摆。就差足侪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讲你食安怎，唔是食身体健康的尔啦，真正是当调咱的体质的，这活力民宿较贵啊，食的吼。阿姐啊，恁食了啦？就诶，你看会放啊，笑出来啊。
1: 活力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这个活力民宿粿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活力民宿吼，一家。 头我是食闭闭结的，
0: 闭结的吼，
2: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是哟、哦，嘿。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碗糕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香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香蕉安尼哦，
1: 对，
0: 哦，你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
0: 啊！恁拢敢那福利民宿，当想要食饭的尔，福利民宿可以调体重的。彩虹啊，恁孙安怎啦？统计你讲你要搞做福利民宿的，
3: 哎呀，
0: 哦、
3: 我阵哦足细汉的，就拢足过敏。啊啊！我之前我有听那个徐景贤老师，迄个
0: 博士讲，
3: 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济。我怎啊买五盒？
0: 哦、哎呦，够赞的！哎呦，蔡永基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
3: 啊、
0: 你看你拄开始吃安尼几啊百年，就有差个，各外位都有差个。
3: 啊，
0: 你啊，你来当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3: 我、哦、啊，伊即马就是讲，我要今麦较严重，一天食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保养。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食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啊，看咧看咧啊。
3: 哦，伊钱开有够侪啦，真个
0: 是。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侪钱哦。
3: 哎呀，开多侪钱，
0: 从高头搁开多个。你看啊，开钱开啊侪啦，结果这毋是了了吊起来呢？啊，阿桑啊，食啥？啊，食福利民宿，啊，那毋是了了顾客。钱也没有用啦，保养品就是聊聊空的啦，聊聊空的啦。含西药一声落去是无同啦，但是迄个解药较伤身体啦，咱用心讲啦。啊，咱这种的佫袂急一个，你聊聊甲顾客甲空起来啦，甲咱健康空起来，咱知影无？会啦，你有耐心态空袂起来，咱彩虹自然顺的进的顾客呢？哦，好好势念念对不对？啊，这是毋是大人囡仔拢有价值？啊，大人囡仔价值加客贵啊，好唔好？吼，因为咱即马拄啊，迄个咧爸爸节嘛，优惠爸爸嘛，吼，所以来，迄个福利民宿吼，咱特别做就是一盒150哈，啊，单啊60包啊，2800啊，啊，150毋是2.5盒的量呢，啊，所以你咪赚30包1400块伫遐呢，好对吼，哟，爱要省买。啊、所以咱就加客贵啊，都大细汉拢会当食啦。伊这都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啦，所以大细汉拢会当食。啊，加客贵啊，你看蔡永基也讲五阿啦，要搁客呢？迄五阿是咱讲讲先立头款的，后面先客头款啦，有啦。迄五阿是先客头款啦，搁要乱买回来啦，有。所以来关键咱乡亲，比如你进活力民宿，听过来讲啊。你还搁伫遐采不咯？啊，啊唔给你客呢？啊，讲我得经济问题，得无早来记得。啊，无你煞要去药房讲一下呢啦，无就叫医生把你的良心留起来。你唔通为着这时候你搞搁客无到，啊药房搁叫无到，我继续是安尼，药房若有顿都 OK， 啊为药房也叫无到呢，系啊。啊，所以你若错失这机会，我也没有办法吼。一年我较做一摆安尼，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活动尔。一年较做一摆尔，对对。所以大家会冲啊，吼，大家会蹲啊，是安尼。迄个蹲健康啦，你喝机会啦，知影无吼？好来，啊，若无清楚的，来看较卡来问。多少钱啊？别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六四个六六六六六零二三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真咪咪，真心美，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出鱼呢吼。像阿明啊吼，阿明啊就转过啊，伊讲伊伫个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天哦，因店面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啊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穿个像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敢知伊要结账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食，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敢知个手机啊，小甲这个阿平啊，迄个目睭前呢？伊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吼，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拄只吼帮恁点发一则限动，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嘛，我拄只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就好的啦，所以你应该爱免费给我交代才对安尼啦。阿明阿公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有影十万粉红了吼。顶面咧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算安尼啊，算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即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吼。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到讲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十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按赞的哈，按赞只有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吗？是不是？所以阿明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阮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安尼讲，你敢知影？我发一条限动价值偌济吗？哈，我跟恁头家足熟的啦，你个个唔免来招待我。我告你，没有交代我吼，我好快分析出来出征你们哦，好恁点得点哦，哎，而且哎，他咧到底阿平啊老神仔仔呢？这时阵阿平啊，从我手机啊开出来吼，啊，就从我用赖卡云头家，伊个开口音啊，老板，这有一个网红公益吼认识你啦，啊，公妹公叫咱免费招待他来，给咱发行动哦，公叫咱免费招待他。那头家听到吼，第一遍听，哎呦，扩音大家都冇听到。头家讲哪讲？啥物咧？免费招待网红一向啊啊！我唔捌伊啊啦，卖伫遐无识见识个无哈？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闹诶，闹无吼，直接个联系警察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哎、欸，老家嘛是足，老家嘛是足趣味的咧。啊，都有影，我嘛有影。啊，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到这点仔钱哦、喔，得跟我来交代哦、喔，是不是啊？记起来了，来了，个报警报警才叫来个你，嘿啊，真正有影。这个网红听到安尼尔，你敢知影面前酸酸，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安那迄个阿明，我一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才知啥物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你有看？你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即卖因在讲这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哎，讲我恁听哦，恁捌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未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死丁丁僵尸，唔想徛伫顶嘛吼，对不对？就是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拢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伊有迄个粉丝军队，像袂像伊足红足青的粉丝军队，其实那要讲起来叫做阴兵呐、啊。哈哈哈！哈，你有看过恐怖片无？ 嘿，阴兵啊，拿着10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当作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了就对了。所以这是虚拟，以前讲我讲叫做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伊就建筑一个，袂想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遐关注的，这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所以阿明靠要10万粉丝，按赞就20个，哎、啊，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个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10万粉丝网红，嘿，骗人的啦！乖乖给他立旗啦，哈，卖有劣阴兵来吓人，好唔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种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哦、，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安排着这首《高路的愿望》，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哈。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其实哦，做啥物代志吼，拢是良心的问题啦。我来讲，牙头三尺是有心命的，所以讲咱咧做啥物代志对唔对，有合理无合理哈，有过分无过分，其实你心内会知呐。俺人心肝头拢有一支笑，真的啊。啊，所以你若做了过分去，迄恁心肝头哦，有当时会干嘛？纠结啊，迄种纠结吼，敢若觉得敢讲，你安尼敢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好，老。在做的骗食快干的代志的时阵，你的心，你的心内嘛有一个啥物事讲，你安尼做敢对？真的哦，嗯。啊，所以你强要做唔对，你强要做无天良的代志，你强要做，你唔通讲无报应。迄真正是死小味道的啦，唔是无报，是死小味道。我正要讲哦，迄个宋朝啊，这敢那是宋朝的一个故事对，宋朝。有一个官僚，就是咱讲这官老爷。你看，伊平常时敢做人真低调，对不对哈？啊，伊落有啥物代志别讲好，啊，就咱咧讲叫做乞切啊，诶，乞切啊，台语一句讲乞切。看做人都真低调诶，啊，别讲乞切安尼，吼。所以讲，伊伫个迄个为官这段路，诶，当讲是非常诶顺利的对个啦。当家伊即个官途晚期的时阵，当然人讲荣归故里啦，哈，嗯，就回个故乡养老啦，颐养天年。但是吼，足奇怪，伊都未生呢。这个时阵，若讲光荣，这个光荣回归的话，应该是怎样讲？咱讲退休一定个领着退休金啊嘛，对不对？哈，是啊，应该辛苦边是有钱无唔对啦。但是就奇怪啊，伊都未生哩，啊未生，这钱上面落啊，上面继承啊，啊，啊国家没收伊，无啦，死就好个啊啦哈。啊，落我爱一件爱家，就要害去，啊，就是无，就是无，所以。伊个夫人啊，就走去庙里求神拜佛，啊求啊求啊！啊，你来给我赐我一个金金囡仔囝吼！啊，我安怎安怎安怎的意思就对了吼！我安那真求的呢？终于又求到，求助成功啊！不是像即马科技发达会当用做对无吼？啊去求，哎呦求到哦！哦，所以讲你也想老来得子，这是偌珍贵的一件代志。欢喜到要死，听这后生听，甲真正就要爬上天。但是哈，我个个讲，这唔知是不是命中注定都无见。啊，你硬都要求来，你得欠这囝仔。所以我讲做这代志，卖强求就是安尼啦，哦。所以硬都要求来，这囝虽然欢喜，懵欢喜吼，但是这个囝有够歹药吃，吃到半中晚的时阵的娘娘。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是不是小病？这个大病是要爱伊的命的病。哇，这个老官僚哭到要死去，翁仔某哭到要害，好不容易求来的囝，安尼饲到怎啊要拍算去，安尼就对，就唔感觉要死去。啊，当然为着要救囝，什么办法都用啊，吼，用尽办法啦。啊，就听着讲。隔壁山头啊，哦，讲有一个，迄个，哦，好，你到道

0: 完成的，就是讲这后生啊，要有代志无完成，也无法快死的。但是哈，的意思就是讲叫这个管老爷退休完了，叫你放心啦，讲啊，伊死不了，哈哈哈哈，伊死不了，讲伊袂死啦，伊无遐短命啦。啊，但是照你讲，应该听到。听到这个话是爱欢喜才对啊，唔过足奇怪咧，这个冤家啊，那只咩？这个管老爷回去，安怎都感觉这心肝头都杂杂啊？叫你讲哈哈，死不了就是伊无遐短命啊，唔过吼，就是奇怪咧，就感觉讲这道士吼，言语之间就透露有什么玄机啊咧，他有不祥的预感，一就甲回去，伊就感觉。心肝头痒痒，啊好啦，所以既然讲死不了的话吼，这个管老爷伊就请一位足有名的名医来医啦，较侪钱就开嘛，为着叫这间较侪钱开，好啊问神啊问神啊，好啊，伊就找医生啊找医生啊，哎个人有心得烂吼，这位后生竟然病好啊啦，就治好了，治好了了。聊聊啊，到这个中大生人，你敢知啊？生啊，干那这金干那囝啦，他们是生，当然嘛生，生家是吼，放放荡，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好的伊拢未晓，歹的伊真正做甲真正会当讲足彻底，无恶不作就对了啦吼，所以会当讲这个管老爷。自少年赚的，甲退休退休金吼，甲退休的钱，退休金，翁仔某咧欠债论情，无路用。你看讲，这就是要来个败的嘛。这叫做放荡啊，吃喝嫖赌啊，无恶不作啊。所以，甲这个管老爷的钱开价差不多啊啦，三代累积，真正是一代个开工啦。到后来咧。这个管老爷竟然的流离失所，连大的所在都无，哈，寄人篱下啦，寄人篱下啦，就是收亲戚收留啦，嘿啦，啊，我来给你做长工啦，换一顿饭安尼意思啦，可怜呢，管老爷退休的呢，嘛做官做到到尾啊，讲去人厝人做长工啦，换一顿换饭食安尼啦，像咱种即马迄个啥，换宿打工哦。嘿啊，类似像安尼啦，换宿打工袂歹咧。啊对啊，换宿打工是为着我去佚佗，啊我才开始住，我开始打工，我可以当一面佚佗，无薪水无要紧。迄人另外一担啦吼，这若古早人也是足可怜的代志呢。唔打工寄人篱下啦吼，啊做长工换顿饱，一路啊，死后吼。死了，落得无人下葬啊，无人祭祀啊，无法度啊，无人甲抬，无人甲拜，安尼就对唔咧。啊，你看，所以讲厝边啦、乡亲啦，我开个得迄个十岁高脚床啊，奇怪咧，啊，这管老爷，都阿无做恶做毒哩，啊，脚奇怪会生这个败家子哩。有人讲啊，有这恶做毒无？你知影哩？伊个人得行事低调嘛，好啊，所以讲看不出来他做伊做恶做毒啊。啊，有人讲啊，你也知呢？伊为官一路上安怎咧做个？安怎咧？安怎咧谈的？还是真正是清清白白咧谈啊？还是 A 来？还是迄个恶势来？你有看到呢？对啊，那这些人嘛是藏得很深哦，水有够深哦。对啊，我讲好个吼。啊，是趁钱茫敢讲，啊茫笑着茫起笑，低调的赚就好了。但是这个管老爷不是低调赚，真正只要去给一部分人讲着，伊为官任期不满十年，会当变成腰缠万贯、腰缠万贯的好野人。请问他的为官之道、致富之路，哪有让他在短短十年腰缠一路腰缠万贯呢？变好野人，嘿，干来用脚头有得收得有啊啦，啊无，敢咪大风刮来的，
1: 啊，我根本天上掉下来的，哼，好一个大乌龟。

下来的公黑，啊，跟我们工作命令的怎样？啊，这官啊，吃一个这官啊，清廉公吃饭娇艳，对啦。哦，啊，这在讲，哦，就是安尼哦。所以看来哈，人有隐秘，神有慧眼呐、啊，人算不如天算呐、啊，哈哈！你好，你哥安那我温中秘密的、啊，一天公伯啊，有慧眼拢看会到呀。我好神，人神都不如天神了哈。来讲讲，我好神，都唔得滴天一位艺术的对啦。所以人咧讲哦，丫头三尺有心明啦、啊，你骂滴别人，但是骂袂过天个地啦。所以你啊，做恶做毒。得来荣华富贵，老美孤等啦，真正哈，来谢谢阿里多，谢谢，感谢，阿恁今节目的进行到这，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梨王硕良，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天天公满速率，短叹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做人唔通克制当生，早困就要早起床。欢迎收听《早安相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昨天是爸爸节，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都有吃冷虾。今天去透大风落大雨，鸡鸭鸭走雷公，在北台湾因为风台影响，那么欢迎好朋友再度收听早安乡亲。休困的礼拜假期，无论落雨天、透风天、风台天，阿文哥拢准时甲你陪伴。礼拜假期，欢迎足侪咱大兄大姐，做餐做食掠鱼讨海，点头路边头头家都放槟榔大小姐人啊，阁有真侪咱早起床的阿公阿妈，包括奔波早中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阁有全公司大楼、全台湾保全管理人员、流水人员，搁咧拍拼的劳工朋友，隆重甲你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健康哦，大家拢平安哦。搞炸嘿！

讲今年的世界卡球杯踢足球，多几队赢，好朋友西班牙，对不？顶个月尔，西班牙来个台湾，今年都要好四百年，四百当前的西班牙，甲着北台湾建立着基地，尤其是鸡笼地区。所以家人四百年有这个同乐会，请到紫风车的艺术卡车要来到鸡笼。第一场在下个月九月初五暗时七点，要在咱家人暖暖的惠民新村。第二场是九月十八暗时七点，要在家人港的西平西花旅客中心，和来个朋友做了解。再来。台湾上大的亲子游乐场，伫张八八节开幕，伫高雄坚定岭啊甲洪山的交界，占地有1.5公顷，差不多15,500平方公尺哈。高雄市政府推出着30种的这游乐设施，免费，予咱大家入门来耍，予咱台湾的乡亲有一个快乐的八八节。来讲气象。讲到气象，昨昏下在8点外发布到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这个白海豚的风台，伫昨昏是台北、东北、东海海面上向西转西北西来进行。那么今仔日的北部海面，跟着东半部吼、东北部的海面风头硬大。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讲这个白海豚风台是今仔甲明仔载，今天到昨昏甲今仔日呢，上接近台湾。昨昏甲今仔日上接近台湾是中度风台。那么昨昏在咱这个台中甲着苗栗，拢落了未少这个雨水。今仔阴暗哦，就在今天晚上，这个白海豚会到中国的浙江哈、浙江啊，反攻大陆。气象专家吴德云表示讲，风台过了后，这个环流通过着北部海面，所以中部以北、北部地区会惊强风大雾，啊，佮有高温咯、风台佮有高温咯、昨透早5点，位置伫北纬26.8度，东经126.5度。昨昏在台北、东北东方54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今仔阴暗，明仔会知哦。今仔阴暗，明仔会知，会到这个中国浙江哈、浙江得着。那么另外有一个风台叫做苍风，这个强风是向西北进行，向日本的这个本州啊哈、所以呢，最近要到日本旅游，你要注意天气。过来。明仔载甲拜三，连续3-4天台风远离台湾，又阁吹西南风。西南风有局部上阵风甲雷雨，各地炎热哈，很闷热。伫北部甲着东南部哦，东南部地区呢，拢有即个温度真悬，北较尾热天时啊。另外拜四过了后哦，即礼拜四过了后，七月时啊到。鬼门关开，好兄弟啊，拢出头，好朋友了解了哈。来，夏的季节，风不会刮声，为你安排夏的季节。

人讲新歌听流行，啊那老歌就听感情。这个黄伯伯的歌声叫做《夏的季节》。明仔在大桃园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诶，八地厝的八顶，甲着平顶，要停水哦，要停水哈、哦。所以在咱大桃园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八顶、平顶。特别注意，明仔在下在对八点开始，就明天哦，拜一下在八点，停到暗时七点，停十一点真久，应该就九万外户的这个客家，停水的范围包括着咱龙潭、甲着大溪以及复兴的三明里、八德区的这个水兴里，拢总有九里啦哈，包括平顶的部分地区，佮甲你讲一摆，明仔在下在。八点，停到暗时七点。大同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跟着平顶，要来停水，安尼个朋友了解。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这个礼拜不调整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今麦你做收听的是咱 BBS 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向前斗阵行，做伙行，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医生啊，医生啊，啊，我哪有糖尿病？医生嘛，哪来解释？你都生活不正常啊，食食不正常啊，啊，无都恁爸爸妈妈顶一代啊，有这个遗传啊，啊，食老加减下啊。医生啊，啊，我感觉目睭呢有这个盲在飞。啊，眼科医生检查了解讲哦，我目睭退化。讲退化性的白内障，啊！我医生给你请教，哦，我请教你医生，啊！我目睭那退化变白内障，医生讲，啊！你那白头毛，我，没有话讲。

讲叫糖尿病，每一年造成着一万多人的台湾人死亡。在台湾国民健康署的统计，目前差不多200万人左右有这个糖尿，每一年也增加着25000多人。真出名的林玉标医师，伊讲真侪人检查糖尿，头一句就讲。啊！对，阮爸爸、阮妈妈、阮阿公、阮阿妈拢有糖尿，讲这都团的啊，组团的啊。林玉标医师伊讲，事实上糖尿病毋是单纯的遗传，而是遗传体质甲着后天的生活共同的作用。啊，就是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糖尿，你的风险是较悬，但是你若改善着生活的习惯。好，譬如讲控制体重、固定运动、食食特别注意，咱一句话讲均衡饮食，叫做 balance diet。虽然家族有糖尿，但是你有可能一世人拢无哦，好朋友。所以你甲看生活习惯。那么什么是后天的生活习惯？你三顿食食来注意一下。专家讲饮食卖过量，卖无正常。卖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卖笨蛋懒惰欠运动，卖大哭叫好呆，生活压力睡眠不足，这拢好体内咱的胰岛素哈，胰岛素胰岛素的功能渐渐退化，胰岛素的功能啊退化，你就糖尿。有一挂人七月破肚大鱼大肉，八月中秋月饼咸肉。哦，免食个四五十，糖尿，所以因果啦，因果啦，什么因什么果啦？专家有提醒哦，要预防糖尿，三顿食食爱均衡饮食，就是即句 balance diet 哦 ，balance diet， 减油减糖，加食一挂青菜果子，保持你正常的体重。你唔通大腹肚痛，你每一礼拜固定运动。运动一两点钟，每一两年做健康检查，安尼好朋友了解，唔通怪罪咱是大人啦，唔通怨叹命运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糖尿，你都有可能吼、哦，想看卖较早散食啊，无糖好食啊，较早爱拍拼，无注意身体啊，啊，即马真侪病，拢是家己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不是遗传哦，阿公阿嬷吃到百外外，有当啊，咱囝咱孙吃不到六七十，要怪啥？怪天怪地，怪好些笨嘞，不如怪咱家己天气炎炎无听话，大家平安。阿文哥咧，不去甲你现场陪伴，早安乡亲，乡亲阿来斗阵，安排一块歌叫做《梦中的河》，梦的河流，一块500歌声，《梦的河流》，好朋友做位收听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购一线是0800068777。欢迎各位朋友到利用嘿，多谢努力。

一个五百进入感情的歌声《梦的河流》。好朋友，现代人生活每一天接触是啥？你敢知影？看电视、听收音机、搞洗粉买物件、行菜机啊、运动亭、银行又叫浪费，你个又看卖？啊，都买股票、看股市来去参加做些抗议，啊，无吃头路做生意赚钱，哈哈哈哈。卖想遐济，即卖人哦，每工来困醒，目睭一个光做啥？无唔对啦，先看手机啊！哦，啊，行路嘛看，坐车嘛看，食饭嘛看，讲手机啊，伫身边，兄弟朋友算啥物？哈哈哈！我来讲过，你毋捌听过人讲，听心机耳孔会动啊？但是你时常有听人讲，看手机啊，看到目睭脱汤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电视啊，啊，随时看手机啊，叫做三 C 现代文明病。啊，结果安怎？视力老化，目睭花啊，四五十岁都不啊看做菜瓜啊，甚至目睭老老，迄个脸部甲当作仙桃啊。上新的统计，台湾人有青光眼超过50多万人。重点一半以上唔知家己有青光眼哦。你开车吼，骑、哦、车的人，天气若较暗，乌阴佮落雨，会视力就下降。目睭因讲看袂清、看袂明，叫做青光眼。那台湾的叫做鸡仔目啦，吼、哦，鸡仔目就对啦，吼、哦。主要就是眼压欠管、视觉神经退化，看路顶呢有一链一链安尼，有圆圈呐、啊、哈，路顶哦，啊无保养治疗哦，变作暗时视力下降，天暗都唔敢开车哦，最后是两分目、三分目开刀手术阁未完全哦，啊我即马甲你报告，咱的目睭过早有水晶体、睫状肌。玻璃体、脉络膜、视觉膜、视网膜，还有视觉神经，还有黄斑部。初期目睭拢是酸、涩、流目油，白眼症啦、大眼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啦，哦，近的看无爱去放大镜、喊大镜哈。较严重叫做黄斑部病变、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的视网膜吼，必损啦、啊，破空啦、啊，哦，好朋友，开刀手术一类十外万，啊，搁爱开两类，啊，搁袂当直接开，吼、哦，爱分开开，下好搁袂安全。啊，好朋友，啊，都加啦，加都啊吼，要安怎？照顾啊，保养啊，今仔日咱是再度甲你报上。目睭的光明顶，台湾专利立方钙复方顶，即味活力明，预防目睭退化，食即味上好，开小钱预防大病。你若投资保险嘛、哦，差不多半当前啊啦。今年二月，哦，三月、二月底、三月初，我有介绍，做些老朋友、老听友来行的，真正三组、五组要来用，效果真好，大家学了。啊！你若无听到，你也斟酌听。我介绍台湾立方家绿蜂胶的复方锭，叫做活力明。今仔日又在乎你，伊内底有花青素，有桑山子，有乌醋栗，预防着白内障。有专业小米草哦，小米草预防青光眼。有这个茴香苷疏通着脉络膜。有专利的叶黄素来保护咱的视网膜，包括着预防着黄斑部的病变。重点以专利的 PQQ 生态，跟着专利的 NDS 生态，活化立腺体，够咱台湾特有这个立方加绿蜂胶，这做流行哦，好朋友，足侪人知影哦。你敢知一个胖的胖瘦，六万外只胖？哦，一个胖瘦六万外只胖，一年给他胖加，
伊生产无够200cc 啊，一年哦60000多只的蜂哦，一年的蜂家一个蜂收无够200cc。世界蜂家，咱台湾绿蜂胶这个品质哦，效果哦上精纯，因为产期短、产量少，所以电视广告做真大，有无？迄、那个 PPLS 有无？专门针对脑神经甲失智，就是这个绿蜂胶、绿蜂胶 PPLS， 就是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哈、哦、，Propolis 就是 PPLS， 这味成分专门修复着脑神经以外，包括咱目睭这个视神经、视觉神经。活化视觉神经，吼、哦，大脑视觉，吼、哦，头壳甲目睭拢真好，真有效。日本、美国拢有论文报告，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咱台湾绿蜂胶有120多种天然的成分，34种微量的元素，上重点台湾特有30-40种的类黄酮，这个绿蜂胶呢，针对大脑的修补。针对咱的目睭上重要的视觉神经修补再生，效果是100%。这是今仔日要介绍予你，即个台湾绿蜂胶的复方锭，综合成分活力明、活力明，予你目睭活起来，马上紧起来、清起来、明起来，活力明。和朋友别着吼，啊，顶管有市场的专利证书。这保护目睭、保养目睭，拍电脑、看电视、耍手机啊，你也提早保养。潮潮流流，食这两粒目睭。大人囡仔有近视挂目镜，40岁以上，预防食老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视网膜若剥离，好朋友严重哦。一天你一粒至两粒，哦，有保养哦，有排有保庇啦，啊，有保养就无代志啦。你若较严重，加食一摆啊。这一盒有60粒，60颗，会当保存3冬。那么一盒原价是2980元。咱今仔日你即阵有听到，买一盒送一盒，吼、哦，买一送一啊，2980，2980元有120粒哦，一半钱尔尔啦。原本一粒那40几块买到50，今嘛一粒等于24块外，啊，够大做诶。大组买两组，加两组，咱今仔买一组送一组，吼、哦，小组两组2980，无起价阁半价。啊，买大组两组送两组，阁加送一组、哦，大组拢做有5组，啊，加偌济，加1000块就好。2980，3980，哦，2980元的2盒，5盒变作3980元，安尼听好清楚。听好了吼，台湾绿蜂胶复方锭的活力明，小组2盒120粒，2980，大组一组5盒哦，好朋友，买大组吼，一盒无到800，一粒无到14块哦，3980，当然买大组较会好。你有用过，有买过，有吃过，好心公家做，电话反复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目睭点一个光明灯，点一个平安符，好朋友，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全台湾红心芭乐有九成，在咱宜兰的燕山，燕山红心芭乐即马开始上市，占九成以上。每一年上市，足侪好朋友爱食咱宜兰的燕山红心芭乐，讲食软唔食硬啊。那么宜兰红心芭乐燕山啊，目前零售价。市面上一台金车70块至80块左右，好朋友来啊，食红心芭乐，食芭乐放进去，你啊钱啊，新的关系，明仔载开始发现金，一日领5000，明仔载哦，不是今仔日咯，差不多有26000外乡亲，新的关系啊。做先走的啊，啊啦，照指定时间无去领，你会当8月14甲8月16，哦，你若阿无领到，明仔就开始啦哈。啊啦，阿无领到呢，8月14甲16，下在9点甲下晡3点，提资料到关系定公所买当领，领钱啊！讲着领钱，讲着领钱，大家走第一嘞。故乡的月上圆，来为你安排故乡的月。小他进行阿文哥乡亲来到丁，线下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

阿文哥赶紧搁甲你讲一摆，我来讲过哈，我来讲过。大兄大姐，你真侪人听过啦哈，这个番茄，哈，蜂胶番茄这个物件，这个番茄是蜜蜂采花粉底部的树节，加上蜜蜂本身的这个唾液，伊的嘴暖综合而成。类似讲，咱较早金丝岩的燕窝有无非常珍贵，所以的英文叫做 propolis 哈。Propolis 意思就是讲防疫、防卫、保护、抵抗，就那些卫兵啦，哈，是保护这个蜂巢、诶幼虫、诶这个卫兵，哈，消炎抗菌、消灭病毒。那么现代生活科技普遍啦，用在这个保护嘴齿、保护皮肤、压制癌细胞、消炎止痛，对人体目睭有修补，哈，对大脑的记忆。对人体视觉神经，这效果真好。就是我今仔介绍这啦，台湾立方家的复方锭叫做活力明。立方家就是这个方家种类上悬的，不是骑卫兵，是骑宪兵哦，比卫兵更加高级的宪兵哦。专利的台湾立方家，专利的生物活生态的 PQQ。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小米草，还有专利 NDS 的生态，再加上茴香干、金盏花、山栗子、乌醋栗，结晶的这个纤维素，简单讲，十五种天然植物营养素，综合造成台湾立方家的这个复方锭，叫做活力明，这是全面武装的啦，哦，加目睭呢。保护啦，宪兵提刀举枪，佮滴了夜视灯啊，迄真正是政治牌规牌，保护目睭的啊。你逐天看电视啊，看电脑屏幕啊，三不五时看手机啊，有无？哦，啊，耍电脑游戏啊，平面电脑啊，你长期啦，目睭一定会歹啊。你视觉神经的提早退化，青光眼、白内障、单眼睛、白眼睛，现代人的文明病。你若感觉目睭时常涩涩啦、酸酸啦、目睭雾雾啦、目睭晕落落啦、甚至乌影，这拢是目睭要病变危险的信号啊！迄落鸡啊、白啊，天暗就看无啊，开慢车、开暗车、造车混账啊！哦，你还赶紧保养目睭啊！活力明，你食看卖啊！修补咱的灵魂鸡汤，对视觉神经好个上好。你出来有玻璃窗啊门，你若久久无擦，好朋友是不是都灰尘归大堆？哦，你敢那讲出来就好啦，窗啊门啦，玻璃啦，你敢那开车的玻璃，玻璃落雨天你免损吗？免雨损啊吗？所以大家那需要目睭呢，一定要保养啊。你若较严重，为了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开刀手术不一定会好呢，下个阁袂安全呢，开一粒就十外万呢，了钱阁损身体呢，所以保养目睭的平安灯、守护神，目前甲你介绍上好，哦，互你目睭点一把光明灯，台湾立方家复方锭的活力明，活化视觉神经，保护目睭的健康，你用看卖。一粒是六十粒哦，六十颗哦。一粒原价是2980块哦。今仔日咱再度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开一盒钱2980。啊，那内行的你搁加1000块3980，加1000块哦，加几啊？加三盒，大组的五盒，大组的五盒3980块，足会好个啦。好朋友，这电视广告较早做真大，有无？食了无记底、无头神呢？吼、哦，迄、那个什么记的？迄一拉30粒呢？一拉30粒卖偌济？2500块呢？30粒呢？同款专利的呢？那是五项的专利呢？活力明一拉60粒，五阿几万呢？今仔又在3980块。啊，各朋友，假日快闪啦！哦，你有听到有优待啦？
哦，你脚若歹袂行啦，哦，会当吐拐啊啦，对不？会当坐电动车啦，耳孔若歹，阁会当装助听器啦。啊，目睭歹要安怎？点目药水无效呢？视觉神经足重要，毋是开刀就手术。哦，你若视网膜病变啦，好朋友严重呢，精神脱模，了钱阁了人呢，来保养目睭有救星。台湾立方界活力民，听清楚了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紧卡，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个上山回族好听的原版歌声，叫做离别的月台票。今麦无离别月台票啦，今麦离别拢可能记得啦。来，刷卡电话记得清楚，卡号掉哦，0800-068-777，0800-013456。你看电视报纸，逐天你若看，你食饭时间看，暗时食看，首先拢是交通啊，弄来弄去，动来动去啊。为什么交通会？会遐花，目睭花啊，好朋友，目睭花不要看做菜粿啊，目睭若无上暗哦，你看人就拖汤啊。

来啊，乡亲对我行，交通第一名，守规矩，守规矩哈。昨午爸爸节，要听山歌哦，听山歌今仔日有。哦，今天可以听山歌，在咱新竹县政府的大礼堂，下晡两点要唱到五点，唱山歌。哦，有彩蝶戏、山歌对唱，哦，油菜花、落雨门啊、休息歌，盈盈来去唱山歌。下晡两点到五点，新竹县政府的大礼堂。啊啦，明仔载要听水，甲你讲过啊。桃园龙潭大溪、复兴八德甲平顶，对明仔载透早八点听到暗时七点，吼、哦，好朋友，明天桃园有停水哦，哈、哦。燕山的红心波啦来啊，要食红心波啦，吼吼，即马当上市。咱宜兰燕山、加马兰的燕山红心波啦，讲食软唔食硬，目前差不多。一斤七十至八十块，哦，浪费探听就知。啊，那明仔再开始，咱新竹县要分现金，一人领五千。哦，明仔再开始领哦。用公所的通知啦。哦，啊，村里长的报告啊，啊，一人领五千啦，好朋友听啦吼。那较弱势吼，较弱势讲给那两千的款啦吼。啊，好朋友，拢甲你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听阿文哥节目，笑眯眯对我行。现场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吼、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0: 一个纯情男的歌声，痛苦歌王，我心留给你，我心留给你。乡亲斗阵行，无行未出名。暂等，再继续收听哈。线卡电话继续敲，0800-068-777，0800-013456。这礼拜又过，无起无落，和朋友了解哈。暂等，继续来，多谢努力。
1: 留给你。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美美小公不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继续给你服务。今仔日就在今天，咱家己布地花灯夜巡，好朋友，今仔日开始连续三天哦，夜花伯哦，争头争尾两村的人过去冤家，今嘛和和哦。咱县长洪章良讲哦，今年有好神招毒，好神走毒，啊，佮有小小导览员哦。啊，佮有在地基诺讲故事互你听，互你有百年的老家，吼、哦，东石溪银码头五股湿地，百年的中药行，过九的建德宫，过九的历史宗祠，啊，佮有布地的文创，拢总真侪观光景点。有闲工来佚佗，今仔日开始夜花伯要来花灯夜巡，听阿文哥等下甲你报告。

听咱节目有真侪早起床的阿公阿妈，嘛有真侪南北二路礼拜日无休困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司机朋友，开车细意小心，安全第一，尤其是北台湾风台尾啊吼，风大雨大，啊好朋友真的要保重，多谢努力，宜兰地区的乡亲啊，保重嘿。

真济人有听过蜂蛤、蜂胶，嘛真济人有食过哦。这个蜂蛤主要就是维护大脑神经预防失智，修复目睭的视觉神经，预防目睭退化。蜂蛤主要就是蜜蜂，咱的蜂啊吸收到草木、花草的汁，消化了后吐出一种天然的胶质。来保护着蜂巢的幼虫。在欧洲的法国举办着第41届国际饲蜂协会，200多位专家、10万多名饲蜂的业者，论文研究报告肯定世界上好的蜂家在台湾。过去你捌听过着巴西蜂家，你唔知道台湾有特有的烈蜂家。绿蜂胶啊，在电视广告做真大，吼，什么 PPLS 就是 propolis 啊 ，propolis 哈 ，propolis 意思就是讲蜂胶啦，哦，蜂胶的就是蜂胶啦。最主要，咱介绍今仔日，这是台湾烈蜂胶的复方锭活力明，生活的活，徛的立。明明澈澈、明明白白的明，活力明。来，我来工商服务哈，我最后讲过啊哈，因为这个科技发达 ，AI 风行啊，这个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做人工智慧。那么，真侪少年家目睭都变个老阿伯。大天哦，看手机啦，上班看电视啦，下班上班拍电脑，下班看电视啦。吼、哦，那个咕噜咕噜咕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咕咕啊咕咕咕咕的意思，日本话叫做 Google 啦，打二呢呀，咕咕噜咕咕噜，Google 哈、啊，你有坐公车无？你有坐捷运无？啊！在创啥？马上看手机、滑手机啊！哦，小朋友，哦，囡仔屁啊，金孙乖孙呢？创啥？平板电脑啊，玩游戏啊！现代人的文明病，过度看到三 C 的产品，三 C 接不到的目睭歹，近视以外，青光眼、白内障、白斑啊，全个飞来飞去啊！啊，真正保养的啊，好朋友，这位台湾的蜂胶复方锭的活力明。这专利顾目睭、保护目睭，专利的小米草预防青光眼，哦，花青素、三粒子、欧策力，预防着这个白内障，包括着花香柑、疏通脉络，加上专利 PQQ 的生态，专利 NDS 的生态，活化那个立腺体。够专利的叶黄素保护视网膜、黄斑部，上重要主要成分 PPLS 的烈蜂胶，吼 ，propolis 哈 ，propolis， 这修补目睭、视觉神经，保护活化视觉神经，专门照顾目睭、保养目睭。甲你讲，那像千里眼，搁点光明灯啦。你看目睭外来，目睭外金，目睭外平，五百分明，食到100岁。你的乡长、镇长、县长，九九重阳来相催，送礼领现金，搁数钞票。哎，目睭金啊，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十张车啊，赚领10万。100岁，心情足轻松，落地啊，巴巴个心茫茫。吃这味烈蜂胶的综合营养素，目睭保养照顾以外，一个两项功能，也当活化了脑神经，兼好困好安眠。因为烈蜂胶活化着大脑神经啊，预防着痴呆失智啊，会安分定别，好困好安眠啊。了解了哈。所以你今仔买到的外客有写的活力明、活力明、台湾烈蜂胶的复方锭，特别注意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 SPQQ、专利的小米草、专利的 NDS 生态，佮附带着
产学报告书有四张专利的保证书印在阿顶馆，这一粒六十粒，60颗，一粒呢有850mg，850mg，保存三年。啊，内底成分哦，这味专利叶黄素是萃取到印度金盏花，这有美国、日本的专利认证，加上台湾的帮家，加了这两味啊，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帮家，对目睭的视觉神经、视网膜、黄斑部的保护、保养、活化，这都100%的价值。你知道视网膜剥离啊，那必损啊，破空啊，黄斑部病变啊，一定要开刀。开刀一类吼，拢10多万呢。先开一类了，再去开一类呢，了钱去了工呢，啊，去做复健呢，啊，去做保养呢。预防性过治疗，今仔日咱一盒是2980块，专利的处分，哦，本来就真贵啊。今仔是买一盒送一盒，2980块，何立明哈。2980块是两盒，大组的呢，一摆给你5盒，5盒3980。小组的加1000块，3980，拢总5盒，一盒60粒。安尼个朋友听清楚，你若食保养，一天一两粒，吼，一天一两粒。啊，你若目睭较歹，视力较退化，你加一摆啊。哦、一克啊，你就有效果；一克啊，60粒你就有效果。啊，电话最后卡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目睭那边金哦，来吃吃啦！立邦街火力民。予你点平安符，大平安符点光明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喽。哎，你好，乖。

讲台湾，说台湾，自古以来，台湾的真济罗汉卡，无主的游魂。阮伫大清时代，咱家己的宝地新厝啊，甲过桥啊，两个砖头时常的冤家，讲砖拼砖，田拼田，园拼园。新厝啊，过桥啊，两砖。接头的所在，住伫即个江边啊，互相相拍海斗，死袂少人，阴魂不散，往死的。所以即个江边啊，即个港叫做冤家港，冤家啊，专门的冤家啊。附近阁有真济即个水池啊，大鼻池，时常有人也想袂开哦，去往死。在地人讲。冤家港，暗时做歹空，七月时啊那到哦，梦上的规大堆，空中游览车，在地文化，花灯夜巡。

要到七月时啊，全台湾各地有风俗，哦，普渡拜拜，家人放水灯，落港铺黄金，哦，咱宜兰唱歌，哦，唱月底七月底，月中咱迎春，全台湾普渡，啊，未七月时啊到，规砖头，拿着家己做的花笔。沿庄沿路开始巡逻，三暝三更无休困。在咱家己的布地，在地风俗叫做花灯夜巡。今仔开始哦，就今天开始了。

较早人真歹命，譬如讲高雄爱河较早人冒倒水的，譬如讲我的故乡左营，左营有一个人地潭，潭底较早做歹坑，七月时啊，落去掠鬼，吼掠梦神的。在大清时代，家己布地新厝的过桥啊，两庄时常冤家。冤家的所在就伫江边，叫做冤家港。死真侪人，受伤啦、死的啦、想袂开的啦、倒海的啦、跳池啊的啦，好朋友，较早人真歹命，拢想袂开。有当啊吼，你心情郁卒、压杂啦吼，啊无法度去偷袭，啊去用欺负，佫唔敢讲，佫无法度。阿伯他个哥阿伯律师吼，阿伯像咱电台讲，听你个我卡电话来讲，你个看我凄惨，所以呢，所以安怎啊想袂开啊，想袂开安怎，想袂开哦，讲爱河无坎挂，你捌听过无？淡水河嘛无坎挂。

因为百外当前的恩怨，砖头两砖的烧饼，咱布袋搁起一点嘛哦，布袋刚搁起一点嘛，新厝啊，过桥啊，这个所在在地叫江潭哦。尾啊，放下仇恨哦，冤仇宜解不宜结，和平共存了。伫在地建德宫、建德宫、李富千岁之时，每一年农历七月正三更，你两村的村民爱拿着家己做的花笔，来举行着花灯夜巡。因暗就今天晚上哦，入夜了后，庄头庙宇新民大桥、东基上干亭、西头亭、锣鼓各亭头，汇集在咱建德宫李富千岁头前，由李大王阿丁民间举起着花笔，开始绕境游行。那么沿途信众呢，返乡祭拜，持续三暝三更啊。这就是在地嘉义布袋花灯夜巡，百多年来台湾特有的花灯夜巡，从冤家港，今仔日你看到不是冤家港，这个桥呢，写叫团结桥、团结桥。台湾人真打拼，放了胶刷工了五工，那么同胞本来就要团结。团结真有力，我嘛祈求咱台湾团结合作，共同为子孙、为子孙未来做伙打拼。嘉义咱县长洪章良、布袋镇长蔡伟杰、建德宫的董事长余碧辉，欢迎咱的乡亲，这两天有闲工来布袋吃海产。来看表演，来拿花笔，体验到在地文化，花灯夜巡。Wow!

下个月要破多啊，好，破多即马上好破是咱好买，好买七大破。不过你卖听过台北人安怎破？咱台北个树林，阮无咧破，阮无咧破鸡花，阮嘛无咧破红瓜粿，阮破啥？阮无迄个酒池肉林啦，无咧鸡鸭鱼吧？树林的破啥？树林的破电费。哈，电费嘛当破。下礼拜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树林，较早咱台北树林街啊铺电费，哈，七月时啊到啊，小心注意，念命啦念命，今仔立青娘娘，今仔灰丁亚顺，啊个过来吼，迄、那个梦真的造出来啊，有怪兽哦，什么叫有怪兽？文英吼、哦，迄、那个。老演员文英一块歌哦，伊为了一块歌，有怪兽来听讲话。

0: 今天阿文哥在这里最后给你报告，节目中特别特别的优待，时间准备太多，那么天降奇观，人中相干，台湾有一句话说，秋秋溜溜爱吃这两粒目睭。我就有朋友在高雄后夜热河街50多栋的银行头家，有拜教专业的验光师，50多出头就目睭花、老花眼，卖目镜也同款呢，目睭花不过看出菜瓜呢。台北市有一个30几岁张小姐，去年过年拢看韩剧、追剧啦，一天看偌济，50多集吧，目睭看甲圆圆，有乌影，阁会闪光。去看咱台北眼科医师林仁杰，甲诊断讲严重的白盲症，就是视觉神经的损害。咱来到毛一位啊，17、18岁尔，高中生啊，17岁哦，跟你读册哦。半夜逐天耍手机啊，网络啊，游戏啊，目睭歹去看物件，竟然变成两行。医学名词叫做急性共同性内斜视，急性共同性的内斜视啊，就是斗鸡眼呐、目睭脱汤啊。来，我来讲句啦，我最后话吼。我讲即马时代无明白啊，老的线拢同款啦，拍电脑、看电视、网络、手机啊，你过度伫个三 C 顶管的 monitor 顶管，为囡仔线就挂目镜，严重的近视啊，30、40的目睭花、目睭雾啊，较严重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啊，咱规个目睭水晶体、睫状肌、玻璃体、脉络膜、视网膜、视觉神经跟黄斑部，你若严重老化呢，是规组害了了哦。今仔日要保护目睭、保养目睭，台湾立方加复方锭，复方锭来讲综合10多种，主要是绿蜂胶、活力明，这专利性的，5项专利哦。台湾立方加新生物的活生态叶黄素、小米草 NDS 的生态，加上花粉香、金盏花、山栗子、乌醋栗、结晶的纤维素，15种天然的营养素，修补了视觉神经，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目睭保养，真正把目睭点一个光明灯。最后啊，咱下礼拜就无优待啊，假日快闪。一克啊有60粒，一盒60颗，原价是2980。今仔优待买一送一，5000块优待你2980块，细组的2980块两盒，那大组你买两盒加两盒，佮加加一盒，加偌济？加细组1000块，多细组加1000块，3980。所以，各朋友。有心买、有心吃、有心保养目睭，你买大组的较会好。5KL 3980，有心目睭要照顾、要保养，你来点大派光明灯，抢大组的3980，一盒五，一组五组，大组的拢做五盒，一盒五，一组是五盒，那细组一组两盒。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立方加复方锭的活力明，最后点的欢呼，最后啊哦，唔通靠得准底啊啦，好朋友，无运费送到土才付款，电话赶紧来登记，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哦，赶紧的。以上广告，多谢罗兰有怪兽，未歹听。你看那边做安尼几招？我跟你讲，拜三好你叫。
1: 山去，来我顶，嘿，礼拜三走哦。

最近在我们这个苗栗的通宵海边啊，有艺术节沙雕艺术节，如火如荼呢，真闹劲呢。那苗栗县政府呢，有精彩这个活动，在下礼拜七夕情人节头前，提早举行到，爱情66秒的浪漫挑战，有机会抽一年的这个黄金。通宵海边啊，今麦的半风吹沙雕节，白沙屯妈祖海洋生物，有咧企鹅哦，企鹅、企鹅啦哈，啊，佮有小瓢虫，佮用特殊风吹放在杯。那么下礼拜8月16日，66对的情侣，伫白沙夕阳海龙虾完成66秒浪漫挑战。哦，有这个金沙巧克力会当抽奖，一两的黄金来佚佗。啊，那南台湾的恒春，今嘛上南平，不是恒春，还未到恒春头前的茶城海口港，有一个真水的这个美术馆，叫做看海的美术馆，开幕啊！伫茶城海口港看海美术馆，啊，顶礼拜拜五开幕，五照广告馆讲老板的脑袋有问题。海边啊，吹海风，啉咖啡，看的装置艺术，这日本人写的哦，日本人的创作哦，吼。车城海口港，今嘛等海，等海啦吼，网络青少年拢来遮看海的美术馆。7月份也要到。台南的做16岁，16岁的邓大人领大人工，七牛妈生。那么富城台南今年甲着咱全台西来庵合作做16岁，要搬去多搬来包的公司，小北门啊，小北门啊，这个星光三月啊，哦，包的公司来滴。要来做16岁，哈哈，真注意。在8月18、19，哦，8月18、19，算拜二拜三，哦，要在咱全台西来庵，西来庵一间古寺啦，吼，古寺古庙是台南最出名，新民新科文物内底所有，即个做16岁，诶，即个计时头啊，拢搬去包个公司，星光三月，吼，伫8月18、8月19。在我们北区，台南北区小北门星光三月，也顺便给我们好朋友报告，来啊，姐妹啊，这回来，姐妹张惠妹歌声。

人家张惠妹哦，拿出来办演唱会哦，你看少年家啊啦，请少年朋友啦，哦，满满是有够侪人，啊，所以我知咱节目中早起床，真侪拢是阿公阿妈较侪，啊，少年家啦，较少年一点嘛无问题啦，对不对？你是我的姐妹啊！现代人生活。听心机，我拢看电视啦，啊，尤其是手机啊啦，手机啊上流行啦，吼、哦。为人买股票、看股市啦，为人参加造势抗议啊，啊，即马八月份啊，啊，今年十一月要去选举，动算啊，纷纷扰扰扰红尘呢。要查大细事，先看手机。啊，要看手机啊，你目睭嘛爱好，你唔通看甲拖下趟。上班看电脑，下班看电视，时时看手机。现代人文明病。啊，我最后甲你讲过，我最后讲一摆啦，哈。你若感觉目睭晕晕，吼、哦，目睭模糊，啊，目睭花花，吼、哦，啊，都人讲不爱看这菜龟。啊！那目睭揉揉，迄、那个苹果看作仙桃，吼、哦！啊，加减是咧下降，青光眼啦、啊，白内障啦，吼！鸡眼目就是青光眼啦、啊，愈暗看愈无啊，那鸡眼同款啦，吼！啊，为目睭脱汤啊，内斜视啊，目睭的构造真精密，很精密。爸爸妈妈只要恁这里目睭，哦。较早囡仔时代，哦，看作紧，看作明啊，作好看，真的啊！啊，为什么歹？拢家己用歹去，哦，啊，无照顾啊，无保养啊，哦，啊，严重看甲，哦，啊，加喊大件，四五十岁都加喊大件，啊，玩手机啊，细字阁看无爱用大字个啊！我讲好朋友，要知大家都好野人啊，哦，要知你都好野人、啊。要知那目睭在晕晕，目睭在流，目睭在涩涩，目

白讲的哦。阁有专利的证书，哦，四张专利证书印伫客啊挂顶悬。啊，刷入去一盒六十粒，保存三冬，原价29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两盒2980块。啊，买两盒加两盒，阁加撒一盒，吼、哦，五克啊，五盒，五盒，大组的五盒。你本来说做两盒是2980，你加1000块，加三盒。好朋友听清楚，五盒3980块，3980。我较那是买好，大组的五盒，一盒六十粒就300粒嘛呢。好朋友，一粒呢，嘿，无卡10几块呢。俗啦，好朋友，阁有效果，效果足重要啦哈。台湾立邦界何立民最后甲你报告：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拄只你听的歌是唐丽的《万里的海边》，台北金山万里。啊，到迄阵啊，咱去食着万里虾啊，有无？迄三目啊，三点啊，吼、哦，较大点叫做三点，啊，那个较大点叫做三目啊，吼、哦。万里虾啊有够多，饲啊虾啊今嘛都捌卖了，好朋友时间关系，又去到站啊，保重再保重哦。何立民最后甲咱个朋友报上电话跟卡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今日白油价无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啊，大家身体拢保重。风台大道离开，啊，唔知什么时阵要过来，准备普渡拜拜。哥哥咧，这个时啊来去开灯夜神，注意注意。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嘛祝福我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大家每一礼拜拢对阿文哥行，乡亲斗阵行，来去大就听，好不？好啦吼，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